0: 号期间生产的部分泊置期纯电动汽车，共计15266辆。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智能蓝牙模块的软件控制程序考虑不充分，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向车辆控制模块发送异常指令，造成车辆在行驶中自动从 D 档跳入 N 档，导致动力输出中断，增加发生事故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
1: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这时段的中国出行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带来的影响。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已于昨天17时30分，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未来3天的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湖北北部和中东部，还有河南中东部、山东中西部、河北大部、北京、天津等地呢，将会先后的出现暴雨或者大暴雨天气。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呢，将会联合各地的交通广播及时关注相关的出行信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台州。台州全市100家 A 级旅游景区呢，目前是全部关闭了，沿海客渡运航航线已经是全线停航。那高速公路部分的部分路段实行了特级的管制，禁止车辆通行，恢复时间呢需要等风雨减弱的情况来定夺。再来关注一下温州，瓯江口及沿海渡口停航，部分山区道路因为地质灾害风险实行了临时封闭，轨道交通 S1 线、S2 线高架段限速或者停运。今天上午呢，将会根据具体的情况逐步的恢复。而宁波的机场呢，今天航班会大面积的取消，全市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杭州湾跨海大桥将会视情况限速或者封闭，轨道交通所有高架段都是限速行驶。那机场航班预计今天中午之后会恢复通行，那海上的航线呢将会继续停航。最后来看一下杭州萧山机场，今天航班大量取消，地铁16号线、19号线高架段停运，西湖景区及周边山区景点关闭，地铁及公交预计在今天17点后视情况恢复。航班恢复情况呢，将会根据天气情况来进行实时的调整。
2: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3: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好，北京时间8:08，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啊！一句话，怎么样才会让你破防呢？哎，这是咱们今天的节目话题了。有的时候呢，说不到点上，一万句也没有用。那但是说到点上，那一句话真的就会令人破防。哪怕对方真的是无意的，可能是在旁人听来也是轻飘飘的一句话，但真的说到点上了，那这人呢就特别的容易崩溃，那才是真正的扎心。哎，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吧，哪句话会直接令你破防？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就刚才脱口秀里边说到了那个尖椒干豆腐啊，坠的是做的，用东北话讲那水当尿裤啊，这个看起来特别没食欲。国宝说了，尖椒干豆腐超级好吃，要是我看见它也是泡在汤里边的，那我也会破防啊，都敷弄了，那玩意能好吃吗？真的，就是当你的家乡菜啊，你引以为豪的家乡菜，在外地经过改良之后，而且是所谓的这个改良，其实就是糟蹋的一塌糊涂，你真的会非常生气，莫名有种生气感的。那刚才有朋友也说了，这个 Lewis 说了，说这个有人发小红书啊，说唐山的朝鲜面不好吃，配图根本就不是正宗的唐山朝鲜面，做法啊什么都不对啊，他连冬菜都没有，没有冬菜的朝鲜面还叫做朝鲜面吗？这个帖子底下评论的都是唐山的吐槽。嗯，就是家乡里边真的有一种坚持，就是我们习惯吃的一些东西，如果被不懂行的人吐槽的话，那因为口味这东西啊，那肯定有一个地方一个样嘛，要遭到别人吐槽的话，那肯定咱不干。你要说的那个朝鲜面，唐山朝鲜面其实跟我们那个吉林的九台的温面，我们叫温面，特别的像，就那面条用的都是朝鲜冷面，只不过呢是冷面热做，哎，用的是热做法。我不知道这个唐山的朝鲜面跟这个九台的温面有没有一些渊源啊？它俩确实挺像的。嗯，那你要说冷面的话呢，就是我最爱来北京的时候呢，也想吃冷面，因为我一直特别喜欢吃冷面啊，正宗的朝鲜冷面真的很好吃。你要是去那个敦化呀，去延边啊那边吃朝鲜冷面的话，你可能还适应不了那边的朝鲜冷面呢，就是你必须拿剪子搅啊，拿剪子剪，我那牙根本就咬不动啊、嗯。我就喜欢吃那种咬不动的。后来呢，我来到北京啊，来北京，我想找一个正宗的冷面吃一吃啊，北京最。不说正宗啊，就当时就有朋友就给我推荐了一个名气特别大的哦，我就不说是哪家店了啊，确实人挺多的，都特火，而且说在北京都好几十年了啊，就是多少年的历史了，那老字号了都。我一吃，嗯，怎么说呢？我无意冒犯，但那东西真的跟冷面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那个那只能称之为比较冷的面而已、啊。哎呀，哎，你又不能说什么，哎，这只能说家乡的东西经过所谓的改良之后，有的人可能会喜欢，但有的人真的是接受不了啊。成熟了，大明看着像1.7米，实际感觉顶天1.6米。这个真的是让我破不了防啊！这个对，根本打不到点上啊！ZY 说吃东北菜，高喊吃不饱啊！这个确实可以让很多东北饭店的老板破防，而且特别的没面子啊。王菲说了，我可爱的11岁的钢铁直男儿子呀，审美还是可以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买了新衣服就会问他的意见，用审视的眼光从上到下看了我一遍之后来了一句，还行，不过妈妈你要是再年轻10岁的话穿着可能会更合适。哎，当时就破防了我这。

我看看，还有朋友尝试想一句话让我破防啊，我看看啊，有跟我同名的，说大明你越来越懒惰了，都快成每周一歌了啊，一周翻译一首歌。哎呀，啊，这还有说的，这个大明脱口秀确实不好笑，不听了。

大虫说，大明今天小作文凑字数。导播把我那个沉香啊帮我拿了一下，我他们当你心情特别焦躁的时候啊，当你开车啊遭遇到路怒的时候，当你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向你冒犯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拿出一串沉香来好好的呼吸一下，闻一闻啊，就能够让自己心平气和。朋友们，如果还拿不出这么一串沉香的话，你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就会跳出沉香的购买链接。

风雨彩虹说，大明别减肥了，脱口秀的笑点没长，哎，肉全长结实了。就导播你看着啊，有些该拉小黑屋的就拉小黑屋啊。我现在深度怀疑有些人呢是借着这个话题说实话呀，对吧？

在今天节目开始，还有朋友让我送祝福的，我找一下啊，咱们把这个祝福送一下啊。平凡的世界说，大明老师，今天是我儿子尚宇明今天要去美国读研了，送个正儿八经的祝福啊，祝尚宇明同学啊，这个学业有成，然后呢，归来之后呢，继续报效祖国，出人头地，出类拔萃，啊，成为父母的好大儿啊，很厉害啊，去美国读研了，加油，尚宇明，这名跟我有点像啊，这仨英文字母都是一样的呀啊 ，S Y M， 那你这孩子肯定没跑。

南风知我意，说你们中央台主持人工资一定不错吧。祖哥说大明老师唱的歌要多油腻有多油腻，嗯，哎，我都记住你们的名字了啊。不戴老花镜说去东北胃不舒服，去了个小店做了个清炒白菜，结果呢拿来之后一口都没动，油大不说还勾芡啊。东北炒白菜勾芡吗？嗯，东北啊炒菜油是挺大的，但东北炒白菜至于放那么大油呢？嗯，你要的不会是柴骨肉炒白菜吧？这个

悠悠时光的快乐说，我跟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呢，他说一句，咱们吃什么，炒个牛肉，炖个排骨汤，再来一条鱼，再来个烧鸡，还想吃什么，我当时我就破防了，当时我就直接口水流出来了，我说都行都行，你安排啊啊，你是这种破防啊，真忍不了了，人拿好的东西诱惑你，你就啊行。C 说了，大明的新闻播报太差了啊，天天卡顿啊，应该是卡顿，还说错字儿啊。小心脏，哎呀！啊，你们都等着的啊！好了，那个大家伙就不要再吐槽，不要再吐槽了啊啊！

0: 这个游戏到此为止了啊，这个啊，大家伙可以来说说生活当中自己遇到的一些事情啊，你们不要再吐槽，再吐槽的话，我这可能又我可能会动手了，我这个。哎，生活当中哪一句话直接会让你破防呢？能直接说到你的痛点呢？今天其实咱们做这个话题呢，最重要是告诉大家，有的时候你无心一句话，真的就会戳到对方的痛点。所以呢，说话之前呢，还是要三思而后行。哎，这个是我们主要目的，不是鼓励你们说让人破防的话呀。
1: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好，来到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咱们先来说一个比电视剧还离奇的真实案件：网购一只限量版名牌包包，收到货发现，原来竟然是自己丢失的那一只。这究竟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欢迎走进今天的走进科学。不，真是太神奇了啊！网购一只限量名牌包，发现竟然是自己丢的那个。这事儿就发生在上海徐汇，一位女士四月初高高兴兴下单，结果呢，包裹一拆开，仔细一核对编号，发现哎，这不就是自己几个月之前不翼而飞的那个包吗？警方顺藤摸瓜这么一查，发现这只包啊，在几个月里边就像击鼓传花一样被转卖了五次，最终绕了一大圈又被原主人给买回来了。顺着线索追查，幕后黑手竟然是他的一位好朋友郑某。目前呢，郑某因为涉嫌盗窃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了。首先说这位朋友啊，跟他的这个包啊缘分挺深，兜兜转转又回来了。不过这事呢也挺让人寒心的，熟人作案呐、啊，就这种信任背叛比丢包本身更加的伤人。这也提醒咱们啊，贵重物品呢还是要妥善保管，不要因为关系亲近就容易放松警惕啊。现在二手平台特别火爆啊，真的，你以前丢过什么东西啊，你在二手平台真的有可能真的能找回来。我以前不是有一把这个李宗盛手工做的吉他吗？那个全球限量100把，我那个编号是D54。我那把琴呢，一个是送我的人特别重要，那个人已经不在了。啊，后来呢，那把琴就是因为某些事情啊丢失之后啊，我一直在找，一直在找，一直找不到啊，一直到前两年的时候才买了一个，才找到一把。就是那编号是5的啊，他原来编号是54，我找到一个编号是5的那把啊，然后买还高价收到手里了。就在那个不久之后，因为我经常上那个二手平台啊或者其他平台去搜有没有我那把琴的一些信息什么的，因为那把琴因为太少了，就一般不会上放出来买卖的。但是就在我买到那把琴之后不久，在二手平台又出现了一把琴，我一看那把琴的编号就是54。哦哟，又出现了，哎呀，感慨万千呐！所以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东西啊。啊，继续我们来说说手机壳。哎，你以为抱着的是可爱的手机壳，实际上是医院里的医疗垃圾，你敢信吗？最近市面上部分评价宣称食品级的软质手机壳，疑似采用废弃针管、输液管等垃圾医疗垃圾，搭配劣质再生塑料加工而成，存在一级致癌苯超标的问题，带有刺鼻气味，长期接触呢会让塑化剂渗入人体皮肤。那相关的话题已经是登上热搜了。苯呢是世界卫生组织列出的致癌物啊，长期接触呢会造成造血系统的损害，甚至诱发白血病。你试想一下，白天打电话刷视频手心出汗，皮肤长时间贴着的东西肯定不太好。那很多朋友甚至我不打电话我不刷视频，我平时把手机就攥在手里边当成手机手上的一个摆件了，都粘在手上了这种情况之下那就渗透的会更快啊。所以朋友们，买手机壳咱们别买太便宜的，尤其是那种闻着有刺鼻化学气味手感异常油腻的软壳，遇到这种果断放弃。当然了，监管部门呢也得加大打击力度，净化整个市场环境。继续呢，我们来说说这个旅游纪念品啊。很多朋友在出去玩的时候都会带点这个特产回家做纪念，对吧？那最近呢有网友发帖子说了，说自己在这个青海察尔汗盐湖景区呢捡了一块盐块带回家做纪念，结果评论区有人提醒了，这类盐块啊存在放射性，这事儿就引发了不少的关注。景区工作人员说，确有部分游客捡那种小盐块，但是景区不建议游客携带，日后可能会出现误食情况。
另外的工作人员还表示了，没有提纯过的盐块呢，里边可能会有轻微的毒素。其实最开始网友说的那个放射性那个说法吧，严格来说呢是没错的，因为很多东西啊它都是有放射性的，但它能对人体造成的危害啊，那是微乎其微的。你要是说把放射性跟危害直接挂钩的话呢，就有点过度恐慌了啊。不过呢，万一家里有小孩或者宠物好奇拿过去舔一舔，甚至啃两口，这些杂质就可能进入体内，轻则刺激肠胃，重则引发重金属超标中毒，这才是真正大家伙需要注意的一个风险。而且呢，盐湖啊属于自然保护区和矿产资源，并不建议大家随意的带盐块啊。你看似小小的盐块，那你说每个人来了以后呢，都捡一块回家走，那得多少游客呀，一批又一批的，那不是给人捡没了吗？就像我们去西沙群岛，人也说了，不能带走岛上的一粒沙子。那我们心想，我们穿鞋上去呢，你不用带走，脚底板沾着不少呢，就。那人家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西沙群岛面积就特别特别的小，那一个小岛，就首先我们能登的岛就很少。而且呢，能登的岛你绕那么一圈，五分钟也绕那么一圈，就那么小，那每人都带一粒沙子，那西沙群岛确实也就没了。

啊，继续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开智驾玩手机这事儿。前不久呢，在京沪高速上有一个男子开启智驾，双手脱离方向盘玩手机，被警方用无人机给抓拍了。嘉定公安分局交管支队高速大队民警传唤当事人魏某到大队接受处理。民警严肃指出，车辆智驾系统啊，它只是辅助驾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全自动驾驶，您可以不管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啊，驾驶员在路上必须手握方向盘，双手脱离方向盘就属于违法行为。对于魏某的违法行为呢，警方处以记三分罚200元的处罚。哎呀，这咱们说过无数次了啊，市面上大多数号称智驾的系统都是 L2 级辅助驾驶。什么意思呢？L2 级辅助驾驶就是车啊能帮你自动跟车，保持中间车道，但驾驶员呢必须全程监管，随时准备接管。它不是完全的自动驾驶，更不是无人驾驶，尤其是在高速上啊，万一你说前方突然急刹车或者有障碍物，系统没识别到，等你反应过来再伸手去握方向盘，就那0.几秒的延迟，那可能就是生死之别呀。再加上前不久咱们也讨论的一个事儿，就是那个智驾小蓝灯。哎呦，那个小蓝灯啊，就是在告诉别人我是在智驾呢，就导致很多朋友呢好奇呀、啊，我就看你这智驾到底有多好使，甚至有朋友上故意别这个车来，别这个车，你真的遇到这种欠的，你说万一真出事故了，你双手还不在方向盘上，你怎么反应得过来呢？智驾可以使用，但是千万别过度依赖啊。今天说这个一句话让你破防的事儿啊，就是作为成年人嘛，真的你很难被就是别人说的一句话给搞破防。就比方说刚才很多朋友在说，就是吧，我是觉得呢，就是就是你就一看很多话是你故意说的，就是为了让对方破防而故意说的一句话，这真的就很难让对方破防，你知道吧？就是你说这话不是说的那种真心实意，就比方说啊，很多朋友说那个大明脱口秀不好笑，哦，这听起来就很假。这个跟你说那个地球是平的听起来是一样的，是吧？哎，花旦可是说了，说到破防啊，就不得不说某次某电台主播因为乾隆白菜吵起来的事情了啊，这也是就说实话啊，就是作为同行，我到现在我也不理解他的破防的点到底是哪啊，因为这事儿本来值得那么在意吗？

0: 北京时间8:29，继续等待朋友的留言啊，哪句话会直接令你破防呢？哎，听听，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继续等待您的留言。我们一会儿回来。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3: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5: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6: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7: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好啊，来到这时段的交广听天下。先来关注据湖北发布的消息，根据新建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长江新区站站房工程及天河站站区相关工程资审文件公告，长江新区站的计划开工时间和竣工时间目前都已经明确了，计划开工日期是2026年9月1号，而计划竣工日期呢是2028年6月30号。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医药啊，今年上半年的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好，继续来关注一组消费数据。2026年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5%，其中啊，城市上涨0.5%，农村上涨0.4%，食品价格下降1.5%，非食品价格上涨0.9%，消费品价格上涨0.2%，而服务价格呢上涨0.7%。1到7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了0.9%。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AI 人才啊，随着人工智能深入介入影视产品的创作和生产环节当中，那业内人士普遍表示，精通算法与视听艺术的复合型人才正面临着明显的缺口。一家影视公司负责人称，普遍薪资在2万到3万区间，但今年人才招聘需求仅满足了30%左右，还有将近70%的缺口。啊，说完这个 AI 人才，咱们再来说说这个 NPC 人才。一大批新型暑期兼职火了，随着文旅市场的持续升温和人工智能行业的兴起，景区里跟游客互动的 NPC 非玩家角色扮演、数据采集等工作受到了不少暑期工人的青睐。很多游客呢，正是冲着这些高颜值、高互动性的 NPC 来合影打卡来的，哎，拉动了客流，也为景区带来了可观的复购率啊。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据相关的平台数据显示，截至8月9号，2026年暑期档啊，档期总票房含预售已经是突破了8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给阿妈的情书》还有《小黄人与大怪兽》暂列档期票房榜的前5名。

哎呦，朋友关心说，大美，你刚才说那个吉他，你到底买没买啊？我买了，是这样啊，就是最开始呢，我是特别喜欢李宗盛的一款琴啊，当时是找一个朋友，在很多地方都找不到，后来呢，在台湾的诚品书店终于找到那么一把，从台湾那边带回来了。然后呢，那把琴呢，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丢失了。丢失之后呢，我就很伤心的，但是在网上各种各样的都找不到啊，因为确实只有一百把。只有一百把，他不会说把这种琴拿出来随便往外卖，跟其他的产品一样。所以呢，就是一直在等啊，一直在等。因为那个朋友对我来说也很重要嘛。后来那个朋友就是去世了，就是在他去世之后

天呢，也就一个月之内吧，然后呢我在网上看到了这把琴的另外一把啊，原来那个丢失的那把编号是54，然后在网络上找那把呢是5，就是这么多年了，我每天其实都是在找啊，就十几年了时间了啊，丢了应该有12年左右的时间，12-13年，哎，每天都在这儿都找不到，但是就是他离世的那个一个月之内，突然就出现的密码，我赶紧买过来了，哎，买过来了，而高价收入的，就是当做一种心理上的一种补偿吧，啊，你要说那把琴那个价格有多好，从李宗盛他本身的这个制琴的工艺来讲啊，虽然很不错，但是还达不到啊，达不到，不过呢，从纪念意义上来讲，包括李宗盛本人的，包括我朋友的这个附加值在这里边，我觉得那不是钱能衡量的了啊，因为就是喜欢嘛，后来给收入囊中了啊，就是现在是有这么一把琴的，只不过又过了一段时间，也就那么2-3个月的事儿吧，就很神奇。你说这事儿要一股脑的就一股脑来啊，要是不出现的话就一直不出现啊。后来也就过了2-3个月的时间，就我丢失的那把琴，编号54的那把琴，在网络上出现了，就是在闲鱼上出现了，这很神奇啊！但是那把琴已经被造得不成样子了啊，所以呢，我就看一看呢，只是感慨一下啊，感慨一下，这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啊。所以借着刚才新闻的那个事儿啊，一位女士买包买到了自己丢失的那个包啊，大家伙儿一个。这个比较贵价的啊，自己比较珍惜的一些东西，一定要看好管好啊。

今天说的是一句话让你破防。现代人你说什么事儿没经历过啊，对吧？就是心里按理来说都挺坚强，但是如果说呢，每个人其实都有那么一个心理上的一个痛点。有的人看似无意的啊，也无伤大雅的一句话，如果击中到你的痛点了，那真的就会令你破防。今天我就来总结总结哪些话啊，真的就会直接令你非常的不舒服啊，就很觉得很扎心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彬彬有礼说54号琴是不是被偷了？可以报警把那个卖家抓起来呢？十几年了，那把琴都弹成那样了，就不可能啊！那一弹琴弹成那样了，就说明什么呀？就说明这个主人他一定是一个弹琴非常好的一个人。我看着他那个磨的那个地方，跟我磨的地方都不一样，人家都是高把位磨的，都不一样。我那琴磨的都是前三品呢，我这个。我用了，你看我在台里放的那把琴，是我2005年大学毕业工作给自己买的第一个礼物嘛，就放在办公室的，平时在节目里边经常拿那把琴，二十多年了，我到现在三品以下那都是这个光洁如新的那种。所以呢，肯定那个卖家肯定不是偷东西的那个人了，但经过几手咱都不好说了。

啊，新的理说，哎，大明原来是东北人呐，我说他口才怎么这么好呢？就是有点贫啊，一贫如洗的贫。嗯，小小破防一下。老陆说孙台升职了，是不是有钱买房子了？那升职不加薪，那有啥办法？

城市大人物说，家里口罩时期买了一套房子，但是房子呢，当时因为种种原因烂尾了。同时期一个同事买的其他楼盘的房子，三年后住进去了，问我房子还没下来吗？那时候我就直接破防了。哎呀。

天丹丹说了，公司有两个同事都是山西大同人，前阵子聚餐，有同事说山西跟陕西的面感觉没什么区别，吃着都差不多，结果两个大同人异口同声说差太多了。然后开始了几分钟的山西面食科普啊，一唱一和的啊，捧哏逗哏啊，分工特别明确啊。这俩人不同部门，平时没什么交集，年龄差比较大，私下也没什么交往，但是那一刻冒犯山西面食的这句话似乎激起了他们骨子里边守护家乡美食拍案而起的斗志，令他们无比团结呀。那刻真的破防了，你说说连山西面食都被冒犯了，那山西菜还剩啥了？山西菜就一个面食啊，这个最后的加点一定得守住啊。

亲音说了一句话冒犯三次，你这么大岁数还没结婚，一定攒了很多钱吧。哎呀 Triple Q。 啊，北京时间8:45，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你也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我们的关键词沉香啊，最近呢正在热卖沉香当中。那这周呢，基本上还会有新品来上架的啊，就是除了沉香以外的品，我们可以预告一下，就是太阳镜。这个旅游时间了嘛，就是北京最好的一个季节过来了，出去玩啊，怎么能没有副太阳镜呢？敬请期待吧，应该是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我们的太阳镜就会上架了。都是国际大牌的太阳镜，感兴趣到时候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啊。首先呢，现在您可以回复沉香两个字啊，回复沉香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还是给大家伙推荐两款，一个呢是这个男生戴的，一个是女生戴的，这两款都是百元级别的沉香的入门产品。如果说哎，我想买进阶款，我甚至我想买毕业款的，买更高价的、更好的、品质更高的，那您可以在这个沉香专区里边再找一找其他的货，货还是挺多，很全。手串，这个单圈的、双圈的、多圈的，还有挂脖子上的无事牌呀。挂车里的那个沉香那个块儿啊，还有那个这个放在家里熏的那个馅儿香啊，都有。您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两个字就可以了。

好，北京时间8:52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一句话令你破防的话都哪些呢？你看这个 Molly 就说了，说山西陈醋比镇江香醋好喝的，真的让我一秒就破防了啊！所以说就是真的就总结一下吧，就是比方说在美食这个领域，就经常会让你破防的，就是你比较在乎的，尤其是你家乡的那种，你一直引以为傲的拳头产品，在别人看来是特别轻蔑、轻描淡写，且就特别鄙视的，就是质疑的时候，你真的就特别容易破防。哎，那咱们怎么说呢？就是你要是互相两个地方的醋，比方说山西陈醋还是镇江的香醋，你要那么去比较的话，第一呢，众口难调，对不对？那有的人愿意喝这个，有的人愿意喝那个。第二呢，就这俩醋啊，不是同一种。你要说俩都是陈醋，你非得比个高低，那还好。这香醋和陈醋本来就不是同一种风格的醋，陈醋咱们卖过山西陈醋，陈醋是那个高粱做的呀，而且咱们卖的那个正经的纯粮的山西陈醋啊，它是带着那个烟熏火燎的那个熏烤的那个味道，就它的烟火气特别的足，它这种足的醋呢，它特别适合做一什么的口味比较重的一些东西。香醋干嘛呢？香醋啊，它特别适合用来凉拌。哎，它提升那个风味儿。当我们说陈醋也能用来凉拌啊，根据大家伙不同的一个口味啊。那从大众口味来讲呢，它是完全可以区分得开的，不是属于同一种类型在进行竞争。所以这山西陈醋比镇江香醋好，那完全是个人口味问题了。那肯定也有人认为香醋比陈醋好吃的呀。

哎，刚才我说的蛋花蛋壳，这个说一个让山西人更破防的，就是今天就是跟那个山西人过不去了，是吧？说一个让山西人更破防的，我觉得陕西面更好吃，因为山西面我就吃过刀削面呐。下次可以去山西去吃一圈，就是他们。

啊，你放心吧，他们面特别的多，特别特别的多啊，多种多样的。嗯，爱吃面食的去山西、陕西啊，那准是没错。嗯，而且呢，预告一下，明天将会有一个山西人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带班。哎，娜娜说了，对于我来说，一句话让我破防啊，那就应该是诋毁拉丁舞吧。说什么跳拉丁舞的孩子早熟啊，表情夸张啊，服装暴露啊，越不懂越要踩两脚，能跳出来的，真的早就不在乎了。嗯，其实我觉得拉丁舞啊，就是怎么说呢？拉丁舞有拉丁舞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讲呢，就是表达啊。你看很多孩子喜欢学这个小主持人，小主持人呢是一种语言表达，那舞蹈呢是一种肢体表达，而在所有的肢体表达当中，这个拉丁舞又是最热情奔放的，就是最能够让你整个就是性格呀，能够塑造更加外放，更加这个活泼。这也是我们中国孩子所欠缺的，这是其一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舞蹈本身它带给我们的这种身体的健康啊，对艺术的那种渲染啊。所以我是觉得呢，只要去学这些东西，这没有所谓的是什么啊，是吧？好坏，我跟你说，坏的它也流传不广，哎，你放心，坏的也不可能流传，一直流传的那么广。

菠萝说，最让山西人破防的还得是楚云飞团长的那句山西菜上不了台面啊。这句话最近破防是什么呢？就是一是破防，第二呢牛无法反驳。

醉晚清风，好多年前在电视看大明脱口秀还是很瘦的，现在发福了，他是一个人吗？不是，你这句话是让我破防的，还是说是真的？还是

彬彬有礼还问的说今天带哪一手串啊，今天带的不是深香，今天还带着葫芦啊，这个葫芦便宜，嗯，葫芦跟沉香没法比啊，沉香想结成的话那得上百年啊，甚至更长的时间，这葫芦的话结起来就很方便了，一年一茬这个，而且那要多少有多少。

0: 好，北京时间8:59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了。今天的话题呢，说的是，就是在生活当中经常会无意当中一句话冒犯到别人啊，让对方破防了，或者说别人一句话让自己破防了，这个无意非常重要哈、啊。就因为有的时候呢，大多数人的说话呢都是并不是抱着恶意去一定要攻击对方的，对吧？所以呢，有的时候无意呢是代表着一种主观，但是呢客观上还是伤害到对方。归根到底呢，还是缺乏了解啊，所以说足够的尊重啊，永远是站在彼此了解的一个基础之上的。对，生活当中多走一走啊，多看一看呢，增进一下了解啊，也许就会少一些这样的一个现象了。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告诉这里就告一段落，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元。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八玉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Follow me。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耳部操。四指并拢，1234，托住耳后，2234，轻轻向前，3234，来盖住耳孔，4234，再来慢慢还原，5234，好，按摩耳朵，提神醒脑，一起做操，没有烦恼。四指并拢，1234，托住耳后，2234，轻轻向前，3234，盖住耳孔，4234，慢慢还原，5234，就是这样。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就是这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6: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7: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这小节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48块庄的创始人薄先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欢迎薄总来和大家讲一讲在装修过程当中容易遇到的各种各类的问题，包括如何选装饰公司。其实我觉得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还是先欢迎大家加一下您个人的微信号，因为确实是您亲自在给大家回复。然后同时呢，在这个季节当中，如果说有犹豫到底要不要装修，怎么选择装饰公司等等这些问题的话，也都可以跟您个人进行一个请教嘛。您说一下您的这个微信号吧。
2: 可以的，就是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咱们全国各地找一个放心的公司，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咱们48块庄。我们这个项目已经做了11年了，到目前为止全国已经6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那我们大家如果说真的想周末啊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每周日下午是有旧房翻新分享会的活动。分享会呢，重点会给大家介绍一下，48块庄我们到底是如何给大家服务的，那么用的材料是什么，现场给你做试验。同时分享会嘛，有我们完工业主给大家现身分享。如果说你正好能赶到我们3点到4点半的直播的时段，我本人会大家给大家讲啊，装修如何选择，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这些是你参加分享会都能了解到的东西。那预约到店呢，还送你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就不让你白跑啊，肯定让你有所收获。想参加我们周末活动的，大家先记好48块庄场位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那我个人的微信号呢，也给大家留一下，这是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啊，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有想加我微信的，可以加。加了以后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不找我48块庄装房子，你问过来，我也会给你回复的。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这两种联系方式哈。如果说近期您确实有装修的打算的话，都欢迎大家赶快该添加微信号就添加微信号，想报名参加活动就报名参加活动报名参加活动的话呢，您就拨打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如果想添加薄总的个人微信号，想跟薄总请教一些家装经验的话，就添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想和薄总来深聊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在装修行业当中选择一家装饰公司是非常难的，而咱们48块庄从16年到现在其实已经是第11个年头了，这11年当中队伍也发展的越来越壮大了，板块也越来越丰富了。所以想请问一下薄总，您作为这一个企业的领军者，您觉得48块庄在装修行业当中的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我们和传统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认真对待服务这两个字。因为我认为家装行业属于是服务行业。如果说连这个服务的事儿都给人家做不好，那我觉得这个企业就没未来。所以我们从创立这个品牌之初，我们就立足于以服务为主啊，每个客户服务不能让业主完工所以后悔啊。我们要实现一次装修服务，跟业主要交一生的朋友，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主导的一个主体思想。服务呢是也不是光靠你嘴说，对吧？你一定是要从你的行动上来落实的。你比如说我们首先我们的服务的，我们去业主家施工的师傅是自由师傅。因为我整个调研了家装的这个服务行业啊，很多的传统公司都是签完单以后，公司把利润一留，把你这个活直接包给工长了，你这个活能干成啥样你就凭运气，工长服务内心好一点就给你做的还好一点，如果这个工长就唯利是图，那你这次装修你就头都大了啊。那48块庄是不能沿用这个模式的，那我们实际为了想让客户体验好，我们的服务要要改良的，所以我们就改造成自由工人。就是我们这样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全国60多个城市啊，我们每个月在这个城市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不是设计师决定的，是我是这个城市有多少工人师傅储备量，这个月我们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啊。你比如我们北京啊，我们11年，我们一个月现在就干50户，多了我不接，这个不是说是我不想干，我也想干， 是我没那么多的自有工人，没那么多管家服务，我就不敢签那么多单。
1: 嗯，
2: 所以你看在我们公司呢，全国各地啊，新开的门店一个月就让他做五户，多一户都不会让做啊。你像我们的新乡门店是新开的，我们的宜兴啊、江阴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西宁啊，都新开的，就最多一个月让他干五户。
1: 嗯
2: 啊，所以我们公司跟很多公司的经营理念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只让他做五户呢？是因为我当地的管理团队都是新的，服务团队都是新的。就是你签的单多了，给人家工地开的多了，工期拖了，业主体验差，业主开了工有问题，没人管，没人解决，业主口碑烂，这个公司就没了，昙花一现。这个不是我想要的。所以四八工厂到目前为止，我开到全国这60多个城市，我来到每个城市都扎根来了。而且每个城市都是我们的样板，那个我们服务完的客户，每一个客户都样板间，服务的标准全是公司统一的，所以你看我们，拿北京来讲，我一个月做50户，也就是说我这个月有多少工人师傅的储备量，最大施工承接量多少，同时我有多少管家配套，那我们这个月切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所以跟市面上很多的家装公司经营理念是不一样的，按理说我作为老板，我打开门做生意，是不是业绩越多越好？
1: 是的，
2: 对吧？我也想，但我不敢，因为我知道签单容易，交付难，因为装修这个事儿，签单只是服务的刚刚开始。
1: 是的
2: 啊，如果你签的单多了，你开的工地多了，工人跟不上，工期拖了，现场业主问题有了，管家跟不上，业主体验差，口碑烂，这公司就昙花一现。没啥意思啊，肯定干着干没了，口碑烂了，这个企业就怎么也活不了。所以呢，我们是要不求数量，我们只求质量。每个客户完工一定是我当月样板间。我坚信，我只要坚持这一个交付标准，让客户完工，我们就成为朋友。我相信我们四八工厂未来开到300个地级市是指日可待，而且我们每个城市会越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年都比上一年我们的老口碑客户会更多啊。所以像我们现在拿我们北京、上海、石家庄、济南，这几个老城市来讲，我们现在一年大约有30%-40%的客户都是我们曾经服务过的老客户，翻回来找我们装的客户，
1: 可能当初是局改，
2: 是的，而且有很多客户还在婚房、毛坯房、别墅、大平层，包括现在有农村自建房、农村别墅找我们装的，就是通过小活业主认可你、信任你，业主就会把未来更大的活交给你。所以我认为服务是光明大道，我只要把服务这个事情做到极致，把这个承诺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能做到。我相信未来我们公司至少是可以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
1: 而且全国这60多个门店可以做到服务质量的统一。
2: 对，因为我们所有的标准都是公司统一来要求的啊，我们每个督导、我们的工程总监、我们的所有的全国各个部门都在下去啊，在整个监管我们所有的施工的流程啊。所以大家，我们现在也跟 AI 接轨了啊，我们你看现在给客户的服务，我们上面所有的服务是全程的，透明的，全程都是有录音的，我们到业主家交付过程当中全程都是要求我们的管家打卡有录音的啊，就是我们因为是上门服务，就是我们一定是要有这个标准给业主来呈现的，业主也可以对我们的服务最后做评价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四八工厂更多，我欢迎有需求旧房翻新的业主，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工厂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每周日下午3点我是有全国定点的全国直播活动的，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工厂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车目前全国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然后如果您近期有装修需求的话，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跟他请教一些家装经验哈，确实也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回复，13303013888，13303013888。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到了一个这个和客户连线的环节哈，我们也来真实的联系一下已经享受过四八快装的这一部分客户们，然后看一看他们的一个反馈是怎么样，他们的这个服务啊满不满意。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连线徐姐。徐姐你好。
3: 哎，你好。
1: 哎，欢迎您做客中国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哈，和广大的听友来分享一下您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体验和感受。先来问一下，您家是这个局部改造还是整体翻新呀？
3: 我家是整体翻新。
1: 哦，整体翻新，现在已经完工入住了吗？还是正在施工中？
3: 现在完工了，然后正在这个通风过程中，还没有入住。
1: 哦，还没有入住，那就是说现在这个其实一些工程方面的内容已经结束了，整体的感受怎么样？
3: 整体感受还不错。工人干活那个还挺细心的。然后管家服务的也挺周到的。有什么事情跟管家一联系，然后管家马上就去联系。服务的还是很周到的。包括前期设计师，他设计的给方案，比如说也给两个或者甚至三个，就是让我们来参考。还是考虑的比较周到。
1: 心里面还是比较踏实的。
3: 对，
1: 因为斯巴快装其实有一个服务承诺，就是说在中途过程不会管您被动增项，然后包括整个过程当中也不会有其余的一些额外收费的地方，所以您觉得他们这一点做到了吗？
3: 这一点做到了。没有额外收费。也没有增项。
1: 除了
3: 是我们自己要求的。
1: 一开始跟斯巴快装签约的时候，您觉得他给您报的这个价贵不贵？
3: 一开始觉得还是有些贵感觉。
1: 因为和其他公司相比的话，一个是完工价，一个是这个可能只报了一个预算的价格，所以斯巴快装在很多朋友看来这个价格就是要比其他公司贵一点。您当初是因为什么然后决定说我还是要选择一个斯巴快装，虽然它一开始贵一点，但我愿意相信它呢？
3: 因为我们在这个之前有一个小局装，就是在另一套房子有一个小局装。小局装感觉还不错。
1: 也是斯巴快装吗？
3: 对，也是，对，开始选的斯巴快装。
1: 回头客。
3: 后来这个小局改还不错，然后就决定这个就是我母亲的这个房子，然后给我母亲来这个整装一下，然后也用这个斯巴快装。
1: 明白了。其实咱们今天在对话的同时呢，斯巴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礼薄总也在一旁听着。薄总来有什么补充的吗？
2: 你好啊，首先啊，感谢您打来这个选择我们的这种亲身体验啊，给大家分享。给您服务的设计师是谁呢？
3: 设计师是田宇。
2: 田宇啊，田设计师。
3: 啊、
2: 那个管家呢？给您服务的天天在家盯的管家
3: 是。本家是朱军营。
2: 朱军营，我们朱工，这都是我们公司的老人了。那个问你个事儿啊，就是我们的环保，你感觉我们的环保做到了吗？你进去有没有不舒服的气味？有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3: 没有。就是我们测了一下甲醛还是达标的。
2: 你测过了。对，是的，因为我们是支持你请第三方来测的。我们是支持的。行了，那个反正呢，就是因为我们呢，就是因为你这也是原来找过我们做一个局改，这次是你母亲的整装啊，找我们装的。
3: 对。
2: 实际呢，就是最早的就是刚才主持人老师不是问你吗？就是感觉我们价格有点贵，也是因为我们原来的服务让你满意，所以你选择我们。但事实上，我们最后装完，实际我们并不贵，就是真正给咱们业主实现极致的性价比的服务，因为我们是报的是完工价。
3: 对。
2: 行了。完了，我们未来呢，后边还有乔切业，还有三年质保，终身维护。到时候我们有活动，再邀请您一块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好吗？
3: 好的，谢谢博总。
2: 好嘞，感
3: 谢
2: 感谢。
1: 也非常感谢徐姐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也祝您日后的居住愉快，好吗？
3: 谢谢。
1: 好，非常感谢。好，我们下次再见。博总，您看这个跟客户聊完了之后，很多朋友能够通过咱们的节目知道，这个就是回头客，因为感受过咱们斯巴快装的一个局部改造的服务，然后又反过来找咱们整装。
2: 是的，很多的客户真的，现在大家呢也不愿意听你怎么说，你说的当然说的好了，你也不会说你不好，对吧？但是呢，我们很多业主用一个很小的环来体验一下，到底我拿一个小环去测试一下，对吧？测试完以后，业主就有中肯的评判了啊。到最后未来要不要有更大的环找你，那就是业主来去做最终的决策了。事实上，十一斯巴快装，我们实际真的这十一年的坚持啊，是因为我们从斯巴快装一个项目，我们现在那延伸了有四个服务的项目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有老房的翻新，有旧房翻新的改造，你真的想找一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真的关注一下我们斯巴快装。我们这十一年，我们只深耕旧房翻新在一个赛道，对吧？包括你担心的邻里的关系，我都有标准的解决方案；如何不搬家装修，我都有标准的方案。 怎么实现住在那儿装完工就可以入住的，我都是有标准的方案的啊，售后保障是不需要你担忧的。
1: 嗯，
2: 所以四八快装呢，我们真的这十一年我们就用心做服务啊，践行我们的承诺。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有时间，我欢迎各位啊，有计划装修老房子业主，你可以周日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快装，我们全国60多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咨询，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铝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不管是四八快装、四八快修，然后包括这个有四八工装，还有这个
2: 雨后森林香树
1: 啊，雨后森林香树的这个项目，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都是这一个统一的，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2: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说有需要，可以加我的微信，再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
1: 嗯。
2: 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刚才和客户这个徐姐连线的时候，也能听得出来，其实她是给自己的母亲做了一个整装的一个翻新。也想问一下博总，就是现在给家里面想进行整装的这一部分有需求的客户们，他们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群画像？比如说是中老年群体比较多，还是年轻人啊？三口之家这种比较多？
2: 我们基本上是有两大客群啊。
1: 嗯，
2: 第一个就是中老年人，
1: 嗯，
2: 退了休了，
1: 嗯，
2: 很多的中老年业主呢就希望自己的生活，养老的生活品质更高一点，
1: 嗯，
2: 把自己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彻底改造翻新的业主特别多。
1: 嗯，
2: 而且我觉得这个呢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老房子中老年人居住，很多老房子家里头不适合居家养老的，
1: 嗯，
2: 它还有门槛，而且有那个洗手间还得上个台阶，对吧？而且这个马桶还是蹲坑，
1: 这种现在还多吗？
2: 有，现在还有人住的房子啊，就是那种90年代的盖的房子，
1: 那就非常老的房子了。
2: 对，所以对于我们很多中老年人养老是特别不友好的，
1: 嗯，
2: 因为人老了怕摔跤嘛，就是你上个洗手间还再来个台阶，
1: 嗯，
2: 蹲下去十几分钟，你起来都费劲，所以你就要通过一次旧房翻新的改造，对吧？把门槛去掉，把高低差去掉，
1: 嗯，
2: 对吧？把马桶改成个坐便，坐便旁边要装扶手，要有淋浴凳，瓷砖我们给大家用达到 R13 级以上的防滑瓷砖，
1: 嗯，
2: 就是这些活不需要大家额外多花钱，只需要你做一个旧房翻新的改造决策，这个事儿咱就可以给大家实现，
1: 嗯
2: 啊。而且老房子不改造呢，我个人我觉得有两个隐患大家要关注一下，
1: 嗯，
2: 就是水和电。这个是你比如水管寿命到了，万一哪天水压大，有可能把你家水管爆了，
1: 嗯，
2: 你万一不在家，把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概率在老房子这种楼上楼下这种邻里的问题很多很多，所以大家要关注这个事情啊。因为你水泡了以后，除了给自己家淹，你装你还得给人家楼下装，如果你家是实木红木家具，你这家具也毁了，所以这个真的是有的时候花小钱避免更大的意外啊。第二个，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的，就是这些东西都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这就是不可逆的大事儿啊。我们家里头老房子住时间久了，你就是应该是下个决心改造一下。
1: 嗯，
2: 真的，我觉得想健健康康养老，我觉得老房子改造翻新一定是首先做的第一件
1: 事情。一般的改造周期您认为应该是多少？
2: 嗯，我觉得超过25年以上的房子你该改了。
1: 这也太少了吧？现在
2: 好多25年以上的房，咱北京多的是，
1: 哦，
2: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城市多的是。
1: 那还是要提醒这一部分业主朋友们，
2: 啊，
1: 就除了说你这个居住感受之外，嗯，其实居住健康会更重要，然后包括用电的健康，这个都是要考虑到的。
2: 对，第二个健康就是关乎健康的隐患。
1: 嗯，
2: 很多老房子以后墙面、墙角、厨房、洗手间会有发黑发霉的，那个霉菌会有细菌的，
1: 嗯，
2: 细菌是影响室内空气质量的，
1: 嗯，
2: 那对咱们家庭成员的每个人健康都会带来伤害的。
1: 嗯。
2: 而且很多老人家住的房子是有老人味道的，进去以后有的时候都呛鼻子，只不过我们业主他感受不到，对吧？所以很多老房子住到一定年限的时候，我真的提醒我们的中老年业主，或者提醒我们年轻的子女，真的要关注一下咱父母的养老房，
1: 嗯，
2: 对吧？那房子改造完真的它是不一样的啊，那个生活质量瞬间就提升了，你花这个装修老房的这个钱真的是比花到任何时 地方上都值，
1: 嗯
2: 啊，性价比直接拉满。房老房子改造完，第一个价值干净了、卫生了、敞亮了。这个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
1: 这是最直观的。
2: 房子还可以变大10个平方、60平方为基数啊、
1: 嗯。
2: 第二个房子呢，不管住了30年、50年，咱拆成毛坯装完，跟住新房子没俩样。
1: 嗯，
2: 这是房子最大的魅力。所以大家呢，想快速的改造你家的老房子，想给我们父母提供一个好的养老的生活环境的，大家真的从老房子翻新开始啊。大家想了解咱们48课堂更多，欢迎大家在周日的下午3点啊，全国60多。

0: 多个城市，我们有全国直播的活动，来到我们门店来了解。今天前五十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记好咱们四八会堂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现在来选装饰公司，在90月份这个装修的最好的时节去进行施工，其实是最好的一个时机，也欢迎大家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因为现在去到了装饰公司，你会有更多的一个优惠模式，然后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说一下四八快装全国的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现在在每个周末的下午，咱们四八快装会有一个线下的说明会，其实也欢迎大家可以到店，然后和大家包括和博总亲自去沟通一下，请教一下，因为确实二手房装修它和新房装修不太一样，二手房装修可以说是一房一况，每家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0: 对的，老房的改造呢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事情，老房的改造是一设计师非常重要，对吧？你如果找一个非常专业的有生活经历的设计师，就会给到你很多很多的你想不到的建议，给到你尤其是小空间，如何把一个40平的房子改造成一个2室1厅这个实际是都是有要
1: 好的
0: 设
1: 计师
0: 的使用空间的这种想象力才能给你实现
1: 的
0: 所以四八过程这11年我们深耕这个赛道我们真的给很多，你像咱们北京和上海这个城市40-50平的房子很多，对吧？我们改造完以后能让你的空间大出来10个平方，
1: 使用空间就
0: 大了，那你觉得你花这10几万你值不值？所以我们的每个人的消费就是你买值了你就对了所以有小空间大利用那这个是需要好的设计师来帮你呈现还有我们四八过程现在我们有很多业主说哎呀我不想装，我想修能修吗？能修，四八快修是我们第二个业务链，
1: 是，
0: 对吧？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只有一个，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的我们有信心你家里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活你找我快修，四八快修我给你服务好只要你对我们服务满意，我相信你未来有装修的活你会找我的而且你维修的活你花的决定，你这次维修找我们花了2000块，这2000块钱没花掉，预充我们平台了。如果你这个房子将来找我们做装修，这2000都给你用到装修里，因为你前面的维修我全是免费的给你服务的所以我们快修呢，我们的师傅都自有师傅做快修呢，我们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创新，因为你只有给师傅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师傅才能按照你的要求认真的把这个维修的活做好。
1: 没错，
0: 那我们想要的业主的体验好，快修转快装终极目标才可以实现所以我们的快修师傅有4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需要咱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只有1%会选择我们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这就是我们四八快修的这个起行动念那么还有第三个板块，四八工装就办公室门脸店餐饮店酒店的翻新四八工装那我们今年重点打造的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这个也是我们未来接下来5年重点的一个发展方向农村自建房改造翻新的业主这2年特别多，很多业主家房子盖得挺好，二层楼，但是装得不好那就需要这个专业的团队帮你把这个10几20年的2层楼重新装一下，装成别墅那种使用的感觉那我们还有很多业主家里有宅基地的，或者老房子已经30年了，想推倒重盖的，从盖房子带装修
1: 一条龙服务
0: 一条龙拎包入住的乡村自建房乡村别墅，
1: 对，
0: 四八快装我们都可以现在给大家提供服务。
1: 对，有些客户可能一些业主他们作为年轻人在一线城市或者在大城市打拼，但实际上在老家除了有父母之外，可能自己也会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宅基地等等，其实都可以回老家去弄这么一个项目，其实真的挺爽的。
0: 这2年很多的人返乡回去盖房子特别多真的是特别多因为这个是家家户户都有的这种这个攀比性吧对吧？那个家孩子人家出回来给老人盖房子那个另一个给他孩子姑娘聊那我也盖一套，
1: 对，
0: 这种呢、就是、
1: 确实也能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
0: 是的，给
1: 父
0: 母呢提供一个好的这种居住环境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我觉得你今天听到节目只是耳听为虚，我欢迎大家眼见为实来到四八快装全国60个门店线下来考察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快装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目前在全国一共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不确

0: 定自己的城市是否有斯巴快装门店的话，都可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来向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2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大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6: 2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地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7: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6: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10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4: 4008-0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可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0: 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 哎，听我说，
2: 您已偏航，已重新规划路线，
1: 跟着导航走，还是走错了路口？是不是瞬间想把方向盘砸了？这种暴怒不是针对导航，是你对失控的本能抗拒。可你发现没有，走错的路往往让你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一个小提醒，下个路口掉头就好。人生绕点远路不见得是坏事，错过的路口会回来，炸掉的心情可回不来。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在上午的十点钟准时锁定收听汽车节目。那么在每天的汽车节目当中，依旧来和大家聊车生活哈，像是新车的选买啊，然后包括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以及维修保养，还有投诉维权，在每天的汽车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一一的聊到。也欢迎大家可以这个和我们节目进行随时的沟通和互动哈，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今天的节目呢，咱们是一个新车的专场哈。如果说您近期刚好有选购新车的一个打算或者是计划，正在纠结到底是买哪类车型，或者说正在纠结同一款车型的不同配置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咱们来一起探讨，一起来这个分享一下，把您的目前遇到的一些问题哈，就是购车方面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后台上来，我们看到之后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咱们就一起来聊。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新车专场当中，我们邀请到的这个汽车媒体人哈，也是咱们的老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就马上邀请汽车媒体人杨晨老师上线，欢迎杨晨老师。
2: 哎，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啊，中午好，
1: 哎，欢迎
2: 试驾派杨晨，
1: 哎，欢迎杨晨老师啊。其实好久没有在节目当中和杨晨老师来聊新车了，但是我相信有很多咱们节目的老粉丝朋友们，就是听了比较长时间的朋友们，应该在以前的节目当中经常能听到杨晨老师的声音，所以这半年的时间能不能先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就是您最近都在忙什么，比如说是在拍摄一些新车的视频呢，还是最近在跑一些发布会呀？
2: 对，在最近呢也是跟朋友们一块儿在做一个新的自媒体，叫做试驾派，对、然后也在参加一些新车的一些发布会啊，包括试驾会活动。
1: 最近这半年的新车市场其实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就是已经不再局限在说单纯的一个价格上的一个变化了，然后包括一些配置，现在大家已经除了卷三电呢、卷智驾，已经开始卷什么智能体啊等等，就卷的内容已经不一样了吧。
2: 对，是的，包括现在 AI 大模型上车之后，你会发现大家在车机上面也都在陆续推出 AI 的一些各种的产品，对，大家比较关心的，比如说像各种，比如说智能化比较好的，像理想、问界，包括吉利，他们都在自己的车机上面发布各种，就是你现在不只是一句一问一答的形式了，他可能会，你问他一句话之后，他有十句话在回答你。
1: 不单单的是一个对话的这么一个模型，而且它确实是已经包容在了咱们的一个车生活当中，它算是一个智能体了。
2: 对，是的，
1: 所以大家现在在选车的时候可能就会更难了，就是一部分可能还有比较坚持于在燃油车领域当中，比较喜欢燃油车的这一部分车主朋友们，在目前的燃油车市场当中去进行一个选择。另外呢，可能还会存在一部分以前是坚定的燃油主义的坚持者，但是到了现在就可能也是受到整体的这个汽车市场变化的一些影响吧，也在逐渐的向新能源去进行一个跨步，但是到底是直接跨到纯电，还是跨到这个增程，还是跨到插电混动，可能正在纠结。然后剩下的一部分呢，可能就是坚定的新能源主义的一个支持者了。
2: 对，是的，没错。而且你会发现，通过从七月份开始的咱们那个新能源的这个卖的比例，比燃油车要高出很多。对，无论是纯电啊，还是插混，还是增程，它的比例都在往上走。所以大家对于传统燃油车来说，就是你需要体验一款新能源车，体验它的智能化之后，你就真的很难再回去了。
1: 这可能是大家一个用车的习惯，然后包括需求，包括喜好的一个问题。可能有些朋友说我不需要那些东西，即使到了现在的汽车时代，我依旧还是很喜欢当年的这种燃油车的这种感受。然后包括要它又有发动机，必须要有这种推背感，必须有这种轰鸣声。这可能这个只和大家的喜好有关，这无非于这谁更好或者谁不好。所以目前大家想选车的话，在目前的汽车市场当中，想选择的产品非常非常的丰富，什么样的你都能找得到。
2: 对，没错，而且现在大家都很卷， 无论是大五座 SUV、大六座、大七座都很多。
1: 嗯嗯，
2: 对。
1: 现在我最近看了一些数据哈，就是整个 BBA 在七八月份，包括整个上半年的一些销售的数据，就是通过 BBA， 咱们其实是可以侧面反映出目前整个燃油车市场的一个整体的情况的。就是如果说传统的豪华品牌像 BBA 这种，目前整体的形势都不是很好的话，那么其他的品牌其实也同样，就目前整体的一个销量啊，包括利润程度都是在下滑的一个状态。
2: 啊，对，是的，
1: 嗯，
2: 然后其实大家国际品牌买的都不好嘛，
1: 嗯，
2: 对，
1: 但不代表他们没在努力，或者也不能代表他们就没有好产品吧？
2: 对，是的，包括现在马上要开始的中国车展上嘛，
1: 嗯，
2: 比如说宝马的 S3 啊，这些其实关注度都是比较高的，
1: 嗯嗯，杨晨老师，我们这边好像您的那个声音听的不是特别的清楚。
2: 啊，现在可以吗？因为刚才
1: 他就是回有啊，可能有点回声。
2: 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那没关系，没关系，咱可以调整一下位置，然后以便大家可以听的这个更加清晰一些。反正咱今天和大家聊这个新车市场嘛，就像是最近的一些新技术啊，包括国家的一些即将要出台的政策呀，然后包括各种各样的新车呀，包括即将要到来的这个成都车展，咱都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反正大家有任何关于新车选买方面的问题吧，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后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来随时的聊天，随时的提问。咱们继续来聊哈，就是现在到了七八月份，很多人都说，哎呀，其实现在处于一个新车市场的一个淡季，但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的是，虽然是传统市场包括新的整个汽车市场的一个淡季的阶段，可是为什么这么多的车企都在近期陆续的高频次的发布了自己的新车型呢？
2: 其实啊，就像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其实没有淡季了，
1: 嗯
2: 啊，现在都是旺季，
1: 都是
2: 旺季，基本上。
1: 我以为你会说没有旺季了，都是淡季。
2: 那没有，
1: 开个玩笑啊。
2: 没有，没有，每天基本上都会有一两款的车型在发布。
1: 嗯，
2: 对。然后关注点，大家从就像刚才说的，无论是五座大的 SUV 还是轿车，关注度都很高。
1: 嗯，
2: 就像刚才提到，无论是合资品牌还是中国品牌。车型非常多，就是你看本周重点新车就有很多了，比如说像小鹏的 G9L，
1: 嗯，
2: 神行者8，然后追光 S。

0: 然后吉利银河 GT， 这就四个重的四五个重量级的车型了。
1: 嗯，
0: 对，还没有做一些小改款的，包括海豹06之类的，这些都是小改款的。
1: 而且这都是这一周的，你看上一周，然后包括上上一周，其实频次也非常的高。而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分享过一组数据，整个上半年之前成联分会发布的一组数据，就是整个上半年更新的一些车款高达700多款。当然，现在不叫这个上新的车型啊，就叫上新的车款。它可能同一个车，就比如说咱举个例子，比如说未来 ES 八，它可能分了很多款，那几款呢，就算几款新的这个车款，几款新的车型，就是即使是700多款新车款，其实这个速度对于目前的汽车市场来说，也是更新速度非常快的，而且对于车企来说，我觉得压力应该也不小。
0: 对，是的，而且对于老百姓来说，确实在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确实也是，今天想看一个车，明天突然又来一个新车，
1: 嗯。嗯，
0: 大家可能也会脑子比较乱一些。
1: 可能说现在买一款车型或者新上一个车型，哎，确实还不错哈，热度还挺高的，大家都挺喜欢的。但最关键的不在于说大家知不知道，而是大家能不能记住的问题，就是你的这个给大家留下的印象能保持多远的一个问题。
0: 对，是的。
1: 嗯，
0: 其实还是说白，就是在现象级这方面，那能不能被大家广泛的茶余饭后能聊起来，这是个最主要的事儿。
1: 嗯，
0: 所以为什么你看前两天未来萤火虫未来的五代换电站出来之后，大家都在聊这事儿，我就说就是萤火虫终于能换电
1: 了，
0: 销量会更高，原因就在这儿了。因为大家未来所有体系下只有萤火虫不能换电，而且但是只有萤火虫价格是最低的。那么现在五代站上之后，萤火虫的销量势必会有一个进一步的增长。
1: 我之前还问过萤火虫的销售，我说哎，这个萤火虫就是现在就是唯一的这一款车型吗？我说还会出其他的这个车款车型吗？我记得他们的销售当时给我的回答还是让我挺惊讶的，他说不需要，因为我们现在在目前的这个赛道当中基本上是没有对手的。所以你看人家可以说出这种话，我觉得真的是肯定是有一定的底气的，就是说在他的这个售价段当中，可能跟他强有力的一个竞争对手不是那么的多。即使你说现在比如说星越卖得很好，但你说星越的一些潜在的消费群体消费受众和萤火虫的消费受众是完全完全一致的吗？其实可能还是有差别。
0: 对，是的。因为我之前刚刚试驾完萤火虫，之后我就跟你说，就是哪怕它是这个级别里边卖的最贵的，但它的调性就是那些品牌比那几个品类车型比不了的。对吧？比如说我开出萤火虫之后，它就是比较精致一些，包括你看吉利星越开出去啊，或者是其他的极狐什么车开出去，我觉得比较居家一点，比较那什么一点。但是萤火虫就反而不一样，它内饰做的很精致，尽管它用的都是比如说是织物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它很精致。对，
1: 这个还是要分人群，有些人就比较喜欢这种造型。然后我还看了他那个车，就是前排它中间是那个通道是连通的嘛，然后有一个汽车媒体在测试的时候就说，你看现在停车都这么费劲，当我左边下不去，我需要从右边下去的时候，你看我都不用跨那个中间的中控台，我直接就挪过去了，挺有意思的。
0: 对，没错，他可以再试试自动离线泊车。
1: 明白。反正现在这个一个是萤火虫加入了这个第五代的这个换电站当中，也就意味着未来旗下的这三个品牌，一个是未来本品牌，然后包括乐道包括萤火虫都可以开始换电了。除了未来体系可以换电之外，其实现在的这个极狐就是它那个 Beta 系列也是和宁德时代合作有一个巧克力的换电站，然后也就意味着像这个极狐它的这个主打的像 Beta 这个级别的这些车型完全可以走到了换电的这个行列当中来了。
0: 是的，我参加过极狐那个车的发布会，我也参加过极狐那个宁德时代那个发布会。我想说一点是什么呢？它跟未来尽管都是换电，但是换电不一样，未来是本品牌的。那么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是它那个用巧克力换电车型的所有车型都能换电。
1: 明白。
0: 对，你不包括几乎，你还包括比如说像广汽的车，
1: 嗯，
0: 你还包括只要使用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车，你
1: 都可以去使用，
0: 那你就想你要前面等多少车，
1: 嗯，
0: 对吧？那么未来1、2、3、4、5的换电站是不一样的，我五代站是未来乐道萤火虫，3、4代站就是未来跟乐道，
1: 嗯。
0: 对，你等的时间是相对来说比较短的。
1: 再一个可能未来从一开始从起初他做这个他有这个车型了之后，他开始发布车型了之后，他就是已经开始布局换电了嘛，也是国内就是比较早的这一批换电的这个车企。而且不叫 一批车企是唯一的，就是最早的时候应该是这么一个状态。那像现在这个极狐啊，然后包括和宁德时代在合作，其实都是在一个探索啊，然后在发展的一个后期阶段，所以可能也需要时间。
0: 对，是的，包括换电体系来说，怎么说呢？就是你会让你的这个使用场景会更加丰富，
1: 是的，
0: 不用太强的里程焦虑了。对，就用我的使用情况来说，比如说现在三四五代站都用的满的，我就去一二代换电是一样的。对，无非可能就时间长点，但是我能换上，我不用焦虑。
1: 明白。
0: 对，
1: 可是对于很多的消费者来说，比如说现在我选择了极狐贝塔，不管是 T 一还是之前那是 S 几来着？他那车型是 S 几来着？那个轿车
0: S3
1: 就不管是即将要上的贝塔 T1 还是已经上了这个贝塔的这个 S3， 它能够支持换电，我觉得这对于很多的消费者来说就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就是我不管其他品牌的换电目前发展上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我现在买的这台车它就是拥有换电的能力的，那么可能对于我的这个日常的使用来讲，然后包括我要付出的这些成本来讲就是合适的。
0: 对，是的。对，你无非就是，而且它的换电版本啊它价格低。对，你要是确实用的那什么话，你的使用频率那什么一点的话，确实很合适。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大家用电车啊，它不是焦虑在充电时间上，它是焦虑到我能不能现在就能充上。对，它是在这点问题，它要充上了，你充5分钟跟充10分钟没有区别。
1: 只要充上了我就踏实了，是吧？只要有桩我就踏实了。
0: 对，它焦虑就是在找桩。对，就包括你现在换电也是，我把你这个焦虑抹杀掉了，那你换3分钟跟换5分钟其实没有区别。
1: 明白。但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现在大家在买这个新能源车的时候，都会去看这个额定电压，比如说以前大家都是400伏，然后现在到800伏，甚至还有900伏，然后很多的车型，甚至20万左右的这个车型，甚至是10万出头的这个车型，也会给你配800伏。所以大家现在在选择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看重这一点呢？对于新能源车型来说，
0: 如果说你要是有加充桩的话，几百伏对你来说无所谓，对吧？但是你需要考虑到你这一宿能不能给它充到80%，这是个事儿。对，如果你要在外边来说，几百伏确实好用，因为
1: 直接影响充电速度哈。
0: 对，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前两天晚上去充电去，我停完车之后，我旁边俩车都开走了。因为他们俩明显时间肯定要长了。
1: 哦，
0: 对。所以这就是你要在外边充电的话，你的800伏确实要快很多。对。
1: 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大家都已经发展到800伏、900伏的这么一个汽车时代了。那你说这个时候我再去买一个400伏，虽然可能说啊，这个性价比会比800伏、900伏高一点，可是相当于我在已经拥有了这个技术的阶段，买了一个并不是最成熟的技术。然后新能源车都说买新不买旧，那可能很多朋友就会纠结了。
0: 哎，这真不是。我再举个我的例子，我那800伏那车，我换了3、4个桩，我才充上电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它可能有些桩它那个
1: 不支持是吧？
0: 对，没有我那车快。
1: 哦。
0: 所以它有时候它不认那桩。但是我失败的那些桩，我开400伏车去都能充上电。
1: 哦，理解了。就还得看你找的这个充电站，然后包括这个充电枪是否支持，是否能给你匹配得上。
0: 对，就包括你用那些像华为液态冷那些充电桩，那些充电桩的时候，你开个400伏车其实也很快。对，
1: 明白。
0: 所以其实有些时候，它800伏，你别看它800伏、900伏也好，怎么着也好，最靠谱的真的是400伏。对。
1: 还可能是因为它发展的这个时间比较长，然后再加上已经，经历了市场的一个考验了。
0: 对，是的，而且它确实用的比较稳定。
1: 明白。今天咱们来聊这个新车方面的话题啊，像我们刚才聊到的，到底要不要选择这个800伏、900伏，是不是在400伏和800伏当中就一定是某一个状态更好呢？像这类问题，可能都是目前大家在选车的时候会纠结的问题。然后当然还会有其他的，就比如说现在买新能源车的时候，我要不要买这个带空悬的？然后包括我在买这个新能源车的时候，是不是要上这种高线束激光雷达的，然后有的是3D毫米波的、4D毫米波的，然后有896、可以听到，刚才有点断断续续 您说
0: 比如说在三段式掉头的时候，可能现在哪些车企做的都不是好， 但是你要像常规的啊，城区驾驶啊，智能领航啊，高速行驶当中，华为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嗯，
0: 不是比较不错，就是第一。
1: 嗯，
0: 对，它确实做

0: 则是很好的。
1: 嗯，
0: 但是你包括现在我之前试的那个问题 M9， 它在这个环岛自动行驶，在环岛之后它也可以自己再走。
1: 嗯，
0: 像很多车企的辅助驾驶现在环岛还是不支持的。
1: 嗯，既然聊到这儿了哈，咱们就来详细说一说，因为咱们之前也一起去测试过很多的车型，然后也是目前市面上主流的这些车企推出的一些支架，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测试的感受，我觉得在放到半年之后来说的话，可能现在还会有一些名次上的或者感受上的一些升级和变化。杨晨老师觉得目前就是咱们现在是2026年8月份哈，目前的这个汽车市场当中，支架的排名，您能给大家推荐推荐吗？或者说在您心中有没有心目中的第一名、第二名和第三名？
0: 目前
1: 只代表个人观点啊，
0: 对，只代表个人观点。华为这个华为乾坤智驾 ATS 是比较是第一的，
1: 嗯，
0: 然后
1: 它那 ATS 5我看是刚和那个是和哪个车那个合作来着，已经上新了，好像是和那个是不是阿维塔啊？不是阿维塔，是谁来着？就昨天也是刚发的一个消息，具体我不记得了。
0: 对，它那个 ATS 5马上大批量的在推，包括尊界 V800，
1: 嗯，
0: 对，包括什么，对，逸境那个 X8 什么的，那些新车都会用 ATS 5。
1: 啊，我看了，是东风风行星海 V6 乾坤版，这个是搭载的 ATS 5。
0: 对，所以它的 ATS 5在推送之后，它在城区驾驶，包括一些在极端条件下的行驶当中会更好一些。
1: 嗯，
0: 它再配合896线激光雷达，基本上属于行业断崖式领先的第一了。
1: 嗯，
0: 啊，这个必须得说，华为在这个辅助驾驶能力上面是确实非常给力的这么一个产一个企业。
1: 嗯，
0: 那么第二来说呢，我可能会纠结于小鹏跟理想。
1: 嗯，
0: 因为他俩在环岛啊，包括刚才提到的三段式掉头的时候，确实处理有些不太顺畅。
1: 嗯，
0: 就是我个人体验来说，
1: 因为小鹏现在是纯视觉嘛。
0: 对，然后他可能有些会有些路段比较博弈当中呢，不会那么顺畅。
1: 嗯，
0: 那么未来其实我觉得可惜就是他在这个辅助驾驶能力原来是挺好的，但是现在稍微的有点退，但是没退特别厉害。
1: 嗯，网上可以看到很多的评价。
0: 啊，对，
1: 嗯，
0: 然后我之前一直很支持它 Momenta， 表现是不错，但是也分车型，
1: 嗯，
0: 包括合资品牌用的 Momenta 不是R7版本的，就会出现很多问题，而用的 Momenta R7那个版本的车型的话，还是比较顺畅的。
1: 对，你到了R7这个模型的话，我觉得就是要到整体车价在，相对贵一些的了。
0: 对，是的，包括合资品牌的有些用 Momenta 来辅助驾驶，那真的在亚一宽刀。
1: 嗯嗯，
0: 对。
1: 所以这个是杨晨老师作为这个汽车媒体人，你个人心中的一些智驾的感受的排名情况。
0: 对，是的。
1: 嗯嗯。然后之前我们还聊过关于就是长城的那个智驾系统，有很多朋友也是觉得比较不错的，就是他那个叫什么是 Coffee 还是叫什么来着？我不记得了啊。就是他的那个智驾，你觉得怎么样？
0: 就包括长城啊，包括吉利啊，这些辅助驾驶能力的话，其实对于他们自身来说提高很多。
1: 哦，
0: 他们跟原来的自己比很强了。
1: 嗯，
0: 但是你要说跟华为的乾坤智驾 ATS 比，那还是你稍微有点距离的。
1: 嗯，
0: 那么其实在城区驾驶，在高速领航状态下，其实大家都大差不差。
1: 嗯，
0: 无非就是在比如说五保户路口左转啊，包括环岛掉头啊，这些细节上面你会发现了差距还是有的。
1: 嗯，明白。而且包括现在这个所有的，即使是华为，它的这个配置上的列表里面显示的也都是 L2 嘛，就是你跨级到比如说像 L3 啊 L4 啊，这个还是要国家政策的支持，然后包括这个技术的发展还是需要时间的。
0: 对，所以说大家现在都讨论就是小蓝灯要被取消了嘛。
1: 嗯嗯，
0: 对，
1: 小蓝灯取消，我它取消的应该也是新申报的车型，像现在已有的这个它是没有办法取消的。你看现在在这个路面上，即使是上周还是上上周这个消息出来了之后，你看市面上路上跑的还是有很多的车都是在用小蓝灯的。而且我发现现在大家在开这种大六座大七座车型的时候，我发现这些车真的都非常喜欢使用智驾。
0: 我这么跟你说，我现在出门，我今天早上就是要买个东西去，我拿着手机出门，因为我拿有两个手机，我拿着一个手机就走了。
1: 嗯，
0: 但是我没法打开那个车，因为我车钥匙在那个手机上。对，我现在都不拿车钥匙。
1: 嗯，
0: 我拿着手机就走了。
1: 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方便。但是现在很多合资品牌是传统燃油车，新车啊，就新款车型也是支持这种配置的。
0: 对，但是还有一个，你要传统的像一些车，你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但是我现在

0: 现在直接手机摁一下，然后就开始一键备车了，完我就直接辅助驾点对点直接摁一下，他自己就开出车位，自己就去上班了。
1: 辅助驾驶，还是很方便的，对，那可能还是因为杨晨老师相对来说这个年轻，然后再一个呢自己又是媒体从业者，很多的因素加在了一起，所以您是非常认可包括能接受的。但是还有一部分这个车友朋友们，他们可能是坚定的燃油车的一个这个维护者，他们认为还是要以前的那种状态才好，就无论是你想选择目前新能源汽车市场当中的车型，还是选择相对老派一点的这个燃油车，我觉得都是无可厚非的，都很好，只要您能够挑选到一台真正符合您用车需求的车型，我觉得那就是好的。现在很多朋友在选车的时候可能会受到会随波逐流，会受到一些热点呢，然后包括大家身边别的朋友都在买什么车呀，我也跟随性的去买这些车型，但发现买到手之后并不是自己最需要的那一个。
0: 对，是的，就是说包括辅助驾驶这块来说，比如说我像早，因为我是从西到东的冲程，在北京啊，我基本上8点钟出门，9点半才能到公司啊，所以这一个半小时我真的是让他自己开，比我开省心多了。
1: 有一个智能辅助驾驶，比如说这个让你在行车路上还是能够更踏实一些，然后更轻松一些，然后同时相当于多了一个这个智能体去帮你开车，然后也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一些安全性，但是你不能完全交给他，因为毕竟还是智能辅助驾驶。
0: 对，没错，你看原来我多燃油车的拥趸啊，你看我现在基本上都是
1: 感受尝到了甜头是吧，觉得哎还是挺好的。 对，反正大家这个如果说近期有买车的计划，即使您不想买新能源车，我觉得都可以去了解一下目前市场当中的车型，现在的汽车市场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你可以继续去买燃油车，然后你也去可以了解一下现在的这个新能源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行情，然后有任何问题吧，咱们也可以在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一起来探讨，一起来分享。那杨晨老师咱们稍事休息，不用挂断电话，咱们下一小节回来之后继续来聊，咱们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1: 哎，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进行汽车清洗。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气象信息。
1: 台风白海豚目前已经登陆，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是继续发布了海浪黄色警报和风暴潮橙色警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详细连线一下子涵来了解。子涵你好。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况。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昨天傍晚在浙江沿海登陆，目前台风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正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虽然台风已经登陆，但其对我国海域的影响依然不容小觑。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同时发布海浪黄色和风暴潮橙色警报，预计今天到明天东海将会出现3到5.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其中上海、浙江北部、静安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将会出现3到4.4米的大浪到巨浪，江苏南部、浙江南部、静安海域将出现2.5到3.4米的大浪，福建静安海域为蓝色预警，将会出现1.5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风暴潮方面，辽宁丹东到山东日照沿海将会出现30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江苏连云港到浙江温州沿海的增水更为明显，有50到130厘米。其中河北秦皇岛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也提醒沿海居民和海上作业人员密切关注预警报信息，做好防风防潮准备，注意出行安全。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好，好的，非常感谢。
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关注完气象，我们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李璇，来详细了解一下。李璇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3: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5: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3: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大家有任何关于新车选买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

0: 今天节目的探讨互动当中来，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接下来的时间也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哈，汽车媒体人杨晨老师，欢迎您。
1: 哎，庄园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上午好，我是智家派杨晨。
0: 哎，欢迎杨晨老师哈，咱们继续来聊。上半段聊了很多，就是大家在购车的时候，会纠结的一些点吧，也是目前确实是，因为了解信息的渠道也非常多了，然后汽车的这个自媒体啊发布的一些科普视频也非常的多，所以大家现在在挑选爱车的时候啊，就纠结的点会更多了。可能这也确实是因为现在汽车市场当中可以选择的车型太多了吧。
1: 对，是的，你看，包括原来就是大家都在打的是大六座 SUV，现在发展到大五座，很多车型现在都不做六七座的 SUV 了，就做大五座了。包括我之前体验到的小米的鹏程的 N90，
0: 这也是热度非常高的车型。
1: 对，包括明后天要就这个首秀的小鹏 G9L，这两个车型其实都是大五座的大五座的车，而且尤其像小鹏 G9L，坚决不做六七座。
0: 嗯，明白。
1: 对。
0: 已经从我记得是从24年还是25年吧，大概开始出这种疯狂的出大六座大七座，到现在呢可能是车型没有变，但它出了一个五座版，比如说未来的 ES8 有五座版，然后包括这个极氪 9X 是极氪 9X 吧还是 8X 来着，也有五座版，就现在全部都开始出五座版了。
1: 对，是的，就是大家会觉得，就是我之前一直在说的，你即便你的车再大，六七座的 SUV 坐着就是没有 MPV 舒服。所以大家现在都开始卷大五座了，尤其我之前已经体验过了小米鹏程的 N90、N70，因为 N70 还涉及到还在保密期当中，我只能跟大家说，就是 N70 那第二排座椅往后放，老大了，真的是老大了，
0: 空间非常的优越。
1: 对，根本就不是拿拳头能比的，真的是。
0: 我前两天看的几款车型，就是也是原来是六七座的，然后现在有五座版了。我一看那后备箱空间，哇天哪，真的太大了。不管你是想去滑雪，想去打高尔夫，想去什么钓鱼，想去露营，太多东西都可以，这个各种就是各种造型的东西，你都可以放得进去。
1: 对，所以说 SUV 嘛，它的这个通过性能啊，包括它的使用频率来说，确实五座就足够了。你要真是想用全家出行买个 MPV， 踏踏实实的，
0: 还是看用车需求。
1: 对，没错。
0: 是啊，咱们也边聊边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啊。这个小行家就在问，他说 GLB 的纯电说下一年就要上市了，他说现在是否需要等一等？
1: 等啊，我刚才说的那个跟那个合资品牌用 Momenta 那智驾的，就是这个品牌可烂了。对，然后你就是在这个级别里边，合资品牌的车，如果你要真的在意那个标的话，你买它没毛病。如果你要真的不在意的话，你看看中国品牌吧，中国品牌纯电车型太棒了。
0: 对，这肯定是这样的，就是你选择不同品牌的这种纯电车型，你肯定是要看你到底需要的是什么。你如果需要这种品牌的加持，三叉星辉，那你肯定是值得等。但你说我就要看三电，我就要看智能配置，我就要看冰箱彩电大沙发，那你肯定是看错品牌了。
1: 对，是的，你看，包括 GLB 改款之后，它是包百伏高压平台了，但它才85度的电池，对，它电池来说比较小，而且你在这个级别里边，你碰就碰小鹏 G6 啊，包括问界 M6，你等打得过小鹏 G6，你打得过问界 M6 吗
0: ？M6 其实卖的也非常好。
1: 对，是的，对。
0: 然后他还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哈佛的 H10 和入门级别的 BBA 哪个比可靠性会更好一些呢？他说他大概能开个10年左右，一年30000公里吧，家里还有充电桩。
1: 我天哪，那你踏实买哈佛 H10 就行了，那个车就跟我之前评价哈佛 H5 似的，那就是个工具车，真的是
0: 绝对扛造是吧？
1: 对，非常扛造，而且什么都不用管的，你这车，而且他现在长城智能化也比较好，对，所以我觉得你真的是除了看标以外，你就别选别的车了。
0: 是的。
1: 你要说你真的是为了那个三叉星徽标，那你就别考虑那些东西了。
0: 对，而且它这哈佛 H10和即使是入门级别的 BBA， 我觉得这个用车场景就是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1: 对，是的，你包括你像你比如说你去个野外路况的话，H10哪儿都走你不心疼，你那真给你挂个车漆你心不心疼？
0: 后期的维修保养的费用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是肯定的，那个三叉星徽标那可贵了。
0: 对，他们这个定位，品牌定位，车型定位还是差别比较大，看你更看重哪一个啊。再来看小草原001问的，他说 iCar V23 26款550两驱超级运动版，这车适合买吗？
1: 那车就是个玩的车，真的。我就说那个，因为之前我那车开了给有一周两周多了，我觉得那个车小车对于我来说比较好玩。
0: 嗯，就是好玩。
1: 你要就是好玩。
0: 很多女孩很喜欢它的这个造型。
1: 对，而且它充电速度并不慢。
0: 嗯。
1: 而且它现在辅助驾驶那个 V 二七那辅助驾驶也耗时，但R23那个相对来说就比较一般，但那车就是好玩性比可玩性比较高。我说就是那车就是上下就是接送孩子上下学呀、啊，包括你买个菜去，你不会认为你是个老头乐。
0: 嗯，
1: 对，那车好挺好玩的。对，
0: 只能这么说，是吧？就是定位就
1: 是。但
0: 是
1: 你要说越野什么的，你那车就别想了，V 二七都比它好。
0: 嗯嗯，是它的定位，它就不是说让你去越野的车型，它就是为了让你在城区内开，然后同时呢又有这样一个方盒子的造型很酷，然后使用起来还挺好玩的，就是这么一个定位。这是我们给您的一个推荐啊。然后继续再来看视频号上有朋友在问，他说准备入手凡尔赛，他说推荐哪个配置呢？在纠结配置啊。雪铁龙
1: 现在还买这个车图啥？
0: 喜欢这个传统的燃油车的这种感受呗。
1: 就是我就说凡尔赛这车其实比较，就它的底盘比较好，法系车调教是在这儿的。
0: 嗯，
1: 对，而且呢这车呢有轿车啊、旅行车、 SUV 三个特点都融在一起了。
0: 嗯，
1: 对，而且它这个后排放平之后啊，行李箱的储能力也比较高的。
0: 嗯，我看了一下它现在的这个车款，基本上最新款版本就是 1.6T 的，然后都是基本上都是 1.6T 的，具体的它可能会有些许的差别吧。那具体的
1: 对，但是我个人感觉比较推荐中高配的，因为它有 L2级的辅助啊，包括座椅通风、按摩，还有 HUD。
0: 嗯，也就是说它更贴合这个目前国产新势力这些品牌给你的这些配置。
1: 对，但是它车机是不行的，如果你要跟合资品牌相比的话，那凯美瑞压根不给它打死了。
0: 嗯，
1: 对吧？
0: 所以你觉得这车现在推荐买吗？我看比如说26款就最低配的这个 1.6T 的国际版目前是10万块钱左右，不知道有没有终端的一个价格。
1: 我觉得你要买这车，先首先考虑到你这个城市啊有没有雪铁龙跟标致 4S 店，有没有经销商且比较多的数量。如果你要是没有的话，你就慎重；如果数量比较多，你就买没问题，因为我怕它跑。
0: 嗯，
1: 对，
0: 嗯，
1: 你回头保养没地儿去，就比较麻烦的事儿了。
0: 嗯，
1: 但是车没毛病，
0: 也背靠这个，其实品牌程度应该也还可以，包括现在很多品牌啊，包括前一阵讨论的比较高的这个雪佛兰啊，就大家都说，就是即使退出中国市场啊，怎样，就不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就是说它还是会有相应的一些售后的，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是，关键是比如说原来这家4S店这家经销商离我就1公里，现在我给开车出50公里去做保养去了。
0: 这就是有明显的差别了。
1: 对呀、啊，对对对，这就是个大事儿了嘛。
0: 那同级别当中，你觉得比较推荐的有没有相应的一些车型啊？
1: 同级别你要让我挑的话，就雅阁跟凯美瑞这俩，怎么着也是量大，而且皮实耐用，
0: 嗯，
1: 对吧？而且在中级车里边，虽然他俩没什么个性，但是他俩也不爱坏，
0: 对，绝对好用好开，然后保值率还能相对高点。当你不想开的那一天，你会发现远比你买凡尔赛要保值的多。
1: 对，是的，
0: 嗯嗯，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啊。然后再来看看玉这位朋友啊，说老师能不能抽空讲一下领克10这款车型
1: 啊？领克10闭眼入的车，
0: 嗯，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因为我之前一直都说领克全系所有车型底盘调教非常好的，因为领克参加过各种比赛，它在帆布民用车市场当中，它底盘调教不输合资品牌，
0: 嗯
1: 啊，不输大家曾经认为的 BMW 什么的，对吧？那些车它底盘调教老好了，
0: 嗯，
1: 而且它现在还有一个领克加的一个高性能版本，
0: 嗯，
1: 然后900伏特平台，
0: 嗯，
1: 充电速度啊、补能速度都很快。
0: 对，它这个纯电版的，我看看。它纯电版是不是目前对标的比较热门的车型应该是苏七啊？
1: 其实这个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什么呀？
0: 嗯、
1: 领克10最大一个问题是它后排短，它后排小。对，你要是让我坐后排就比较挤了。
0: 嗯，
1: 对。但是你要说它这个停车什么的，你要比如说你在老旧小区里边，它停车也是比较麻烦的，因为它确实它后排那什么一点。对，
0: 杨晨老师身高肯定是180加。
1: 那必须的嘛。
0: 对，然后所以有一些车型，我们在这个去探车的时候，去拍视频的时候，你就看，只要杨晨老师，坐着比较舒服的，空间比较大的，那就说明这车大家大部分群体都是可以闭眼买的。就如果说纠结空间问题的话，
1: 对。但是你要说论配置方面吧，它领克幺零最低配是没有空悬的普通版本，
0: 嗯嗯、
1: 它只有领克幺零加的那顶配是有空悬的。
0: 嗯，
1: 如果你要真的在意驾驶质感的话，你就给买领克幺零加。
0: 嗯，理解。
1: 对。
0: 这给您的建议哈，横向参考。再继续来看这个大马宝问的啊，说小米速七和自己的 L6 这俩车怎么选，更推荐哪一个呢？
1: 有这，你要是真的是品牌加持的话，你就买速七。
0: 嗯，
1: 速七产量现在上来了，
0: 嗯，对，不
1: 用等那么长时间，
0: 再也
1: 不
0: 用等50周了。
1: 对，如果你要是真的考虑到其他一些因素，比如说我在意驾驶，比如说我在意这个那个，比如说我在意，对吧，品质做工，那你买自己 L6 没毛病，那车真没毛病。
0: 嗯，
1: 对，但是它的影响力大是没速七大的。
0: 嗯，这个市场上炒的这个热度肯定是不一样，大家都知道小米速七第一代刚上的时候那热度。
1: 对，包括小米鹏程 N90、
0: 嗯、
1: 我昨天还去店里边看了一眼速七 GT， 速七啊，预期 GT 随便看，只有小米鹏程 N90 是被拦着的。
0: 哦，所以这还是跟热度相关，哪个车的热度更高，那被那车门子被拽开的频次就会越高一些。
1: 对，所以说对于热度来说，苏七跟智己 R6 它不是一个级别的。
0: 嗯嗯，
1: 对，你要让我挑，我毫无疑问会选择后者。
0: 哦，你选智己是吧？
1: 对对对、
0: 嗯、我以前也是智己的坚定这个喜好者，我觉得哎呀这车实在太漂亮了，然后包括它那个半幅方向盘，然后就是整体的造型我都太喜欢了，就从一个女孩的角度这去出发的话，然后我就去试驾了，试驾完给我的感受，然后就嗯就是如果你现在再让我在这俩车里边选的话，我肯定就是选小米速七了。我个人感受啊，
1: 就是因为它那个都比较它都是平均分质疑、
0: 嗯、
1: 对、
0: 嗯、
1: 它没有一个特别亮的点，那速七口碑、
0: 嗯、
1: 造型
0: 嗯
1: 对吧，
0: 明白，
1: 所以这就导致自己他叫好不叫的原因就在这儿呢。
0: 嗯，行，然后再来看啊，后台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这个天天张在问啊，他说能不能推荐一款纯油车，自驾旅游用，想要一个底盘高一点的，预算大概在16万到18万元，想买一个 SUV。
1: 那就看看他要不要这个叫什么来着，合资啊，还是纯中国品牌的？
0: 嗯，那没说，应该是都可以。我觉得这种比较适合像合资品牌给他推荐吧，丰田的、大众啊这些的。
1: 对，大众那就是比如说像探岳 L。
0: 嗯
1: 嗯，为什么我推荐这个车呢？首先第一，它空间大
0: 了。嗯。
1: 然后再加上什么呢？它有各种的这个大屏也上来了、
0: 嗯、
1: 啊，三个大屏。
0: 嗯。
1: 然后呢，它的辅助驾驶能力呢也比原来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0: 哦。
1: 哎，所以我比较推荐探岳 L、
0: 嗯、
1: 包括之前包括探岳的口碑啊也是比较不错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你要家用的话，在意这种品牌来说，合资品牌大众还是没毛病的。
0: 嗯，这是大众系的，比如说到丰田呢再给他推荐一款吧。
1: 丰田其实在这个级别里边那就 RV， 但是这台 RV4 我个人觉得它太丑了。
0: 嗯，
1: 对，它长相反正没让我觉得特别好看。
0: 嗯
1: 嗯，
0: 它的这个预算就16万到18万，其实在现在的这个纯燃油车市场想买一个 SUV 的话，我觉得可挑选的余地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比如说现在很多朋友看的这些什么什么这个吉利的那个星越呀，然后包括长安 CS75 Plus 啊等等，这些车型其实都在它的这个预算范围之内，就是在它之下。
1: 这些车，对，这车很多，这个价位的 SUV 很多，所以刚才我就在说是要中国品牌还是要合资品牌嘛。
0: 嗯，
1: 对，如果你要是要合资要中国品牌的话，那就数不胜数了。
0: 哎，途观 L 不推荐一下吗？大众的
1: 途观 L 也，但途观 L 也可以、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探岳 L 跟途观 L 其实它俩是一个车嘛。
0: 嗯嗯，
1: 对。对，
0: 看你离哪个经销商更近是吧？
1: 对对对，离哪个经销商更近一点。
0: 嗯，那、后期的这个后期市场的保值率呢？
1: 保值率还是合资品牌要更好一些。
0: 对，我意思是途观 L 会更好一些吗？
1: 途观 L 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嗯、
1: 会更好一些。对。
0: 嗯

0: 明白，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啊，可以横向参考。再继续来看吧，这个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刷新一下，说各位老师，现在阿尔法 T5 这车怎么样，适不适合在线下买呢？
1: 阿尔法 T5 值得线下买。
0: 嗯，
1: 然后我觉得
0: 他不是说那个线上线下啊，他说的就是眼下。
1: 哦，嗯，我以为因为什么，因为阿尔法就几乎弄了有一个线上可以买的。
0: 嗯，
1: 啊，
0: 哦，
1: 对，比如说
0: 这个我还真不了解。
1: 就是你可以看着某音啊什么之类的，他，
0: 嗯，
1: 那个直播间你可以直接下单有优惠。
0: 哦，
1: 所以我以为你说线上是因为他们那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新的玩法，可以试试。但是你要说值不值得买，这车比较值得买的十几万的车，
0: 而且不知道它在哪个地区。你要是在北京地区的话，那买就更没有问题，这哪个地区买都没有问题。
1: 对，而且几乎的产品啊，
0: 嗯，
1: 就是包括内饰做工啊，还是比较好的。
0: 嗯，
1: 而且它这个圆镜智行啊，它用的是视觉方案，
0: 嗯，
1: 它虽然没有激光雷达，但是呢，城市 NV 啊，高速领航都可以用，
0: 没有问题。对，
1: 对，
0: 再一个，我觉得就像极狐，像阿尔法 T5 啊，就包括这类车型，我觉得它有一点做的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它的这个价位段，在它的这个级别当中，它整体上车的质感是比较高的，就是它整个车内的这个静谧性，然后包括这个做工用料，我觉得这个是挺有优势的。
1: 对，包括像这个级别里边其他车型也可以看看，比如说像吉利银河 E5 啊，
0: 嗯，
1: 长广深蓝 S05 啊，
0: 嗯，
1: 包括比亚迪的宋 L DM-i 这些车都可以看看。
0: 嗯，E5 好像最近终端优惠非常大。
1: 对，确实，因为大家其实说白了，
0: 嗯，
1: 你看终端优惠就知道了，其实大家都不好过，
0: 嗯，
1: 大家都想卖车，但是市场就这么大。
0: 对，你再以价换量吧，好像最后消费者买单的这个热度高不高，好像也不一定完全会因为这个而改变。
1: 对，但是我推荐阿尔法 T5， 激活阿尔法 T5 除了就是成型价值之外呢，它用电池也是用的宁德时代的。
0: 嗯，
1: 对，但因为大家很多人买纯电车，首先看它是不是宁王的电池嘛。
0: 对，然后一看宁德时代也得看现在后边有没有括号了，不像以前了，就现在大家挑选的太多了，可以挑选的这个电池品牌也多，所以有的时候看车的时候一看，哎，我先看它什么电池，是比如说某些品牌的电池我再买，但有的时候它那个电池可能也分好几个版本，你不定能排上谁。
1: 对，是的，但是他也说白就是，大家可能因为我无所谓了，
0: 嗯，
1: 我现在就是只要是能拿，赶紧拿着车就行，
0: 嗯，只要能马上开。其实这个也是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应该有的一种心态，就是有些车型，你比如说你让你等很久，我觉得那就一下失去了那种及时行乐的感觉。
1: 对，是的，因为你毕竟要尝鲜嘛，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你要再等的话，对，你要再等的话就没有尝鲜的味道了。
0: 嗯，没错。
1: 对。
0: 行，时间还来得及哈，再来看一位吧。这个韩宗焕问的是，他说能不能聊一聊 NX8 这款车，如果想选它的纯电的话，推荐哪个版本呢？日产。
1: 日产 NX8 呀，我更推荐你要不等 NX7
0: 性价比更高是吗？
1: 为什么呢？因为 NX7 那车吧，那就是纯电的逍客啊。
0: 嗯，
1: 对吧，你逍客卖的多好，变成纯电的，当然了，
0: 嗯，
1: 因为 NX7 还没来呢，
0: 嗯，
1: NX8 现在已经上了嘛，对吧？
0: 所
1: 以它也有一个大五座增程纯电日产大沙发嘛，再配上一些智能化，
0: 嗯，
1: 对于这个车来说没毛病。但是这个级别，这个价位里边，你会发现它没有升量，主要在于它不是它的车不行，是这个级别里边太行了车。
0: 对，呵呵，这还是合资品牌呢，你去看看这个价位段的这个国产品牌，不管是自主品牌还是新势力品牌，给你的东西，包括像小鹏的什么 G6 G7， 全部都在它的这个范围之内呀。
1: 对，15到20万的中国品牌纯电 SUV， 那你这一抓不一大把。
0: 嗯，是的。
1: 对，
0: 那像这种合资品牌的纯电，除了 NX8 之外，然后那也就是博智了呗。博智他要是要 SUV 的话，那就是 BZ 的那个3X 是吧？
1: 博智的那几个车的话，就 BZ 3X 什么之类的都挺不错的，
0: 嗯，
1: 因为他们
0: 但比这车便宜一点好像。
1: 对，用的 Momenta 那些辅助驾驶能力啊，
0: 嗯，
1: 都是比较不错的。
0: 嗯，
1: 日产你要买 NX8 就奔着大沙发去的。
0: 嗯，
1: 对，它确实坐着舒服，
0: 有品牌传承的。
1: 啊，确实坐着很舒服。
0: 嗯，
1: 但是你要买上那个这个日产之后，你就是纯电的日产，你也别希望有太明显的驾驶的质感的提升。
0: 嗯，明白。侧重点还是不一样。
1: 对，但是你要说像你要说跟博智三 X 比，
0: 嗯，
1: 那你这动力驾驶有质感，博智那个车就压根就没有什么质感了。
0: 哎，那比如说这车跟那个埃安，像什么那个 N60 啊这些车比呢？
1: 埃安反正最。

0: 毕竟口碑有点那什么。
1: 嗯，
0: 对，所以你要不然我还比较占恩爱吧，要不然你就再往价格再往上调一调，
1: 嗯，
0: 再调一点，
1: 嗯，
0: 你就看看全新的宝马 X3 的那个新时代，
1: 那能够得上吗？
0: 他那车预算25，就说你再往上调一调嘛。
1: 哦，那你这一调给人调太高了，不行，我不同意。你要20以内嘛，我觉得还行。你这一下子给人这提的太高了。
0: 因为那个，因为怎么说，虽然是很贵啊，但是 X3 确实不错。
1: 嗯，
0: 对。
1: 这个 X3 新时代了之后，就是这次完全是就是全新改款换代的。
0: 对，800伏啊，加长啊，当然确实它也更贵啊。
1: 大圆柱电池。
0: 对对对，它确实也更贵一点。
1: 嗯，
0: 那么说回来 ，NX8 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嗯，
0: 如果你要真的不着急的话，等等 NX7。
1: 嗯，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同级别的车型给大家可以给大家推荐，但是这个时间关系，咱们也只能先聊到这儿。然后今天也非常感谢杨晨老师做客直播间。反正等接下来的这个新车板块，如果说您有时间的话，也可以经常做客。然后如果说大家想看到您的科普视频的话，怎么在网络上找到您呢？
0: 关注我们智家派的公众号啊，
1: 嗯，
0: 然后某音啊什么之类的都可以，
1: 就叫智家派是吧？
0: 对，智家派。
1: 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搜索一下，看看杨晨老师最近都看了哪些车型。那杨晨老师，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随时约吧。非常感谢，辛苦了。
0: 哎。拜拜，
1: 好，拜拜，哎，大家有任何问题哈，也可以在咱们的官方群聊当中，咱们来随时互动，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加入到官方群聊当中就可以了。那今天的新车板块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就明天上午的10点不见不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0%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康姐说健康，
6: 大家好，我是刘康。
5: 夏天出汗多，补水很重要，但是光靠猛灌水效果并不好，甚至这样喝身体也留不住所需的水分。专家建议的黄金方案是白开水补得快，瓜果汤粥补得稳，两者配合才最有效。首先千万别等渴了再喝，那时候身体已经缺水了，建议每隔1到2小时主动喝100到200毫升接近室温的白开水，少喝高糖饮料，避免越喝越渴。其次，吃对食物才能把水锁在体内，食物中的结合水吸收更平缓，还能补充流失的电解质。推荐3类食物，一是西瓜、黄瓜等高水分蔬果，二是紫菜蛋花汤，温热的绿豆汤能快速补钾散热，三是蒸红薯、豆腐等含水主食，每餐安排1/3，既饱腹又补水。记住，喝水补得快，吃饭补得稳，双管齐下才是夏天补水的正确打开方式。您平常都喜欢喝什么水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7: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大家中午快乐，我是君君。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0: 哎，酷不酷？今天看我一眼，我酷不酷？
1: 现在这个来广播端的朋友们可以来到咱们视频端看一下中国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可以看到君君目前的这个装扮非常的酷。今天什么造型呢？
0: 帅帅气气不？今天在周一嘛，让大家快乐一点，让大家看一点不一样的我们。同时呢，就是夏天到了嘛，虽然已经立秋了，但很多地方那个阳光还是非常的刺眼，所以本周为大家推出的是各种各样各个品牌啊。打开视频端的朋友应该已经看到了前面，哎呀，我们也是好起来了，我们也是。
1: 哎呦，看一下我们这个视频端摆的这个产品都是什么呢？
0: 大牌，
1: 香奈儿，
0: 对，
1: 缪缪，
0: 哎呀，
1: 迪奥，
0: 嗯，
1: 还有什么呢
0: ？Gucci 等等等等，
1: 对，
0: 嗯 ，Gucci Prada， 哎，好像之前大明哥刚刚唱了这个品牌歌， hey, 就我的眼泪 Prada 的调是吧？所以
1: 哦，就那首歌是吗？
0: 对对对，所以
1: 今天咱们直接给产品整过来了，
0: 对，是各种各样的大牌墨镜，
1: 对，然后这不马上七夕了嘛，所以说我们央品会呢也给大家推出了一个算是七夕的一个专场吧，
0: 嗯，
1: 然后其中一个品就是墨镜，
0: 是，
1: 然后这次的墨镜的选品呢都是给大家选的非常经典的款式，也基本都是在小某书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社交平台上您可以看到的一些热门款，主要啊关键是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0: 很香，
1: 奥莱款，对，非常香，
0: 对，
1: 然后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或者是眼镜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然后这次的款式也挺多的，大家可以选一选，价格呢都在1000元左右，
0: 对，大家可以进入到链接看一下，我感觉我跟妞妞放在一起为大家展示这个眼镜就非常的合适，脸小的朋友看他啊，脸大的朋友看我就能清楚的知道这个眼镜上脸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1: 嗯，我呢其实也属于方圆脸，然后我还给大家挑了一款，就是适合
0: 他挑了一把，
1: 挑了一把，就其中有一款是不管是什么脸型的朋友，不管是什么年龄段都可以闭眼冲的、
0: 哦、
1: 然后这个也是网上就之前特别火的，就是辛芷蕾的一个同款、
0: 哦、
1: 然后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眼镜或者是墨镜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包括这次还有男款啊、
0: 嗯、
1: 男款这个款式我们几个女生在群里激烈的讨论之下给大家选择出来的，包括王珊老师和大明老师也参与了这次的这个选品，就是 Prada 的一款墨镜，那个太帅了，那个我说为什么一定要选那款呢，就之前一个是它确实有数据的支撑嘛、
0: 嗯、
1: 就是它的销量是非常爆的，还有一个是之前我刷到一个短视频，它是属于街拍的那种短视频，有个男生
0: 一个回眸，
1: 对，他就戴了一款这个 Prada 的那个墨镜，哇，我说好帅，其实墨镜我觉得除了日常我们说防紫外线就是对眼睛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以外呢，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时尚单品、
0: 嗯、
1: 真的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可能你今天穿的比较普通的时候你搭个墨镜你戴眼睛上或者是给他弄那个弄的这个当头箍一样那么戴上去，那感觉那时尚度瞬间就不一样了，
0: 哎，你说的可太对了、嗯、
1: 对，
0: 尤其很多人可能在夏秋交界的时候这个衣服呢穿的也比较的素，
1: 对，
0: 就想不好穿什么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一个白衬衫一个牛仔裤甚至可能一身白哪怕是一身黑、嗯、啊，就非常单一的时候戴一个墨镜瞬间就觉得他帅帅气气，
1: 尤其是对你穿一身白的时候你再戴个墨镜就那种老前锋扑面而来，
0: 尤其如果早上我来不及化妆也可以，我现在可能打开视频号的朋友还想说呢、这君君怎么回事，上周戴口罩这周戴墨镜呢，这是一种展示啊、
1: 嗯！
0: 我现在呢是为一些就是脸可能有一点点圆或者没有那么小不像妞妞这么小，然后但是我又不知道这个戴墨镜好不好看，看我你就知道了这个墨镜上脸大概是什么样，如果是脸小小的呢砍妞妞，他现在已经把这个墨镜戴在头上这么
1: 戴在脑袋上了，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就是一个时尚单品嘛，
0: 哎，
1: 然后我现在戴的这个是香奈儿的一款，它是这个镜腿是一个黑白的拼色，
0: 嗯，
1: 有点像那个熊猫配色，哇，这个就你拍照的时候就是给脑袋这个部分啊来一个特写，真的是确实挺好看的，
0: 它是
1: 而且很有夏天的那种感觉，
0: 对，它是一种不经意之间的露一下它那个边边、
1: 嗯、
0: 是吧，好多人喜欢这种不经意间的展示，觉得自己特别有品味，而且我戴的这款墨镜呢它其实是 Gucci 的，但我个人觉得它其实是男款的一种，
1: 君君戴的这款就是男女都可以，
0: 对，
1: 就是比方说男生你闭眼入就可以了，包括这个眼镜的这个 形状啊，它不挑脸型。
0: 嗯，
1: 然后如果说女孩平时就是也穿一些比较中性的风格，这款也是没完全没有问题的。
0: 有些女生就喜欢买这个镜片大一点的，嗯，然后觉得它很帅，嗯，而且呢，它这款是比较轻，就我个人的感觉是它相对轻一点。有些男生不喜欢沉的，你就可以考虑一下这款，
1: 就压鼻梁是不是？
0: 对，直接在公众号上回复眼镜、墨镜啊，就能够有这样的链接。大家可以进入到链接之后自己挑一挑。
1: 嗯，然后其实回头咱们可以整个视频直播给大家全方位的去展示一下，
0: 挨个展示，每一款在我的脸上过一遍。
1: 是因为不同的墨镜它的款式不一样，它适配的脸型以及你个人的这种穿衣风格感觉呈现出来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如果说是视频直播的话，可能更能直观的给大家传递出这种，哎呀，就整个你搭配出来的这种风格，帮助大家精准的选到一些款。然后目前的话，大家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眼镜或者是墨镜，也是可以看到整个这个眼镜的专区的。
0: 对，
1: 啊，里边都其实都是一些经典款。首先这个品是经过两轮筛选的，
0: 哦，
1: 第一个就是商家给到我们的时候呢，它已经是筛选过了，就是我刚才说的有数据支撑，就都是一些热门款，
0: 嗯，
1: 其次我们在选的时候又是根据往常，就是咱们整期的，对，这时候就根据我们个人的结合喜好啊，以及考虑到不同的脸型啊，或者说大家这个穿衣风格的一些搭配呀，选了一些其实不太挑人的一些款式，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大家七夕的时候，如果能像我们直播号为大家展示的这么摆啊，就多买几个，放一起这么一摆，
1: 嗯，
0: 多好看啊！这个颜色，蓝蓝的、粉粉的、橘橘的、白白的，各种配色在一起。
1: 对，
0: 同时我们今天中国交通广播呢，如果想获得它，直接在公众号加公众号的方式，好像之前哎那张纸被拿走了。再次提醒大家啊，手机打开右上角，它有个小加号，就是你平时怎么添加好友，
1: 嗯，
0: 你就怎么添加我们的公众号，直接回复中国交通广播，他就直接可以关注，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你想要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上周为大家推送的山药粉玉米，你都可以直接回复就得到。还有的呢，比如这个墨镜也是在公众号上直接回复。对，添加方式好多朋友不清楚，再跟啰嗦一遍。
1: 嗯， 嗯，好，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正式开始的这个节目啦。
0: 对对对，我得把墨镜拿下来，不然耽误 我看稿子。
1: 对，
0: 今天是周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词叫做叫什么休息羞耻症。
1: 休息羞耻症
0: 就
1: 是
0: 在我可能周末的时候啥也没干，
1: 嗯，
0: 我到晚上的时候我会躺床上惊呼，我这一天怎么什么都没做，我好像也没有读书，也没有锻炼，也没有好好的做顿饭，吃的还是外卖。而且有的人也是好像就是觉得上了班回家了躺床上又是有那种就刷到别人手机，看别人在那个学习自习室，或者是那种高精力人群，这一天干了好多好多事儿，自己就开始内耗。

0: 啊，就是有点焦虑，是不是？
1: 啊，我怎么啥都没干？你看人家好像就是学习了6个小时，人家背多少多少单词，人家今天做了多少多少事儿，我就是平平无奇的上了个班而已。
0: 感觉这一天好像过得没什么意义。
1: 对，我到周末如果这两天我什么都没干，我也没出门，
0: 哦，
1: 我也没运动，就会觉得哎呀。
0: 其实君君的这种想法也是代表了很多的，尤其是年轻的朋友，我发现很容易焦虑。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休息也是相当于给身体充电嘛，就休息不等于是不上进或者说懒，甚至说懒惰。
1: 嗯
0: 啊，有些朋友呢，甚至说单位的时候请个假都得纠结好几天。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啊，对吧？有这个请假的羞耻。
1: 对，是我为什么要请假呀？啊，我这请假领导会不会觉得我不努力呀？
0: 对呀，而且自己休假以后这部分工作让别的同事帮忙完成的话，哎呀，有点不好意思，
1: 人家会不会在背后蛐蛐我呀？
0: 但其实啊，适当的休息呢，咱们是为了更好的出发，而且人呢，你就说机器都得适当的充电，让它这个进入睡眠模式，对不对？
1: 嗯，
0: 包括咱们人就更是了，你不可能像永动机一样，所以说适当的休息其实是为了更好的出发，你不能时刻都紧绷，把自己变成这个脆皮青年，对不对？
1: 你发现了一个新词解释，脆皮。
0: 怎么说，君君这时候有点像 AI 了，
1: 触发了 AI 解释。
0: 嗯，
1: 我们上周跟大家说，就如果以后听到一些新词，可以在节目里面为大家分享一下。就像脆皮，有的时候我们老听到别人念，或者是听到一些分享，但我好像不太清楚它的从哪儿来的。脆皮啊，这个词最开始是一些游戏里面血量少，大家打过游戏吧，就是打到最后可能我就剩一格电，
0: 我知道残血了，
1: 残血了啊，一丝血了，人家都不用 triple 就一下就给我整没了，
0: 就平 A 一下就没了。
1: 对，这个时候呀他就非常脆皮，因为他可能是高攻低防，不堪一击，就攻击5颗星可能防守1颗星的这种。在这几年呢，很多年轻人大学生上班族都把这个词套用在自己的身上，用指自己身体免疫力低下，易受疾病侵袭的一个状态。
0: 对，其实是身体处于亚健康的那种状态了。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你的脆皮时刻，大家伙也可以分享一下你是如何就是充电的。比方说有些朋友可能就是睡眠，有些朋友呢是出去社交，觉得跟朋友这个喝个小酒啊，聊聊天啊，整体状态就会恢复很多。也有朋友是通过旅行的方式来让自己重新获取这个能量啊，那您也可以把您的这种脆皮时刻或者是如何充电的这种形式分享到我们的这个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有些朋友可能也是通过买买买这样的方式，比如说我今天戴的这款墨镜。
0: 哎呦，你说买买买这个很多女生应该都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确实是会下单一些东西。
1: 对，
0: 比方说有些是我最近想要的，就加入我的这个购物清单了，
1: 一直没下得了这个狠心。
0: 对，就觉得这个东西犹豫一下，但是回头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好买。
1: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眼镜墨镜也可以得到同款。

0: 在这个世界上，嗑瓜子儿为什么永远停不下来？马桶为什么不能叫牛桶？以前的人也有近视眼吗？看不清怎么办？
1: 让你的手机休息点，用耳朵听，学点有用的，给你的大脑加个餐，只用几分钟，让你变成朋友圈里最懂生活的仔。
2: 我是你们的好奇心搬运工，学点有用的，一起来了解有趣的小知识。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视频端正在打开的朋友，公众号上直接点右上角一个红色的小点儿，就能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端。如果在视频端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你们说君君如果戴这个墨镜，就你们吵架的时候戴这个墨镜行不行？就看上去特别不好惹。这个墨镜怎么？
4: 君君戴这个墨镜是迪奥的一个款，
3: 嗯，
4: 就是戴上以后很有那种朋克的感觉。
3: 这墨镜怎么戴上感觉人这么横啊？
4: 对，但是很多小姐姐其实把这个墨镜是当那个发箍戴的
3: 啊，这么用
4: 啊啊！很多朋友应该在小红书刷到过，他当那个发箍戴的话很好看，
3: 哦，
4: 就是他会露出一个迪奥的那个小 logo， 看起来呢就是哎呀高级有品位，
3: 嗯。
4: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有些朋友现在不是都追求那个高颅顶嘛？就因为它这个墨镜是黑色的，就你戴的时候把自己头发向前反向那么推一下，哎，你高颅顶就起来了。
3: 哎，真的哎，
4: 啊，
3: 来朋友们看一下，
4: 这款是真的是两用款。如果说平时穿搭比较个性的话，当眼镜戴没问题。
3: 嗯，
4: 但我更建议大家当发箍戴。包括如果说朋友们就是目前我们给大家上的这些款，大家觉得哎呀有点选择性太多了，犹豫不决的话，您真的可以去小某书上去搜一下。就是看看大家是这个什么样的墨镜，是配的什么样的脸型。因为我们现在节目时间有限，而且不是专门的这个视频直播，所以我没办法很直观的给到大家一个建议。哎，或者大家可以这样，您可以在这个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
3: 发照片，
4: 你发照片或者文字描述也可以，你就说平时穿衣服就是日常休闲多，还是说穿小裙子啊什么的比较多，
3: 还是上班比较，
4: 对，包括你的适用场景以及你是什么样的脸型，我精准的给你推荐款，
3: 还得是妞妞啊！
4: 这个我们真的是做了大量的功课的。还有就是另外啊，就是我觉得很多朋友就是可能想就是入一款这个奢侈品的品牌，
3: 嗯，
4: 又觉得你买个包的话怎么你都得一万两万的起，对不对？那你真的可以从这种单品来开始，
3: 嗯。单品来感受一下，
4: 就是很多朋友觉得大牌我就是买个 logo， 其实不止如此，
3: 嗯，
4: 就很多大牌它的设计它款式其实是非常经典的，就这个款啊你基本你过个十年二十年甚至说再久远一些真的是不过时，因为它太经典了。
3: 有嗯
4: 嗯，包括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中古店里的一些单品包也好，包括其他的饰品也好，真的是它是经可以经得起时间的这种考验的。
3: 对，
4: 嗯，
3: 我感觉好多做的比较好的品牌吧，咱也不光说是一些奢侈品品牌，
4: 嗯，
3: 很多就是做的比较好的品牌国内国外都算上，你会发现它特别经典的那些款它会一直有，而且一直没有怎么变，只是每年可能会有一些元素的更新，
4: 嗯，
3: 就是因为可能是发现大量的数据消费者的反馈和他们自己的一个专业程度来看，这些东西人家能把品牌做起来是有道理的。
4: 对，
3: 就是它这个东西真的很好看，适应大部分的人，同时一下子就把你这个人这个状态就不一样了。为什么说人靠衣装，对吧？
4: 靠安，
3: 对，还是要看一下自己平时穿了一些很漂亮的衣服，在有一些很重视的场合呀，很重要的地方呀，还是有它存在的必要性。
4: 是的，
3: 这我们今天不是说脆皮时刻嘛，包括怎么能够瞬间充满电。视频号上有朋友在他乡就说了，就是因为心情老不好，所以我买了太多。
4: 对，
3: 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有些东西不适合自己，该退还是要退啊，钱要花在刀刃
4: 上。咱们买也要买对的产品，你比方说这些大牌墨镜，
3: 嗯，
4: 墨镜对吧，我这怎么还磕巴了呢？
3: 因为可能是今天在外面的时候妞妞就已经为大家开箱，我好吓我已经给大家录下了，我发现妞妞太喜欢开箱了，
4: 嗯，
3: 就大家如果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更多开箱给大家拍这种视频的机会，她每一个产品开出来她就会告诉我说，哎，你看这个她以前是在专柜大概是什么时候她会就是比如说特别火爆，
4: 嗯，
3: 不太容易买得到，这个搭配什么什么样的衣服特别好看，说君君你今天这一 一身，你应该戴什么样的墨镜，如数家珍啊。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不知道买哪款，就是你现在已经看到这个链接了，不知道买哪一款，你也可以在公众号上或者是视频号端文字告诉我们，公众号就可以直接发图片，你拍一个你的自拍，平时的生活照啊、工作照啊，就可以让妞妞给你推荐哪一款比较适合你，
4: 对，给大家选一些品，
3: 免费的啊，这个推荐是免费的啊，
4: 对。关键是价格太给力了，
3: 很
4: 香，就所有的就目前我们看到这些品牌基本就是千元左右，都可以拿回家，
3: 对，
4: 反正朋友们我是觉得可以下单回家试一试嘛，咱们是支持那个七天无理由的，如果不合适完全可以退，
3: 可以是七夕送给自己的礼物，送给爱人的礼物，
4: 送给长辈，
3: 对，送给长辈的礼物，有的时候啊，长辈有些东西他可能他之前没有用过，他就觉得说啊这个没有必要吧，结果你买完之后他可能就爱不释手，还是要看看它适不适合，但是你也可以把你想送的人的照片，或者它的外形，平时适用的场合给我们简单描述一下。就是眼镜这个东西啊，如果你买对了，我感觉它就一下把你的颜值都提上去了，
4: 时尚度也上来了，
3: 时尚度就上去了，但如果你要买不好呢，他可能自己也不愿意戴啊，所以可以是自己好好的去看一看怎么适合它。那怎么能知道适不适合它呢？问一下妞妞，发个图片或者是发个照片，
4: 文字描述一下，
3: 文字描述都可以。同时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说的是脆皮，在很多的社交媒体上跟自己或者是跟别人啊，就分享说我的一些脆皮经历的年轻人是特别多的，不乏呢说伸个懒腰我把脖子扭了，换条裤子我把脚抽筋了，
4: 哎呦，这太脆皮了，
3: 这个事儿太多了，
4: 又很心酸，你不觉得吗？
3: 是，我还见过那种有人跟我们聊天说试鞋，就在那种门店试鞋把脚崴了，就不知道怎么换的啊，就站一站起来就崴了，我这当时那销售人员吓坏了，这种就是让你很心疼但同时确实忍不住想笑的一些事例，总结起来就是小小年纪一身毛病，就感觉小小年纪怎么变得一把年纪的，工作没几年呢，有的人是脖子也不好了，腰也不好了，膝盖也不好了，体检报告呢也是红灯不断。
4: 包括也是有报告显示，就咱们国家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年轻化趋势非常明显。
3: 是。
4: 另外还有一些是可能是中老年朋友患病率比较高的一些疾病吧，比方说糖尿病啊、脂肪肝啊，现在年轻人这个确诊的比例确实也在逐年的上升。
3: 对，大家如果听到我们的健康节目也提到过，说我们很多的慢性病越来越年轻化了，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脆皮，您的一些脆皮时刻，或者你怎么缓解自己，让自己状态满满，编辑文字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

0: 你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舞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
1: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 Navigation。

0: 上班烦了，生活累了，考试难了，家里乱了，
1: 不知道买啥，选择困难症又犯了，
2: 那就来听买点有用的，不会让你一次性选择好多产品，避免纠结，
3: 不会大量复杂测评，而是认真寻找好物品。
1: Yes。
2: 尊贵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竭诚为您服务，
3: 帮您
4: 快乐升级。
1: 钱都花了，得买对。
0: 钱要花在刀刃上，东西得买心坎里。
1: 买点有用的，
0: 我卖好的，
1: 你买对的。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君君。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0: 哎呀，非常感谢很多好朋友在我们的视频端为我们点赞啊，点赞虽然是免费的，但是大家的爱呀是无限的。
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0: 是的， priceless。
1: 怎么是发出这个动静？
0: 为什么发出了英文呢？
1: 是不是因为你戴这个墨镜觉得自己特别酷，对吧？
0: 对，特别酷，特别酷啊！现在特别适合演反派，不利于我的人设。等我看到我们的 W 赞啊，有一些朋友可能他没有关注我们，所以他这个名字就我没有办法念全。他被平台自己就屏蔽了，但是呢大家没关系，留言我们都看得到啊。还有朋友跟我们来说找不到这个眼镜的链接，再次提醒大家呢，视频端没有办法给您发链接，您可以移步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果你直接用公众号点进来直播，那说明你现在已经关注了，你直接留言眼镜墨镜啊就可以了。
1: 对，
0: 如果没有的话呢，就跟添加好友的方式一样，在微信上找到添加，就右上角小加号，然后中国交通广播一输入关注我们，就可以回复墨镜了。
1: 是的，然后这次的墨镜是马上七夕了嘛，我们相当于给大家推出了这么一个专场。
0: 是，
1: 然后品牌呢都是香奈儿，对吧？ Prada 还有 Miu Miu 都是一些大牌的墨镜，然后价格非常给力，都是千元左右，主要是款式还非常的经典，都是一些就是热门的一些爆款吧。很多朋友就是你们平时在社交平台啊或者小某书上都应该都刷到过，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
0: 对，
1: 然后您去选择自己对应的这个喜欢的款式就可以了。
0: 是的呢，像小贺呀、往事随风散呀、视频端的小伙伴们，我们都要劳驾您移步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眼镜墨镜就能直接给您上链接了。哎呀，我现在你看我大大的脑袋可以放得下好几个眼镜，你看我挑战一下，再给我拿俩。
1: 你等一下啊，
0: 只有我能做到，妞妞根本做不到。
1: 然后我们这次给大家选的还有一个迪奥的那个，平时大家可能是戴发箍比较多，我以为哈它上脸以后可能会就不是说适配度那么高，
0: 就我现在眼睛上的这个
1: 啊，但是我和君君给大家试了一下，还真行，
0: 是真的
1: 很好看，就那个，而且它不挑脸型，我以为它细细窄窄的，是不是说比较适合那种小脸型啊，或者平时穿的就是特别时尚的那种小姐姐，还真不是，就我俩都试过了，这款是我比较意外的一个款，包括当发箍带也是很好看的，而且它又能打造那种高颅顶的效果。
0: 对，妞妞，你知道我现在眼睛上的这一款，不是我头顶上的这两款啊，哎，好像个王冠。我眼睛上的这一款，就你刚刚说的，他们很多地方的社交媒体都把它当发箍，但我个人觉得它在什么场景特别适合呢？
1: 怎么说？
0: 骑车，它有点像防风镜。
1: 哦。
0: 而且呢，它这个呀，跟刚刚那几个比，刚刚那个墨镜呢，就是很深。它很适合就是平时我们无论是街拍还是怎样都很适合，但我现在眼睛上迪奥这款呢就很像防风镜的这个眼镜，无论你是出去打球室外啊，打球骑自行车，我觉得它都很适合，因为它没有那么黑，就我现在带着它看稿子是没有问题的。
1: 它镜片的颜色没那么深。
0: 哎，颜色没有那么深，而且它本身很轻。
1: 对，我刚试了一下特别轻，
0: 怪不得能当发箍呢，你整那么沉在脑袋上多难受啊。
1: 对，它戴的轻的同时好像它对耳朵这块夹的又挺紧的，就是它不会说耳朵这块不舒适，
0: 哎，
1: 就挺有牢靠的那种感觉的，就不会让你没有安全感，感觉好像随时要掉，并不是，
0: 哎，
1: 所以你说大牌的设计人家这么设计真的是
0: 有道理，
1: 经过了很多的考量，对吧？符合人体工程学的。
0: 对，而且可能戴久了有的太紧了，它会晕，但这个就没有。
1: 嗯，
0: 而且如果视频端的朋友可以看到，我现在看数一下我现在脑袋上一共有多少个眼镜，这么戴也挺好看。妞妞，你说会不会以后我就带起了很多人这么买四五个都戴脑袋上的这样一个风尚？
1: 有可能，这个很独特的一
0: 种风格，这多高颅顶。
1: 对，还显脸小。
0: 对，哎，真的是特别显脸小。我现在是把两个叠戴在头上，这样一拍照呢就会有一种眼镜王冠的感觉。
1: 对，
0: 如果是视频端的朋友想得到这个链接，要在微信公众号上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眼镜墨镜就可以。妞妞戴的这一款是，
1: 我现在又换了一款，刚刚戴的是香奈儿，就是那个眼镜腿那块是黑白拼的。
0: 哦，
1: 现在戴的这款是 Miu Miu 的。
0: 啊， Miu Miu 的，你稍稍侧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1: 大家可以看到侧面的logo 嘛。
0: 对对对，
1: 在视频端可以看得到哈。
0: 是的，
1: 墨镜其实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日常我们对眼睛的这种防护很重要嘛。比方说你去户外啊什么的，肯定要，尤其是紫外线比较强的时候，肯定要是戴个墨镜的。 还有一个我真是觉得它是个时尚单品。
0: 对，
1: 就哪怕你今天穿得很朴素，对吧，就是比较普普通通嘛，也没怎么费力去搭配，但是你一配一款墨镜，整体的时尚度就上来了。你除了戴眼镜以外，可以像君君这样戴在脑袋上，
0: 多好看啊，
1: 对吧，也是可以的。
0: 显我颅顶多高啊，显我头发都多了。
1: 然后这

0: 头上这个、啊、对，我头上这个 Gucci 这个就是男款这个它有一点好，我发现男款好像都比女款的要轻一点，除了镜片大以外它就有点轻，可能男士都会觉得沉，他们没有那种安全感。
1: 眼镜腿它好像也都挺细的。
0: 对，有的
1: 咱们女生不一样嘛，你得追求这个好看，对不对？有一些金属的 logo 啊，
0: 对，
1: 包括镜腿它是怎么一个曲线走向，这都是有小巧思在里面的。
0: 嗯，这个东西真的是哈，眼镜这个呢，我们就一开始看好多图片，觉得长差不多，拿到手了才发现各个品牌的着重点不一样。
1: 对、
0: 啊、大家喜欢展示的点也不同，就看您自己。我个人觉得呀，大家买这个墨镜的时候要想一想自己用的场合。有些人呢就可能是像我刚刚说的骑车打球，就我们好多人现在都开始买防风镜，就是室外的时候怕那个阳光特别刺眼。
1: 嗯，
0: 那这一款就我现在眼睛上戴的这个就很适合。有的人呢可能就是像妞妞说的，我出去拍照马上旅游，有没有跟我们那个旅游团可能要出去了，我必须要拍出特别好看的照片，时尚单品、
1: 啊、
0: 对，它是一种、嗯、还有一种呢就平时正常通勤，哎，这也是一种。还另外一种，我觉得最后一种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出去拍照或者我出去干嘛，我没化妆，我想拍，我想不想让人觉得我眼睛没有神，我就戴个墨镜，
1: 拿墨镜来装饰一下，是不是？
0: 都可以
1: 啊、嗯。然后大家现在在，我看还有朋友在咱们视频端回复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眼镜或者墨镜。就是如果说您真的是不知道怎么选了，就盲选第一款没错，那一款是不挑年龄的
0: 哦。
1: 啊、就边上它是一个，对，脸型也不挑，它边上是有一个就是镂空的那么个一个设计，就那一款、
0: 嗯、
1: 就大家点进去链接的第一款香奈儿的那款，绝对盲冲不会就是踩雷的。不管是这个20多岁的小姑娘，还是说年龄就是偏大已经退休的姐姐们戴，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对，而且妞妞真的还挺懂怎么配的、嗯、就刚在外面跟我们如数家珍的说。所以呢，如果您可能不太知道我适合哪一款，但我知道我的适用场景，或者是我想看看，哎，我这个脸型戴什么样的好看，也可以把您方便的话拍个自拍发到公众号上，
1: 嗯，
0: 或者是呢，您直接文字描述一下也可以，让妞妞来帮您选一选。这个呀，算这个叫做什么陪买。在很多的大牌的店里面，
1: 咱们是这个定制化的服务，
0: 那是付费的呀。我们今天是就完全是免费的。同时，我看到视频号上还有朋友问说：“大迪去哪儿了？这个真的板儿呢？就大明老师写那个板儿呢？大迪生了，大迪生了，
1: 是男孩。”
0: 对，大迪老师现在正在这个休产假的过程当中，但很快应该就会跟大家见面了。
1: 嗯，
0: 这个朋友只能说明你早高峰听的不仔细，我感觉这个上个礼拜一直在提这个事儿，所以提醒大家呢，就是怀着满满对他的喜爱。而且我觉得大迪姐，她也很适合你眼睛上现在这款，她就是那种小脸
1: 哦，对，
0: 对，她就是那种小脸，然后她又经常披着头发，像你现在脸上这款就比较适合。
1: 嗯、
0: 我脸上这款
1: 是吗？
0: 就我脸上这款就一般，就不太适合她。
1: 其实咱们选的
0: 对
1: 咱们选的这些款呢，基本上也都是有数据支撑的、
0: 嗯、
1: 都是一些销量比较高的款，它已经是经过市场验证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大家伙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跟比方说你对某个品牌就是比较中意的话，你就直接选那个品牌就行、
0: 哎、
1: 再可以根据自己的穿衣风格呀，包括这个年龄段啊，来精准的选到就是自己喜欢的那个款。其实我觉得可以，真的可以给大家开一个视频直播，到时候专场来有针对性的给大家推一推，更全方位的来展示一下这个产品真的是大家可以盲冲啊。就像之前就趁着现在还有现货，大家可以下单。
0: 嗯，
1: 之前咱们热卖的那款 Coach 的小方糖就现在已经断货了、
0: 哦、
1: 那天我看直播间还有朋友说他想买一个其他的色，他原来买了个绿色还是什么色，想买其他色但是没库存了，就是没了，就已经售空了。
0: 嗯，
1: 然后趁着这波价格非常合适而且有现货，大家真的可以闭眼冲。
0: 对，1000元左右啊，1000元左右，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眼镜或者是墨镜就能够得到。如果呢，对于这个说我戴上去这个颜色深呢还是浅呢不太了解的，也可以直接来问我们。就大家可以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编辑文字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视频端来问询问我们。
1: 嗯，聊点什么吧。
2: 拿出手机参与今日互动话题，说不定下一个就会念到你的留言哦。话题我们发，互动你们聊，
3: 聊点有用的，脑子不用费。

0: 先来互动一下，大家对于你的脆皮时刻啊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故事。聊完这些互动之后，我们会再回去跟大家继续分享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个脆皮人的一些脆皮的原因呢，怎么能够提高自己的免疫力。首先看到1212说，我昨天下午刷个牙就把脖子扭到了，感觉好像落枕一样，没当回事儿。我以为睡一觉就好了，结果今天早上我是被疼醒的，就是那种翻身都翻不了，特别疼，真的是没办法，就一用力啊，肩膀都一起疼，最后还是我家老伴儿给我拉起来的。你知道现在20多岁的老公都管自己老公老婆叫老伴儿，
1: 叫老伴儿，
0: 对，可以走到老的叫老伴儿。
1: 哎，对
0: 对对，
1: 寓意比较好。
0: 对对，他说给我拉起来的，不然我真的就躺床上躺一天了。我觉得我到目前为止那个脑袋呀，都是一直保持一个位置，根本动不了。
1: 这个刷牙是怎么能把脖子扭到呢？我就是试想了一下这个场景是什么样的场景，什么动作？
0: 脆皮嘛，他这个就是用很普通的话说，就是这个土话说就是寸劲儿
1: 啊，
0: 不知道什么一下，
1: 明白明白明白。
0: 但你要寸劲儿回来，很难，那个寸劲儿不好掌握。
1: 然后安娜五也说了，说的就是我在办公室滑了一跤，虽然就是没滑倒，但是呢，膝盖的髌骨骨裂了，去医院医生都不相信他骨裂的理由。
0: 等会儿他没摔倒对吧？他是不是说他没摔倒？
1: 对。
0: 那怎么裂的呀？我以为是那种腰扭了，就是他回来马上摔，马上回来，
1: 没想到骨裂了。
0: 骨裂，
1: 然后还把同事都支开了，私下问了他一遍事件的过程，好无奈呀。哎呀，这就不得不说，就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好多，尤其是不喝牛奶的朋友，可能这个钙流失的更快一些。
0: 哦、是不喝牛奶，不晒太阳，
1: 不晒太阳，对，这个真的是我就需要注意啊。
0: 大家可以戴着墨镜出去晒太阳，这样对我们的眼睛也是一种保护。
1: 眼睛保护的同时，身体还有这个紫外线，包括一些维生素 D 啊什么的，
0: 对，
1: 促进钙的吸收。
0: 入秋了，好像天这两天没有那么晒了。很多的医生，比如说听这个刘康阿汤的节目，就医生会建议说什么呢？一天之内啊，你不一定非得最晒的时候出去，就有太阳的时候你出去晒个20分钟，可能你这一天的维 D 就已经够了。该晒还是晒的，人呐，它跟植物一样，它也是需要光合作用的，你不能真的完全不见光也不太行。就像妞妞说的，要么你晒太阳，要么你喝牛奶，你总得补一头吧。你说医生当时是不是这么想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都没摔倒怎么会裂？你肯定是遇到职场霸凌了，不谁踢了你。
1: 大夫有那么多的临床经验都不相信，你就想想吧，这得是多脆皮。
0: 对呀、啊、按理说不应该就闪了一下吗？金萌说了，哎呀脆皮呀、啊、我跟你说，我有一天在床上我就打滚，膝盖碾到了小拇指。等会儿打滚膝盖碾，哦，这有可能就手没抬起来嘛，就放在两边，膝盖碾到小拇指，肿了好几天，弯腰啊，洗头啊，抻脖子抻了好几天，也疼了好几天。弯腰洗头，脖子抻到了。弯腰洗头伤的不应该是腰吗？
1: 那有可能是那个水池子比较低，然后脑袋就要去够那个水龙头。
0: 哦，有道理有道理。
1: 哎呀，总之还是身体状态不是特别的好。
0: 对，禁不住。
1: 然后三帅也说了，为了跳绳减肥，脖子后背扭到了，美好的周末只能卧床不起。我前两天啊，我为了就是说是这个练练背嘛，我买了个弹力绳、
0: 哦、
1: 那个弹力绳特别紧，我就使劲拉呀，一个寸劲儿，哎，后背扭了。
0: 我有个问题，
1: 当时动不了了。
0: 我有个问题，我听到现在为什么大家脖子那么容易受伤啊？
1: 可能是因为我们日常这个看电脑啊，看电子产品的时候，这脖子包括肩颈这块它其实是比较僵硬的、
0: 哦、已经受了很多的累了。
1: 对，
0: 就是你还累人家、你的后背还想呢，平时每天我不辛苦吗？你还拿个破弹力带在那练我，烦死了。LGM 说，现在年轻人压力很大，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吃饭不规律，也不经常运动，上个楼都能喘三喘，所以油炸的奶茶呀还是要少吃少喝，有条件的得体检，身体有异常就得重视。他说的多好、
1: 还真是。
0: 那我们就说回刚刚跟大家聊到了，说咱们这个脆皮，很多时候的脆皮呢，就是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免疫力，免疫力出问题了才会发现脆皮。你比如说现在很多人认为的这个脆，就是指代年轻人的久坐不动， 不爱晒太阳，长期熬夜，经常喝大量的咖啡，这些习惯都可能会造成脆皮青年。有媒体在社交平台上发出投票，探索年轻人最常见的疾病，显示像腰间盘突出和脖子，比如颈椎病之类的，遥遥领先啊！可见这些确实是影响我们的，这两个毛病都是久坐
1: 对
0: 不动啊引起的。
1: 还有更夸张的，就是我之前看了个新闻，就是有位女士吧，就打了个喷嚏，然后就导致她肋骨骨折了。对，
0: 我以前看过一个科普，说打喷嚏的时候最好不要睁眼睛，就那个冲击力可能会让眼球受到伤害。
1: 哦，它对眼部也是有冲击的是吗？
0: 就眼压，你发现打喷嚏的时候会自然而然的把眼睛闭上，就你的身体的一种自我保护。但是肋骨
1: 就可能也是个寸劲儿嘛，
0: 他肯定很瘦，
1: 有可能，
0: 对，
1: 然后也没有足够的这个肌肉支撑，
0: 哎，对对对，没有肌肉的缓冲，
1: 对。然后除了这些呢，有些年轻人的脆皮呢，不只是体现在身体上，也在心理上。比方说现实当中呢，我们经常能看到，就是有朋友可能会因为你是不是敏感了，就突然就破防了。还有的朋友可能就是他那个内心的压力啊、委屈啊积攒到一定程度了，
0: 对，
1: 就突然有个人出现就对他关心了一下，然后就泪湿眼眶。
0: 哎呦，让我想到了之前我看到有一个书上说，说现在啊这个时代在进步，大家都很忙，体现在哪儿呢？体现在人在伤心都得找时间伤，那没空，
1: 听了太心酸了，
0: 难过我都没有这个空难过。所以增加免疫力对于任何年龄段的人都很重要，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生理上，免疫力都是要注意的，不能变成脆皮的青年。
1: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免疫力低下它具体有什么样的表现。就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就说身体的免疫力开始下降了，因为它也是有点温水煮青蛙的那种感觉。
0: 是是是，
1: 朋友们可以自测一下哈，看你有没有中招。比方说你经常感觉到疲劳，怎么说呢，就是干啥事儿都提不起劲儿，可能稍微干点啥然后就觉得哎呀太累了，然后你去医院检查吧，好像也没有发现什么实质性的这种病症，对吧？不过休息一段时间呢，精力可能会缓解一些，但是也持续不了多久，这种疲惫感和疲劳感又出现了。
0: 累和疲劳我个人觉得还是两回事儿。就我们可能啊挤地铁就通勤，就每天啊这个累，就是你到单位觉得很累，确实因为你是消耗了一定体能，这种累和我就是其实我什么都没干但就疲劳，然后就怎么都提不起劲儿，我觉得这是两个感觉。所以可能前者是生理上的，后者就可以不单单是生理上了，还
1: 有
0: 一种
1: 有心理层面的，
0: 对，有心理层面，
1: 是不是
0: 也可能是免疫力确实有问题了。还有一点就是容易反复感冒，这是很多医生无论是中医西医都会提醒你，你要注意一下，就你反复感冒这就是个问题了。感冒呢像天气变冷变凉，甚至是可能突然

0: 个拉肚子呀、腹泻这种情况，
1: 嗯，
0: 甚至说上吐下泻
1: 啊，这么严重
0: 啊，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也是说明免疫力是有点问题的。
1: 嗯，那么我们怎么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呢？营养均衡，就是还是要第一啊，肉蛋奶一定要吃够了，蔬菜最少要三份。三份的这个概念呢，就是颜色多一点，比如说呀，深绿色的，或者我看他们不说要缤纷嘛，五颜六色嘛，什么橙色的蔬菜、红色的蔬菜、西红柿啊，这种深绿色最好都有一点。嗯，多喝水，多运动，多休息。成人每天大概都是2000毫升左右的水分，这个水分不光是白开水、柠檬水啊，或者我们的玫瑰水啊，把山药冲成水啊都可以。多运动，每天最好是能做30分钟左右的有氧运动，走。
0: 不行，
1: 对，原地踏步。
0: 我发现得稍微快一点，提速。你不能说特别慢的溜达
1: 啊，
0: 可能它起到的作用就比较小了。
1: 它能动就不错了，我们就不追求速度了。就是那种能已经开始走起来的人，我们追求速度。你像那种他都不爱动的，我求求你先动起来。你甭管怎么速度，你走起来吧，走起来就可以。还有就是多休息，熬夜呀，其实是会让人变胖的。他们说睡觉可以产生瘦素，就瘦子的瘦。
0: 哦，
1: 但你不睡觉它就不产生这个瘦素了。
0: 对，
1: 熬夜会导致睡眠不足，这也会造成我们的免疫力下降。还是要人呐，它是个肉体啊，该睡觉睡觉啊。
0: 还有就是睡眠不足的话，确实你整个人的这个代谢也上不来，
1: 脾气也不好。
0: 对呀，那肯定这个你比方说吃进去的食物可能就消化的没那么快，
1: 嗯，
0: 对不对？然后都堆积成脂肪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关于饮食方面的，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就是少吃甜食。
1: 哎，
0: 就是很多压力大的朋友可能觉得吃甜食会短暂的获得那种快感，
1: 嗯，
0: 就说大脑会分泌多巴胺嘛，
1: 对，
0: 就吃甜食的话。但其实甜食它是会影响到白细胞的制造和活动的
1: 啊，
0: 所以说甜食还是尽量少吃。
1: 好，
0: 如果说想吃点甜的，其实可以吃点水果，
1: 嗯，
0: 果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健康一些，
1: 只要你别过量。
0: 嗯，再一个就是少油少盐，就是现在就是尤其我们吃外卖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油和盐啊放得特别重，
1: 是，
0: 尤其是油炸的东西啊，包括肥肉啊，尽量少吃。
1: 哎，
0: 还有一个是少喝酒。
1: 嗯，
0: 其实酒，嗯，偶尔小酌一下没什么问题，
1: 是，
0: 就是营造这种氛围嘛，对吧？但是平时真的是少喝，因为喝酒会严重的减弱各种免疫细胞的正常功能。
1: 嗯，
0: 同时我们都知道的，它会影响肝脏嘛，以及这个胰脏的一些正常的机能。
1: 嗯。
0: 最后一个就是烟了，烟真的是就别少抽了，大家能戒就戒吧。
1: 是，
0: 抽烟的时候你的呼吸道的黏膜得不到足够的这个氧气和养料的供给，那抗病的能力也会下降。再说尼古丁当中还有上百种的致癌物质，包括二手烟啊、三手烟，它的危害也是非常大的。所以真的是在这里也呼吁大家伙戒烟。
1: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时不时的体检，要看看哪有问题，哪些需要特别在意的。晒晒太阳，戴着我们的墨镜，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墨镜、眼镜都可以。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君君，
0: 我是妞妞，
1: 明天的同一时间
0: 不见不散，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7: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
8: 4008000000。
9: 央品会好物分享。
10: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9: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日前，一汽大众品牌面向全系燃油车及 PHEV 车型的新购车主推出全系双终身质保权益，包含整车终身质保与原装备件终身质保，覆盖整车车身、底盘、电气系统。

0: 全国联保。
1: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十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行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3: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4: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
4: 地铁站里除了坐车还能干啥？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从运客到运营生活，如何解锁便民健身文娱新体验？
3: 上半年直播电商零售额突破10000亿元，电子商务法今年迎来首次大修，直播电商万亿之后路向何方？
4: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3: 今年第13号强台风白海豚预计于8月9号夜间至10号凌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届时温州、杭州等多地机场航班运行将受到不同程度影响。随着台风的不断逼近，铁路和民航部门也正积极预案，确保旅客出行安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5: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豫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6: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5: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

0: 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班公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1: 今年广西受强降雨侵袭，鹿寨县多条乡村公路发生大面积边坡塌方，4000余方土石堆积路面，道路彻底阻断，当地群众日常出行、物资运输全面受阻。中铁23局广西柳州高速项目党支部闻讯而动，立即调动人员机械，高效完成道路抢通任务，切实保障群众道路出行安全。
2: 险情通报下达后，项目党支部立刻启动专项防汛应急预案，快速抽调项目部党员骨干，组建抢险突击队，并统筹调配挖掘机、渣土运输车等大型机械设备，配备安全围挡、警示标识、防护工具等全套应急物资。队伍整装完毕后，第一时间奔赴塌方现场。抵达受灾点位后，党员干部率先冲锋，对塌方边坡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划定警戒隔离区域，安排专人疏导过往群众，全程紧盯山体松动部位，全力防范二次滑坡、落石伤人等事故。党员突击队采取机械清运与人工疏通沟渠同步推进的作业模式，实行人员轮班、设备不停工的不间断施工方案。作业期间，党员始终坚守风险最高、任务最重的核心区域，一边抓紧清理路面堆积土石，一边实时监测边坡稳定状况，同步巡查道路沿线零星溜塌点位，不放过任何一处风险隐患，全员争分夺秒攻坚，全力打通群众出行生命线。项目负责人：
3: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落实24小时汛期值班值守制度，持续深化与疏浚应急管理交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道路边坡隐患排查、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时刻保持应急备战状态，随时处置各类水毁道路险情，以央企的责任担当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8月6号，随着宁阳1号盾构机被顺利接收，由中铁15局承建的宁阳城际扬州段关键控制性工程工农路站至天宁大道站区间左线盾构隧道顺利贯通。这是继7月9号该区间右线隧道率先贯通后迎来的又一重大阶段性胜利，标志着宁阳城际扬州段全线首个盾构区间成功实现双线贯通，为后续联络通道等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
2: 宁阳城际扬州段公天盾构区间为全线最长2831.9米的隧道，该区间掘进过程中需下穿桥梁、市政道路、河流及侧穿仪征市老城区、真州东路两侧密集的建构筑物群等诸多风险源，地下管线纵横交错，地面建筑密集林立，容错率极低，对掘进精度和地面沉降控制提出了极高要求。宁阳城际二工区项目负责人杨云：
5: 面对高风险高难度的施工工况，项目部秉持技术先行、方案前置、管控从严的理念，牵头参建单位组建专项技术攻关小组，针对左线隧道接收端地质复杂、管线密集等难题，项目团队在前期右线成功应用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施工方案，全面推广钢套筒盾构接收新工艺。在左线接收作业中，巨型钢制套筒犹如一层硬核安全铠甲，为盾构机出动构建了密闭的承压保护罩，有效稳定了水土压力，完美规避了传统工艺易出现的渗水、塌陷、姿态偏移等风险。
2: 据了解，宁阳城际铁路是江苏省内首条跨江城际轨交线路，建成后将进一步加强南京、扬州两市之间的沟通交流，有利于加快扬州市城市化发展进程，进一步强化扬州区域协调融合发展水平，为经济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对促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提升扬州城市区域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6: 听热点，
1: 地铁列车穿梭于城市，我们早已经习惯将它视为出行工具。 然而，地铁空间的价值远不止于公共交通的功能，它还有许多玩法。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地铁功能从运送客人到运营生活，地铁站空间如何创新利用，能够发挥哪些新功能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6: 在地铁站里，除了坐车还能干什么？在广州琶洲地铁站内，就有一处新场景。这里近千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最近十分受欢迎，场地采用分时段收费模式，市民通过手机小程序预约就可以定场地使用。市民顾秋妹说，
7: 这个场地首先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因为它是不用出站的，就是不管是下雨暴风，其实这个位置都是非常好的。
6: 这里的夹层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主要用于疏导客流，预留发展空间，但平时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空间长期未能充分利用。眼下不用出站，在家门口的地铁站就能打球，这样的体验让不少市民直呼方便。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这片区域聚集了大批互联网企业，年轻上班族扎堆，加上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还有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8: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6: 这样的新玩法不止出现在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站点还化身为乡村助农的展销大舞台。一场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举行，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瞄准市民通勤规律，将营业时间设置为下午3点到晚上8点。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9: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更重要的是呢，通过这个平台没有中间商，市民呢主动要我们的联系方式，想着以后继续采购。
6: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早已跳出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了适时通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甚至就连婚姻登记也能在地铁站内高效完成。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如今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也多了人情味儿。
10: 地铁基础设施就是城市的设施，为城市服务的，那在地铁的周边以及地铁闸机外，在附近做一些服务的延伸，这是挺好的尝试。
6: 把更多便民服务搬进地铁，出发点是方便老百姓，但地铁首要功能还是交通枢纽。杨新苗提醒，在利用地铁站内空间开发商业活动的同时，务必遵循一项基本原则，就是不能对交通出行功能造成过多干扰。各地应结合地铁站点的实际特点，不能占据通道，影响通行效率。
10: 因为闸机里面的人流很大，地下的安全问题比地上更难，所以闸机以内的部分，我觉得还是要保证它的安全，就是出行的交通、出行的安全。
6: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早已不只是候车赶路的地方，逛市集、纳凉休憩、看主题展览。未来地铁在城市生活中还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杨新苗说，
10: 未来的地铁它一定不光是通行交通，它一定会服务各种各样的需求。当然，如果各种各样的需求的话，地铁就要去适应这个需求。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4: 田间地头、工厂车间、海外仓，如今走进任何一间直播间，消费者都能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购物体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直播电商零售额首次突破10000亿元，同比增长6.5%，跑赢网上零售整体增速。 从货架式电商到沉浸式直播，从头部主播一家独大到品牌电波百花齐放，这个行业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就在上个月，电子商务法迎来2019年施行以来首次大修，直指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电商直播的万亿之后将走向何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1: 3、2、1，上链接，来吧。
6: 直播电商变了，他正在把人找货变成货找人。福建永定陈东乡的返乡青年对着镜头推介刚下枝头的百香果，一单接一单。安徽砀山县曹庄镇的黎农用最接地气的直播把苏黎卖向全国。河北曲周县依托各级直播间，上半年累计开播助农直播20000余场次，线上整体销售额突破2.5亿元，农产品售卖均价提升了22%。变化的不仅是田间地头，河北廊坊专业服务团队下沉制造企业，数十个工业直播示范点位，让家具装备制造找到新销路。浙江义乌跨境直播加海外仓，让国货直达东南亚和欧美。上半年跨境电商交易额突破1000亿元，把这个万亿放进宏观大盘里看更具深意。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在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2%的盘子里，直播电商以6.5%的增速跑赢大市。万亿量级的背后是生产、流通、营销全链路的重塑，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缩影，行业内部也在重塑。2025年头部主播商品交易总额 GMV 占比已降至10.66%，也就是说，那些超头部主播贡献的份额只占10.66%。那剩下的近90%是谁卖的？主要是中小主播、品牌自己开的电播、工厂自播，以及大量的腰尾部达人。某驿站创始人段瑞观察到，
12: 现在流量经济，我们其实更像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在做一个你身边的一个小店，你买完了你会主动的自发的去回购。当我们成长以后呢，会呈现一种就是很扎实的方式，我们能让商业本身更健康一点。
6: 与此同时，直播电商的竞争从价格战转向内容战。某科技公司董事长谢如栋认为，
13: 肯定是百花齐放的，打播也应该更注重内容，更注重情绪的宣导，品牌应该跟专业的机构更深度的捆绑，我们开始再往一些小的品类看，做一些小众的，包括非遗。
6: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所所长杜国臣指出，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电商的场。
14: 与传统模式相比，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不一样的场，买卖不再是图文数字，而是直观交互的体验。线上购物不再是人与货的简单链接，而是情绪价值的满足，消费者的心动才有点击下单的行动。
15: 听先锋。
1: 入夏以来，山西晋中持续开启炙烤模式，大部分地区气温突破33摄氏度，地表温度更是直逼40摄氏度。在太原铁路物流中心修文铁路专用线，热浪卷着钢轨的灼热扑面而来，有一群人却在骄阳下与每一个集装箱、每一把锁扣较劲儿。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就是其中一位有着41年工龄的老货运员杨伟。
2: 上午9点，58岁的杨伟像往常一样站在轰鸣的正面吊旁，眯起被阳光刺得泛红的眼睛，正快速核对着集装箱箱号。身上的蓝色铁路工作服早已被汗水浸透，后背上印出的大片盐渍如同一幅深色的地图，而这样的地图杨伟每天都要绘制好几遍。太原铁路物流中心榆次营业部外勤货运员杨伟，
16: 干我们外勤货运的，差一厘米都不行。你看这集装箱几十吨重，雕起来偏个几厘米，没对齐卡槽，不仅得重新雕装，耽误时间，还可能在运输途中移位，那就是天大的安全隐患。
2: 说话间，正面吊抓起一个满载焦炭的集装箱缓缓落下， 杨伟的脚步随着吊臂移动，眼睛一眨不眨地紧盯着箱脚与车板卡槽的对接处，直到集装箱稳稳嵌入卡槽，发出一声沉闷的咔嗒声，他才微微点头，转身快步走向列车，开始了每天重复无数次的检查工作。太原铁路物流中心榆次营业部外勤货运员杨伟：
16: 这锁头就跟咱家门锁似的，锁好了家里才安全。企业产得出，咱就得保证运得出。多看一眼，多摸一遍，多确认一次，心里也就踏实了。40多年了，我检查过的集装

0: 箱没出过一次差错，这也正是我最骄傲的事。
1: 七月以来，榆次修文铁路装车线日均装车189车，发送货物8900多吨。这些数字的背后，都是杨伟和同事们用脚步丈量出来的责任。日行20000步，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一趟肩装下来，已快到中午，猛灌上几口凉白开，抹了把脸上的汗水，杨伟与他的同事又走向了下一组等待吊装的集装箱。正午的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贴在滚烫的钢轨上。在这里，高温是家常便饭的考验，毫厘是不可逾越的准则，而让每一批货物安全抵达，是这群老铁路人用汗水写下的共同承诺。
2: 听出行，
3: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降雨影响，8月9号19时05分，浙江省甬江姚江大闸站水位涨至1.80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甬江2026年第1号洪水。水利部紧盯甬江汛情发展态势，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提前针对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督促地方强化堤防巡查防守，落实落细洪水防御各项措施，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4: 8月8号，在黑龙江省嫩江市星火乡站，随着汽笛长鸣声，一列满载640吨矿粉的集装箱班列缓缓驶出，向着1000公里外的牡丹江站出发，再经由公路运送至吉林珲春。这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对外经贸有限公司针对汛期为吉林紫金铜业定制的运输组织方案，有效解决了汛期运输受阻、企业原材料供应不畅等问题。黑龙江紫金铜业公司在国内多地设有分公司，嫩江市的多宝山是铜矿粉主产区，毗邻星火乡站，每年经由铁路向吉林分公司运输矿粉达20万吨。
3: 进入汛期以来，由于省外铁路线受台风水害影响，运输受阻，而企业当前生产原料缺口达15000吨，运输需求迫在眉睫。黑龙江紫金铜业公司对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协调制定新运输方案。哈铁外经公司根据水害影响线路，为企业量身定制公转铁运输解决方案，将原由星火乡站至珲春铁路运输加公路运输方案调整为星火乡站至牡丹江铁路运输加公路运输到珲春，既避开水害影响区段，又为企业运输成本节省费用达200余万元，助力企业将更多资源投入到生产研发环节。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9号傍晚在浙江沿海登陆，登陆后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经铁路部门排查线路设备状态，确认安全通行条件后，受台风影响的铁路区段陆续恢复开通。8月10号，国铁广州局管内杭深铁路、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列车陆续恢复开行。已购买此前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自停运信息公布之日起至乘车日期后的30日内办理退票手续，免收退票手续费。列车具体开行信息，请以铁路12306官方平台及车站公告为准，请广大旅客及时关注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4: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2: 气象信息。
5: 大家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今天是8月10号，周一。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继续影响，今天在浙江的北部和西部、上海、江苏、安徽、湖北东部、河南的东部和南部、山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北部、湖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中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都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防范风雨的影响，警惕次生灾害。而白海豚未来会继续深入内陆，不过后期的路径仍然有不确定性，强降雨的具体落区还可能会有调整，需要大家留意临近的预警预报。此外，今天在内蒙古中西部、云南南部、海南西部等地也有大到暴雨，同样要做好防范，注意出行安全。我是李可亮，再会。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行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本期节目我们聚焦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分析研究了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了下半年经济工作。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达69.57万亿元，按不变价同比增长4.7%， GDP 增量为近五年同期最大。会议认为，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围绕这一判断，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重点来探讨动能向新、结构向优这一核心命题。从数据看，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40%，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增长16.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等行业均保持30%以上高增长。新旧动能转换正在加速，但这似乎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既要培育新动能，也要稳固旧动能。传统产业经过技术改造，同样可以焕发新活力。会议明确提出，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同时强调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这一时间，我们与您共同关注相关话题。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如何理解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我们来听听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石主任的相关分析和介绍。
1: 我觉得这是我们处在这个经济转型的这个过程中。那么从今年上半年的最新数据能够看到，就是所有蕴含新动能的那些领域呢，它对经济的贡献值呢超过四成。那这是今年上半年经济工作的亮点。那其中能够看到这种高技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还有数字经济等等，以这些为代表的新动能呢，它在加快发展。那么从数据上也能够看到，新旧动能的这种转换呢是在加速。那我们都知道，这些年经济转型过程中，我们持续在做的就是，然后逐渐的培育新动能，然后呢，在这个旧动能逐渐退出，然后新动能逐渐成长，最终呢能够经济实现这个真正的转型和发展。那么在一个更高的水平台阶上发展，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新旧动能转换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那从今年上半年的数据呢，其实能够看到，那么新旧动能转换的这个速度在加速。那同时呢，我们也都看到，就是说实际上呢，我们未来期望着新动能发展是个方向，未来希望新动能发展呢，真正能够不光是能够这个支撑经济发展，同时它又能够带来吸纳就业啊，增加收入啊，或者说对企业的利润，甚至是这个税收的贡献呢，都能有所增长。但这一定是要有个过程的。那么短期内呢，我们可能既要这个关注新动能，同时呢，在新旧动能并行的这个时期，实际上我们也要稳定这个旧动能，稳固旧动能。要看到特别关注旧动能，比如传统产业，那么它实际上呢，如果经过技术改造呢，实际上也可以运发新的活力，也能够成为新的动能。所以这时候对于一些就业带动效应强的或者就业支撑能力强的一些传统动能，那么依然我觉得要给予足够的关注和支持。这是认识到我们在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这么一个阶段，其实也是新旧动能并行的阶段。所以呢，其实两者还是要，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替代，其实在并行的阶段呢都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0: 针对会议提出的增量政策，会有什么样的举措呢？我们继续了解。
1: 我觉得这次就是我们整个看到这些表述呢，实际上就是首先一个信号，就是我们今年实施更加积极的宏观政策呢，整个这个取向是保持不变的，这是一个明确的政策信号。同样呢，这里要处理好存量和增量的关系。那么现有的政策呢，那么依然要发挥好，充分的发挥它的效应，所以用好存量政策，但同时要积极的储备和这个未来有可能出台新的增量政策。那么这里头就意味着我们要进一步丰富我们的工具箱，要增强政策储备。同时呢，我们随时这个政策工具箱丰富，那在合适的时机呢，必要的时机就能打开政策工具箱，又能有新的政策工具来出台。但这次特别强调呢，就是要务实有效，我觉得务实管用。那么这里头就意味着说，不是要就是为了增加，只是出台政策或者新发文件，而是要保证这些政策呢它是管用的，又是切实有效的，能够真正落地的。那么我们想就是这一点也能看出说，我们整个是希望未来我们就是在这个稳预期、提振信心、增强这个内生动力方面呢，一定有这个更切实一些政策。这次强调的也就最终其实就是政策要管用，要起实效，要能切实发挥作用。
0: 那么下半年的财政政策会有什么变化？
1: 我想呢，就是整个我觉得首先有不变的，就是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整个这个政策呢，就是我们取向是没有变的。我们今年上半年也是按照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落实的。那么整个呢，支出力度也是保持了必要的支出力度，重点支出呢得到很好的保障。那么当前提到这个，在下半年呢，我想就是加大这个支出。这个加快支出进度，或者是加快这个债券资金的使用啊等等，其实都是为了更好的能够把政策效能发挥出来。那同样呢，说财政金融的这种协同发力，我想这一点呢实际上特别重要，就是财政资金，然后呢财政投入，然后金融资金能够跟进，也就意味着整个社会资金呢也能够参与到我们讲这个整个经济发展中来。那么这样呢，我觉得经济增长内生动能才能真正激发，真正起到一加一大 于二的这种作用，然后再能够切实把这个政策通过政策协同，然后政策能更好的发力。那同样呢，我们讲在这里面呢，就政策实施过程中，保障这个支出力度呢，实际上就保障支出的这个进度合理加快呢，实际上也有一个我们可能要把项目前期准备的工作要做实做细，然后呢随时跟踪这个进展，然后切实解决可能影响政策落地实施的一些因素，然后真正保障呢，我们讲说政策能够早落地、早见效和早起效。
0: 从四月份的会议到七月份的会议，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定语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但是有专家说，货币政策这部分四月份保持观察，七月份的会议上呢，可能更强调的是我们怎么去用这个货币政策，如何理解呢？
1: 我想这也是从这个上半年的这个比如说社会融资的这个数据看的话，

我想呢，就是这里头有一个如何进一步把这个资金呢，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能够更好的、更紧密的参与到经济循环里来。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这次提到要综合运用甚至灵活调整货币政策工具，然后呢，来正实际也是要更好的发挥政策效果，特别是这个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如何更好的发挥作用。实际上，这也是我们今年更加积极的宏观政策总体能够发力的重要方面。那么，真正能够使宽货币能带来宽信用，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也是就是更好的这个带动这个民间资本投入啊，最终能够我们讲说整个经济在更好的发力，这个朝着这个向新向好向优的方向发展。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出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求宏观政策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证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在扩大内需方面，强调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会议还部署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

0: 上半年消费市场呈现的态势是比较平稳的状态，服务消费相对偏弱，那接下来如何来挖掘服务消费的潜力呢？
1: 对，服务消费呢，我想就我们当前处的经济阶段呢，服务消费的潜力是巨大的，因为我们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呢，从收入水平啊，从大家的需求角度来看呢，其实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但这里面服务消费呢，它又是一个体验感很强，个人的这个主观感受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服务消费的提振呢，其实它围绕的我们讲就很多个领域呢，就是比如说文化旅游啊，包括家政服务啊，包括这个健康啊，还有养老育幼，就很多个方面呢，其实它都是有巨大的服务消费的潜力的。但这个服务消费同时呢，我们讲说它又需要更好的这个服务提供，那么这样呢，其实才能带来产生需求，也就是供给创造需求或者供给产生需求呢，其实在服务消费里面观察是最明显的。那这里面就是如何这个把这个服务消费从更好的满足老百姓民生需要的这个民生关切角度来讲，把服务消费呢做得更细。因为服务消费呢，其实它是一个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即便是同一个年龄群，它又细分不同的区域，甚至不同个体的感受。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那么在这方面，我觉得是有这个有更细化的工作要来做的。
0: 具体来说，像会议传递出来的在保障改善民生当中去扩大消费的需求这样的信号，它所传递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导向？我们继续来听听石主任的分析。
1: 对，我想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提到投资于人，实际上我们讲整个的这种服务消费的它的满足也是要围绕人的这个需求，或者说大众的需求来看的。比如说年轻人可能关注于这个演出市场，可能这个比如说演艺的这方面的这种需求，然后文化产品的需求呢，可能他们就更为关切。那么这方面票根经济啊等等，其实都是很大的空间。那比如说老年人可能将关注这个比如适老化的一些服务，或者说更好的一些康养啊这些方面的服务，那有孩子的家庭关注育儿育幼这方面的一些服务是不是更贴心，然后呢更放心和安全。
2: 嗯，
1: 然后整个我们能够看到的，比如说大家又有更多的这个旅游需求，文旅方面的服务能够更贴心或者更满足大家的个性需求。
0: 围绕产业生态和市场竞争的环境，很多专家说这次会议透露出来治理目标下沉的趋势，比如具体到了怎么去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等等，这一系列的部署指向了什么样的市场生态呢？我们继续来听听石主任的分析。
1: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我们更加关注就是市场主体，关注市场主体当前面临的切实面临的经营上的困难，或者说影响它顺利经营或者合理盈利或者它盈利修复能力方面的一些因素。那么这里面其实在形成一个有利于公平竞争或者形成合理或者说这个更好的这个更公平或者更合理的一个市场秩序，那么这方面来做的形成一个更好的有利于经营的良性生态。然后呢包括比如说这个统一大市场建设，减少比如说影响这种进入市场壁垒啊等等这些方面，地方保护主义等等这些，形成一些法治化一些保障，我觉得这对于企业良好经营是非常有利的。

0: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1: 不用，直接开始。
0: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2: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1: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2: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1: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2: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1: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2: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1: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2: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1: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2: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1: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2: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1: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2: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0: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2: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脸部操，锻炼嘴部肌肉，让空气充满口腔。哇，拧紧嘴巴，来左右移动，向左一二，向右二二，向左向右三二三四，轻轻按压，来鼻翼两侧凹陷处三次一组，重复5组，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按压嘴角两侧，用画圈方式，从下往上按压，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常做脸部运动，减少法令纹，哇，皮肤紧致，生活真美好。哟哈哈哈哈，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舒心重要。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9: 红灯操。
10: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数，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觉再过了一下午，不例外，庸庸碌碌。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了。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样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

0: 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

0: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愉快。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八玉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哎，听我说，胎噪、风噪、发动机异响，车里一有怪声音就开始担心是不是要修车了。这种焦虑叫监测性注意力，你越注意那个声音，它就越被放大。下次试试打开音乐或广播，把注意力从听噪音转到听内容。车是机械，有点声响正常，不是每一声都是警报，你的耳朵也需要放松，不是所有声音都需要回应。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1: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2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0: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1: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0: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1: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0: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1: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2: 出去玩吧，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3: 这一次我们2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3: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3: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5: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安胜。
6: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7: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8: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9: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0: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1: 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9: 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在8月之后啊，好多朋友都说呢，城市开始持续的高温，有点闷热了，南方城市都是35-36度的样子，这已经是常态了。那么其实好多朋友说我想要去一个避暑的目的地，在8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啊，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早晚的温差比较大，还得穿点长袖呢，而在当地真的是可以开启避暑之旅了。其实说到了呼伦贝尔，它全年的旅游旺季就是7-8月份了，刚好赶在小朋友们9月份开学之前啊，我们呢也是错峰出游，哎，既能看到好看的这种水草比较丰美的时候，看到那种一望无际的草原，并且的话人流量反而没有那么大。而这回我们给大家设计到的线路呢，它不仅仅是一趟单纯的旅行，不是看单一的风景，而是融合到了多个景观带，有森林、草原、边境、湖泊，而且呢还有不一样的民俗风光。那这回呢，咱们是大巴车加上双越野加上双家访看民俗啊。越野的话呢，一次是涉水穿越，还有一回呢我们是独家的资源到达了牧民独有的牧场草原的腹地啊。越野车 SUV 一车4人，而且我们包含到的是司机啊，解放双手，咱们也不需要担心说自己万一开不过去啊，万一累啊怎么办了啊，这些问题都给大家来解决。双家访呢，一回去到的是蒙古族的牧民家庭，感受游牧民族啊，他们那种特色的蒙古包，就毡房那种感觉，而且呢在牧民家里面喂一下小羊羔哈，喂喂羊奶啊。另外的话去到的是俄罗斯族这个家庭去做客的时候，看看他们来做大礼吧。然后呢当地呢进行家访的时候，可以穿俄罗斯族的服装，然后来进行拍照啊，哎，学一学俄语呀、啊、整个啊是非常沉浸式的体验感。想要报名跟我们出发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内蒙古，回内蒙古3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抢位报名。之前啊，最早我们推出到的是9天8晚的自驾旅游线，这个啊是北京落地 集合呢，都是8月15号出发。有很多朋友说，哎呀，孩子开学还比较早的，还得要整理整理。然后呢，这个自驾游可能时间太长了，如果说有6天的时间就好了。那我们经过了调整之后，给大家是2选1的一个双线路啊。还有就是咱们大巴加越野是落地在海拉尔集合，刚好是6天5晚的时间，就是咱们把这个时间啊，通过飞机呢，或者说通过这个落地的时间给它来进行缩短了，也是8月15号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来选择想要去自驾的，哎，觉得我这个反正也退休了，时间长一点没关系啊，那可以呢选择自驾游出行，是落地在北京，自带车或者是落地租车都是可以的。然后呢选择这个大巴车的啊，刚好呢比较符合上班族请假费劲儿的，带着小朋友的就可以选择大巴团。哎呀，就是非常贴心的宠粉了啊，就是给大家啊都协调到位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直接回复内蒙古，回内蒙古3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
2: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11: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2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3群。
12: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13: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14: 回复旅游。
15: 全国30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
16: 大家好，我是旅游博主小砖头啊，行走15国69个城市，全网粉丝180万，人文旅行杂志类作者，端午非遗成称大使。
17: 大家好，我是知名时尚旅游博主薛不凡，各 OTA 平台签约旅行家，连续3年入选中国旅游达人百强榜。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 Share， 我是曼谷青年杂志社长，南洋理工研究生，2次在澳洲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各大酒店体验师，扎根海岛11年，是一名爱好冲浪、瑜伽、攀岩的环球旅行家。
15: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节目组和你一起足不出户听风景。
0: 好，接下来时间马上有请到的是资深的旅游博主袁婷来上线。袁婷你好。
1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啊，这个好多朋友说提到了呼伦贝尔大草原这个旅行线，有朋友说，哎，就这个地理位置啊，景区和景点当中会不会距离比较长呢？那其实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当时在设计线路的时候也有进行一些的优化啊。那比如说这个各个景区啊，我们把它就近选择，万一要是离得远的话呢，我们也是合理的去规划和设计。那说到了这个袁婷也是刚刚走完6天的线路，跟大家来说一说整体来讲怎么来安排感觉不奔波怎么样是最为优化的线路呢？
19: 好，其实像我走完这个6天的全程，最大的感受就是整个节奏是相当松弛的，完全没有像传统草原旅游来回奔波的那种疲惫感。像我们线路规划的时候也会特意拆分车程，我记得我们单日最长的行车是不会超过3个小时的，沿途只要遇到了好看的像草原、河流或者森林观景台，都可以随时停车拍照，一路上还有独特的美景相伴，像大人和小孩坐车都不会觉得很枯燥，而且线路没有重复折返，每一天的风景和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像森林、草原、边境、民俗循序渐进，游玩的舒适度特别高。
0: 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是对比了在市面上啊，这个其他的这些草原的旅游线，我们是把最优化的线路给到大家的。那其实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首站是来到老舍先生专门写过的末日格勒河，很多人如果说要看过这个文章的话呢，都印象比较深刻。当你亲身实地去到现场的时候，它是怎样的画面呢？
19: 像我们这个末日格勒河是呼伦贝尔草原的一个标志性景观，那当年老舍先生在游览之后也是在《草原》这本书中说它是天下第一曲水，而我们末日格勒河在蒙古语的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流，整条河的全长有300多公里，像河道也是极度迂回，明明它的直线距离很短，但是在草原上却绕出了上千道弯，而这也是我们5A级草原的景区核心看点。像我们坐车会沿路前行，整片草原都会平铺在视野里，河水就像一条透亮的蓝色绸带随意地铺在绿毯上， 远处还有牛羊星星点点的散落。不用下车，透过车窗我们就可以看到像层层叠叠的河湾，越往深处走，河道弯曲也越密集，视野开阔，给人的感觉也是特别治愈。
0: 那看完了末日格勒河，感受到天下第一曲水之后啊，我们还会去到当地啊华俄后裔来进行家访。这回安排的也是双家访之旅，首先可以感受到俄罗斯民族的这个风光哈，那包括俄式的下午茶，哎，看到的他们这个特别漂亮的衣服，咱们还可以来进行换装。那其实在这个小细节当中，我们更多的是让大家来深入到当地，感受民族风情的这个人文元素啊。有哪些细节跟我们分享吗？
19: 像我觉得俄罗斯族族人的迎宾仪式氛围感是特别足的，进门就会给我们端上香甜的果茶，桌上也会摆满列巴，还有手工巧克力、俄式饼干和熏红肠，口味也是酸甜咸搭配特别均衡的。像屋内的俄罗斯族阿姨会给我们细细的讲述华俄后裔的百年民族历史，还有像手风琴。

0: 扣子琴现场演奏，大家可以一起跟着旋律跳俄罗斯传统舞蹈，还可以亲手撞俄罗斯彩蛋，还可以换上彩色的俄式民族服装拍照留念，整套的体验也是特别完整的，仪式感也特别强。像中午也会给我们安排特色的牛排锅。
1: 所以其实呢，这个俄式下午茶还是比较值得一尝的。当然在线路行程当中的话，我们给大家更多的是沉浸式的体验感。有的朋友说，哎，市面上其他的一些旅游线在家访环节还得给小费呢，我们这个完全不需要您把心放到肚子里啊，我们这个是没有任何的坑，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没有任何的购物景点也不需要小费的啊，咱们是一价全含，给大家都包含在其中了，这点完全放心了。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三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那这条线路当中啊，我们还会去到大片的白桦林。白桦林的话在当地哈，也是一绝啊。当你亲身实地站到这个整片白桦林当中，感觉怎么样？
0: 这片白桦林可以说是亚洲面积最大的原始白桦林带了，足足有7000公顷呢。同时它也是国家的4A级景区，林中有专门修建15公里的木栈道。我们走在树林里，可以看到大片大片的白桦树干，那给人的视觉效果是相当震撼的。像林间负氧离子含量极高，你会感觉自己呼吸顺畅，人也变得更清爽了。夏天我们走在栈道上特别清凉舒服，林中还有同根十株的许愿白桦树，有很多游客都会系祈福红绳。
1: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在白桦林当中啊，还有驯鹿苑，这是可以近距离和小鹿来接触的时候啊。想问一下袁婷，你跟小鹿我看到也有互动啊，因为它是吃苔藓的。哎，据说现场的小鹿跟咱们平时去野生动物园啊，哎，去市中心动物园完全不一样，特别的有灵性，而且的话就是很欢实，也不怕人，是吧？
0: 是的，是的。像驯鹿苑就在白桦林的深处，小鹿的性格也是相当的温顺亲人，我们可以买草料亲手的抚摸喂食，小朋友这些会特别喜欢。还有近距离和这些森林精灵合影的画面也特别温馨。还有除此之外，我们后面还去了像私家牧场漫步，之后还可以乘坐越野车涉水穿越德尔布干河，沿途可以一次性看遍像湿地河谷、原始森林、群山草原，还有河滩溪流这些全生态景观。晚上我们还入住了恩和穆克勒木屋，木屋是全部由原木搭建的，冬暖夏凉，像小镇傍晚的天空也是铺满了橘色夕阳。我特别推荐大家傍晚和团友一起骑行乡间小路，晚风搭配晚霞的风景，随手都是大片。
1: 没错，那如果说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在8月15号出发的朋友，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出发了。其实说到在这一回啊，我们给大家有很多的特色升级，让大家全方位的感受到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啊整个的这个魅力。那其实说到在今年啊，这个穆克勒的小木屋它的价格其实炒的还是比较高的，在暑期的一个旅游旺季的时候，最高达到1200一晚。那我们给大家选择的呢，也是条件比较好，有独立空调和卫浴的，希望大家就是能够沉浸式的来感受到当地的这个俄式风情嘛。但是咱们在住宿当中呢，像蒙古包哈，没有给大家安排，就怕大家住不习惯，要升级的是在室内的4钻的酒店啊，包括还有一晚呢是在满洲里入住的，是这个满洲里套娃广场这边的一个套娃城堡酒店啊。所以呢，其实在住上啊，给大家也是比较用心的。紧接着呢，我们会沿着边境的卡县往前走，从市围啊一路呢经过到五卡，到九卡，再到黑山头。这条边境公路的景观层次还是比较丰富的，尤其呢还能够在这个时节看到不一样的花海。好多自驾游爱好者啊，是他们打卡拍照的天堂。我们这回大巴加上双越野，也给大家有停留的时间，沿途呢可以感受一下。那我看到袁婷也拍了不少的照片哈，给我们详细讲一讲。
0: 好像整条卡线是沿着中俄的额尔古纳河延伸的，左手就可以看到国内草原，右手就是界河，对岸还可以看到俄罗斯村落，一步一景，我们也不用特意的去找打卡点。像七卡也是整条卡线面积最大的观景点位，会专门预留休息区域，像季节限定不同的花海，不同时间段开放的风景是不一样的。每到初夏的时候，像八卡的芍药山坡会开满山的像粉白的野生芍药，盛夏阶段沿路会铺展万亩的金黄油菜花，像等到入秋之后，整 整片的麦田也会变成金色麦浪，还有成片的向日葵花海。像我们不同季节来到的，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边境油画风光，沿途还有多处的平缓的观景台，像我们停车拍照也是特别的方便。
1: 其实在这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草原它是绿色的，然后这些开的小花呢又是五颜六色的啊，所以其实它整个的这个色彩是比较丰富的，就好像是走到了油画当中一样。那其实走完了卡县呢，我们在这个双次家访当中呢，就来到本地的牧民家庭，感受日常游牧生活，他们到底原汁原味的感觉是怎样的。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各种各样的手工奶制品啊，也是当地的这个特色，然后呢去到牧民家里面，比如说呢去喂一下小羊啊，去射箭呐、那深入到这个牧民家庭生活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非常地道的草原的那种风光特色，还有草原人家的感觉啊。到家访的时候你有哪些全新的发现呢？
0: 像我们家访的时候，整个环境给我们的感觉是特别温馨的。像牧民家里会准备现熬的蒙古咸奶茶，还会搭配手工的自制酸奶，还有香脆炒米、蒙古果子，这些全部都是我们牧民手工制作的，特别好吃。大家还可以走进像牧民毡房，看传统的蒙古包内部布置，和牧民们交流，了解像草原的放牧日常，还能近距离投喂小羊，换上像蒙古服饰在草原拍照，可以完完整整的感受原汁原味的蒙古族日常。这里没有像那些商业化流水线的表演，我们可以感受到的都是本地牧民真实的生活场景。
1: 我们可以看到牧民啊，他怎么来喂小羊羔，然后呢当地人的这个生活状态啊。所以很多人说去旅行的话呢，看两个，一个是看当地的风景，第二个看当地的人文了，给大家都安排足了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来抢位报名。25人我们封顶啊，马上也就要爆满了，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我们在这一次线路行程当中啊，有安排在黑山头马术基地啊体验骑马，而且最主要是不限时的，我们可以尽情的驰骋，然后在傍晚的时候可以看一下草原日落，晚餐安排烙了烤全羊，还有专属的开羊仪式，在饭后呢有篝火晚会，一整套下来啊，这个游玩体验感拉满了。亲身实地想问一下袁婷的体验感怎么样？
0: 像我在马术基地的时候，上马之前马官会给我细致讲解全套的基础马术要领，也会教大家像控马、坐稳、怎么减速加速，像我们这些零基础也是不用担心的。当我骑在马背上放眼望去的时候，整片草原无边无际，傍晚还可以看到落日贴着远处的山坡缓缓下沉，画面特别的温柔。像晚餐的烤全羊也是草原招待贵客的最高规格，会举行完整的开羊仪式，会搭配马头琴、呼麦演奏，羊肉的外皮焦香内里鲜嫩。餐后的草原篝火晚会，全员会一起围着篝火跳舞，牧民也会带领大家唱草原民歌，不分年龄一起热闹，给我的氛围感是拉满了的。
1: 因为说到了这个篝火晚会哈，大家一起来跳舞，这个时候不分年龄，真的是也许呢之前都是陌生的朋友，但是通过这个一起在篝火晚会上跳舞啊，哎，非常好，就转着圈儿，大家这个手舞足蹈，然后呢做各种各样的一些小游戏哈，向左转向右，然后围着这个火堆，氛围感比较浓啊。所以其实如果平时啊咱们这个工作生活学习压力比较大，这个时候到草原去放松一下，你会发现回来也是另外的一种充电了。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出发了。是6天5晚的行程，也比较适合上班族啊，家庭出游也这个时间上刚刚好了。那在咱们行程当中哈，还会去到一个听名字就很有画面感的目的地，是186彩带河。说到它是为什么有这个名字呢？因为是在边境186号界碑附近，站在高处的观景平台，当我们往下看的时候，其实那个边境风光啊特别的辽阔啊。那袁婷给我们来亲身实地的来描述一下。
0: 像我登上高处的观景台往下看，可以看到额尔古纳河河道是相当的蜿蜒曲折的，在阳光照射下，河面会折射出蓝绿金多层色彩，像一条彩色的绸带铺在了草原边境，对岸就可以看到俄罗斯村庄，视野也特别开阔，航拍出来的画面也特别震撼。景区还会配套观景坡道，全程也是相当的平缓好走，像老人和小孩都可以轻松登顶，给人的风景也是特别美的。
1: 那其实呢，在看完彩带河之后啊，我们还会安排大家来观看大型蒙古族的实景马术表演。平时可能咱们都是在视频上，在图片上啊，但是没有亲身实地去啊。当我们亲身实地看到这种在马背上啊，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技术难度感觉还是很高的，但是现场你看的时候又会觉得好震撼呢、啊。演出的观赏性如何？
0: 像这场的实景马术表演也是草原的特色王牌演出，全程会有专业的蒙古族骑手演绎，包含有高速赛马、马背倒立、马上十五，还有软绳套马等多种的高难度动作，还有像传统的蒙古摔跤穿插其中，搭配马头琴、长调演奏，整场的演出气势也是相当的磅礴，可以完整给我们展现像马背民族千百年来的游牧记忆，场面是特别的震撼，不管大人小孩都会看得特别入迷的。
1: 那除了看风景、看演出、感受民族文化特色以外，咱们在美食上啊也准备了特色的蒙餐，比如说呢安排特色的手扒肉，很多没有来过草原的朋友不清楚说这道菜到底有什么来头，到底是多硬的菜，其实它是当地招待客人一定会准备的。那说到了蒙餐的话，有哪些独特风味吗？
0: 像这个手扒肉是蒙古族传承千年的草原红食，它最早是源自于成吉思汗的行军时期，将士们煮了大块羊肉直接手撕食用，是相当的方便快捷的，到现在也是慢慢演变成了招待贵客的最高礼仪。像当地也是选用草原的散养羔羊，只会用清水加盐进行简单炖煮，会最大程度的保留羊肉本身的鲜香味，肉质是嫩而不烂的，几乎是没有膻味，搭配韭菜花食用的风味是特别美妙的。像当地还有一个小习俗，是不用手扒肉招待远方来客，就是不够重视客人。那我们来到呼伦贝尔，不吃一顿正宗的手扒肉，是很难完整的体会到草原饮食风情的。
1: 所以其实啊，在当地一项特色的蒙餐当中，手扒肉啊，还有呢像烤全羊啊、弹羊仪式啊，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其实特色的蒙餐好多朋友都说，哎，都是这个肉的话真的是纯肉啊，就很少说的给你里面放掺杂一些菜啊，就是真的是让大家吃肉吃得过瘾，肉食爱好者的天堂了。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3: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2: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3: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自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2: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3: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3: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4: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其实说到咱们6天5晚的线路行程呢，首先落地在海拉尔集合，沿途的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首先可以去到老舍先生专门写过的莫日格勒河，而且呢还可以上门来做客像华俄后裔的家访，各种各样的俄式下午茶我们来感受一下。之后呢还可以看到亚洲最大7000公顷的原始白桦林，咱们随便逛。景区当中的话还可以来投喂温顺的驯鹿，他们是吃苔藓的，跟动物园里的不一样啊，就毛茸茸的会蹭你的那种感觉，很亲近人的，真的是原生态的感觉哈，就很灵动。我们还会去到私家牧场，然后坐着越野车涉水穿越德尔布干河，傍晚的时候去到市围，然后在恩河呢有特色木克棱的小木屋，这个在暑期的时候旺季，带独立卫浴的木克棱啊，基本上一晚是1200左右，我们给大家有进行体验。但是特色的蒙古包我们呢安排在的是家访的这个环节，怕大家住不习惯，然后又升级到了在市区的4钻酒店，所以其实给大家一应俱全，都考虑到位了。那有很多朋友说，哎，我特别想拍那个大片儿，就是骑马然后看夕阳的那种感觉哈。我们给大家呢就是完全不需要担心时间，不限时的骑马体验，这个是比较难得的。咱们在边境卡县穿过5卡、6卡、7卡、8卡、9卡到达黑山头，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季节8月份就可以看到花海了啊，骑马看日落，晚上的时候吃一下烤全羊，还有草原的篝火晚会。第二天呢去欣赏大型蒙古族的实景马术表演，中午吃一下草原待客之道手扒肉啊，之后呢去到满洲里，升级到的是套娃城堡酒店，感受一下套娃广场，哎，那种有一点儿童话世界的感觉，然后呢远眺一下庄严的国门。在整个线路行程当中啊，尤其是草原深度越野的时候，咱们穿越草原腹地，给大家赠送到的是无人机的航拍，把整个旅途的纪念感也是拉满了。那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进店，没有任何车销，这一点大家完全把心放肚子里啊，不会花一分的冤枉钱啊。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3个字就可以了。那熟悉咱们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的朋友都知道啊，咱们给大家呢这些线路都是精挑细选的，绝对是优于市面上同款的旅游线的，很少有说大巴车加上双越野的这样一个组合啊，所以其实我们在选品的时候啊，就给大家各方方面面都已经考虑到了。那目前的话是25人小团封顶啊，马上就要封团了，名额已经是不多了，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哎，您如果说选择自驾的话，可以落地在北京，然后时间会长一点，如果呢是外地的朋友的话，可以选择直接在海拉尔来进行集合，选择大巴加越野也是没有问题的。给大家的这个选 择啊，真的是比较多的。在这个暑期刚好也是草原颜值巅峰的时候啊，抓住最后的一个小尾巴，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1: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5: 中国有一个很特别的城市，在这里呢可以一眼望俄蒙，一地吃三国，在一天之内啊可以吃到三个国家的美食，不用出国也能看到很多的外国。

0: 直接给你香迷糊。这里就是充满了异域风情的满洲里，它西临蒙古国，北接俄罗斯，内靠东北三省，是我国最大的陆运口岸城市，也是国内夜景最好看的地方，被誉为亚洲之窗。有句话说得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都不及满洲里的灯火辉煌。晚上的满洲里呢，可谓是满城近代黄金甲，城区内五纵七横12条街道错落有致，建筑风格不仅借鉴了欧洲风格，而且呢用色是非常大胆的，红黄蓝绿颜色鲜艳，而且呢还不俗气。来这里啊，你不要错过几个夜游的打卡点。第一个必须是套娃广场，真的是非常推荐啊，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套娃。第二就是国门景区，这里呢我感觉是每一个中国人必来的，在这里你能感受到强国的气质和大国的威严。第三，中苏金街，它是满洲里啊最热闹的一条步行街，异国风情是非常浓郁的，随处可见金发碧眼的外国帅哥美女。满洲里小城不大，风景如画，来呼伦贝尔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宝藏城市。
1: 全国30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
2: 我是自驾游 vlog 博主小郭，驾车走过72座城市，全年平均穿越15次沙漠草原，各大车企签约自媒体达人，目前全网粉丝186万。
1: 大家好，我是庞颖，作为全网最会挖宝的吃货旅行博主，粉丝量达105万，多年来行走四方，专注探索小众旅行地和特色美食。
3: 我是旅游达人明辉，自驾打卡过12国90多座城市，全网粉丝超280万。作为自驾游圈内的热血男孩，光是川藏线和挂壁公路我就去了10几次，我喜欢挑战极限。
4: 我是旅游达人小泉辛苦，自驾游走过82座城市，目前全网粉丝95万，更是圈内为数不多的女越野车手，自驾318国道就有15次，我喜欢挑战自己，享受生活。
1: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节目组和你一起足不出户听风景。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邀请到资深的旅游博主袁婷来上线。袁婷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袁婷。
1: 吃过手扒肉之后呢，我们会去到满洲里。满洲里的话是边境小城，它有多国的这种风情特色，一路上我们能够看到非常巨型的套娃，那个套娃广场，然后是小朋友们比较喜欢，感觉走到了童话世界嘛。还可以有一个景观是远眺国门，远眺国门其实那个时候啊心里面特别的自豪。那袁婷在现场是怎么样的感受呢？
5: 像满洲里是国内少有的像中俄蒙三国文化的融合边城，全城会遍布欧式尖顶建筑，像街道招牌也同时标注了中文、俄文、蒙古文3种文字。傍晚全城灯光点亮，异域的童话氛围感直接拉满。像还有套娃广场外景，随处可见巨型的彩色套娃，还有城堡雕塑，色彩也特别丰富鲜艳，特别适合拍照打卡。还有就是远观国门的时候，我当时的内心自豪感是油然而生的，还可以看到宏伟的国门矗立在边境线上，可以清晰地划分两国领土，沿途还可以看见中欧班列缓缓通行，一边可以看到热闹繁华的满洲里城区，一边是安静的远方小镇，给人强烈的视觉对比，让人的印象特别深刻。
1: 那所以呢，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复内蒙古，回内蒙古3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说到满洲里的话，大家还可以入住到的是我们升级过的套娃城堡酒店，感受一下整个的那个童话世界的氛围。那离开满洲里之后，我们还会去到呼和诺尔湖。哎，说到这里的话呢，是草原湖泊，当你亲身实地走进去的时候，慢慢欣赏风景的时候，体验感怎么样？
5: 像呼和诺尔湖在蒙古语的意思就是青色的湖，整个湖面是开阔又澄澈的，四周会被碧绿的草原包围，湖水会倒映蓝天白云的景色，湖边也会散落白色的蒙古包，成群的水鸟也会在湖面驻足，是呼伦贝尔草原的代表性湖泊。傍晚湖面被落日染成了浅金色，给人的感觉是静谧又治愈的，晚上一个人在湖边慢慢的走，也是特别的能够放松我的心情。
1: 所以其实这就是旅行当中的意义吧。紧接着我们还去到了海拉尔本地哈一个地标性的目的地成吉思汗广场。那在这儿的话背后有哪些小故事吗？
5: 像成吉思汗广场是海拉尔最大的城市广场，是在2002年修建的，中心也矗立了22米的成吉思汗青铜主雕像，像广场浮雕也完整记录了铁木真崛起，还有班朱尼

0: 和宣誓等草原历史故事，分为了像历史文化区、水上景观区，也是我们如今了解蒙古族历史的免费打卡点位了。
1: 所以其实整个六天五晚的线路行程啊，我们也是经过了升级，然后走的全部都是精华线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就可以来报名抢位，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那其实说到这一回啊，给大家还有送到大航拍，因为在节目上半段也说了，咱们呢是有两次的草原深度穿越，尤其是这航拍起来了之后啊，咱们的整个那个视野就不一样。拿到家了之后，不管您是发朋友圈也好啊，还是自己留念也好啊，都非常的漂亮啊，因为它是从上到下的这样一个视角，能够拍到平时咱们不一样的这个视野啊，非常的出片。想问一下袁婷啊，你去到这边特别专业的这种越野和航拍之后啊，亲身实地的体验，
0: 像我们常规的旅游大巴只能走铺装的公路，而越野车是可以直接驶入没有游客的草原深处，一路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原生河谷，还有草原缓坡断崖，还有成片的野花滩，视野完全不会受到道路的限制。全程还有像无人机跟拍、车队行进，还有边境河道，整片草原湖泊、花海公路都可以拍出宏大的全景。像所有的航拍成片，他们都会免费送给大家，不用额外花钱找摄影师，也特别适合喜欢拍照留念的朋友。
1: 没错，那我们给大家呢赠送的内容啊也是比较多、比较丰富的。那想要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因为这一回只有25个名额就封顶了，确实马上就要封团了。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报名抢位，和我们一起开启呢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之旅啦！
2: 欢迎来到旅途 DIY。
3: 不会还有人不知道吧，这片林子可是上过国家地理的。来呼伦贝尔除了要看草原，还要看一看这片纯净的白桦林，错过这里等于白来。作为一个在东北生活了26年的本地土著，今天就手把手教你榨干尔湖那白桦林的隐藏玩法。当年成吉思汗带着千军万马路过这片白桦林的时候，看见成片挺拔的白桦树，当时就决定在这儿安营扎寨驻足休息，认为这个地方能带来好运。在这之后，蒙古族的心里白桦林就变成了好运的象征。
4: 后门告诉你，成吉思汗还在白桦树上刻过密令。
3: 现在肯定是找不着了，整片白桦林是国内面积最大、树种最纯、时间最久的自然景区。白桦树既是俄罗斯的国树，又是额尔古纳的市树，也被誉为爱情的朝圣地。很多年轻的小伙儿、小姑娘会选择在这个地方约会、拍婚纱照。情侣来的啊，一定要来这儿打卡。白桦林距离额尔古纳市40公里，开车50分钟左右，门票50块钱，电瓶车15块钱。整个景区非常大，一定要乘坐电瓶车，不然还没走一半就已经没劲儿了。从景区大门进来之后，乘坐电瓶车会从起点直接给你送到终点，再从终点往回边走边游览。全程下来，景区里面主要就是看看天然的白桦林。比较神奇的一点，整个林子里面不掺杂一棵杂树。不信的你就仔细找找，爱拍照的去白桦林之前千万不要穿绿色的衣服，不然很容易跟大树混为一体。穿一些颜色比较鲜艳的衣服拍照嘎嘎出片。再就是带孩子来的，还有一些小朋友可以玩的秋千和游玩设施。那你再接着往前走，还会看见一个叫做驯鹿苑的地方。这个景点不收门票，里面大概有20多头驯鹿，可以给小朋友买一筐苔藓喂驯鹿，15块钱一筐。白桦林的地理位置毕竟属于森林景区，所以园区里的小虫子和蚊子会比较多，不大一会儿那身上就得叮好几个包，细皮嫩肉的一定要做好防护，防蚊喷雾是必不可少的。

0: 跟着教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小东，今天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一条高口碑纯玩草原线路，呼伦贝尔梦回草原六天五晚大巴加双越野之旅，8月15号到20号出发，海拉尔往返精品小团，草原湿地大兴安岭林区中俄边境风光一次性全覆盖，骑马越野异域民俗全部包含，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真纯玩，安排草原双越野穿越之旅，一车四人有专车司机带大家穿越草原秘境腹地，送无人机航拍，还有 SUV 涉水穿越，深入私家牧场感受原生态狂野。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带队游玩，暑期想奔赴草原的朋友这次千万别错过，现在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可以抢位报名了。八月的呼伦贝尔气温舒适，没有城市的闷热喧嚣，是避暑的好去处。但是很多朋友反映，市面上有不少草原团暗藏自费购物陷阱，很是担心。咱们这条升级款呼伦贝尔之旅线路是真正做到高端纯玩，彻底告别旅游套路，安排骑马不限时，穿越草原腹地，大型马术表演等10多项娱乐项目。我们走进牧户生活，喂小羊，射箭，沉浸式体验草原风情，做客华俄后裔家庭，品味地道俄式下午茶，到白桦林景区看鄂温克族的驯鹿，漫步呼和诺尔湖，坐赏湖观光车，还送呼伦贝尔草原限定易拉罐。住宿方面，市区入住4钻3钻高端智能酒店，搭配一碗特色俄式木可棱，一碗套娃城堡酒店，舒适感满满。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先跟大家说说这条线路独一无二的核心亮点，每一处打卡地，每一项体验都经过精挑细选，出片率真的直接拉满。第一站我们打卡老舍笔下天下第一曲水末日格勒河，乘车蜿蜒行进在草原腹地，俯瞰河道九曲盘旋，一望无际的草原铺展到天际，随手就能拍出治愈系的草原大片。随后前往国家4A级白桦林风景区，这里是亚洲最大的原始白桦林带，15公里的木栈道穿行在7000公顷的纯白桦林里，还有300米长的空中栈道横跨8米高空，透明玻璃桥和彩虹阶梯特别出片。接着带您去铜根石珠的十全十美树，这里是热门打卡地，走在其间呀，能让您一下子回归自然，感受城市里完全感受不到的自由与浪漫。林中藏着鄂温克驯鹿苑，这里的驯鹿超过1400头，定期轮换展示，保留着搓骡子原始住宿形态，森林覆盖率在全国前列，素有在中国冷极看驯鹿之称。大家可以近距离互动，邂逅童话般的森林秘境。离开白桦林，我们前往华俄后裔家庭做客，有地道的俄式迎宾仪式迎接各位，桌上摆满果茶、列巴、红肠、俄式糖果与巧克力，听当地俄族长辈讲述民族发展历史，大家可以跟着当地人学俄语，跳俄罗斯舞蹈，撞特色彩蛋，还能换上俄式民族服饰拍照留念。不用走出内蒙古，就可以沉浸式感受异国风情。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行程第三天精彩全面升级，我们专属私家牧场深度游玩90分钟，在草原上自由漫步，重头戏是3小时 SUV 越野车草原腹地穿越，驾车涉水穿过德尔布干河，沿途湿地河谷、原始山林、河滩耕地层层铺开，全方位感受草原原生态狂野风光。之后驶入网红边防卡线公路，途经5卡到9卡全线边境路段，四季风光各有特色。8月份有万亩油菜花铺满河岸，沿路都是绝佳拍照点位。而且我们还会走进原生态牧户人家，品尝现熬蒙古奶茶、手工酸奶、奶干奶片、炒米等特色奶食，亲手喂小羊，体验草原射箭，沉浸式感受蒙古族原生生活习俗。抵达黑山头马术基地后，重磅福利给到大家，草原骑马不限时，专业马官全程教学基础马术技巧，大家可以迎着落日自由策马，夕阳草原骏马同框，氛围感真的超绝。到了傍晚，仪式感同样拉满，体验内蒙传统开阳仪式，这是草原招待贵宾的顶级宴席， 餐后参加电音篝火联欢，和蒙古族小哥姑娘围着篝火载歌载舞。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第四天，沿边防公路一路向北奔赴满洲里，中午安排草原特色手扒肉，这是蒙古族待客必不可少的美食，大口吃肉，感受草原豪爽风情。满洲里是国内最大的陆路口岸，整座城市遍布俄式城堡、洋葱头建筑，白天观赏震撼实景马术表演，演绎人与草原骏马共生的壮阔场景。等到夜幕降临，夜游满洲里，体验满城霓虹灯火的璀璨，还能看到俄式建筑流光溢彩。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不及满洲里满城灯火。晚上入住套娃城堡，沉浸式住进童话边境小城。第五天，从满洲里返程海拉尔，途中打卡186彩带河观景台、呼和诺尔湖，观光车全程包含，轻松欣赏湖光草甸交融的美景。下午还有专属福利，3小时 SUV 深度穿越草原腹地，深入寻常游客抵达不了的草原秘境，全程赠送无人机航拍，把一路美景定格成专属旅途视频。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整条线路住宿分层打造沉浸式体验，海拉尔全程高端四钻、三钻智能酒店，恩和市委入住特色俄式木克棱，满洲里升级套娃主题酒店，多种特色房型一次性体验，25人封顶精品小团，全国朋友都可报名。海拉尔集合配备24小时专属管家接送站，出行全程无忧，深度畅玩草原秘境。而且这趟行程的性价比真的超级高，成人5580元一人，儿童仅需3800元一人。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

就不会着凉了。草原地势开阔，在上面行走也要多注意，草丛里有时藏着坑洼，所以鞋子要选防滑耐走的，像登山鞋或运动鞋比较合适，别穿拖鞋或薄底鞋，既不安全也不利于长时间活动。此外，草原阳光充足，紫外线强烈，帽子和墨镜很重要，也别忘了涂防晒霜，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保护自己的皮肤健康。草原自由辽阔，气候却变幻莫测，穿对了衣服不仅能保证舒适度，也能让旅途多一点安心，准备充足一些，不仅体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那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

0: 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直供，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康姐说健康，
4: 大家好，我是刘康。
3: 天气热想吃冷饮又怕不健康，营养专家给出四个适度原则，让你清凉不伤身。第一是适时，千万别大汗淋漓或刚运动完时就猛灌冷饮，饭前饭后也得避开，最佳时机是饭后一小时或者午睡醒来后的半小时，这时候吃最舒服。第二是适量，贪多嚼不烂，冰棍一次别超过两只，喝冷饮每次200毫升左右刚好，瓶装饮料最好控制在半瓶以内。第三是适度，刚拿出来的冷饮别急着咽，先在室温下放个5分钟，吃的时候细品慢饮，嘴里多含一会儿，让温度接近体温再咽下，这样对肠胃和血管的刺激最小。第四是适合，这几类人一定特别当心，6个月以下的婴儿绝对禁食，老人、肠胃病、心血管疾病、牙口不好的人群要慎吃，另外经期和孕期的女性也最好对冷饮说不。您在夏天喜欢吃冷饮吗？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5: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十三集，胡三元在被警察从医院带走前，给米兰和另外几个剧团的人跪下了。所有人都被他救这个动作惊呆了。胡三元一辈子给谁服过软呢？紧接着，警察就把他舅搀起来了。易清娥挣扎着要去抱他舅，米兰把他搂得更紧了。但他终于还是挣脱出来，要抱住他舅了。警察动作很快，还不等他把舅的腿抱住，几个人就拎起他舅一路小跑着，把人塞进了铁壳子车里。只听后车门咣咣啷啷一阵响，他舅就被锁到车里了。易清娥再追，便栽倒，不省人事了。米兰把易清娥领回剧团后，胡彩香就把他抱回去了。胡彩香在易清娥醒来时一再说，他舅就是这命，命里有这一劫，咋都躲不过的。你都莫看看你舅，这回为弄那个死土炮兴奋的，像给谁打了鸡血一样，这就叫让鬼给捏住了。谁让鬼捏住了，那就一步步得跟着鬼走，人是换不回来的。我看我把你那个死舅还是骂得太少了，多少次让他别逞能别逞能，哎呀，把他给能的，他就是能不够嘛，要玩喂个死土炮还要放啥冷彩，你就是放了冷彩还成了韩英了，成米兰那个骚狐狸精了，成刘闯了，你还不是个开除刘用的胡三元吗？你还不是得去做饭扫院子抬不久。哎，他听不？你那个死舅他听不？那个时候鬼就已经拿着铁锁把他的脖子套牢了，你知道不？该死的东西。任胡彩香再骂他舅，说他舅一千一万个不是，说他活该命硬找死，可易清娥还是要想舅，想得吃不下也睡不着，并且一再闹着要回去见他娘。他不想再在剧团待了，死也不想唱戏了，但胡彩香老师还是坚决不让他回。你这练功马上满一年了吗？满一年要大考一回嘞，这考试很关键，特别不适合唱戏的才会被退回去嘞。胡老师一再说易清娥的条件很好，将来能学出息的，还说这半个月荒废太多了，要他抓紧复习力争考个好成绩，也算是没辜负了舅的希望。可易清娥压根儿就不想学戏了，他觉得这一行一点儿都不好玩，还不如在九岩沟放羊，加上他舅把这里的一切都弄得乱七八糟的，让他也没脸在这儿混下去了。他知道好多同学都在看他的笑话呢，几天不在，他宿舍洗脸盆都让人拿去接夜尿了，尤其听说他舅是带了脚镣走的，几乎所有人都傻眼了，都说

是死刑犯，马上要挨枪子儿一样。他去上厕所，几个同学一见是他来了，竟然忽地撸起裤子，没尿完就逃命一般地挤了出去。他一清额也快成瘟神了。不行，无论如何都得走，坚决不学戏了，并且得晚上偷着走，白天走太丢人了。可易清娥几次都没逃成，胡彩香硬是要留下他参加考试，并且一再说，你是你，你就是你舅，你是正式考上的，算是有工作的人，丢了多可惜。你小还不懂，找一个正式的工作有多难呀。可他还是哭，反正不去练功场了，他没脸见人了。胡老师就继续劝他，娃呀，你是个十一二岁的娃嘛，跟你舅不是一回事，没人把你当成你舅看，何况你舅也不一定就能被枪毙嘞，顶多都是个过失杀人犯嘛，兴许还死不了嘞，死不了就有出来的希望。娃，啥事都是吵吵一阵子，很快就过去了。你把戏学好，将来站在台中间里，别人照样刮目相看。哎，不定那时你就又出来给你敲戏来。好娃，咬咬牙，挺一挺，一切都会过去的。反正不管胡老师咋说，易清娥还是不出门。但这天晚上发生的一件事又让他同意留下来，并且答应参加考试了。那天晚上他本来是准备再跑一次的，可刚装作睡着一会儿，就有好几个人偷偷溜进胡老师的房里商量事情来了。房里很热，但他们还是把门窗关了个严实，一个人念，几个人听。开始念的时候他没注意，可后来他听见好像是念他舅的事。胡三远固然有问题，但我们敢保证他不是故意的。单位有人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是故意搞破坏，故意杀人。我们觉得太严重了，我们是这个单位的革命群众，知道这个事情的全过程。胡三远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想出风头，放一声大炮，落一通表扬，从而减轻他过去的罪责。但他确实被虚荣思想冲昏了头脑，把药装过量了。何况他自己也差点被炸死，要是诚心搞破坏，他不会把自己命也搭进去的。我们认为胡三远有罪，但罪不当死，请求组织再到剧团调查一下。当时的事情才发生，人都很激动，可能有说过头的话，现在冷静下来后，相信大多数群众还是会尊重事实的。还有一个情况，请组织考虑一下，胡三远是全省敲鼓里面数一数二的人物，虽然也有白砖道路的问题，可这手艺毕竟也是党和国家培养的，杀了可惜。总之，我们希望对胡三远能够刀下留人。为了刀下留人这四个字，他们还商量了半天，说刀下留人是戏里常用的，现在是拿枪打，应该写枪下留人才对，可好像又觉得没有这么个词。最后商量着还是用刀下留人好些。有人说
这能让办案人员想起一些戏里的

0: 公正场面，激起他们的同情感、正义感。说这个话的正是红剧戴眼镜的那个瘦导演，看来状子也是他写的。最后，为到底是写每个人的真实姓名，还是写革命群众，又商量了好半天。钱真明害怕最后翻不了这个案，搞不好还要追查出同情包庇坏人的责任来。就是公安局不追查，把信转到黄主任手上，大家也会很麻烦的。因为黄主任一直口气很硬，他一口咬定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那就等于说胡三元是故意的。我们跟黄主任对着干，岂不得吃不了兜着走？但胡彩香老师坚决要求写真名，写革命群众是虚的，搞不好人家还以为是胡三元的哪个亲戚写的，我看作用不大，要写就写真的，而且名字缀的越多越好嘛。瘦导演也说，哎呀，这两天其实大家都在说嘞，这人再瞎都不能再给胡三元落井下石啦，把个胡三元弄死，谁能得到啥好处吗？这个院子啊，恐怕还会闹出鬼来嘞。我胡三元可是不会轻易把谁给饶嘞，到那时只怕谁都安生不了。胡老师坚持要把他的名字写在第一个，他说，割裂头，碗大个巴毛。再后来，一个人说，得把一个人的名字署上，对这个状子好，对大家也是一个保护。有人就问，那名字是谁？那人说，米兰嘛。胡老师端直说，不要他，不要这个骚货，我的名字不能跟他写在一起。冷场了很久，瘦导演说，说的有道理。把这个米兰写上去很重要啊。瘦导演还要胡彩香好好掂量掂量，说这是一部高棋。胡老师想了想就不再说话了。可谁去让米兰签名呢？米兰会签吗？搞不好就成了一件老鼠舔猫鼻子寻死的事儿。有人说也不一定。胡三元被带走时，听说还给米兰跪下了，求他帮忙照看外甥女儿呢。这人不说这话，胡老师还不来气；一说这话，胡老师一下子就跳了起来。个胡三元，就这点怂包劲，让我把他给看扁了。他给我骚狐狸精跪下了啊！骨头软的比奴包还软。真是把他胡家的仙人修的都从坟里面给憋出来了。瘦导演急忙制止，哎呀，这说明他对这个外甥女狠心重嘛。我们要脸的人都啥也不管不顾给人跪下了。哎，男儿膝下有啥？黄金吗？易青娥感觉他们说到这时都在朝他瞅。他就赶紧装着睡得更死了。又安静了一会儿，胡老师突然说话了，
1: 要不我找这个骚货签名去。
0: 啥？你
1: 啊？我找他签去，非让他签不可。那胡三元过去也没少给他敲戏啊。
0: 就这样，一个大疙瘩解开了，大家好像都有点兴奋。有人提议说，
2: 哎，房子里太闷了，走，咱夫妻喝碗凉醪糟去嘛。
0: 于是大家就悉悉索索地出去了。易青娥听见胡老师还专门反锁了门。易青娥终于把忍了半天的眼泪尽情地释放了出来。原来剧团不是人人都恨他救不死的，还有这么多人在替他救说话，想把他救的命给保下来呢。他觉得这个时候自己是咋都不能走的，他想看到救的结果。 舅太可怜了，脸都炸成那样，肠子都炸出来了，还带着脚镣。就在胡老师他们出去喝凉醪糟的时候，有人来敲了几回门，敲最后一回时，易清娥答了话，说胡老师不在。真是太巧了，敲门的竟然是米兰。易清娥像抓住救命稻草似的，一咕噜爬起来，才想起来胡老师出去是把门给反锁了的，害怕他再跑，他就隔着门说，
1: 米老师，胡老师出去把门给反锁了，不过他一会儿就回来的。
2: 哦，这个胡彩香搞啥名堂嘛，行，那我一会儿再来看你啊，你先歇下。

0: 他说，看这娃几天没吃饭，都瘦干了，把汤给娃端过来。一清娥的眼泪吧嗒吧嗒的都滴到了醪糟碗里。米兰平时是很少到胡老师家来的，有事也是站在门口一说就走了。年前排红湖赤卫队来过一回，是请教胡老师来的，说有几句唱换气口总是找不准，有点唱不下来。胡老师连坐都没让坐，一顿风凉话就把人家打发滚蛋了。米兰出去以后，胡老师还在说，
1: 亏仙人哩，连气都不会换，还朝舞台中间挤哩，看把你表上翘翘屁股给挤成个瘪冬瓜。
0: 骂完他把自己都惹得笑了起来。可今天来，胡老师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又是搬凳子，又是打糖水，又是翻落花生出来剥了皮的请人家吃，弄得米兰半天都转不过向。终于胡老师把话题扯到他舅身上了，先是试了试水的深浅，当发现米兰对他舅也很同情，并且相信那事故他舅不会是故意的事，胡老师就把签名的事端了出来。他问米兰签不签，不过话里也有话，
1: 不签嘛也不要紧哈，无非就是将来胡三元的冤魂回来，多有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嘛哈。
0: 并且他还拉长了音韵，像唱戏念白一样说，
1: 人呀人，反正这世上的事情都是人在做天在看嘞。
0: 还没等胡老师把话说完，米兰就说，
1: 你啥意思呀，以为我不签是吧，把我放在你前面签，还按 AB 角那样咋像。
0: 说完，米兰在纸上呲呲啦啦划了几下，把钢笔一扔，起身就走了。米兰刚一走，瘦导演和其他几个人就又来了，问咋个像。胡老师叹了口气，
1: 哎，把他假爹在这世上还跟我争哩，他还是 A 我还是 B， 非要牵在我前面，好像他还就一辈子当韩英哩，你看就这玩意儿。
0: 这一晚上易清娥睡得很踏实，他觉得在这个院子里也不是完全不敢睡着觉的。易清娥又开始练功练唱了，尽管有同学在她背后指指戳戳的，好多女同学不仅不愿意跟她一起练身价组合，也没有人愿意跟她一起打靶子了。所谓的打靶子，就是枪对枪、刀对刀、棍对棍的打斗组合，最后教练只好安排他跟男生一起打，男生下手重而且快，挨枪挨刀挨棍就是常事了。尽管这样，易清娥还是能忍受能坚持，因为他舅有希望了，只要舅能活着，他就啥都能忍受了。为了应对满一年的考试，大家都突然十分紧张地复习起来。易清娥由于他舅的事，弄得本来就瘦小的身体更加单薄虚飘，加上天气又热又劳累，实在有点吃不消，好多功都明显退步了。头朝下脚朝上的拿大顶，他本来是可以坚持20分钟的，现在只能拿10分钟了。甩腰过去一次能甩30个，现在甩10几个就感到恶心，内脏甚至有一种快爆裂的感觉。他的练功优势在快速地减退着。就在这个时候，公安局又一次来剧团，为他舅的事找所有人又谈了一次话。他们来时，黄主任还主持召开了大会。会上，黄主任说，

0: 的事，是剧团的阶级斗争新动向，这个问题的性质很严重啊。啊，我说，大家伙都要擦亮眼窝，协助公安上做好这个一切的革命工作。
1: 可公安局来的人跟黄主任讲的口气不大一样。公安局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子领导说，这个案子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侦破很长时间了啊。为了真正把案子办好，我们决定再走一次群众路线，大家一切都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讲啊，不能够凭空想象捏造，不要添油加醋扩大事实，当然你也不要藏着捏着，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反正嘛，有啥说啥，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提供的一切证言证据负责。公安局十几个人在剧团又弄了四五天，几乎全团每个人又像过筛子一样过了一遍，连易清娥也被叫去问了一上午。易清娥说完，人家还让她按了手印，大概有十几张纸，不仅每张都按，而且每张上写错的地方也都让她按了。那几天，易清娥整天是扯长了耳朵在听，听院子里一切风吹草动的声音。他听说郝大锤那几个也在频繁碰头商量事，并且还到黄主任家开过会。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7: The more activity information
6: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4集。
1: 那几天，易清娥整天是扯长了耳朵在听，听院子里一切风吹草动的声音。他听说郝大锤他们也在频繁碰头商量事儿，还到黄主任家开过会。开完会，郝大锤出来气势汹汹地说：“
2: 哼，能让胡三元把这铁案翻了，还没王法咧。”
1: 在公安局来的第三天晚上，瘦导演他们那几个人又到胡老师家里坐了很长时间，叽叽咕咕地说了大半夜。易清娥听出来，是要让米兰出面做黄主任的工作，让他改变态度呢。后来，胡老师说，还是他去。这天晚上，胡老师是后半夜才回来的。第二天一早，他就听瘦导演在门口问，说的咋样？胡老师说：“
3: 好着嘞，反正我要他米兰给我黄正大送话，让他把胡三元整死了，看他。”

0: 落个啥好处。再后来，公安局的人就走了。据胡老师说，黄主任直到送公安局人走，还是那些鬼话。我们这个剧团，绝大多数革命群众觉悟是高的，他们是能看清胡三元的本质的。不过，也有一些群众需要教育，毕竟文化底子薄啊，糊涂蛋还是不少。再后来，易清娥就参加考试了，她考得很不理想，连胡老师都急了，问她是咋发挥的，平常练得好好的唱段，一上场咋就荒腔走板成了那样，说把她的人都给丢完了。就在考完试的第三天，团里突然通知说，明天全体参加县上的公捕公判大会，要求学员也都去接受教育。还有人私下传出风声说，明天公判的就有胡三元嘞。公捕公判大会在县体育场召开，说是体育场，其实就一个野场子，有一圈跑道，中间还有一个篮球场，篮球场旁边还有一个排球场，再就是一个小看台，县上有好多大会都在这里开，有各种庆祝大会、纪念大会，包括公捕公判大会。一般要在体育场开公捕公判大会，就是有特别重要的犯人，尤其是有要枪毙的犯人。这事本来就吸引人，有看点，加上说罪犯里还有剧团敲鼓的那个胡三元，就是在舞台上放炮炸死人的那个家伙，看热闹的就更多了。一大早，几辆宣传车就在县城的几条街道和附近的公路上缓缓移动起来。绑在宣传车顶的高音喇叭里，一个女生正在口气特别强硬地广播着：
1: 全县广大工农兵同胞们，广大革命干部、私生以及战斗在各条战线的革命群众、街道居民，现在发布通告。今天上午10点，我们在县体育场召开公捕公判大会，将对一批强奸妇女、幼女、抢劫、盗窃、投毒、杀人、放火、爆炸、破坏公共设施、破坏国家财产、破坏革命生产的思想及其反动的犯罪分子进行依法公开逮捕宣判。
0: 女生说完，一个男生又开始了：
2: 现在宣布公捕公判大会纪律。一，县级机关所有单位要按指定划分区域，准时排队入场，不许插队拥挤，不许占用其他单位的划分区域。二，幼儿园师生、城关小学师生、城关中学师生、县中师生都要在老师的带领下于9点30前提前整队入场，并在指定位置就座。
0: 昨天，当易清娥听说今天公捕公判有他舅时，心里就慌乱得不行，几乎一整夜都没合眼。他一直想着道听途说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枪毙、死缓、无期、20年、10年。有人说最少也少不了7年，那还得定性为过失杀人才行。昨晚上班上就通知说，明早9点集合，都自带凳子，整队进入体育场。他就问胡老师：就该枪毙不了吧？胡老师说：
3: 谁说的轻，明天从县中队一拉出来就知道是咋回事了。要枪毙的都在前边为个车上压着，一个犯人一辆大卡车，我是枪毙的。
0: 犯人由3个战士紧紧地抓着，旁边还站着2排荷枪实弹的战士。要枪毙的犯人比不枪毙的要捆得紧些，头一般都压在驾驶室上面的木板上，看不清。

夫脸，背上还插着写着名字的法标，就等一宣判，立即就有人拿红钢笔水就把我名字给打上叉叉。哎呀，我些不枪毙的嘞，要是判个死缓呀、无期呀，也都是一人一辆车，判10年以上的一般是3个人一辆车，前边一个，一边再压上一个。10年以下嘞，基本上都是6个人一辆车，前头压2个，两边一排再压2个，一个犯人后边也都是2个看守。那些判10年以下的犯人明显捆得松些，而且他们一般还都有心思抬头到处乱看呢。易清娥把胡老师的话记下了，第二天一早不顾班上团上一再强调的参会纪律，就端直跑到县中队旁边看他舅去了。他去的时候这里还空无一人，到了7点多才有10几辆卡车慢慢开进中队院子，8点多附近就来了好多带袖标的执勤人，再后来人就慢慢多了起来，执勤的就开始撵人了。易清娥发现来的人里有看热闹的，也有好些是犯人的亲戚，有人还抱头在哭。有一个老婆子，70多岁的样子，是几个人搀着，手里拿了个皱皱巴巴的手帕，几把眼泪就擦湿完了。易清娥他们被赶来赶去的，最后他是爬到一个土坡后边卧下，这里不在人家警戒线以内，又能把一切都干得清清楚楚的。等啊等，宣传车不知都过来过去几回了，高音喇叭里喊的话有些他都快背过了，终于县中队的绿铁门才打开了。

0: 先是出来一辆写着指挥字样的白铁壳子车，然后又出来一辆黑铁壳子车，再然后又出来一辆帆布棚小车，再然后一辆大卡车的头就露出来了。一青鹅的心忽的就揪成了一疙瘩，可离得太远，人有些看不清，但车上只压着一个犯人，并且都是按胡老师说的，犯人后边有三个人压着，两边还有两排拿枪的人。一青鹅正紧张着，就听前边那个老婆子儿啊一声哭得栽倒在地上。一青鹅的心突然轻松了一些，说明这个不是他舅。紧接着第二辆卡车又出来了，上边还是只压着一个五花大绑插着法标的人，头被紧紧按在了卡车头上，那人好像想动，被三个人又狠狠朝下摁了一下。一青鹅明显感到这个也不是他舅，因为这个人的年龄比他舅大了许多，头发都花白了。紧接着第三辆车又出来了，还是一个犯人，背上还是插了标，好像有些站立不住，三个压着的战士还是把他朝起拎了拎，拎起来他又扑他下去了，几个人就干脆把他提溜着，双脚都离地了。这个人更不像他舅，个子比他舅大概能矮一头。再出来的就是三个犯人一辆的车了，一青鹅先是涌出一股眼泪来，最起码就是步枪毙的人了。他仔细看看面向他的那个犯人，肯定不是的，面朝前的犯人也不像，可惜面朝河水方向的那个犯人脸看不见，但从背影看咋都不像他舅。他舅是个长得高高大大的人，背影是挺得很直的，可这个人腰明显弯着，远看是个 S 型。又出来一辆装三个犯人的车，一青鹅仔细看了，里面依然没有他舅。再又出来了三个犯人一辆的车，他在里面还是没有找着舅。他想自己是不是把舅看漏了，也许把人关了几个月变形了没看出来呢。接着又出来一辆压三个犯人的车，仍然不见舅，一青鹅就慌神了，难道就在前面那三辆压一个犯人的车上？他脑子嗡的一下，又开始回忆刚才那三辆死刑犯车，可的确没有想救的呀。正想着，一辆压六个犯人的车就出来了，他急忙睁大眼睛一个一个朝过看，前面两个看清了不是他舅，靠他这边的两个也看清了绝对不是他舅，那两个朝河水方向的背影子也不像。卡车出得越来越快了，终于一青鹅在第四辆拉六个犯人的车上一眼瞧见了胡三元，他就是面向前方的，并且是在靠着他的一方站着，绳子把舅的两个胳膊捆得很松，他站得很直，也果然像胡老师说的那样，舅是一身轻松地朝四周乱扫乱盯着的。一青鹅的眼前立即模糊成了一片，他真想放声大哭起来。舅的脸上还是那样黑乎乎的，嘴唇包不住上牙，尤其是嘴一张，牙白脸黑十分突出，但舅的头昂得很高，像敲鼓时一样把前后左右都关照到。 易清娥多想大喊一声救，可高音喇叭声、汽车声、半导体声、哨子声响成了一片。易清娥感觉他舅好像是朝他卧着的土坡看了一眼，可没看见他，汽车很快就开过去了。他不顾一切地朝公路上跑去，他要追上舅。他想今天无论如何都得让舅看上他一眼。易清娥是在车队快到东关正街时撵上去的，车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满街都是拿着板凳的队伍，本来是向体育场进发的，发现押犯人的车来了，就都慌乱了阵脚，朝囚车拥去。警察和民兵手挽着手，拉起两道横线来，才把人流挡在了街道两边。今天犯人多，阵仗很是吸引人。一街两行的人，本来有些是要排队直接进体育场参会的，见这般热闹，也就加了板凳，掉头跟着囚车跑起来。尤其是前边三辆囚车，跟跑的人特别多，因为这三辆车上的犯人最好看，大家想看看，这三个人到底长得啥模样，竟然就活到头了，要吃花生米了。还有一辆大家喜欢看的车，就是拉胡三元的车。大家一看见胡三元的样子，全都笑了。没想到胡三元让火药烧成这个德行了，要不是有人不停地指，简直都认不出来了。有些跟着跑的娃还在远处喊：“
1: 胡三元，去团地！胡三元，去团地！”
0: 易清娥倒是追上了押他舅的那辆车，可是他个子太矮，窝在人窝里就没了，他只能从人缝里朝上看他舅。他看见舅的头一直是高高抬着的，不仅脸让土炮打黑了，下巴底下半圈都是黑的，在卡车底下往上看。

0: 下巴底下的黑还特别明显，他就成了个黑人了。尽管那时易清娥还没见过黑人，对黑人的印象还是在看电影前加演新闻纪录片里见过的。大概是觉得他舅把头抬得太高了，一个站在他舅旁边的战士把他的头朝下压了压，可舅很快又把头扬起来，撵着看他的人就都觉得特别好玩。有的人还说，
1: 胡三元头还撑得硬朗呢。
0: 他舅在看，四处看，好像是在找熟人。易清娥就拼命朝他舅的眼皮子底下挤，可挤着挤着，舅的车又前进了一截儿，他就又得找新的位置了。终于在车队走到县城中间的十字路口时，再也走不动了，就彻底停了下来。但旁边执勤的人也管得更凶了，易清娥几次想挤到舅的车前都被推了出去。可他毕竟是个头小，在警察和民兵挽起的人墙阻挡拥挤时，易清娥还是从一个警察的腋下钻进了车前的一片空处。他对着车上大喊了两声，
1: 舅舅。
0: 他舅终于把外甥女儿看见了，还咧嘴笑了一下，但笑得很僵硬，是给他点了一下头。这时一个高个子民兵像掐鸡娃一样把易清娥拦腰一卡，塞到人缝里去了。很快易清娥就被人流卷走了，车队也朝前移动了。他就想朝回看，头被解放军战士朝正前方扳了扳，他就再也看不见易清娥了。但易清娥已经很满足了，他不仅知道舅不会挨枪子儿了，而且还让舅看见了自己，并且他还发现舅的心情好像也不错，这让他彻底放心了。他再没有朝前挤，就一直很自然地跟着车队游街示众，过几条街后又随车队进了体育场。体育场已经黑压压坐了一片，有人说已经快上万人了。虽然是早上，可九月的太阳还是特别的焦火，一些人就给头上盖了报纸，还有的是脱了外衣把头脸扇着。大会开始时，上边要求把头上扇的一律揭掉，只听哗哗啦啦一阵响，上万人的头上就光溜的只剩下太阳了。易清娥从体育场边的公路上看过去，一排排的人坐得整齐的，前后左右都能拉直线，就连边上站的人也是有队形的，有那歪歪斜斜横七竖八立着的闲人，很快就被执勤民兵规整顺了。易清娥没有到场子里去，他要一直跟着舅的车，不定一会儿还有机会再能见面呢。十几辆装犯人的卡车整整齐齐停在体育场旁边，犯人被弄下车来就都押进一个临时搭起的帐篷里了。易清娥无法靠近帐篷，因为在离帐篷很远的地方就插着粗细长短不一的竹竿，竹竿上拉着染红的绳子，说是叫警戒线，旁边都是民兵和战士在持枪把守。突然会场上响起了排山倒海的呼口号声，紧接着那溜帐篷被像演戏的拉布一样一起朝起一掀，一个十分威严的队伍已经在幕里排得整齐划一了，每个犯人都有两名挎枪的解放军战士押解着，犯人和犯人之间的距离也分毫不差。他们在朝会场主席台前走着，易清娥看见他舅是在中间的位置， 走的还有点东张西望的。那三个坐单车的犯人是走在最后边的，都带着脚镣，一走那哗哗啦啦的响声公路上都能听见。易清娥数了数，的确是46个犯人，排了好长好长的队伍，光解放军战士就有一两百人，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3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

0: 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装备、新型储能等重点行业技术迭代、场景拓展，推动新一代动力电池、车规级芯片、车用操作系统创新应用，面向干线运输、中短途运输、城建物流以及矿场、港口等场景推广新能源重型货车，加快研制大容量、高安全、全气候、长寿命锂电池产品，拓展高性能锂电池在低空装备、智能机器人、电动船舶等多个领域中的应用。
1: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康。今天呢，因为我们高朋满座，稍微有点紧张啊。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当中请到了两位的嘉宾。我们这样，其实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嘉宾了。我们还是从王老师这边开始介绍起哈。王老师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您。
1: 刘康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不紧张。
0: 嗨，你是王老师好哈。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经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中间这位呢，大家应该也是相对比较熟悉的，一个是呢，王老师经常会提起，再一个对也来过我们的直播间有过几次了，还是安国中医药材协会的刘颖老师，欢迎刘老师。
3: 刘康老师好，观众朋友好。
0: 今天呢，我们其实一看到林英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大家就知道今天又是我们一堂专门来辨别药物的课程。
1: 首先我们就请刘姐给我们进行一下这个讲解吧。那个龟板
0: 真是不知道
1: 啊，龟甲跟这个鳖甲它分别是什么，咱首先给它一个定性。
0: 俩动物吗这是？
1: 对
3: 对，这个龟板是乌龟的一个腹甲。
0: 哦，肚子不是它的贝壳呀、
3: 啊？对对对，它也、当时它也背甲也是能够入药，但是还是腹甲、相对来说好一些，在我们这个认知里边，
0: 就是它趴下的那个
3: 对
0: 底下
3: 啊，
1: 肚子那块阴中之阴嘛，太阴
0: 哦，这个意思
3: 对，
1: 所以它滋阴潜阳。
3: 这个鳖甲是中和鳖的那个背甲，
0: 哦，这个是后背，
3: 对，它这俩一个是背甲，一个是腹甲，
1: 龟甲是不同的品种
0: 啊，就是乌龟和
1: 鳖。

0: 对，
1: 北
0: 归左边的，它是两种不同的动物。
2: 嗯嗯，
1: 对。
2: 原来这个是有直接的一个区别，那看是能看出来是肚子还是背吗？
0: 对，能看得出来。
2: 哦，
0: 你看它这个是这么扣着的，但是它如果是爬着的，它是平的。
2: 啊，
1: 底下那就是该吃吃
0: 肉
1: 啊，就是
2: 鳖是没有腹甲的，
1: 鳖年头大了有。
2: 哦，
0: 但是那个是不入药的，
1: 不入药啊，对，真正入药就是它后背上这块。
2: 它跟那个我们小的时候认识的那个乌龟的贝壳确实不一样，乌龟是那个龟裂状的，
1: 对，龟裂状可以用作占卜、甲骨文什么之类的，那个不容易坏，这个你一捣就坏了。
2: 嗨，懂了。
1: 对，它中华鳖跟那个乌龟还是要脆弱一些，
2: 不一样
1: 啊。这个龟甲呢，严格来讲应该叫龟板儿。
2: 龟板
0: 啊，
1: 板儿，因为它是地板嘛，它就是在腹腔
0: 趴着的，
1: 腹腔外边护着的，护着这个肚子这块的。啊，是这样的，上边应该是还有一层，所以叫板嘛，地板。
2: 这个很结实哈，
1: 很结实，很结实。但是它没有花纹，没有那个龟裂状，所以真正占卜的时候用它的背上的那个，知道吧？
0: 对对，
1: 古代占卜
2: 肚子比较的规整哈，这个花纹。
1: 对对，所以说肚子上这个呢，一般我们讲是入药部位，后背上那个是占卜部位
2: 啊。
1: 所以你看古代的时候，唐朝不是有那个叫推背图？它不是俩人互相在那搓搓背啊，它是推演那个龟背进行占卜的时候整出来的那个。它是指的是那个龟的背，
2: 乌龟的背部。
1: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这是两种动物的不同部位。
0: 对，
2: 我有一天听那个有一个考古学家，还是古文的一个考古学家，他说这个在古代的一些时候，就是会拿那个就我们说现在甲骨文的那个板，因为不知道要保留文物嘛，好多就送到药房去了，然后药房呢还把那个带字儿的那个给抠掉，因为那个叫不太洁净，古人说不太洁净，然后卖不上价格去。说，所以好多的那个以前入药的，其实就是我们说那种文物的那个老的甲骨文。
1: 对
2: 啊，现在我们的这个乌龟的年龄有要求吗？
1: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乌龟呢，它越是成年龟，越是个大的龟，它的功效就越好
2: 啊。
1: 但是中华草龟啊，
0: 对
1: 啊，它再怎么长，它也不会像外国龟长
2: 那样。哦，不像那巴西龟似的，
0: 对
1: 对对，巴西龟。
0: 巴西龟，咱们带来了一个，你看，它们两个差异是很大。这个是比较小一些，巴西龟个头都比较大一些，
2: 就根据它的身材可以判断出来。
0: 对，除了它的身材之外，它主要是这个面儿还是不太一样。
2: 哦，
0: 你看它这个燕尾，在咱们这个龟板里边，它有这个小燕尾，但是你看它这个就是比较圆的，这
2: 个
0: 就比较
2: 钝的哈。
0: 对，它还有一个就是这种龟，它的大小形状，你看它比较相近。基本上比较均匀
2: 的，
0: 一格一格比较均匀。那仔细看一下这个巴西龟，你看这块就特别特别大，这么大，
2: 对，
0: 但是这一小段就这啊，就很窄的这么一溜，对吧？
2: 对，
0: 所以说有的他们做这个龟板的时候，也会把这种巴西龟然后砸掉，缠到里边，价格就便宜多了。
1: 对，
0: 就是属于这样，
1: 给它砸碎了之后，看也看不出来了。
0: 但是你看它这个龟板吧，正品的这个中华草龟的这个龟板，它这个是有一个放射状纹理的。
2: 对对，
0: 你看它这个整体就是小点点，一点儿也看不出那种花纹来。
2: 对，
0: 所以说咱们买这种龟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
1: 是不能入药的，
0: 这个坚决是不能入药的。
2: 就是我们自己的药点，其实还是都用的是我们。就是叫什么国产的动物是吧？
1: 我们是不排外的，但是它这个东西没有药理价值。
0: 对
2: 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刚刚相当于解答了第一个问题。那这个是什么呀？
0: 这个是鳖甲。
2: 哦，
0: 刚才咱们看到那个
1: 是整个
2: 哦，整个的。
0: 对，
1: 但是入药一般你拿那个它不太好弄，所以一般都会给
0: 它把它砸开一些。
2: 哦，哎，这个还切得很规整，哎，是按照它那个纹路切的啊。
0: 你看它这个鳖甲，它是本身上边是有纹路的，你看一条一条的，
2: 也是
0: 有的在做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一条一条就掰开，有的做的细致一下，就是一条一点的，这种也叫条形的甲，条甲，啊，也有可以砸成一块一块，但是这个是都不影响一个入药
2: 啊。
0: 但是这个鳖甲吧，
2: 嗯，
0: 这个里边它也是整个的吧，然后你看它这个洞里边吧，有时候会残存一些这个肉。所以说你看这个洗的已经很干净了，这个浸泡之后有拿水洗拿出来，但是即便是这样，它这里边多多少少还是残存点儿，这是属于正常的，这属于正常的，因为只有用那个药水啊，把它就是说整个浸泡洗了的这样， 他们有的是吧，这里边可能会比较干净一些。但是如果是正常的清洗的话，这里边多少会有一些残留的东西。
1: 哦哦、
2: 药泡了，是不是本身对这个药也会有一定损害？
1: 那肯定
0: 啊，对对对对、嗯，这个药它是坚决不能入那个东西。
1: 做干燥处理的话，嗯、它实际上还有一定的补益作用呢、
2: 啊。
1: 本身毕竟也是肉，
2: 也是肉、啊，
1: 就当肉干儿、
0: 啊，
1: 没必要非拿药水给它清理。
0: 嗯、对对对。嗯，但是这种东西到夏天的话，是因为有肉质的东西吧，它是容易生虫。建议大家在，就是说拿到这个东西之后，
1: 嗯、
0: 放在阴凉的地方，放在、
1: 嗯、干燥
0: 干燥
2: 地方
0: 啊，对，干燥阴凉的地方，
1: 放在冰箱冷藏，
0: 放在冰箱冷藏最好，
1: 拿塑料袋封起来，
0: 对，把它密封好。
1: 就是所有的药材啊，实际上都怕受潮。
0: 对、
1: 嗯，尤其是南方的啊，广东、广西的朋友，嗯、
2: 对，
1: 咱们、这个、
2: 不管动植物，
1: 对对对，动物药、植物药、嗯，就是你不要放的时间太久了。
2: 嗯，
1: 再怎么样防潮，它毕竟时间长了之后，那环境是这样的，
0: 对对，
1: 空气湿度比较大
2: 是的。您以前是不是没有讲过这两者使用上的区别？
1: 我们很少讲硅板。啊，但是鳖甲我是讲过的，鳖、甲没有在咱们《本草之路》介绍过，但是《金匮要略》的时候我们讲过鳖甲煎丸，它是针对于我们的肝硬化、肝腹水，你其他的所有的那些就是小柴胡汤作为底方，然后再加上各种各样的一些药材构成了鳖甲煎丸，但是呢，为什么它叫鳖甲煎丸不叫柴胡煎丸呢？它就是要用鳖甲。然后呢，这种缩头缩脑的这种潜藏到泥堆泥里边去，就像那个庄子，我就不想上你们大王那儿去做一个什么臣子去，啊，我不快活。哎呀，到那儿吃香喝辣的多快活呀！我问问你，那个河里的王八，就是那个鳖，他是喜欢在烂泥里边待着，他还是愿意让你这个给他晒干晾干了之后挂在朝堂上啊？这个是。庄子，那他这个话呢，其实就很形象的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他很喜欢往深处钻，很喜欢在烂泥塘里边。那我们身体里边有的地方烂掉了，有的地方它已经毁掉了，有的地方而且是很深的地方，那就必须用到鳖甲啊，带着所有的活血化瘀的药物、软坚散结的药物给他带到那里边去，它是一个向导啊。所以鳖甲自身呢，它的功效不是特别的彪悍啊，但是它的这个方向感极强。他缩头缩脑的就到最深处扎
2: 引路的能力。
1: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那我们来先来介绍一下吧，先从龟板开始，好吧。龟板呢刚才介绍了，龟背为甲骨文文字的这个刻画，以及我们有一些做占卜的时候，古代的时候是有这样的，就是包括一也是，你看他那个
2: 古代的那个繁体字，
1: 繁体字里边是有乌，一乌啊，是一开始是没有分家的。但是什么时候开始分家了呢？从汤液经开始分家了。你看这个，我们为什么说《黄帝内经》它是医经派？这个《伤寒杂病论》是经方派。这个实际上就是两条体系的。所以不能够以经释论，以《黄帝内经》来解释《伤寒论》，那是不对的，因为它完全是两种学说了。那么一种呢是这个，就是巫术，就是喜欢看日月星象，天地万物，就是反正什么都给你说圆了，那意思啊，就是反正什么都给你解释，解释的让你觉得说，哎，还真是不错了，
2: 这是一个类似于世界观的那么一个塑造，
1: 对。所以说呢，我们经常有人说中医到最后的是一个哲学，那指的是《黄帝内经》这一门学说啊，这个我不否认。但是呢，为什么说从汤液经开始它就不是这样呢？汤液经啊，它那个创作者是伊尹，
2: 厨师。
1: 伊尹他是个厨子，厨子出身呢，完了之后呢，后来又当了商朝的宰相啊。他所以治大国如烹小鲜，他这个人很有才华。
2: 是。
1: 那同时呢，他不仅仅是会做饭，会治国理政，而且呢，他还挺会看病。他又也喜好这个，所以呢，又收集了、整理了很多的人民群众、民间的一些方子，他这儿进行印证，印证完了之后，哪个好使的，哪个不好使的，他给他进行挑选、整理，成为汤液经。有是症用是方者，汤液经也。也就是说，他出现什么病了，有什么症状表现，有哪些脉象的一些表现，好了，那这个就是属于用这个方子就绝对好使。正好来到这儿了，啪一打就到了，来到这儿了，啪一打就对了。所以他没有那么多的玄学，他没有哲学，没有什么什么这样那样。他反正总而言之，你当然也可以用哲学来解释他了，
2: 可以解释啊，
1: 但是那不是他本来的内容，
2: 是
1: 就是你可以用你的角度来解释，王文龙， 但是呢，那可能不是我的本意，
2: 嗯，
1: 就是我自己都没想那么多，对，就是你过度解释了啊，这个当然了，我一听你解释
2: 阅读理解发挥了，
1: 对对对，哎。你

0: 阅读理解，回头
1: 就是表达了作者的思想之情。
0: 原作者说我没那么想啊，你没那么想不重要，重要的是
1: 判卷老师，
0: 对，我们判卷老师就这么就按照这个标准答案走。
1: 是，
0: 所以说呢，这个是汤液经，汤液经后来遗失了。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伤寒杂病论》《论广汤液经》达十数卷。所以说呢，这个《伤寒杂病论》也就是《伤寒论》《金匮要略》这一支啊，是从伊尹汤液经那儿逐渐演化过来，称之为医门之圣，就是它是真正实用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龟甲呢，按照明代《本草纲目》的说法的话，实际上就是它的前胸后背啊，整个的都能用。但是我们真正的要去用的时候呢，实际上阴中之阴，也就阴中之太阴，是用它的腹部这块的时候多。这个当然也是这个老朝年的说法了啊，是这样的一种说法啊。当然你要说它那不用太去细究的话呢也行啊。
1: 那个动物的整体属性是吧，
0: 龟背呢便宜。那么它呢，其性味甘咸平，味甘就能够这个有补益的作用，味咸咸就有软坚散结的作用。那么性平，它就对身体无毒无害，不会说是让我们上火或者是身体怕冷，所以它是一个可以让我们长期久服也不会伤人的。所以这个龟甲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列入上品，可以长期久服不伤人的啊，这样的一个序列里边啊，所以大家自己去查神农本草经啊。那么我们再来看它入的是哪儿呢，入心肝肾这三条经。入肝肾咱们好理解啊，它本身是在下焦，那入心是因为什么呢，它有潜阳风随的这个作用，它是收敛之性非常的强，而心火呢是外张之能非常的强，所以呢有龟板在方子里边的话呢，这个人心脏啊它不容易急性心衰，因为什么呢，让它省着用呢，就像我们人的这个经常说元气啊，有点像是瓦斯那个煤气罐一样，有的人生来是半罐气儿，有的人是整罐气儿，但是你整罐气儿天天挥霍消耗，
1: 别大火爆炒了就，
0: 对，你可能也用不了多长时间。那个半罐气儿，建议经常保养，而且非必要不浪费的话呢，哎，他没准能活个大岁数啊，是这样一个道理。
1: 省着用。
0: 那么我们的心脏也是一样，我们经常看到有人爱跑马拉松，爱剧烈的运动，爱在健身房撸铁，但是他们会突然猝死。那么这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经常讲啊，是心脏它也需要休息啊，心肺功能不是说我们就越锻炼就越好。曾国藩不是曾经说过这个话吗，他劝他九弟说啊，我看你老是想保养顾惜自己，我要跟你说啊，这人的精神是越用越有，你不能够太过于这个什么。我当初的时候就信了他这个鬼，我跟你说，
1: 怎么？
0: 我就挥霍消耗了这几年之后，我就感觉到一年不如一年，挥霍的厉害，消耗的厉害，这是真事儿，不是说越用越有。
1: 就每个人可能不一样。
0: 对，他在用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懂得收敛，一定要懂得休息和保养，休养生息的。
1: 精神内守。
0: 对，精神一定要懂得要进行收敛啊。所以说呢，曾国藩呢，为什么他自己有白癜风？皮肤病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他自己也确实体质不行，不能长期看书，长期久坐，他就会头晕的厉害。用今天词儿来讲的话呢，可能有点高血压，他这个他应该弄点牛膝，龟板儿，
1: 给他压一压。
0: 所以他自己不懂医学，他只是劝他那个弟弟，要让他，因为那个时候他是发起了湘军，说湘军发自于胸，就是由我来发起的。中自无地，就是由你来善始善终嘛，咱们家里边就算是把这个事儿弄得挺好，所以你不要懒散，他其实是劝他你别偷懒。
1: 他是从勤勉的这个角度
0: 对
1: 来劝他。
0: 实际上他说那个话呢，这个从我自身的个人经历来看的话，它是不符合我们的真正的养生之道。
1: 生命的规律哈。
0: 对，这个真正的养生的话呢，实际上他懂得该劳作的时候劳作，但是该休息的时候一定要懂得放手，要懂得休息。地球离了谁都这样转，这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龟板啊，它可以入我们的心经。如果感觉到自己哎，有点晚上的时候啊多梦，睡了跟没睡一样，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呢，就可以进行潜阳风随、重坠安神的时候就可以用了。我们以往的时候呢，只有生龙骨、生牡蛎可用。今天呢，我们可以再加上龟板。憋甲啊，
2: 我回去也煮点
1: 儿。一味药单煮吗？
0: 其实都不用憋甲，就纯粹光是龟板，给它煮烂乎了之后，

0: 这个东西这么硬呢？
1: 能给它熬烂呢、啊？
2: 对，
1: 所以有硅甲胶，
2: 有硅甲胶就是这个，
1: 就给它，你就反复熬就行了。嗯，哎，你拿个高压锅的话，时间用不了多长时间，整个酥了。
0: 哦，它是这种质地哦。
1: 对对对，而且呢，它其实很容易酥掉。
0: 啊，这么硬的东西容易
1: 很容易酥掉。你比如说要炒制的话，在那个沙子里边和沙，
2: 对，
1: 炒制，然后呢，炒上差不多焖上十分钟左右吧，都不用盖盖啊，就是在那沙子里边煨着它，嗯，十分钟左右，拿出来之后直接给它放到醋里边。啊，撕撕撕弄出来，然后你晾干了之后再一掰，它就酥了，
2: 对，有点像酥脆酥脆的。
0: 做我们做那个酥鱼，不就是这么做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先热的炸，炸完了之后浸到那个糖醋汁里。
1: 对，没错没错。所以说呢，龟甲呢，它的第一功效是滋阴潜阳风髓，它可以让我们所有的这些虚火上炎的、心火上亢的。这种情况可以往下带动，往下走，嗯啊，所以说这个人看上去他就渊庭月志之相，啊，就像我们看《笑傲江湖》里边，余沧海余沧海虽然说个儿不高，但是在原著当中啊，金庸先生评价他说，虽然他个子不高，但是往那儿一站，自有一番宗师气象，渊庭月志，就像深渊，就像山这个大山一样，往这儿一站，就感觉你不可小看他。小个儿玩意儿，但是很像一个大宗师啊，这是他自身带出来气度。那么这个龟板呢，如果说我们长期久用之后，这个人变得非常的沉静。我们经常说，在一个饭桌上，谁才是那个真正说了算，谁才是那个地位最高的呢，最有能量的，往往是那个不怎么说话。
0: 对对，那咋咋呼呼的，
1: 咋咋呼呼起来倒酒的那个都是就作陪的嘛。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那么我们来看，这是他的第一性能。第二性能是什么呢？益肾强骨，养血补心，所以它呢对于我们的心肾相交是有着很强的帮助的。它并不是不凶狠呐、啊，这个乌龟它是吃小鱼的
0: 啊，对，它吃肉呢，
1: 吃肉，它吃肉，而且其实它一点都不友善，只不过是它喜欢隐藏，那它是这样的，它跟菊花一样
0: 对，
1: 有自隐之性，
0: 是，
1: 所以说呢。它可以潜阳风髓，并不代表没有能量。它是属于像老鹰一样不出声。但是呢，必要的时候就要抓撕猎取啊。所以说呢，这个小鱼小虾呀，从它这一经过的时候，啪出来，直接就给抓住了。
0: 它很敏捷。
1: 乌龟一旦动起来之后，实际上人是反应不过来的，很难反应过来的。
0: 网上有一个视频是乌龟跑，说看过那个视频，真的好快。
1: 乌龟跑起来其实一点都不慢。
0: 对，
1: 它的爆炸力是很强的。
0: 对，大家说看完那个视频之后，对龟兔赛跑这个故事产生了怀疑，老觉得它是个慢悠悠的动物，实际上它只是不愿意跑而已。
1: 对。当然还是兔子跑得更快一些。
0: 是。
1: 对，龟兔赛跑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不在乎跑得多快，而在乎是否持之以恒。
0: 对。
1: 这个是我们讲到它对于心和肾这方面的作用，同时它可以退虚热。如果说我们平时的时候感觉身体非常疲劳，但是又很热很燥，这个时候呢可以用龟板来入药。比如说我们结合使用什么呢，结合使用龟皮丸也可以。也可以使用什么呢，甘麦大枣汤，那也是补虚的，是很好的啊。包括我们平时的时候理中四逆背振奋阳气的时候，也用一点点这样的这个龟板的话，你会发现它不仅仅胃口变得很好，新陈代谢很旺盛，而且最关键是它不至于给飘起来，不至于上火。很多人吃一吃附子刚开始的时候会上火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说它有可以往下拽着的，往下沉潜之性。龟板呢在神农本草经当中是怎么去描述它的功效。第一个，它叫做龟甲，铠甲的甲，味咸而平，主漏下赤白，就是无论是出虚汗的，还是说我们有一些这个例假滴滴答答没完没了的啊，包括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那个赤白，就是白带和那个淤血啊混合到一块儿去的，我们常常在方剂里边会体现出来，会用得到这个龟甲。包括我们看到它可以破真假合虐，
0: 它也可以用。
1: 对，真假积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到它啊。只不过是我们一般不用它，我就实就是说太贵了就不需要再一个是什么呢？针对有五滞和阴实，就是真滞是痔疮的滞。就身体里面开始长一些那个各种各样的一些痔疮，内痔、外痔、混合痔、菊花痔什么之类的，就是它那个叫法有很多哈。实际上就是所有的痔疮都可以去用它啊。用到它之后呢，它就可以有

0: 收敛的作用啊。这个痔疮本身就是一种血管的怒张嘛，是吧？
1: 对。
0: 针对于湿痹，为什么是湿痹呢？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在那个烂泥塘子里边，如果它不能去湿的话，它早泡烂了。
1: 哦。
0: 这个，所以我们身上如果出现了，尤其是下肢浮肿的时候，用其他的一些药物不太好使了，用茯苓、泽泻啊、车前子等等那些东西不太好使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说它体质可能比较差，这个时候需要是一边补一边给它泻这个水湿啊，这个时候就会考虑到用这个龟板啊。那么四肢重而弱，没劲儿，这个人体质比较差，没劲儿啊。身体可能太过于疲劳了，
1: 懒懒的那种啊。
0: 对。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8: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康。今天呢，因为我们高朋满座，稍微有点紧张啊。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当中请到了两位的嘉宾，我们这样，其实都是我们很熟悉的。

0: 嘉宾了，我们还是从王老师这边开始介绍起哈。王老师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四大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您。
1: 刘康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不紧张。
0: 嗨，你是王老师好哈。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今天我们请到王老师和安国中药材协会的刘颖老师一起给大家讲讲药材的辨别和使用。上半段最后的时间，王老师讲到了龟板的药性和用法。那龟板这一味药如何来判断优劣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这个龟板呢，什么样的比较好？那首先第一个是中华草龟，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它应该是白，微微透一点点黄，而厚实。
0: 啊，
1: 是比较
0: 厚度、嗯，
1: 对对对，一摸上去特有质感，一看就是实木的桌子啊，你别给我整三合板儿，哎一层
0: 脆脆的那种，
1: 对对对，整的跟那个高低架子床似的那种的三合板儿，那种的就次。
3: 刚才王老师讲的这个，这个龟板啊，它的厚度和薄度也与它的这个乌龟的生长年龄也有关系，
1: 是，
3: 如果它的生长年龄长，那它这个龟板的厚度就更厚一些，然后就是说养的时间短一些就会有一个的，主要是记住它这个花纹，它这有这个30种花纹，然后斑块比较大小比较均匀，厚薄，因为它那个巴西龟一向都比这个板要厚，所以说一定要记住，我说的厚它只是说正常的乌龟生长年龄长，并不代表它巴西龟砸了以后放到里边透，代表那个好，还要记住它这个花纹和那个巴西龟的一个区别点吧。
1: 乌龟的龟板呢，在《神农本草经》上是这么说的：“自死者家”，就是他自己把自己岁数太大了死了，或者是怎么，反正他死了，那他那个肉就会烂掉，里边就腐烂掉了，然后的壳却不会烂嘛，所以说自死者家，生杀者不好，就是你生生的给他杀掉，实际上是不好的。那么我们这个没有办法去给它进行生杀，但是也等不到它自死，怎么办？哎，蒸一下就行了这样的话呢，哎，再给它进行清洗，所以这才是真正规范的。有些人说，哎呀，你不知道，那这个东西在这里边营养，那里面有血有肉有什么，你干脆整个炖得了。
0: 乌龟是能吃的吗？
1: 乌龟。我是不吃，
0: 没听说过。
1: 我连甲鱼都不吃，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我看着这个我就
0: 够了，有点吓人啊！
1: 就在我们家旁边就有那个这种叫甲鱼宴，就有那种饭店。他们说：“哎呦，这裙边或怎么怎么？”因为有的时候出去吃饭，他们有时候会弄着。我说：“您客气，我正常，我啃个猪蹄就行了。你别管它，我吃不了这个。”
0: 这点常见的。
1: 对对对，我不太喜欢吃这个。它作为药材，我们能接受啊。您这天天吃乌龟，
0: 那怪。
1: 来，我们现在来看鳖甲。那鳖甲呢？它是中华鳖。不是中华鳖精，是不是？
0: 我就老想起那个东西来。
1: 对，我小的时候也老看那广告啊。
0: 哎呀，真是那个故事。
1: 大家要注意，无论是龟板还是鳖甲，用的时候啊，最好是给它捣碎，甚至打粉。
0: 哦，就是这样的程度还不够。
1: 不够，
0: 还要继续碎。
1: 这没有办法给你弄成粉，弄成粉的话，你就不知道它是啥。
0: 看不见了。对，
1: 所以就弄成这样的话，那方便装袋了。要不然一袋里边就装这么一个，还不一定大小的什么的，
3: 这
1: 弧度不一样，那就很
0: 不好收纳。
1: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话，它好收纳，但是这就已经是很规范规范。真正我们这个要使用的时候，要把它打成粉的。跟那个生牡蛎、生龙骨是一样的道理啊，它味咸。而有寒性，所以呢，它能够败火，它比这个龟板要败火。龟板是滋阴潜阳，就是说你别着急，咱慢慢走。这个是你急什么急？这俩是不一样。
0: 一下给你摁住是吧？
1: 对对对对对，你等我一会儿啊，那种感觉就像是我媳妇跟我说，灯关了吧？窗户检查了吧？那再检查一下。哎，就是它是属于相对于偏寒的。所以鳖甲跟龟板不太一样，龟板是可以随便用的，鳖甲如果说是平时经常闹肚子的人就不要吃了，经常拉肚子的人呢可以配干姜，但是也不要长期吃， 也不要大量吃，大量的去用的话很容易腹泻。
0: 哦，我还以为这个动物，因为不是好多地方就是您说甲鱼燕啊之类的，我以为它是一个补的东西，它也有泻的功能。
1: 对，
0: 哦，
1: 对，它其实它是一个比较攻伐的一个药
0: 啊，
1: 所以为什么鳖甲尖丸它是用来治肝硬化的？
0: 哦，
1: 就是它走的虽然不快哈，但是它就没完没了，这就是好汉就怕病来磨，
0: 是
1: 好女就怕痴汉缠呢，
0: 是
1: 它缠着你。他死缠烂打，就是他的目标感极强，
0: 嗯嗯，
1: 永远都是这个。你跟他说什么，他都问呢，先生，你买房吗？你跟他说点别的，他说先生，你特别适合买房。
0: 三句话不离这个，
1: 他永远都是那一个事儿。所以这个鳖甲呢，它就是一件事儿，攻破。
0: 嗯，
1: 所以你有肝硬化的可以治肝硬化，没有肝硬化的把肝都攻破了的，
0: 哦，
1: 所以不能随便吃的这个。
0: 啊，
1: 对对对，它不是个好惹的，所以它软坚散结之物。
0: 嗯，
1: 而且呢，它也是滋阴潜阳啊，滋阴潜阳是肯定，它俩都是这药性了，啊，在烂泥巴堆里边。
0: 嗯，
1: 那么它是可以软坚散结、退热消蒸，同时运用于什么呢？这个筋亏而发热，有些人他不是说这个水而少，就容易干烧嘛，啊，就会出现这种，所以叫骨蒸劳热啊。那么骨蒸劳热的人呢，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说，哎，他会有哪些表现呢？脸蛋是红的，整个人是虚汗飘飘，就是他没有干活，但是一直在这个异常的出汗，大量的异常出汗，这就是骨蒸劳热。所以我们一般植物药里边呢，我们用地骨皮，动物药里边就会用到鳖甲，
0: 都是走肾的。
1: 对对对，你不是里边老是好像有一团火吗？是不是？哎，没关系，我给你消除掉里边的火，啊，攻伐之品。所以它针对于精闭、真假、酒虐，而且有虐母，鳖甲尖丸针对于是有虐母的，就是它是有一个老巢，它有一个
0: 病灶
1: 基地啊，病灶啊，它有这么一个地方。你在外边的话，我们正常的就小柴胡汤就治疟就行了，或者是治疟最好的最常用的药，大家回忆一下，我讲金匮要略的时候提到一张方子，柴胡桂枝甘姜汤用的是几乎是一打一个准啊，尤其是长期久疟的。
0: 嗯嗯，
1: 但是呢，那毕竟还是在外边，
0: 嗯，
1: 治好了之后又复发了，治好了之后又复发，只要一用就能好，只要一停又会复发
0: 啊，不去根，
1: 那说明什么呢？里边有疟母，它里边还是有个根基，所以春风吹又生，要把它底下连根给它带出来，钻到里边去，靠什么？鳖甲。
0: 哦，
1: 这个时候就该鳖甲上了。所以它软坚散结，主要是针对于肝硬化来的。没有肝硬化的情况之下，一般用不到鳖甲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去介绍这个鳖甲啊。那么鳖甲呢，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功效，都是它啊跟其他的一些药物啊重叠的地方了。还有就像乳香没药一样，
0: 哦，
1: 又甘做备胎了，所以不用讲啊。我们有的是又便宜又好用的药，所以别讲其他的那些作用等等那些东西，我们就不用说了啊。那这个龟板和鳖甲介绍完了之后呢，我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个鹿角。那么
0: 就是我们说的老百姓说的鹿茸吗？
1: 不是，
0: 哦，还不一样。
1: 鹿茸是鹿茸，鹿角是鹿角。那这个您先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先介绍定义。
3: 鹿茸是这个鹿在刚长的时候啊，它那个相当于它那个脚比较嫩的时候，然后采下来的，然后那种是鹿茸，
1: 摸着还是软的时候，
3: 对，它是比较软的，
1: 有弹性。
3: 然后这个鹿角是它长时间长了以后，那种茸进行骨化了，骨化了以后它自然脱落，然后产生的这种切片之后就成了这种鹿角片。
0: 哦，自然脱落的，哦，
3: 对，这是自然脱落的。但是它这个鹿角片里边吧，因为它这个也是小片吧，相对来说是站在鹿角尖上边，然后它的品质还要好一些。越到下边，它那种骨质化越强，所以那种品质就要差一些。因为在我们入药里边吧，然后这个鹿角片吧，还是要讲究含量的，所以说它这个
0: 什么的含量。
3: 就是它的有效成分是一种浸出物，我们是需要检测这个，它在这个嫩角当中它的浸出物是合格的，然后越老这种浸出物就越不合。
1: 对，
3: 也有一个对标品，这个就是在加工过程当中它不是用那个热水泡啊，在泡的过程当中它有的做的工艺都不太好，就会出现这种
0: 有点黑
3: 片，对，这是个可能就是在加工过程当中都出现有问题的了，然后就是说这个上边就是一些残片吧。其实 这个东西就是稍微来说从品相来说要差一些，
0: 嗯嗯，
3: 这个品质的要好一些，
0: 嗯嗯，
3: 咱们没有。

0: 拿那种特别特别古花的那种片儿、
1: 这个就是颜色相对比较统一、不要有那么深黑的那种就可以，
0: 对，不要，咱们尽量的时候选片儿的时候不要选这种东西、不要选这种黑色的东西，它毕竟它在加工工业同样跟着一根鹿角在那水里边做的话，它有出现这不可能会出现这个形状，它肯定是在生长过程当中啊，就是它长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因为鹿有时候也会生病嘛，所以说它有时候会出现这种黑片儿、等于说还是这个鹿角选一个嫩点儿汁、然后颜色哎比较好看点的，
1: 就是片小一点，其实可能是靠近上头，
0: 对，
1: 是吧？
2: 对，
1: 就跟您讲那个桂枝尖似的那种意思、
2: 对，是的，
0: 对、
2: 对。那么为什么我们是要用鹿角而不是用鹿茸呢、首先第一个，它是这个里边有血，
1: 有点残忍哈，
2: 这个残忍是一方面哈，但最关键是这个跟我的个人的这个这个什么有关系，
1: 理解、
2: 但凡是带血的我一律不行。这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鹿茸呢已经被神化了，鹿啊这种东西它是一个神兽啊，它本身确实是很奇特的一种神兽。首先第一个，无论是西方的圣诞老人，他的那个
1: 驯鹿，
2: 对吧？还是中国的我们的长寿仙翁，
1: 对
2: 啊，
1: 九色鹿，
2: 全部都是用鹿作为长寿祥瑞的这样的一个温和的这样的一个象征啊。我们也去过这个鹿苑，在鹿苑呢，那小鹿是很聪明的，
1: 对，
2: 而且很狡猾，
0: 对，
2: 很狡猾，
1: 是，
2: 就是你给它零食，它就过来陪着你在那儿合影。你不给他零食他就不跟你合影。
1: 对，
2: 我媳妇儿呢有一次就是我们带一块儿，就是我那时候保罗和以撒我们都抱着一块儿去玩嘛，我呢是给他买好了零食了，买好了零食之后我拿着，那小鹿过来之后他看看你一眼就知道啊，这是给他，你就跟他吃完了之后呢拍拍他的头，然后呢来拍照片，他特配合你。我媳妇儿来呀，
1: 先拍照
2: 来呀，完了之后那小鹿看看他没理他，人家就扭头走，嗨，他怎么还不理我呢？完了之后我说你拿点零食啊，
1: 先给人吃，
2: 他给他吃，这不给人吃他给他吃，完了之后呢但是勾着他，他说出来了，鹿就听见了，人能听懂，所以拿出来之后来来啊，你给我拍照我就给你吃。完了之后呢那小鹿扭着头看他，那意思不太信任他。
1: 谈判的力量不是很强。
2: 对，后来这个我媳妇也急了啊，你不过来我还不给了，我还他俩较上劲了。所以这个事儿给我一个很强的印象，就是小鹿是很聪明的，
1: 是
2: 他跟真的就像他的智商啊，我听那个导游介绍他有点像是几岁的小孩，我忘了是几岁来的，反正就是他的智商是比一般的小动物要高，
1: 很灵
2: 啊。那么同时呢他没有厚厚的皮肉包裹，可是他却能够抵御严寒，你看它没有很厚的毛啊，
1: 是啊，
2: 皮肉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2: 啊，所以它自身的阳气是很足的，它才能够振奋得住啊。这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它一定是火力很壮才可以啊，所以根本就不需要用到鹿茸，鹿骨都很强了、鹿眼儿、蒸鹿眼儿都是很强的啊，那鹿尾巴那个就是鹿身上的肉什么之类，都是很有阳气，它全身都很阳气很充足。那么第二个呢？它的骨骼啊，自我的修复机制非常的彪悍。它，你看它腿那么溜细吧，它弹跳力、奔跑的速度是很快的、有时候碰到狮子啊、猛兽啊、老虎等等那些东西的时候，它是咱们看《动物世界》的时候是看过的哈。
1: 对，对
2: 就是你甭管是什么品种的
1: 鹿，羚羊啊、什么鹿啊之类的，
2: 对它那个腿你看溜细，其实它弹跳力很强。
1: 是。
2: 那么而且呢，是可以骤起骤停的。
1: 爆发力。
2: 这一点很难做到，为什么呢？我们这个看博尔特。就是那个短跑的那个黑人那个冠军哈，
1: 闪电博尔特，
2: 他哗哗跑过去了之后，他能不能哗给我停那儿？他得再减速，对，再减速，然后呢，哎，再走走，在这个对他身体啊关节各方面呢，它是一个舒缓啊，就千万不能弄完之后甚至就坐那儿了，就停在那儿站那儿，马上就停刹车，这是不行的。可是对于鹿来讲的话呢，他没办法，因为你看那个猎豹或者是母狮。狮群在进行对他们进行围剿的时候，他们不是说上来之后就猛扑猛打，他们身先蔫悄的，
1: 也有策略，
2: 凑近了啊，突然一下子就起来了，完了之后呢，这个走路赶紧跑，他可不就得骤起骤停，
1: 不给你助跑的机会。
2: 对啊，让你等会儿啊，我先助跑上50米，那不太现实啊。而且呢，他们常常是有战术的，就是我从这边突然起来，他们肯定往那边跑。那边还有一群豹子等着呢，
1: 对，
2: 所以呢他就必须得紧急转向，他不能

0: 说说我按马上这个停下来还不行，对我的关节不好，所以呢我得再往前走几步，再走几步直接让人给叼住了就。所以他必须得紧急转向，骤起骤停。对于他那个小细腿儿那么高的速度来讲的话，实际上是很容易骨折的。
1: 对，
0: 但是他仍然不骨折，他的骨密度很强。即使是偶尔受伤骨折了，摔着也好，或者是咬断了也好，他基本上也不能说是赶紧打120啊，他就自己能够快速的恢复。所以这个是我们讲的是鹿身上啊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特点。第一个智商高，第二个阳气足，他不怕冷，非常耐寒。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他的这个筋骨啊非常的强健有力，自我修复功能非常的强。所以呢我们大家就记住一件事儿就明白了，鹿全身为宝，那么它的这个鹿角啊，鹿角胶就是鹿角熬出来的胶了。
2: 对，
0: 那么就像龟板胶呢，就是龟板熬烂乎了它就是那胶。其实你都不用非得用胶，在外边买的那个胶啊它不一定是鹿角胶，我告诉大家啊，其实你不如自己买鹿角回去自己煮水喝，都不用熬成胶。非熬着胶干嘛呀，煮水不一样
1: 也行是吧？
0: 对呀，就是煮药就行了，煮沸后40分钟就可以了。不一定，但凡是先方活命饮，不是有那个鹿角胶吗？不用这个鹿角胶，直接用鹿角就可以了，你一块煮就可以了。那么我们来看它是能够做到什么样一个状态呢？大家这个我说一句话就可以记住它所有的药性。它就是动物药当中血肉有情药物当中里边的附子。
1: 哦，
0: 结束了。
1: 哇，
0: 附子是振奋新陈代谢，是可以让人这个去除沉寒固冷，调入阳气等等那些情爱强心的。这个鹿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只不过是不同的部位它有不同的，肉肯定是不是就没有那个这个它的筋骨啊，或者是这个像它的脚，因为它为什么有这个用它的鹿角呢？又为什么用它鹿茸呢？有人说鹿茸补肾，实际上不对，鹿茸呢它实际上是通肾阳。
1: 哦，
0: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鹿茸啊，鹿角和鹿茸它都是头上顶出来的，我们称之为三花聚顶啊。就是它多出来的，这是督脉之余，我们人后边脊梁骨这个是督脉，肾挂在这个骨头上，然后呢往上顶，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充斥于脑，这个脑袋瓜它就记忆力反应速度非常的好。鹿之所以那么聪明，就是因为它肾精很充足，到最后都聚于它的头脑，然后呢再长出来的就是鹿角，再多出来那上面那一点点叫鹿茸啊，它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它的精华之所在实际上就在于它的鹿角。这个鹿角啊它是咸而温，那么咸而温的鹿角呢它归于肝肾经，它入肝入肾，所以强筋健骨，它的能量很强。那我们看它是这个动物药当中的附子，所以振奋新陈代谢，温肾助阳，暖身，好吧，以及排脓都是很有力量的。所以我们说哎逐腹汤是针对于腹骨疽，整个那个是不是糖尿病足烂掉了。然后呢用白术清除肌肉里边的脓，用附子清除那个骨骼里边的脓。但是我为什么今天一定要有鹿角？因为附子现在是受限制的，但是鹿角呢是不受限制的，朋友们。所以说呢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给大家去讲鹿角。不仅仅是我在古代的时候早就已经发现鹿角实际上它是这个遗珠，不知道它有多好，实际上它很好。所以为什么有鹿角胶而没有鹿茸胶？因为鹿角实际上它的功效啊，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就已经明确记载，本经当中记载鹿角，首先第一个主恶疮臃肿。什么叫主恶疮臃肿呢？就是刚才我说腹骨疽是不是就是恶疮啊，都已经深可治见骨了，里边白骨都已经里边还在流脓啊。但这种情况要它的生发之性，让它给我挤出去，用附子可以，用鹿角照样可以，没问题。所以我们的黄连汤针对于那个浸淫病，就是身上长褥疮的等等那些情况的时候，
1: 牙疮，
0: 如果是没有到骨骼的话都用不着鹿角。当然你要有鹿角当然更好了嘛，是不是？还预防性的，我们用白术、黄芪啊这些东西，黄连给它消炎，给它拔拔干就可以了。如果一旦见骨骼的，现在又没有附子怎么办呢？鹿角上。它为什么就能够针对于那个肿瘤、癌症？为什么针对于尤其是脑瘤就会用到它？是因为它是鹿角，鹿角就是上通于脑，是从脑再多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用附子都没有用鹿角更强。如果是脑瘤的话，脑袋里边长东西的话，还就是用鹿角胶的。第二个是逐邪恶气，逐邪恶气实际上还是属于清除细菌、病毒、微生物，清除各种各样的一些脏东西啊。逐流血在阴中，就是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最深层次的叫阴嘛，
1: 内出血吗？
0: 就是里边有一些内出血是没有及时的自我吸收掉的。
2: 哦。
0: 那么做完手术之后，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那个淤血是不能够及时的自我吸收掉，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需要用到鹿角了。所以鹿角呢，它优先会针对于我们的上半身，尤其是头面部，它疏通血脉啊，疏通我们的血管，啊，所以针对于脑血管也是很好的。那么其次，针对于我们全身的各种各样的恶疮，它都能够起到排脓生肌的一个作用啊，这就是鹿角。所以呢，鹿角好吧，也是剖腹子的平替，也是鹿茸的这个平替，好吧？但是呢，我们要的是它已经角化、
1: 自然脱落了的。
0: 对，这个鹿角啊，它是自然脱落的。
1: 嗯，
0: 鹿角你不把它，你不管它，你不用它，不像鹿茸，鹿茸是人得切它嘛，对吧？它得打一些麻药什么的。就是对于小鹿来讲，再怎么说，
1: 是
0: 我们现在人性化了，或者它毕竟你怎么不切自己手指头什么？就是这个它还是要切，还是会疼的吧？
1: 对，
0: 鹿角不一样，鹿角呢，你不去切它，它自己也会把它给磕下来。
1: 嗯
0: 啊，因为它头会很重，
1: 它也要新陈代谢，
0: 对，还会再长新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就是对于它来讲的话，也很怎么说呢，也很人性化了。
1: 嗯
0: 啊，小鹿也很可爱，
1: 是
0: 通人性，
2: 当然是
0: 这样的。它毕竟跟那什么鸡的鱼了还不是一个，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么
1: 感觉像小灵兽哈，
0: 小灵兽，它真的是灵兽。
1: 嗯嗯。
0: 那么我们看，在《千金方》当中呢，是这样去描述鹿角的。《千金方》当中说，它可以去泻服方寸痹。什么叫泻服？打粉为泻，方寸痹指的是五克，也就是说啊，每一天一天三次，每次吃五克鹿角啊都可以
1: 啊，
0: 那不用担心它上火的问题。
1: 哦
0: 啊，真要上火的话，我们当然还有别的，有的是办法。
1: 嗯
0: 啊，龟鹿二仙胶啊，龟板跟它如果是一起用的话，一升一降，
1: 一抑阳，
0: 一抑阳
1: 啊，
0: 一主阴，前阳风随，那么另一个是往外脱脓排疮的啊，所以说呢，它这个是正好是形成那种错劲儿啊，是非常好的。泻服方寸痹，日三，益气力，强骨髓，补绝伤。益气力指的是啊，对我们大补元气了。
1: 嗯嗯，
0: 强骨髓，骨骼就变得非常强壮。
2: 强壮。
0: 同时呢，

0: 素的。所以这个是千金方当中告诉我们它可以有这方面的一些功效。
1: 今天的关于龟板和鹿角这两味中药的辨别和使用，我们就听两位老师讲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两位，我们下次直播再见。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on't Start 悦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手指操，把车停好。哇哦，伸出双手，坐弹琴正，从拇指开始弹向掌心，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想象哆来咪发，逐渐加快速度，三二三四，四二三四，锻炼手部灵活性就是这样。再来，五二三四，对，六二三四，好。从鼠标手到键盘手，哇哦！从爱码字到刷手机，要增强手指韧性，缓解手部安宁。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学问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

0: 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2: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7:05，来关注全国路况。先来关注一下河北高速太行山高速涞源至曲阳段因养护施工，塔子沟隧道附近331公里处曲阳方向车辆缓慢通行约2公里。首都环线高速因改扩建施工，黄家屯站双向禁止车辆下道，黄家屯站张家口方向、黄家屯站廊坊站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东湾站涿州方向、东湾站密云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高官庄站、固安东站、固安南站、涿州南站、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
2: 再来关注到湖南徐广高速湘潭段774公里处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北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事故缓行，780公里处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往北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缓行，郴州段零五服务区南往北入口目前在管制，长株高速21公里处仙人市收费站附近以南北往南的方向因为施工缓行，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5: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5: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07，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樊科。
2: 大家好，我是王上。
1: 回来了，
2: 回来了啊！
1: 刚才有人说你晒黑了，但其实还好啊，
2: 还好。
1: 我目测他还好啊，就是他正常的肤色就这样。
2: 平常咱就是个白人儿，小白人儿啊，黑呢也黑不了多少，
1: 没黑多少，确实没黑多少，正常，他就是正常肤色。
2: 对，说的我平常好像就是。就是什么叫黑皮体育生一样
1: 啊？对啊，差不多就是这样啊。来跟我们说说这次感受怎么样？
2: 哎呦，感受
1: 有没有带回来一些礼物啊？
2: 礼物带了，我这回带了一些葡萄干儿。对，
1: 你去那儿买葡萄干儿了？
2: 确实好吃，那个葡萄干是
1: 我跟你说，我前年买的，到现在还没吃完呢。
2: 是吗？我也买了不少，
1: 我也买了不少。
2: 能给大家分享的当然就是葡萄干啊。
1: 嗯嗯。
2: 今天出门着急忘了，明天得给大家带过来。
1: 嗯
2: 啊，带过来以后你尝一尝，你就不用尝，你都去好几次了已经。
1: 我在冰箱里还有去年买的。
2: 对，可以给其他的咱们的同事尝一尝。
1: 嗯，
2: 确实不一样。
1: 嗯。
2: 它的这个甜度啊，包括葡萄干里边的那个籽儿，
1: 嗯，
2: 因为以前我吃葡萄干它就是葡萄干。
1: 哎，这个有籽儿。
2: 有籽儿，这个口感就相对来说有一点。介于你想呸呸呸，但是又
1: 呸不出来，
2: 又呸不出来的这个感觉啊。然后其他的，咱们的这个8月2号出发的这个新疆团呢，咱们的团友之间也特别好。
1: 嗯，
2: 中间的这的的确确是个
1: 喝醉喝了没？
2: 哎，你别提了，我喝酒上脸，你是知道的。
1: 我知道啊，嗯，
2: 每天晚上一瓶啤酒，
1: 一瓶乌苏，
2: 一瓶啤酒，就是大，因为我是咱们有三桌，我每天晚上就每一天
1: 打圈
2: 跟一桌。朋友一块吃饭，比如今天中午和晚上都是跟这一桌一号桌来吃饭，
1: 嗯嗯，
2: 然后第二天呢就是2号桌吃饭，
1: 香饽饽呀，还得挨着轮着吃，
2: 就是这样也能快速的认识大家嘛，要不然这第一天机场一见面以后，到下了飞机人我都认不全，
1: 嗯，
2: 人跟我打招呼我就哎你好你好你好，
1: 嗯，
2: 我都不知道这是咱们的团友，
1: 嗯，
2: 因为人太多了，我就一时半会儿记不清，
1: 嗯，
2: 但是吃了几次饭一下就都认识了，
1: 嗯，
2: 然后这一桌呢只要有一个大哥说，
1: 嗯，
2: 来点啊，那我就得陪着大哥来点，嗯，但是好在啊各位大哥没有那种酒量特别好的，
1: 都属于浅尝辄止，就喝一点就行，
2: 喝一点就是尝个味儿，
1: 哎呦，
2: 哎，尝个味儿，但是你要不了解内情的人过来看，
1: 嗯，
2: 嚯，这大红脸蛋子，其实大哥都上脸，每一桌的大哥都跟我一样特别上脸，
1: 一喝就上脸，
2: 一喝就上脸，
1: 哦，
2: 所以呢整体上还
1: 这次还好，
2: 还好，
1: 没有到那种需要大家把你扶回酒店的那到没到那地步，
2: 对，没有像去年大哥搀着我在外边吐的这个地步，没到这个
1: 程度。但我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这次你不够热情，
2: 啊，
1: 在很多地方，其实在新疆啊，包括内蒙古，包括很多地方，我们山西也是，
2: 啊，
1: 就是没把人喝醉了，
2: 嗯，
1: 就说明你没把人招待到位，
2: 啊，不不不不，对于咱们这个团的听友来讲啊，你要喝醉了就是招待不到位了，因为大家都带着家人，比如带着老婆孩子的，带着父母的，
1: 嗯，
2: 对吧？你这个程度上，你要是喝的太多了，嗯，不好。
1: 不是，我不是说别人，我是说你。
2: 我，
1: 你作为一个起码，为什么让你带队东道主啊？
2: 啊，
1: 你是不是应该在大家面前就是喝好喝尽兴挨桌？我当时带队的时候好像是挨桌喝，就有一天晚上就是最热闹的那天晚上，挨桌喝，挨桌敬。
2: 我也挨桌了，但是呢，挨桌完了以后，大家对于喝酒不是那么的上心，
1: 哦，不感兴趣。
2: 对对对，
1: 哦，
2: 更多的还是大家一起聊聊天啊。
1: 哦，那你唱歌了吗？
2: 没有唱歌，
1: 从头到尾都没唱。
2: 挺高兴的旅途，就别给大家添堵了，好不好？那我唱歌，
1: 哦，没有你展示才艺的环节。
2: 没有没有，这回的那个导游，
1: 啊，嗯，
2: 我们这回的那个导游是一个比较上点年纪的一个老导游，
1: 嗯，
2: 哎呦，那一路上那个故事多的呀，
1: 嗯，
2: 他不断的在讲解各种人文历史，
1: 嗯，
2: 讲解各种就是大家不知道的小故事什么的，让大家不仅能够了解咱们这回要去的地方，
1: 嗯，
2: 这个景点有什么好玩的，
1: 嗯，
2: 有什么历史故事，
1: 嗯，
2: 路上的时候大家往我们的右手边看，
1: 嗯，
2: 哎，往我们的左手边看，讲解的非常好，
1: 哦，
2: 就是这个导游呢一直在讲各种各样的让你特别长知识的东西，
1: 嗯，
2: 哎，所以
1: 就路上也不需要像你给大家加什么项目了，
2: 对
1: 吧？对
2: 对 对， 对，
1: 如果你的项目一加，那就属于这整个环节里面比较刺激的一个项目了，
2: 太刺激了。我当时
1: 讲冷笑话了吗？
2: 也没有讲冷笑话。
1: 哎呀，真是
2: 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啊。我当时在车里我还想了，我说呀，这一会儿还冷场了，
1: 嗯，
2: 怎么办呢？这个我干啥呀？一说好几个小时导游都撑下来了，
1: 真是专业。
2: 对，中间导游看大家的状态有点累了，就说那大家稍微睡一会儿吧，
1: 嗯，
2: 哎，大家闭目养神一会儿，休息一会儿，挺好
1: 的。觉得这样的旅途挺好的。
2: 对，
1: 就是大家这整个的这个过感受还是不错的，
2: 嗯，
1: 得亏王上没给你们添加什么这种比较刺激的项目。
2: 是，
1: 对，就暑期嘛，就是一个旅游的旺季啊，
2: 嗯，
1: 你看今天，哎，昨天咱们的最后应该是暑期的新疆的最后一个团啊，
2: 嗯，
1: 迎波老师带队的，昨天已经出发了，
2: 是，
1: 嗯，已经到乌鲁木齐了，
2: 对，
1: 嗯，
2: 哎呀，
1: 所以这个怎么了？有什么感触？还有什么感触？
2: 我觉得
1: 分享的，
2: 这怎么就回来上班了呢？
1: 不想回来呗，是吧？
2: 走之前觉得，哎，怎么能还能九号还什么在那再待一周吧？我说这不行。到了要走的时候觉得也不是不行，
1: 有点不舍了。确实那个景色很美，
2: 确实
1: 尤其这个季节你会发现这个季节好像夏天有好多地方就是特别美，
2: 对，
1: 水啊山啊，但是大家出去玩一定要注意安全。你看前两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那个热搜上面有一个，因为上周不是我也休假了吗？
2: 上上周
1: 不是我休假出去玩，我也去，因为我去了长白山，
2: 哦，
1: 然后我去玩漂流，
2: 嗯，
1: 就长白山那儿就那，而且是很原始的漂流，
2: 啊，
1: 然后这两天还上了热搜，有一个叫贵州的什么通天河漂流，
2: 哦，
1: 就是什么叫有一个词叫包捞包活，你听了吗？
2: 包捞包活
1: 就是他那个漂流会翻了
2: 啊，
1: 人真的会翻下去，
2: 嗯，
1: 然后有这个工作人员在旁边，但是其实还挺危险的。
2: 那肯定危险的，从捞这个字上就感觉到危险了，
1: 哎，对，所以还是提示大家，就是暑期啊，这个还没有结束啊，好像说这个八月份是大家暑期出游的一个旺季，
2: 嗯，
1: 注意安全，
2: 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对，就是你要出去玩什么刺激的项目啊，
2: 嗯，
1: 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
2: 对，也有一些刺激的项目其实不是必玩选项，
1: 嗯，
2: 啊，甚至就连这次的新疆团说有，
1: 嗯，
2: 可以骑马，
1: 嗯，
2: 也不是每个人都骑了，大家还是觉得骑马对于有的人来讲，你可能在底下站着没什么，你往马背上一坐，哟，这么高，下来下来。

0: 下来就下来了。
1: 还有那个就是新疆还有一个就是是去哪儿？你们有没有去？是五彩滩还是去大峡独山子大峡谷去了吗？
0: 我们这次去了独山子大峡谷，然后走独库公路。
1: 是那儿还是哪儿？反正它有那种直升飞机。
0: 啊，对，
1: 是吧？
0: 就是
1: 直升飞机，然后就是反正就是这也是自费项目，就是大家想去的去自己去。我记得我当时带的团就有人去了。我说太吓人了吧！
0: 直升飞机，
1: 我还挺害怕的。
0: 嘟嘟嘟嘟嘟嘟嘟上去了，嘟嘟嘟嘟嘟又下来了，是吧？主要是很多人他恐高，
1: 对啊，所以这种刺激的项目，大家还是真的就是慎选啊。
0: 对，
1: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因为借着这个暑期旅游，借着王上刚回来，在这个旅游的劲儿里面还没出来呢，那我们就接着旅游聊一聊。
0: 你我以为你说接着放我出去再
1: 美的你，我上周快熬死了，我还让你出去。
0: 我上上周又何尝不是呢？今天咱们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各位您的过往的经历当中，您曾经玩过最刺激的游乐项目是什么？
1: 啊，对
0: 对，
1: 哎，大家你玩过最刺激的游乐项目啊？
0: 哎，
1: 不管是什么游乐园里的呀，还是说什么景区啊，各方面啊，就那种刺激的游乐项目，你觉得你玩过最刺激的是什么？包括那种极限挑战？
0: 对。
1: 虽然我没有尝试过吧，但是我相信我们肯定有朋友尝试过。
0: 是的，
1: 那种最刺激的娱乐项目有什么？各位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对，大家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1: 视频直播间各位可以进来看一看
0: 啊。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新品。
0: 这可是好几个新品，我回来以后我都震惊了，因为我这次出门的时候啊，
1: 戴这个，哎，你看我戴这个眼镜
0: 啊，
1: 像什么？
0: 你像一个，你像雷射眼，你别把电脑屏幕一会儿给破坏了。我这回出门的时候我没有戴墨镜
1: 哦
0: 啊，对，我忘了装包里了，我有一个忘了戴了，所以各位啊，买了墨镜你记得戴啊，要不然等于白买。
1: 对，趁着现在还是旅游的旺季啊，我们今天上新了，上新的款式非常多，
0: 是的，
1: 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墨镜，或者先进我们视频直播间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了好几个样品，而这些品大家现在直接拍就有，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可以进来，我们给大家展示几个。
0: 对，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墨镜，是不是就有关键词？
1: 对，回复墨镜就有。
0: 对，直接回复墨镜就可以了。

0: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2: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好，来到了17:19，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我们先来关注暑期大学生扎堆当景区的 NPC， 一大批的新型暑期兼职火了。随着文旅市场的持续升温和人工智能行业的兴起，景区里与游客互动的 NPC 非玩家角色扮演、数据采集等工作受到了不少暑期工的青睐。大学生演员正在成为暑期文旅市场的一股新鲜力量，很多游客也是冲着和这些高颜值高互动性的 NPC 打卡合影而来，拉动了客流，也为景区带来了可观的复购率。除了景区的 NPC 岗位，随着人工智能、量身机器人等行业的兴起，数据采集、模型验证等基础实操岗位的需求快速增长。因为操作流程标准化，在校的学生也能够快速熟悉业务，投入实践。不过人社部门也提醒，学生群体社会经验不足，易遭遇虚假招聘、权益无保障等风险，要注意提高自身劳动权益的保护意识。
4: 是的，就现在的这大学生暑假过得比咱们上班还充实啊。不过现在连 AI 数据采集也都成为了一个热门的兼职，大学生们一边在景区在 cosplay 啊，一边给机器人喂数据，这是暑期工市场最积极的一个变化。就学生从那种流水线样的填表转向了兴趣加技能型的实践，景区拿到低成本的互动流量， AI 公司拿到便宜的标准化劳动力，就供需两端确实是一个双赢的状态。但是也要提醒同学们，就别光顾着玩梗，咱们签合同啊、防骗局就这些副本任务也得做。毕竟 NPC 你什么了，你能复活啊？你钱包要被骗了，你没办法独当重来啊，
3: 所以还是要小心的。
4: 是的，我们再来看央视曝光民宿 AI 照片引流的一个套路，清澈的溪水穿院而过，木屋依山而建，一条银色的滑梯直通水面。暑期出游高峰，您在社交平台上有没有刷到过这样世外桃源一般的民宿图片？这些图片大多数配文还写着啊新开业，暑假有房。但是随后有网友发现，同一张民宿图，今天在青城山，明天在安吉，后天又跑到了长白山。更蹊跷的是，只要拿着图去问商家能不能订房，得到的回答出奇的一致啊，要么是啊抱歉这个房间订完了，要么是最近没房，然后话锋一转就开始给你推荐别的房源。
3: 是我前段时间就经历了一模一样的这种事情，就这它不是营销了，我觉得这属于拿 AI 当鱼饵这种诱导交易，怀疑这民宿老板兼职搞空间魔法。关键是你一问他总说没房了，就他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先把你给吸引进去，用 AI 搞一个这种乾坤大挪移式的引流，这哪是种草啊，这属于种韭菜啊。
4: 对
3: 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啊，看到这种完美到失真的一问就满房，然后让你加微私聊，这种三段式啊直接划走。
4: 对，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同样还是这个 AI 啊，现在还出现了一个什么叫什么 AI 短剧女主接广告带货合法吗？就是现在大家可能都很多人都在刷这个 AI 短剧，火了一段时间。但是一条 AI 短剧女主60秒的广告报价25.8万的消息登上了热搜。纯 AI 生成的虚拟角色方桃子因 AI 短剧呢就火了，出道30多天，累计呢40多万的粉丝。那这个角色的广告报价呢最高达25.8万，贵过不少千万粉丝。之前他还植入了一个最有争议的叫做美瞳广告，就称这个美瞳我戴了一天都很舒服。目前这条广告已经下架了。 AI 数字人并非真人，能合法代言广告吗？律师介绍， AI 数字人带货啊本身并不违法，但如果呈现真人的体验内容就构成了虚假广告。
4: 是的，其实虚拟人出镜它不违法，但是我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这句话就踩线了。至少踩两条线，一个是美瞳它是三类医疗器械，禁止做安全性的断言。第二个就是 AI 它就没有眼球，它也没有佩戴体验， AI 的眼睛那是代码做的，你美瞳往哪儿戴呢？往摄像头镜片上贴吗？这个事儿律师都说了啊，这属于虚假广告， AI 它根本就没有角膜，它夸舒服就像夸一个素食主义者啊，说啊红烧肉真好吃，你这不

0: 胡扯嘛，这不
1: 所以就是做广告也得小心啊，
0: 对，其实
1: 注意分寸。
0: 凡科就是个 AI 生成的虚拟人物，
1: 哦，
0: 各位不知道吧，
1: 哦，
0: 每天其实是直播间只有我一个真人，
1: 我倒希望我是个 AI， 我现在在家躺着刷手机呢。
0: 再来关注一下巴海豚的这个最新的情况啊，台风巴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非常广，预计到明天的早晨8点，浙江大部、上海、江苏、安徽、湖北北部和中东部、河南东部和中南部、山东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北部、福建北部以及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地区的局地有特大暴雨，周三河北南部、河南北部等太行山前地区将会出现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特别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预计白海豚残余的环流将影响华北，明天夜间到周六京津冀地区将出现强降雨天气，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的雨量比较大，山区以及南部部分地区将出现特大暴雨，请各位一定要注意防范。
1: 所以要提示大家，就是从今天开始直到13号，涉及在浙江、上海、苏皖、豫鄂、山东、京津冀的，非必要不进山、不溯溪，太行山前、燕山前以及皖南山区呢是山洪泥石流的一个高危地带，已经订票的别硬扛行程，延误比被困强。
0: 是的，
1: 好，来到了17点25分，我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儿的节目当中啊，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刺激的项目。
0: 对，
1: 暑期旅游旺季，我们今天来聊一聊你尝试过的或者说你玩过的最刺激的游乐项目
0: 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对，我们看到视频直播间，哎，有一位这回跟我一块儿去新疆的一位朋友啊，是3号家庭的一位朋友。这回也来留言了
1: 啊！他说什么？
0: 他说他的这个现在每年最刺激的项目呢，就是看体检报告，薛定谔的体检报告啊！没看之前不知道，
1: 心跳加速，真的，
0: 对，
1: 就跟看那成绩单似的。
0: 对，但这大哥其实这回也玩了一个特刺激的项目
1: 啊，
0: 是有在一个景区，他的爱人的帽子掉到了水里，大哥以一个非常极端的姿势捞这个帽子。腰扭着了后几天就扶着腰子全程跟着了，就
1: 天哪，
0: 所以啊，这个还是要注意安全，
1: 悠着点，
0: 悠着点，一定要悠着点啊！
1: 就捡个帽子就腰就扭着了。
0: 其实我膝盖也轻了，因为当时我是跪在地上捞，大哥是弯着腰这个姿势去捞，
1: 这不太意外了，
0: 太意外了。
1: 来看一下，科比詹说他玩过跳楼机。就唯一一次
0: 啊，
1: 然后我就从来没有玩过了。他说还有迪士尼的那个创极速光轮，巨好玩，巨刺激，这个是我愿意再玩一次的。跳楼机，我觉得真的就是他那个往下的时候，那个心，哎呦，你那个心呐，我就觉得就承受不住，你不觉得吗？就现在我看着那些人从那上面下来，我都觉得太刺激了，
0: 害怕。所以那大爷，
1: 这年轻人真的，这年轻人
0: 对。
1: 然后那个迪士尼的那个创极速光轮，我是大概是在2011年的时候我去过一次
0: 啊，
1: 我玩了好几次，
0: 还玩好几次。
1: 对，因为下午傍晚的时候没什么人了，然后我就又去排队，又去玩了一次，又觉得好玩，一看人不多，我又玩了一次，玩了3次。但是前几年我带着孩子又去了一次
0: 啊，
1: 我上去之后我就想下来，就整个过程我都感觉我快要死了一样我就会发现真的有的东西是你上了年纪之后你就不行了，
0: 是，
1: 就年轻的时候还没问题，
0: 无知者无畏嘛上点岁数看
1: 上点岁数真不行了，
0: 就不行了，总觉得这个事儿不是那么的安全、就害怕了。
1: 对
0: 对，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到了过山车，这个确实就娱乐项目游乐设施里边，过山车是很多人，就很多人到现在都没有体验过这种过山车的感觉。
1: 但是你得体验一次吧，你一次都没有体验过，你有那种，那欢乐谷有那种就是比较稍微不那么刺激的，你可以去试试
0: 怂人乐
1: 啊，对对对对对，就正好什么丛林飞车呀，我觉得差不多啊，
0: 别人
1: 家庭过山车，
0: 别人坐过山车是哇，你是
1: 哇，哎，对呀，到这种程度就正好啊，
0: 啊，刚刚好，
1: 对啊，好，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来说一说我们今儿的话题，就是，你尝试过的或者你玩过的那些刺激的项目，
0: 对，
1: 都有什么？ 各位可以来给我们留言，微信公众平台还有视频直播间都可以，大家可以走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来看看，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上新的这个墨镜啊，它算是一个七夕的奥莱的墨镜专场。首先呢，因为七夕快到了嘛，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些墨镜全部都是大牌，所以它是奥莱款，全部都是奥莱给大家发货的，十多个品牌吧，有香奈儿啊，有 GUCCI 啊，迪奥啊，圣罗兰啊，缪缪啊等等啊，这些啊，低至2.9折，大家可以回复墨镜之后有一个专区的链接，点进去之后可以看到我们的所有。我给大家推荐，如果是女士的话，因为我现在我包里就有一个同款，跟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一模一样的，是我自己买的，之前买的，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看。就是它很个性，它这个墨镜，
0: 它是太个性了
1: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而且它这个比较大一些，显得你脸会很小
0: 啊。
1: 然后它这个镜腿又有很个性的一个设计，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应该是算差不多几折呀，差不多3到4折吧，反正都是这样的。
0: 对，大家可以在视频直播间里看一看、
1: 看一下，看一下。我现在给大家带这个，我现在包里有个一模一样，就我同款，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对，看看雷射眼的女特务007的感觉是吧？
1: 大家可以回复墨镜，感兴趣的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啊，
0: 对，
1: 回复墨镜就会出来那个链接了。
0: 参与话题留言是两边都可以回复，当然要想看自动回复，只能在公众平台回复墨镜。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6: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5: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6: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5: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6: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 制。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17:34，来关注北京路况，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潘警官。潘警官你好。
2: 哎，大家晚上好。近期降雨天气较多，气象台呢已经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部分区域还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提示大家出行前关注好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出行。那么雨天行车应当适当加大与前车的距离，控制车速，并合理使用灯光。遇低洼路面、桥区积水时，注意减速慢行，观察好水位与警戒线位置，不要贸然涉水。那么今天呢，阳光是比较刺眼的，提醒向西方向行驶的司机朋友注意放下车内防眩板，以免因视线不清而引发事故。上一时间段在京港澳高速大井桥的出京方向主路中间车道就有事故发生，影响后车通行，提醒后车司机注意。另外呢，今天天气炎热，路面上的故障车也比较多，影响到相关路段的通行。比如说目前在南三环的杨桥桥区，由西向东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故障车，南四环的刘湘桥由东向西方向刘湘桥东侧由西向东方向同样也是在主路中间车道有故障车。对于南三环和南四环的西向东方向的交通通行都有一定的影响，提醒后车司机注意。另外呢，在西五环的永隐桥由北向南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同样受到故障车影响的还有圆明园西路的出城方向，在西苑桥上主路内侧车道也是有故障车出现，提醒后车司机注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潘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5: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来到了17:3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樊克。
6: 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第一时段聊一聊，各位你玩过最刺激的游乐项目？海绵、啊、
1: 啥意思？戴着这墨镜就得这么说话？
6: 哎，不知道为什么，戴上以后就总感觉
1: 自己这个霸道总裁上线了，是吗？
6: 不对，就感觉好像是面前有很多闪光灯、摄像灯，
1: 成大明星了，是吗？
6: 雷猴啊，
1: 要个签名？真是。
6: 不用了，明天给你拿一些从新疆带回来的葡萄干。
1: 从新疆回来怎么这口音呢？
6: 对，这两天在新疆玩的时候的，确实，对于这个很多，我就仔细研究不同人说话的那种感觉，哎，真的挺有意思的。
1: 嗯，
6: 你会发现很多人不同的人的发音，他的逻辑啊什么的，是挺好玩的。
1: 嗯，
6: 对吧？比如说，新疆当地的朋友，可能他的那个前后鼻音呐、啊，包括舌面的有一些。应该叫什么叫卷舌的可能都不会那么好、
1: 人家说话调比较直一些，
6: 对、而且语势整体都是往下的。
1: 嗯，
6: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我们换的小车以后的司机一聊天、
1: 嗯、
6: 突然有我问他，我说下一个景点咱们去哪儿、
1: 嗯、
6: 他说了一下我没听懂、
1: 嗯、
6: 后来他又说了一个，他说日电就嘛，日电就嘛，我说哦这个是什么，他说日电，我说哦是这个日颠，这是一个太阳出山的一个咱们一个景点。他后来明白了啊，他问我热点有没有，给他开一下热点。哎，一路放着维语嗨曲儿。哎，就当时没听明白、啊、也挺好玩，也挺好玩。
1: 挺好玩的。
6: 我们先来再关注一波最新的路况信息啊，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王鑫。王鑫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因车辆外溢，北京方向造假城服务区、煤厂服务区、白骨屯服务区入口禁止货车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 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6: 好的，感谢王鑫。
1: 好，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一说第一个小时啊，来说一说你玩过的那些刺激的项目。
6: 刺激的项目，
1: 嗯，
6: 哎，很多刺激的项目，其实你会发现在上班的时候啊，也是很多，
1: 那太多了。
6: 哎，职场里面啊，某种程度上来讲，我觉得上班和去游乐场玩的是一样的。
1: 那是，那也是惊心动魄呀，过山车呀。
6: 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3: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7: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8: 真的崩溃了。
3: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6: 方科，这个周末辛苦一下，加个班，咱们把这个方案啊尽快落实一下。
1: 啊，周末，王总，这周末我打算带孩子去趟游乐园。
6: 游乐园什么时候不能去啊？还是先紧着工作啊。
1: 过段时间孩子就开学了，
6: 那正好啊，那就不用去了，你还省钱了。
1: 其实带孩子吧，只是个由头，主要我自己也想去。
6: 你想去？你喜欢去游乐园？
1: 对啊，我从小就喜欢，特别是那些刺激的游乐项目。
6: 来单位上班吧，其实来单位上班和游乐园那些项目呀，差不太多。
1: 这差的可太多了。
6: 你喜欢什么项目？
1: 你比如说海盗船，那多刺激，多好玩啊。
6: 上班也一样啊，都是上了这条船，老板不说停你下不去，现在我说周末咱们这条船不停，你就得继续。
1: 您要是这么说的话，我还发现了一个共同特点，都让人想吐。
6: 对嘛，那就再坚持坚持啊。
1: 但是这俩体验度上完全不一样，你再比如那个摇头飞椅，坐在椅子上面在空中旋转着飞起来，那种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这是上班给不了的。
6: 哎，你说的那个我知道，在空中甩来甩去的那个，来上班也一样啊。哦对了，小李说 PPT 错别字多是你的问题，是这样吗？
1: 不是，怎么能是我问题，明明是他自己没检查清楚，那文字都是他自己写的，这怎么又把锅甩我这儿呢？
6: 你看甩来甩去的感觉，这不就有了吗？虽然飙升的不是肾上腺素，你但是血压上来也行啊。
1: 方总，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是我跟孩子都说好了这个周末带他去的，我俩还打算一块坐过山车，他还没坐过呢。
6: 哎，那行吧，那你就去吧。
1: 谢谢你王总。
6: 玩就好好玩啊，我等会儿给你发个红包，买个优速通，省得排队，就当我请孩子玩了。
1: 真的吗王总？
6: 当然是假的了，骗你的。
1: 啊？
6: 怎么样，哎，是不是有一种坐过山车那种从高峰跌落到谷底的感觉，刺激不刺激？
1: 你没事吧？是不是有病啊？
6: 哎呀，跟你开个玩笑，你看你急什么眼呢？该去你就去，你这摊活我找人替一下，单位这边没事。
1: 行，那谢谢王总。
6: 反正你要是去了以后，单位也没你什么事儿了，你这摊活以后就彻底有人替了。
1: 这听着好像就是要给我开了呗。
6: 怎么样，是不是又有一种从谷底上去，刚看见希望然后又下来的刺激感？过山车都这样，所以还是来单位上班吧，这多刺激啊。
1: 我感觉您跟我儿子应该挺有共同话题的。
6: 为什么？
1: 因为大人干不出这事儿。确实是，真的，工作当中有很多。
6: 是的，是的，大摆锤什么那种都是耍来耍去嘛。咱们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就来跟各位说一说，您玩过最刺激的游乐项目是什么？
1: 哎，对，
6: 对，
1: 嗯。
6: 嗯，脆底蜂蜜小面包说出游坐缆车那是高度紧张，不坐呢腿又受不了，坐了心脏受不了。嗯
1: 啊，对。
6: 缆车这个，反正我坐过特别。
1: 坐缆车也受不了啊。
6: 我有的缆车我也受不了。
1: 缆车一般那速度不都比较慢吗？
6: 是，但你缆车，你比如说北京香山的那缆车，
1: 嗯，
6: 就人往那一坐，没着没落的，就前面一个杆、没了，就这样。
1: 那个哪儿那个不也是吗？
6: 是啊，
1: 和秦皇岛那个什么暹罗岛那个不是也是个网红的，也是那样的。
6: 这种就让人有点害怕，
1: 怕你掉下去。
6: 如果是一个方方正正的一个箱
1: 体小屋子，
6: 小屋子那种就没那么害怕了。
1: 对。还有朋友说大摆锤，
6: 大摆锤
1: 哦，大摆锤也是左右晃的那个。 是吧？
6: 对，又、他又就是自转，他还有摆动，
1: 对对对对，
6: 我发现很多时候在上面你是吐不出来的、只有
1: 下
6: 来以后
1: 哇，有朋友玩那个极限运动，有朋友说、玩那个滑翔伞和热气球
6: 啊，
1: 而且
6: 还有恐高症，
1: 他给我们晒了照片，
6: 道杰，
1: 我到现在没试过这种项目呢。
6: 这种项目
1: 他是去土耳其了吗？
6: 反正很多热气球
1: 啊，好棒啊，哎呀，这种项目什么跳伞的这那的，这种极限运动，
6: 对，
1: 这应该是有一波人呢，就热衷于玩这种东西，甚至人家就是全世界的去找这种项目去玩，
6: 对，但有的人呢，三楼往下看一眼都得掐会儿人中，不太一样，真是不一样啊，
1: 子说有一次鼓足勇气玩了一次蹦极
6: 啊，
1: 第二天眼睛周围全是出血点，
6: 眼睛周围出血点，
1: 对，可能是眼球里面吧。他说可能跳下去的时候眼睛闭太紧了，估计这辈子都不敢再跳了，太紧张了吧，
6: 是有点害怕。还有姚说，要说体验过最刺激的，当属华山的鹞子翻身，贴着绝壁抓着铁链往下挪，脚下就是悬崖，全程心都悬着，步步都惊心动魄，挑战完一身冷汗，虽然过瘾，但是再也不会再体验第二次了。
1: 有很多爬山的，有很多山是这样啊，就是他很，就是我看那个视频也是，走的时候那么紧，那么小心，你就感觉一不小心真的会掉下去的。
6: 对，虽然有保护措施，但是还是觉得，
1: 对，
6: 心里有点不太信任。
1: 别说这了，甚至有的人走那种什么空中那种桥，它不是玻璃栈道啊，那个，就是下面看着透明的，有人走那都害怕的不行。
6: 对，按说坐海盗船刚摆到45度，我就开始休克的感觉，手已经握不住把杆了。我遇到过一次坐海盗船的，它是这个，它不是你往那儿一坐，会有一个从上而下的保护杆给你放下来吗？我的那个放就是它等于没放下来
1: 啊，
6: 我可以自己推开的那种，不是说一排人。
1: 一般开始之前工作人员不都会得检查一下拽一下吗？
6: 小游乐场。哎呦，那个体验度就非常不一样了。那个是真的刺激，就那个杆儿，我发现我可以推开它的时候，我就搂下来一只就死死的抓着了。哎，那个是我做过最刺激的一个游乐项目。
1: 所以太小的地儿的那个咱们还是别玩了。
6: 对对对，一定要检查好，一定要检查好。我下来后跟工作人员说，他还说不可能吧。我说你看看这个杆是活动的。
1: 太吓人了。
6: 但是其实也飞不出去，经过我的实践发现飞不出去。
1: 那也有危险系数。
6: 当然了，
1: 对
6: 啊，还是得注意这些。尤其是你没看清的时候，比如说你戴了个墨镜。哎，说到墨镜啊，
1: 不用硬扯，咱俩都戴着呢，你不用在这儿，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可以看到啊。
6: 不是，你看人凡科会戴啊，人把它放在这个上面，就算不戴在眼睛上，也像一个时尚单品
1: 啊。
6: 我是实打实的照在眼睛上，刚才。
1: 对啊，那戴上那不就是两用的吗？是这两种方式啊。你看女士的话，你弄在这儿，你头发也很利索，吃饭的时候头发也不会掉下来。
6: 对对对，
1: 嗯。
6: 可能因为我脑袋比较大，
1: 戴不上去。
6: 我如果要
1: 明天早上让大明试试，大明估计得把人家撑坏了，人家样品。
6: 哎，我这个眼镜可以戴在上面
1: 啊，可以可以，这个非常适合你。哎，我刚才还想给大家推荐这个呢，因为你头上戴的这个墨镜，它是男士女士都完全可以戴的，而且它是大气的那种方圆的那种镜框。这个是什么？是什么妮妮同款？Gucci 的一个红绿织带的，就是你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侧边，它是那个 Gucci 的那个标准的那个颜色的搭配，就是红绿搭配的那个织带的那种墨镜，标志性的一个红绿织带啊，复古高级不挑人。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就是它官网的价格，我们现在是999，就这一个墨镜，你看你现在花了999，但这墨镜这种东西你要戴很多年的。我之前尝试过买个几十块钱的那种墨镜，首先它对眼睛一定是有坏处的。今天早上我看央视新闻还曝光了，说那种劣质的眼镜片，墨镜片其实对眼睛的损害还是挺大的。
6: 是的。
1: 所以我们买一个好的墨镜，买一个大牌的墨镜，它可以戴很多很多年，
6: 很多很多。但一定要注意啊，出门你记得戴上。
1: 出去旅游的时候你戴上它，就是你摸它的这个质感，它确实是不一样。好眼镜就是好眼镜，但我们现在的价格其实就是一个普通墨镜，就是你配一副眼镜你得多少钱啊。这个我觉得一个大牌，它是正品的奥莱发货的 Gucci 的，这个现在网上 带的这个是999，这个是一个限时的秒杀价格，库存有限，拼手速，大家可以回复墨镜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了。然后女士的话我非常推荐的就是我自己的同款，我自己的我刚才也拿过来了两个，就是一模一样啊，我自己之前买的时候应该是小3000块钱吧，
6: 哎呦，
1: 现在这个是1099，咱们的价格是1099，
6: 对，
1: 是一个香奈儿的字母 logo 的墨镜，这是专柜的断货王，非常多的明星都戴这个，上扬式的这种，你看它的镜框，它是那种上扬式的，显得你人很精神，然后这个镜腿呢，人家叫鸳鸯镜腿，就两边的镜腿是不一样的，就是很个性，而且会遮你的脸型的这个缺陷，这个就是不挑脸型，不挑肤色，你可以轻松拿捏那种，我戴上是不是也有那种明星感觉了？像不像明星？
6: 你不戴也是女明星。哎呀，你戴上了以后应该叫超一线女明星。
1: 像不像就很有大牌感？它这个确实是很多明星都买这个。然后这个呢，它有两个，一个你看我现在戴的这个镜腿是白色的
6: 啊，
1: 然后还有一个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它是一个黑色的镜腿，
6: 适合男士或者是比较不想那么显眼 logo。
1: 对对对对对，因为它是一个香奈儿，它里面上面是镶钻的。
6: 哦，
1: 这个是镶钻的。
6: 别说凡科戴这墨镜以后，现在特别像，真的像这个有四套四合院的人了啊。之前最多也就一套，
1: 露富了是吧？
6: 现在是像有四套的了。
1: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你去看它官网的价格，再去看一下我们的价格。我推荐大家在这个时候可以囤起来，尤其大家出去玩，这个墨镜你能戴很多年。它这一回一直陪伴着你了。
6: 对，
1: 而且这种的你不会说，哎呀，明年我就不喜欢了。这种大牌的你会越戴越喜欢，越戴越喜欢。
6: 是的，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 Prada 的是吧？
1: 对
6: 啊，对，这个就是相对来说它会比其他的要稍微的小一点点。
1: 哦，镜片少小一点，
6: 镜片小一点点啊，适合那种不喜欢戴特别
1: 大
6: 的。大
1: 的，
6: 对
1: 对，
6: 也是可以的
1: 啊，这个就是比较低调一些，我觉得啊，
6: 对，也是可以的。
1: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迪奥的这个，
6: 这
1: 个人家现在叫什么？这个就叫发箍式的。
6: 发箍
1: 式的一个墨镜，对，高定款，叫什么什么未来科技感的太阳镜，你戴上，你像不像你骑摩托的时候戴上？反正这两年还挺流行这种的，在什么就是秀场里面，迪奥的这个发箍式的一个未来科技太阳镜。就是它可以当女士，它可以当发箍，可以当墨镜，是一个两用的配饰，然后上面有一个 CD 这个字母的标识，是迪奥的。
6: 我并不觉得它像是这个骑摩托车戴的，我只觉得它很像是我以前那种镭射眼啊，那种
1: 就是那种感觉，
6: 对，哎来一下，这种特别，
1: 就是很有质感，
6: 对，
1: 嗯，
6: 根据各位的喜好吧，您可以选择一下，
1: 对，就是它质感非常好，然后有带，有礼盒，有礼袋，包括这个七夕不是快到了吗，大家比如要送人，送给你爱的人一副这样的大牌的墨镜，它是奥莱发货，所以保真，其次呢就是我们的价格非常合适，你要去专柜买这个墨镜那真是价格非常高了，所以大家可以回复墨镜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现在是每一个都是库存都是不多的，就是今天刚开始，所以库存比较全，基本上款式都有货，所以大家有感兴趣的可以现在就可以拍，
6: 对，我还是摘了吧，大家有人刚进来直播间问我王上咋了，以为我被打了是怎么
1: 就是这个迪奥的这个呢，我觉得女士也非常推荐女士，因为她可以戴当墨镜也可以当发箍，就是当发箍，当，
6: 这个真的很适合当个发箍，
1: 人家就是发箍和墨镜两用的
6: 啊，
1: 这
6: 有
1: 想法，看看大家的喜欢，看看大家喜欢哪个吧。
6: 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墨镜来查看一下，咱们有很多的图片链接，
1: 欣赏新的，
6: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8: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9: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0: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3: 下班快乐好司机。
11: 你好，
12: 你好，我的车之前买了你们家的车损险，现在车辆受损了，你们赔不赔？
13: 如果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肯定会进行赔付。
12: 哎，你甭来这一套啊，我太了解你们了， 买的时候你们说的怪好听的，结果真来找你们理赔了，又跟我说什么合理范围之内了，那我一说你们肯定就说不合理了呀。
1: 不是这样的，具体的您可以参照之前给您的合同条款，您先说一下您车辆的受损情况吧。
12: 我买了瓶臭豆腐放车里，结果瓶子碎了，臭豆腐汁流得满车都是，清理完现在整个车也臭得不行，这事儿你们管不管？
1: 抱歉先生，这个情况不在我们理赔范围。
12: 你看我就知道，哎，一说就不在合理范围，反正买的时候怎么都合理，到理赔了怎么都不合理，你们就是这么不讲理。
1: 到底咱俩谁不讲理啊？
12: 请问车辆投保了车损险，下列哪种情况不予理赔？
1: A. 停在广告牌、围墙、大树底下被砸。
12: B. 停放时被水浸泡。
1: C. 车辆被淹、熄火后尝试打火。
12: D. 车被困后的拖车费、吊车费。
1: 单选题请选择。
12: 哎，这四种情况哪个情况车损险不赔？
1: 不赔。
12: 不赔
1: 哦。
12: 啊，有点难度的一道题啊。
1: 嗯， 还好吧。
12: 还好，老司机可能有个常识的都知道。
1: 对，答对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啊。第一位王菲，第二位此间少年，哎呦，这都是经常能够排在前面的几位啊。
12: 是的。
1: 第三位空山青雨，
12: 有点东西都。
1: 有前五位其实都是答对的，第四位南唐一少，第五位王雅杰都对了啊。
12: 嗯
1: 嗯，大家都说没难度，嚯！
12: 视频直播间里的 ZL 越办越办越办啊，包括后边的玉，这也都答对了。
1: 嗯
12: 嗯，那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1: 正确答案就是 C 选项。
12: 对，
1: 那就是车辆被淹熄火之后尝试打火。
12: 是的，如果说车辆投保了车损险，暴雨洪水导致的泡水损失，包括您停放了被泡了，
1: 嗯，
12: 包括这个行驶过程当中熄火了，原则上都能赔付。但是一定要注意的是，车被淹了熄火了绝对不能重启。你看，哎，怎么不动了，我再试试，嘟嘟嘟嘟嘟嘟嘟，哎，真的不动了。因为您二次启动造成的发动机损坏，这属于是人为扩大损失，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不赔的。而刚才咱们其他的那三个选项，比如停在广告牌、围墙、大树底下被砸了，
1: 嗯，
12: 停放的时候被水泡了，包括车辆被困以后的拖车费、吊车费，这些都是车损险可以理赔的范围之内。
1: 嗯
12: 嗯，
1: 所以就只有 C 不是，是吧？
12: 只有 C， 二次打火这个不可以。尤其是现在咱们传统意义上的七下八上都是我们的汛期嘛，这两天又受到一些台风的影响，
1: 嗯，
12: 有一些地区可能降雨是比较大的。
1: 嗯，
12: 如果说退一万步来讲，真的您的车辆发生这种情况，千万千万不要二次打火。
1: 是的，
12: 对，
1: 嗯嗯，所以再提示大家，因为这两天可能这个下一轮的雨又要来了啊，
12: 对，
1: 包括有的地方可能有这个暴雨的情况。王菲也说下午我们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呢，下暴雨的时候要关闭那个自动启停功能。
12: 哎，
1: 对，万一确实是有的时候你脚过一会儿它自己会打啊打火，
12: 或者你下意识的又踩了一脚又怎么着的，它突突突突突一下。
1: 对，
12: 嗯，
1: 所以车上可以把那个自动启停最近给它关了。
12: 对，
1: 嗯，
12: 也不差那一点吧。嗯，
1: 好，我们今儿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关于我们的这个第一个小时，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因为暑期嘛，我们聊一聊大家玩过的这个刺激的项目。第二个小时，我们要换一个话题了。
12: 下一时段，我们就该说一说。就是您生活里的那些刺激项目了。
1: 嗯，
12: 因为咱们这一时段聊的这种娱乐设施里边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没有来及念到的那些，
1: 嗯，
12: 确实是大家在游乐园的一些，比如说像提到的过山车呀、激流勇进呐，
1: 嗯，
12: 还有一些什么那种旋转的那些大摆锤呀，
1: 嗯，
12: 还有很多索道、玻璃栈道、缆车，这些都是在景区里常见的，
1: 嗯，
12: 觉得害怕、恐高、刺激。但是要生活里的一些刺激项目，哎呀，那真是太多了。
1: 生活里面，那你说哪方面啊？那太多了，
12: 太多了。
1: 嗯，
12: 生活里边的，你早班还有两分钟打卡迟到，你跑的那两步都挺刺激的。
1: 我明天又要开始上早班了，
12: 恭喜你呀，啊！
1: 我上周的时候我拒绝了他
12: 啊，
1: 我说王上不在，我真的我不行。
12: 嗯，
1: 结果人这周又问，能上了吧？王上回来了，
12: 盛情难却啊，盛情难却。
1: 没办法，我说行吧，那就明儿就上吧。
12: 没事儿，你就现在翻科好办了啊。
1: 怎么好办？
12: 就算说没休息好，顶着个熊猫眼，第二天早晨戴着墨镜去上班。哎，
1: 行，我明天早班就不化妆、不收拾、不洗脸。
12: 是的，你这还有这么多墨镜，直播间样品，你随便挑，
1: 挨个戴，
12: 挨个戴。半小时戴一个，你俩小时都戴不完。
1: 哎呀，反正是挺艰难的。但是这个墨镜啊，真的就是它是一个增加颜值的 真的是一个好东西。
6: 是，
1: 发现没
6: 啊？
1: 就是你再不好看，你戴上这墨镜之后，你就会觉得，哎，那个气场一下子出来了。
6: 对，
1: 但是我说的是好眼镜啊，真的是有质感的好眼镜。
6: 对，
1: 所以我觉得大家这个眼镜这个东西，就是装酷是一方面，我觉得另外一个它镜片。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哎，听我说，
10: 老老实实排队，突然被人加塞儿，是不是心里那团火蹭一下就上来了？这种愤怒叫规则被打破的正义感反弹，但你按了喇叭，闪了灯，对方也听不见。气的只有你自己，下次试试对自己说一句，他赶时间我赶平安，然后轻轻松一脚油门，把愤怒留在后视镜里。路上最大的赢家不是开得最快的，是心态最稳的。
9: 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4: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上一时段说的是游乐场的那些刺激的项目，这一时段来说一说各位您生活里的刺激项目。
3: 你在生活当中经历过哪些刺激的？
4: 对，
3: 这个刺激它分很多种。
4: 是的，
3: 比如说是那种开心的、不开心的、惊吓的、惊喜的。
4: 哎，只要让您心跳瞬间咚咚咚咚咚咚咚，这是加速了的，
3: 太多了
4: 啊！有的时候你可能走着走路，吓我一跳，
3: 这也算吗？我天哪！
4: 或者是你后知后觉的，然后觉得哎呦，幸亏我刚才怎么样，好像我逃过一劫。
3: 那你要说这的话，咱们工作里面太多了，
4: 太多了呀。那当然，咱们可以举一个这个比较极端的工作当中的一个例子啊，就属于是非常刺激的事儿。你有没有跟比如说你的老板呢、或者你的上级啊，就是非常的坦诚的实话实说，说一些实话？
3: 我前段时间不是就跟大明聊了吗？
4: 啊，对，你这个就是人设力特别好啊，平常就是日常互怼嘛，然后借这个机会也能够说一些自己的真心话。
3: 没有、我是真说真心话了呀。
4: 真心话，对。那如果职场里边就真的是有个测谎仪，就只能说真心话呢？
3: 哦，就你内心怎么想的就得怎么说
4: 啊。来看看这一时段。
3: 那都不能播。
4: 奇怪的职场。
5: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6: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7: 真的很困呀。
5: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4: 哎，柯总，这是什么？
3: 这是我新买的一个测谎仪。通过监测你的脑电波和心率，一说谎话就报警，你试试。
4: 这么神奇吗？哎，我试试。这个是戴上就行了是吧？
3: 对，你故意说句谎话试试。
4: 现在是冬天，外面下着鹅毛大雪，真冷啊，滴滴滴。哎，有点意思啊，还真能报警啊。
3: 好玩吧？看来没白花钱。我问你啊，对咱们公司满意吗？
4: 满意啊，滴滴滴。不是那个我是说总体是满意的，滴滴滴啊。当然我也有一些个人的小意见，滴滴滴。
3: 哎呦，看来意见不小啊，具体说说。
4: 比如说食堂的饭菜质量能不能再提高一些呢？就有的时候咸，有的时候淡，这不太稳定。
3: 哦，那别的方面呢？
4: 别的方面没有了，滴滴滴。就是还有那个打卡时间其实可以再灵活一些，是不是啊？
3: 别的呢？
4: 别的我觉得还行，滴滴滴，那个要不我先摘下来说吧。
3: 别摘，你就带着说，正好借此机会也可以了解一下大家的真实想法，说说你对我的意见吧。
4: 我对您没意见，滴滴滴。总体上没什么意见，滴滴滴。就是说有一点个人的小建议啊，滴滴滴。
3: 嚯，没看出来啊，小王对我意见挺大呗。
4: 其实您要是把我工资涨一涨，这些都不叫事儿。有什么负面情绪，我都能自己消化。滴滴滴
3: 啊，意思是光涨薪还不够，我还得给你升个职呗。
4: 那我肯定更高兴啊，那我就满足了。滴滴滴，
3: 升职加薪还不行？怎么着？我再给你点公司的期权股票？
4: 那我肯定就此生无憾了。滴滴滴，
3: 这还不行？那干脆行，你来坐我这位置得了。
4: 不用不用不用，我不是这个意思。滴滴滴，
3: 好，你就是这意思是吧？
4: 我其实是以您为我的榜样，以您为我的奋斗目标。可能这个机器它识别起来不够精准，它不懂人类的进取心是怎么回事。滴滴滴，
3: 看来你的真实想法应该更难听一点。那如果我给你开除了，你会怨恨我吗？
4: 不会。滴滴滴，确实会有一点。滴滴滴，
3: 不是是吧？看来是恨透了。但是恨归恨， 做企业其实就跟找对象一样，就得找最合适的人并肩前行。如果你这么不认同公司，不认同老板，那我觉得我们的缘分可能也就到这儿。
4: 柯总，您听我说啊，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误会。滴滴滴，
3: 哼，看来没有误会，全是事实。
4: 我承认有时候确实有一些负面情绪，但我觉得我都消化完了呀。您说谁能事事如意呢？这些我都是可以接受的呀。滴滴滴，
3: 很明显，哼，听出来了吧？你接受不了。
4: 您要是给我开了，我是真的会难过。滴滴滴，
3: 好，我看来你是挺高兴的，看来你早就想走了，那随你便吧。
4: 柯总，您等一下，就这个机器，它会不会是坏了？滴滴滴，
3: 哼，他说他没坏。
4: 我今天穿了一件黑色的上衣，滴滴滴，您看它就是坏了。它
3: 哟，我看看，哦，我知道了，哦，知道这个模式不是测谎模式，是测试模式，主要是看它能不能报警。
4: 所以我只要说一句话，它就会报一次警，是吧？滴滴滴，你看，看来是这样的，这个啊，
3: 小王子，看来是我错怪你。
4: 我就说嘛，我咋会是这样想的嘛？滴滴滴，你看它，
3: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4: 啊，
3: 不对啊。就算他报警出错，可是刚才好多问题，只要他一报警，你确实就承认了呀。
4: 这个。以后高低得上个音效，这纯嘴配真是累死了。
3: 滴滴滴，有人说滴滴滴是啥呀？
4: 滴滴滴啊，
3: 这是闹钟忘关了吗？
4: 半截半听的，确实不知道。
3: 滴滴滴，
4: 测谎仪报警的感觉啊！今天咱们这一时段来说一说您生活里的刺激项目。其实如果说在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实话实说，说那话也挺刺激的，在那种场合之下，对吧？嗯。
3: 有的人的这个留言
4: 啊，
3: 我就给你匿名吧
4: 啊，匿名吧。
3: 跟美女聊天被老婆发现，存私房钱被老婆发现，这是你生活里的刺激项目是吧？
4: 你这是找刺激这是。
3: 行，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就来说一说你生活里的刺激项目。
4: 对，
3: 你觉得你生活里有哪些是刺激项目？
4: 哎，
3: 经历过的刺激项目。
4: 对，
3: 对吧？
4: 职场是一方面，生活也是一方面啊、还有什么我们日常出门等等，只要是在生活当中的遇到的刺激的，都可以说一说。
3: 对，
4: 嗯，大家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2: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好，来到了18:16，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在京购买机器人可以享国补。最近呢，北京以旧换新的补贴范围在扩容。北京市商务局发布的公告当中提到了，对在京个人消费者购买陪伴类机器人、机器狗、外骨骼机器人、养老照护机器人等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也将给予补贴。记者发现，在线上线下的售卖店里，已经有部分参与补贴的机器人商品上架了。
4: 北京这回把以旧换新都扩圈扩到具身智能了，就算了一下，买一个机器狗能省上个千把块钱，就相当于白送你一年狗粮钱，还不用凌晨5点下楼去遛狗，
3: 方便很多。
4: 对，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老外扎堆钻进了中国的老厂房。英国兄妹来中国，比起传统的热门景点，他们一头扎进了郑州的一处老厂房，废弃油画厂变身文创街区，在这里胡辣汤能做成香皂，还能亲手体验非遗扎染。逛累了，来吃本地特色的荆芥，口感独特，兄妹俩一口爱上。小姑娘还当场秀起用筷子的技能。今年以来呢，随着免签政策持续的扩容和国际航线的加密，越来越多外国游客不再是走马观花看地标，而是钻进街巷，走进园区，在亲手体验当中触摸真实的城市肌理。
4: 是的，老外旅游从拍照打卡进化到了闻味识城，这波反向操作确实很棒啊！热门景点那是给导游看的，老厂房这才是给胃和手看的嘛。胡辣汤香皂，你说这创意文化自信直接拉满，不是说景区硬控门票，是香皂硬控嗅觉。
3: 哎，确实是这波操作挺狠啊，
4: 涂的满身都是
3: 哎呦，火辣辣的。
4: 哎，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你的上网习惯正被精准的画像。朋友们也经常聊起啊，说购物 APP 里面聊起某个耳机，那购物 APP 马上就给你推了相关的广告。专家表示呢，这些软件通过偷听来进行用户画像的性价比极低，法律的风险极高，而且容易被察觉，在商业逻辑上是完全不成立的。专家分析呢，这些软件根据用户平时使用的习惯进行分析，形成多维用户画像，并据此进行个性化推荐。另外一个关键的因素是跨应用软件关联，互联网广告普遍使用实时竞价流量的交易方式，用户在网络社交平台接收到的电商广告是广告平台将曝光机会同时发给了多方，通过实时竞价达成的结果。理解了推送背后的逻辑，我们就能够有的放矢的这样子去采取防护措施了。
4: 对，给大家推荐几个方式啊，也给大家几个小提示。首先就是您每个月检查一下那个手机的权限列表，你把麦克风、摄像头、定位等等这些敏感的权限设置成仅在使用时允许，或者是每次询问，这样可以杜绝很多软件在后台随意的读取隐私的数据。另外，关注一下系统的提示信号，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的处理。手机如果是 iOS 系统，顶部出现了橙色的圆点，安卓系统显示麦克风图标的时候，都应该留意这是哪个软件在调用敏感的权限，发现不合理的调用，即刻的关闭或者是卸载。同时呢，优先通过官方的应用。

0: 应用商店来下载这些 APP， 千万不要点击不明链接或者扫描陌生二维码来安装软件，来规避恶意程序捆绑锁权的那种风险。
1: 嗯，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最近电影《八仙》把蜀锦带火了。今年暑期档呢，国风动画《八仙》持续热映，影片的高人气也让有着八仙元素的蜀锦文创受到了追捧，为蜀锦非遗产业带来了新的增长机遇。数据发现，产业变化呈现三大亮点：线上的销量持续增长，年轻消费群体不断的拓荣直播呀，包括短视频电商也成为了重要的增长渠道。蜀锦的非遗传承人专场直播的单场销售额突破80万元，大量的订单来自三四线城市。伴随着八仙上映，带有暗八仙元素的蜀锦挂件、装饰锦，线上的搜索量和成交量都在环比上涨。曾经小众的传统的织锦，收获了大量年轻消费者。
0: 这叫神仙带货，凡人买单啊！以前蜀锦是博物馆里的那种，别碰，我很贵。但现在呢，是小姑娘包上挂一个，比如说吕洞宾的那个剑穗啊，地铁里面就在那晃悠，非遗瞬间就能变成这种潮玩。电影 IP 能反哺到非遗，这个比单纯的喊保护传统文化要管用10000倍。就观众掏钱的那一刻，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文化就活了。
1: 是，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三伏贴啊，40天的加长版的三伏进入到了中段了，错过了初伏还能贴三伏贴吗？现在年轻人都爱这种中医养生，其实可以趁热打贴。就是另外呢，有数据显示说，中医养生类的新客当中，18到35岁消费者占比近70%。医生提醒，三伏贴并非人人适合，更不是包治百病，贴敷前要辨体质，选机构，避开误区。
0: 是的，现在的年轻人一边熬夜一边贴三伏贴，贴完发朋友圈啊，冬病夏治，转头凌晨2点吃个冰西瓜，你这叫养生式的作，你只是仪式感就做得挺好。所以一定要记住，朋友们，三伏贴它是一个医疗行为，美容院养生馆都没资质，它不能贴。你到时候出点什么问题，你包括比如说要起个什么泡了，你不要自己挑啊。像孕妇啊、湿热体质、急性感染期的时候，都别凑这热闹。
1: 是，所以咱们养生也得理性的养生啊。
0: 是的，
1: 好，来到了18点22分，我们来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说说我们的话题。第二个小时的话题是来说一说生活当中的那些刺激的项目。
0: 刺激的项目，
1: 你生活里面经历过哪些刺激的项目？回忆起来可太多了啊。工作里面、生活里面，就是这种你觉得很刺激的。因为你说刺激的话，那经常工作当中啊，对吧？跟领导的沟通啊，一些事情的结果呀，起起落落，起起落落，起起落，
0: 起起落落落。但换个角度想，如果您自己本身就是一管理层，其实有一些员工一说，老板，我找您说点事儿，你也头疼，你也觉得，哎呀，他怎么，他又来了，
1: 好烦呢，这个人真太烦，天天来
0: 着，真是，哎呀，行，你有什么诉求，你说，也会这样，
1: 对，所以这个大家生活当中啊，这个刺激的事儿，你是老板，你也得经历一些刺激事儿啊，对吧？大明那个今天下午，医院了。刚才已经给我发微信了，
0: 是
1: 做好明天唱歌的准备。
0: 我以为是做好明天你单播的准备。
1: 他应该是能来
0: 啊，
1: 反正已经通知我了，说哎呀我在医院呢，哎呀明天不一定行啊，你先准备首歌吧。领导也有起起落落，我也很刺激啊，就是经常这样被临时通知。那你说大家的身体出问题的时候也是这样啊？就这也很刺激啊。
0: 这很刺激，就生活当中就刺激这个词能涵盖的领域太多了，是吧？像小明说要说生活当中刺激的，那肯定是我之前的领导啊，没事总拿我当枪使，涨薪升职啥都指不上他。现在他跟我一样了，一直没涨过薪，一直也没升过职。就是心术不正，是不是？
1: 报应了吗？
0: 报应了。然后米兰说跟老板谈心，老板说咋了？你要走啊？
1: 跟老板谈心，老板就会觉得你要走了，是吗？就老板可能会觉得你对工资不太满意。
0: 对啊，就你平常很少来找我谈心，突然说忙吗？我有点事儿想跟您
1: 聊
0: 聊。这一听
1: 肯定是对最近不满了呗。
0: 对，感觉有点重大的时间节点。
1: 但如果你是领导的话，我去找你，我说哎王总，我想跟你聊聊
0: 啊。
1: 你脑海里第一反应马上想出来的，你觉得是怎么了？
0: 这个刺儿头要开始不定有什么幺蛾子了啊，找我聊肯定不是什么，哎，我在想怎么能让咱们公司再能够创新创收更进一步呢，哎，我有一个客户应该怎么给您呢，肯定不是聊这些啊，
1: 就这种话一出来，哎，王总，我你有时间不想跟你聊聊，这肯定是说工资不满意了，哎，
0: 工作节奏啊，
1: 节奏太快了，
0: 安排呀，哎，要请假呀，这来回就这些事儿嘛，这，
1: 反正都是自己的事儿。
0: 对，科比詹说，生活当中刺激的事儿应该就是结婚当天了吧，在这么多亲友面前走上舞台，那会儿可给我俩紧张的。
1: 结婚那天紧张啊，
0: 两个人，关键是两个人还都紧张。
1: 就是因为大部分人啊，平常可能没有这种面对这么多人要站在舞台上说话呀、表演啊这种场合。
0: 对，
1: 只有结婚的那天，所有的关注都在你身上。
0: 嗯，
1: 然后你还要在舞台上走来走去，什么闪亮登场啊，
0: 司仪还动不动讲两句，什么感受？话筒往你前一递，
1: 什么爱的誓言呢？
0: 对，
1: 这那的，
0: 还有很多人的那个流程里边有一项就是互相给对方写封信。
1: 啊，念那个，
0: 哎，花大价钱请的化妆师化的妆全花了啊，在所有亲朋好友面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1: 还得那个，就是人女孩爸爸牵着上去之后，还得来给你老丈人说两句，
0: 哎，
1: 让你老丈人放心点，
0: 就交给你了啊，小伙子，这个时候应该怎么表达两句？
1: 哎呀，
0: 嗯，
1: 特难为人啊，甚至人现在还有中间还有一段时间，就是场合就特别流行那种出场的时候。唱歌出场，
0: 啊，对，有才艺的，哎，自己弹着吉他出来，或者那儿现场有个钢琴，唱一唱，
1: 或者就是唱着走出来，
0: 对，
1: 是
0: 合唱啊什么的都有啊。
1: 这纯属是你们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啊。
0: 人有的人喜欢或者能胜任，说在我人生很重要很有纪念的这一天，我来搞这么一下，但这个一定是双向选择的。你比如说，有的人他就是五音不全，不擅长唱歌，人前他没有在这么大的场面讲话什么，他很紧张，那前期跟司仪跟婚庆公司沟通的时候，
1: 就
0: 一定要
1: 跟人说，
0: 一定要说清楚。
1: 但是可能女士会说，不行，我就想让你唱首歌，我就希望你是唱着过来牵着我的手的。
0: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哎，跟我走吧，跑得快，哎。这种唱不唱？
1: 哎，你就用这招，你听问问他还唱不唱？
0: 对，
1: 唱吗？你说唱我就唱。
0: 对，你要这不行的话，我也可以唱别的。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反正就儿歌这一系列，你挑。
1: 你够狠。
0: 四贤之说，查成绩的时候很刺激，尤其是高峰时段，网页卡在那个加载页面转圈的时候就更刺激了。哦，我明白那感觉，尤其是在重要的考试，中考、高考，一些什么资格证书、面试结果查询的时候，人都在刷，你刷不出来，
1: 心痛痛痛痛痛，
0: 哎呀，
1: 心都快跳出来了，
0: 悬着的心，最后转出来了，悬着的心终于死了。嗯，
1: 哎呀，娜娜说，刺激时刻就是来试听的学生，是那种学校里班主任看着都头疼，特别难带的，专注力不够，先别说能不能讲专业知识，就是话都听不懂的这种孩子，对于他们带这种学生就很刺激。
0: 对，工作上觉得有点困难那种。
1: 对。
0: 刺激还挺多的，
1: 对，刺激的时候你就闭上眼睛，
0: 闭上眼睛，
1: 戴个墨镜，
0: 哎，让别人看不清你眼睛在看哪儿啊？
1: 哎，对，
0: 真的可以啊，各位可以考虑一下。
1: 我觉得墨镜的场合太多，太需要它的场合太多了，
0: 很适用，很适用，它能够很好的掩盖住你的眼神。
1: 对，
0: 还能修饰你的脸型啊，什么这些。
1: 就是你为什么很多人拍照的时候一戴墨镜，你就觉得哪张你都觉得太出片了？它确实是，你说它就这么一黑咕隆咚这一个东西，它为什么它的魅力就那么大呢？尤其是一些大牌的设计，它的设计感确实是好。
0: 对，
1: 就是现在有很多仿这种大牌的，但是它仿它不能完全仿，它如果完全仿的话，它就算侵权了。
0: 对，
1: 所以它只能仿一点点。那我们这次的这个价格就是可能够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尝试一下这个大牌。马上七夕也到了，送给爱的人一个大牌的墨镜。我们是奥莱发货墨镜专场，香奈儿、Gucci、迪奥、圣罗兰，包括 miumiu。Prada 都有，
0: 对，
1: 大家可以点回复墨镜，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点第一个链接是一个专区的链接，下面有两个具体的一个链接是我们着重想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个是我非常推荐女士的，因为这个现在是专柜的断货王， 就是所有的女士都非常喜欢心之蕾同款的香奈儿的一个字母 logo 的墨镜、
0: 嗯、
1: 标志性的鸳鸯镜腿、
0: 嗯、
1: 然后、一件隐形你的脸型的缺陷，真的是不挑脸型不挑肤色，可以轻松的拿捏明星的氛围感。现在价格是1099啊，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拼手速、
0: 嗯、
1: 这个现在你可以去小红

0: 书搜，很多明星都戴这个。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男士女士都可以。
1: 对，
0: 女士也可以，男士也可以的，
1: 一黑一白两
0: 个。对对对对对、
1: 嗯，
0: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Gucci 的这个、
1: 嗯，
0: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红绿之带的墨镜，妮妮同款，男士女士王珊也可以戴那个，
1: 嗯，
0: 999啊，复古高级不挑人，回复墨镜就可以了。
2: 996尾号限行提示。

0: 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来到了18:34，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克。
5: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您生活当中的那些刺激项目啊，哪些事儿在生活当中对您来讲这个事儿是挺刺激的。
4: 对，大家都可以留言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留言啊。
5: 波说极限赶火车生活当中的刺激项目还真是
4: 这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5: 哎，但凡早出门一会儿都不至于这种

0: 但只有这种情况下，你
1: 才刺激，
0: 才刺激，
1: 才爽啊！
0: 哎，
1: 哎呦，
0: 才感受那种快乐，
1: 疯了吧？这种快乐大家并不想体会，好吗？
0: 对，
1: 谁想谁故意说我就想赶着，不可能，
0: 就压着点儿，
1: 都是没想到，说我算的好像差不多正好，
0: 嗯，
1: 那种跑两步的那种的，一般都是没算好的，不可能说我算着我到时候到那儿我就是要得跑几步的，
0: 或者说没事儿，反正到时候跑几步就够了，
1: 哎呦，嗯。那我觉得还不是。
0: 对，还有视频直播间说，有朋友说王上这是在干什么？耍帅吗？啊，柯柯明天早上给大明也带一副，
1: 带都在这儿，
0: 都带。
1: 但是明天呢，可能就只能我一个人给大家展示了。
0: 为什么？
1: 因为大明的脸戴不上去，
0: 还是墨镜设计的有缺陷。凭什么我们大老师就没有佩戴墨镜的资格？
1: 他把腿撑坏了怎么办？
0: 撑坏了那是他厂家打板有问题。不过确实他也咱两说啊，也确实有一些朋友可能不太适合戴，这也是实话，
1: 脸太宽的，
0: 对，或者是
1: 或者是咋了，
0: 或者是他，因为刚才有朋友提到说这个近视，我平常一直戴框镜，我不戴那种隐形，那就戴不了这种，
1: 对
0: 对，
1: 两副落着戴，
0: 落着戴太费劲了。
1: 对，他有那种专门去配那种近视墨镜的，
0: 对，那个也可以考虑一下。
1: 墨镜侠，对，大家感兴趣的，对这个墨镜感兴趣的，可以回复墨镜，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这个真的，我这回带团去新疆的时候，我不是忘了带我的墨镜吗？所以出现了一个问题。你看很多那种合影啊，过两天我把视频做出来，就是大家在这个景点，大家戴着墨镜。哎，就拍出来的照片都美美的、帅帅的。我就是因为阳光很刺眼，我全程都是这样啊。
1: 我看了，
0: 呲着牙、皱着眉的那种，因为眼睛有的时候睁不开。
1: 你那天不是在群里发了一张你们的合影吗？
0: 对，
1: 我看完，我挨个看完那个合影里的人之后，我说这王上也是，合影怎么自己不在里面呢？就是不跟大家合呢？就挨到这种地步了吗？挨人。然后后来呢，有人说，哎呀，王老师，我说啊，王上在里面呢，哪个是王上啊？我又认认真真的找了一遍才找到你。
0: 哎，你就看哪条幅衬条幅的肯定有一个是我。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可以这墨镜单品嘛。我觉得墨镜现在它不仅仅是一个我们以前讲它叫什么时尚单品，是用来装酷耍帅，这
1: 只是一方面吧。
0: 一方面，
1: 对，
0: 现在它确实很多时候很实用了。而且有一些朋友他这个眼睛啊本身也见不了强光，
1: 对
0: 对，所以戴上这么一个墨镜能够很好的保护一下您的眼睛。
1: 尤其是这种，你说这种情况的话更得戴好的墨镜。你不能随便买一个粗制滥造的，外面市场上10块钱的都有，那肯定是起不到作用的。而且这次这个大牌，一个是它的质感肯定都很好，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品牌也有品牌价值，确实是有品牌价值在啊。
0: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什么香奈儿啊，什么 Gucci 啊，什么这那喵喵啊，迪奥啊，哎呦，都是大牌。
0: 喵喵的可以给大家看看，刚才咱们是不是没有说喵喵？
1: 这个喵喵的，
0: 对，这个也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1: 这个也是稍微镜片小一些的啊，
0: 镜片小一些，然后侧面是。MIU
1: MIU 的这个墨镜反正每年都做得特别好，特别火，因为很多人就很喜欢 MIU MIU 的墨镜。它是一个黑金，黑金组合，是一个猫眼框的，还是比较适合女士，猫眼框的一个太阳眼镜。
0: 喵喵喵喵喵，
1: 就是你看它的那个眼镜的形状，就是那种猫眼形状的，
0: 对，
1: 然后那种石板灰色的镜片，黑色的醋酸纤维的镜框，可以看一下。
0: 是的，有朋友说怎么购买，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墨镜，可以看到很多详情的介绍，有链接啊，可以进去看一看。
1: 对，我们刚才还专门给大家看了一下，比如说我主要给大家推荐的香奈儿的这个，哎，是我头上戴的这个吗？是，我现在头上戴的就是这个，
0: 一黑一白，
1: 一黑一白香奈儿的这个字母 logo 的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专网现在的价格是3198，我们的价格是1099。它的价格是3198，我们是1099，而且是奥莱发货啊，保真，然后我们的是七夕的一个专场啊，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价格已经非常合适了，可以轻松拿捏氛围感，不挑肤色，不挑脸型，因为这个的话它镜框比较大，所以它不挑脸型，不论你是大脸小脸都可以戴。
0: 话也别说太满，明儿早上大老师一来你怎么往回圆？有朋友说大脸小脸，大老师你试一试，大老师的脸那么小。

0: 啊，大老师腿坏了，
1: 比较富态一些，不是非常的有点过于富态，所以就可能有的稍微个性化的脸型就不太适合
0: 啊。个性化脸型，范科，你就我很久没有听过这种表达方式了，已经。哎呀，你骂的是真脏啊你。
1: 我已经真的捡好词说了、
0: 意思就是说，实话实说，有一些朋友的脸型可能不太适合，包括头围特别大的，你像我头围其实都60了、我戴有一些墨镜已经有一些不太适合了、比如说像凡科这种戴在脑袋上面当个发箍一样这种方式，对于我来讲就不太行、
1: 为啥？
0: 因为我怕
1: 头太大半，
0: 我怕把人墨镜撑坏了给人、这样戴上去就不太行。
1: 就平常大家正常的墨镜、如果你

0: 互动呢，
1: 对，
0: 纯靠那两个大眼睛呢，这怎么能挡得住呢？但是生活当中我们出去玩啊，包括有的对眼睛有点刺激，对太阳有刺激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墨镜啊，价格很合适。香奈儿的那个我主要推荐女士去看一下啊，真的就是你喜欢就抓紧时间下手，原价3198，这还是淘宝上面各种补贴完了之后的价格，我们是

0: 气的这个，这个我觉得这个男士戴真的非常漂亮，因为它的镜腿很好看，就是 Gucci 的高级不挑人，这个原价要到2000吧，差不多，我们现在是999，2000多，999，这个是限时秒杀价啊。男士、女士都能戴，尤其是我觉得大家可以给你爱的人，男士去戴，但是这个女士也能戴，因为这个是妮妮同款。
1: 对，
0: 拼手速啊！
1: 男士的选择就更多的还是看您平常个人的风格，
0: 对
1: 啊，因为有一些眼镜儿，它要太潮了，说实话，很多大哥呀也不是很适合能驾驭。你像这个黑金，其实我个人认为，有一些大哥就不太适合，因为年纪过了，年轻的什么青春男大呀什么的，酷酷的这种，这可以，
0: 这
1: 没问题，
0: 对。男士这个 Prada 的也可以，
1: 对，这个 Prada 的这个，其实这个就有一点
0: 怎么了？
1: 有一点吃大哥的颜值了。
0: 这词儿整的，
1: 对，这个镜框的这个镜腿的设计啊，就有点
0: 怎么了？这多
1: 啊，
0: 他会显你脸小的，
1: 但他显大哥其他的穿搭不合适的就，比如我今天这个纯色的黑色 polo 衫，我戴这个已经，
0: 你戴 Gucci 的这个绿。红绿的，
1: 红绿的这是极限了。
0: 对，这个就我觉得就很搭，
1: 对，
0: 比较正常一些。但是 Prada 的这个呢，它是一个潮流窄框的多边形切割框的这个太阳镜，渐变的，很时尚。
1: 对，所以这像这个其实
0: 稍微就过，如果你平常穿的就很时尚，
1: 哎，
0: 就那种，因为这个上面它有一个粗体的 logo， 然后很醒目，就是很潮流。然后它的镜框吧，这个镜框的形状吧，又是一个。多边形，
1: 对，这个是哪个的？我刚才戴着没看这镜头。
0: 你现在戴的是香奈儿的。
1: 香奈儿这个，
0: 嗯，
1: 这你看白色镜腿啊，有的大哥就可能觉得有点太夸张了。
0: 这个女士戴，这个男士不能戴。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可以点那个第一个回复墨镜出来链接之后，点第一个链接是一个墨镜专区的链接，点进去之后可以看所有的，然后如果你需要我们给大家给你试戴哪个的话，你可以在视频直播间来留言，
1: 对，
0: 就可以了。
1: 明天会更好说，王上拿墨镜怎么还翘兰花指？小心翼翼啊，这得是，尤其是一说这3000多，这几千多的时候，那可不得小心翼翼一些吗？我生怕上面多一个我的指纹，
0: 暴露了，晚上你暴露了，
1: 多一个我的指纹，真是。刚才也不知道是谁啊，为什么拿眼镜布擦了擦呢？有一镜片上面明显有一大拇指印儿，这个
0: 是我的吗？
1: 也调查，你每人摁一下就知道谁的了。这个
0: 行，大家可以回复墨镜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之后就可以抢了，因为现在每一个它的库存都不是很多，我们是一个限时的秒杀的价格。现在网上带的这个是原价是2000多，现在是999。
1: 对，您可以回复完墨镜以后进去看一看，因为有很多个款式，很多个品牌，给您自己选，或者给您的爱人，甚至说给家里的孩子，年轻点的小朋友，就是小朋友的意思，泛指那种您的孩子，
0: 15、16岁，17、18岁，
1: 对，已经也20多这种，啊，挺酷挺帅的，这都可以，
0: 有人说王上戴上墨镜像老哦黑老大，我以为说像老太太，像黑老大，对，穿上黑衣服，戴上黑墨镜。感觉要干坏事了，
1: 一般像这种啊这么明显的，你唯恐别人不知道你是干坏事儿去一样啊。
0: 可以，大家可以去选一下啊，喜欢哪个的话我们也可以给大家试戴一下。
1: 哎，你别说，我突然想起来英雄本色里的这个周润发，哎，小马哥，你看他戴的那个，就以前的那种墨镜的款式就是这种款式，
0: 对，
1: 后来才出来了各种，比如说
0: 变形的
1: 这
0: 大
1: 的窄框的什么的，小镜片的
0: 发箍款
1: 啊，还有俩镜片离特别开的那些，
0: 哎，对，
1: 还有一体化的凡客那种头箍式的这种，
0: 对，头箍的这个大家喜欢的也可以啊，这个就是更个性化一些了，女士可以看一下这个头箍墨镜两用，
1: 对，当头箍也挺好，
0: 对，真的很好看啊，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回复墨镜，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啦。
1: 哎，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的是聊一聊您生活当中的那些刺激的项目，就生活里边有哪些事情让您觉得还是挺刺激的挺不一样的，也可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打字留言来说一说。

0: 气象信息。
1: 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景瑞。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北京今天白天的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那么进入夜间呢，云量增多，预计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请注意防范。不仅如此，未来一周北京将迎来多轮降雨，雨水轮番上线，尤其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和北方降雨系统的共同影响，那11号也就是明天傍晚到13号白天，北京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累计降雨量可达暴雨到大暴雨，最强降雨时段呢在12号凌晨到夜间，请提高警惕，注意防范。气温方面也有起伏，那明天白天北京的最高气温32度上下，12号气温将有明显的回落，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以下，仅27度左右，闷热感会显著消退。
2: 打卡通通通，下班变巨龙湖，下班的我小的可怕，你呢？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4: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4: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4: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5: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6: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5: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6: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5: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6: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7: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8: 连起来是
7: 好物分享哦，
8: 下班快乐，快来抢！
9: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10: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1: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2: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7: 下班快乐，好司机。
13: 你好，之前买了你们家的车损险，现在车辆受损了，你们是不是得赔我？
14: 好的，先生，手续和证明材料您都带了吗？
13: 带了，我的车算是废了，按你们行业的黑话来讲，应该叫全损。
14: 哎呦，这个不叫黑话，这叫学名。我先看一下您的材料。好好，先生，您这个情况符合我们的赔付，按照规定我们给您赔付8万元。
13: 8万？
14: 哦，抱歉，我看错了，应该是10万。
13: 10万？
14: 这不，哦，实在抱歉，我刚来又还不是很熟练，应该是12万。
13: 12万？
14: 啊，对，就是12万，这回我看准了，没有错。
13: 我质疑了2次，你就给我涨价了2次啊？现在怎么了？不涨了？还是你的权限只能涨到12万了？那你换个管事儿的出来，我跟他聊。
14: 先生，换谁也是12万，因为您的车价值就是12万。
13: 你看清楚啊，我这车是20万买的，
14: 但那是3年前，您开了3年，现在这辆车只值12万。
13: 我找你来不是来卖车的啊，是理赔的。你们保险公司应该按什么标准赔付，自己心里没点数是吗？你业务要是这么不熟练，你就趁早别干这行。
14: 那您稍等，我帮你核实一下。
13: 请问保险公司应该赔付多少钱？
14: A 20万，
13: B 12万。
14: 啊？什么？
13: 就是你这车本来就20万嘛，然后现在呢你可能全损了，你找保险公司赔付。
14: 哦，
13: 但你说开了3年，现在只值12万了。
14: 那不，
13: 你别说啊，有的朋友可能理解的会不太一样。我们看看大家答题情况。啊，今天确实还行啊，这道题是有点简单了，是不是？因为这个是从不是从那个咱们以前的这种驾校的考题里边出的这道题，它是从一个科普帖里边出的题。
14: 嗯，
13: 我把它改了改。第一位答对王菲，第二位此间少年，又是他俩，哎，然后第三位科比詹，嗯，
14: 答对的还是比较多的吧，
13: 对，
14: 基本上都答对了。有人说这么简单的题目啊，
13: 没想到是，以为是很复杂很刁钻的是吧？啊， 但你看娜娜就答错了，
14: 好像只有娜娜错了。
13: 对，娜娜平常难的题娜娜能答对啊。这道题正确答案很简单，都知道应该选择 B 选项12万。对，一般来说保险公司会根据车辆的受损情况来赔付，比如说一辆价值20万的车轻度受损以后，假如说维修成本是3000块钱，保险公司就赔这3000。你不能说我20万的车你赔我20万吧，不行，因为你花钱修它就是3000，那就3000。如果这辆车被认定为全损了，那就根据当下的这个实际价值来赔付。20万的车，像刚才这个案例当中开了3年，现在认定的实际价值是12万，那就按12万来赔付。
14: 那肯定啊，
13: 对，你不能说我20万的时候我买的啊，现在还是20万。
14: 那科比詹说了，我觉得你在侮辱我的智商。题能再简单点吗？你还给我解释这么多，这都是常识好吗？我谢谢你，不用你给我解释。
13: 你看啊，难了，大家有人说太刁钻了，故意为难；简单了又成侮辱智商了，就
14: 太简单了，你就别解释了好吗？
13: 啊，行行行，这简单也不行啊。
14: 这确实是够简单了啊。
13: 对，咱们这两天就看一看有关于汛期的或者是雨天行车的呀，
14: 大家注意。
13: 对，
14: 北京好像明天开始就有这个雨了，
13: 对，
14: 所以大家还是提前要注意一下啊，
13: 出门还得
14: 注意，开车出门的也要注意了。
13: 哎，
14: 我们今儿说说刺激的项目，不论是大家旅游出去所玩的项目，还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其实最刺激的从来都不是游乐园里那几分钟的失重，是你永远猜不到下一秒生活能给你整出什么惊喜。
13: 生活里那些没彩排没预告的小瞬间，才是藏在日常里最有意思的刺激项目。
14: 是的，有朋友说为什么戴墨镜啊，刚进来的朋友，因为我们在卖墨镜。
13: 不仅是凡客现在戴的这一副，这底下还有很多呢。
14: 感兴趣的可以回复墨镜啊。哎呦你这
13: 展示的一点没有美感啊，但就是展示一下咱们的货多，
14: 货多，
13: 品牌多，
14: 确实今天样品很全啊。
13: 对，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墨镜，可以看到很多款链接，很多个样式，您可以进来自己选购一下，挑一挑。对，
14: 好，行了吧，
13: 行了，
14: 要下班了，真是不够了，
13: 明天再接着
14: 还想加班吗？
13: 你别说啊，刚假期回来，不能叫假期，刚出差回来以后啊，
14: 没上够这俩小时是吧？
13: 确实觉得意犹未尽。
14: 你上，我走了，我走了。
13: 2个小时，这还太快，白驹过隙啊，真是。哎呀，再来2小时也没问题啊。
14: 保持这劲儿啊，明儿接着上。
13: 明儿就不行，明儿应该就常规状态了。
14: 好了，我们明天再见吧。
13: 拜拜了，各位。

0: 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丽，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1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4: 文明旅游
13: 也是美的风景。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7: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7: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9: 饭好了，

0: 到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3: 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8: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8: 药食同源深蕴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8: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8: 乐享百龄。
2: 请您静候收听。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你看我昨天晚上啊，就是闲着躺床上就刷会儿手机哈，
1: 嗯嗯，
0: 我呢是看到了一位医学博主啊，他发了一篇论文
1: 哦，
0: 哎，我看了一下，挺有意思，
1: 嗯，
0: 评论非常多
1: 哦，
0: 嗯，因为这个医学博主是比较出名的啊，
1: 哦，难怪，
0: 具体名字我就不说了哈，
1: 嗯 嗯,
0: 嗯，总之呢也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人吧，
1: 哦，
0: 哎，就是他发表的那篇论文核心的内容是说针对于疾病，他提出来说急症重在于治，
1: 嗯，
0: 慢病重在于养，
1: 哦，
0: 哎，里面就列举了很多什么急症和慢病之间的区别呀，还有什么急症重于治疗，慢病呢，要重于调养，这些理论的概述，
1: 嗯嗯，
0: 哎，我就看大家评论哈，特别有意思，
1: 嗯，
0: 哎，我发现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其中呢有一部分人就很支持这个博主的观点，
1: 嗯
0: 啊，那也有一部分人呢对这个医学博主的理论提出质疑了，
1: 哦哦，
0: 哎，他们说你都有病了，你不管是急症还是慢病，你得积极去治疗啊，
1: 嗯嗯，
0: 那病都是治好的，但没有养好的，
1: 哈啊，
0: 哎，还有的人说这养病就是养虎，虎大了就伤人，
1: 嗯嗯，
0: 那很多病都是小病养成大病的
1: 啊，
0: 所以说不能养，呵呵，一定要积极治疗才对，
1: 嗯嗯，
0: 哎，我看着大家的这个争论都挺有意思的，
1: 嗯，意见不统一，
0: 对，
1: 各的想法是吧，
0: 哎，所以说我想借着这个话题呢就跟您探讨一下，我想听听您的理解和思想。
1: 嗯，其实这种话题啊，它这个争议肯定是很正常，
0: 嗯，
1: 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像你刚才讲到的，就是一旦我们出现疾病以后了，就是病我们换位思考，如果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体上了，
0: 嗯
1: 啊，突然间我们身体出现了某些不适或者发生了哪些病症，其实从每个人的角度啊或者是认知想法可能看法也都是不一样的，他不能说每个人都一样，
0: 对
1: 对吧，
0: 这个确实
1: 是吧，可能有的人认为我的病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可能现在没必要高度去重视，可能还有的人认为什么呢，哎呀不行啊，我这病都已经有了，我不能等，别出以后严重的后果，
0: 嗯，
1: 是吧，啊，那实际上呢就像引用你刚才你看到这个医学博主说的这个话啊，就是急症重在于治啊，说慢病重在于养啊，产生这种争论呢，要从我的观点啊，我怎么看这个事儿啊，就是身体发生了急症重在治疗，这句话实际上永远是对的，
0: 嗯，
1: 其实是不应该有任何争议和疑问的，对吧，其实也能应对很多大众的一些人的心理，就比方说我们突发了一些危急重症的时候，
0: 嗯，
1: 对吧，现实生活当中比方说突发了心脏的疾病，突发脑血管的意外，这些危急重症突发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第一时间要选择去争分夺秒的得去治疗啊，
0: 对，
1: 是吧，你不管是采用任何的治疗方式，对吧，那个时候你也别考虑到什么风险不风险了，创伤不创伤了，
0: 嗯，
1: 对吧，首先第一个什么，你的保命要紧，
0: 对，
1: 涉及到紧急抢救的时候啊，
0: 对，
1: 可能会面临的一些巨大的手术风险，
0: 嗯，
1: 是吧，这时候可能作为家属来说得做个抉择，
0: 嗯嗯，
1: 对吧，
0: 对，
1: 如果说作为我的角度来说，是吧，不管医生怎么去说有什么样的风险，你都要去承担，也都要去做，为什么呢，如果你不做那风险更大了，对不对呀，
0: 不管怎么说先把命保住
1: 了，对呀，你的保命为先呢，
0: 嗯，
1: 对吧，你没有什么犹豫考虑的机会啊，所以说这个急症啊而重在于治，这是说到你这个保命的事儿了，你换句话来讲，比方说身体由于某些疾病带来这种什么持续性和剧烈性的这种疼痛，
0: 嗯，
1: 它不是说是你能够在 自己或者是通过其他办法说在家里就可以抑制和缓解的，那你是不是也是要重在于得去积极去治疗
0: 对，
1: 啊？啊，这是针对于急症来说，这个肯定是对的啊。那么慢病说重在于养啊，这句话实际上这里面就有学问了。而且呢，这句话实际上这个养的概念呢，它不是出自于西医，源自哪儿呢？是出自于咱们中医。
0: 对，
1: 啊，中医有养的概念。
0: 就我们很多老人，再有就是一些中医的爱好者、养生的爱好者，特
1: 对呀，
0: 别愿意说这个事儿
1: 啊，对
0: 啊，
1: 呀，中医这个养护
0: 嗯。
1: 调养。那么西医呢，它不是说提出养病的概念，那西医是什么概念呢？西医的优势和强调的重点，它不就是治疗吗？
0: 嗯，
1: 对吧？西方医学讲究什么呢？它对于各种疾病，它讲究的就是速度，它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想办法去解决问题。所以说，西医擅长什么？它擅长的是这种危急重症的突发急发啊，进行抢救性的治疗。这一点是西医的优势，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对吧？你中医是比不了的。但是现在呢，你看看我们很多人这个去医院啊，就治病找这西医大夫，你不管是用药也好，还是说开刀住院，很多人也发现个现状，什么现状呢？就这个西医呀，他给你治疗以后呢，他也会习惯的告诉患者，还总说一句话，什么话呢？哎呀，说你不行出院吧，啊，或者你回家吧，回家干啥？回家慢慢养着去吧，啊，说西医他擅长于治，他也不是擅长于养，对吧？那为什么西医？最终也能说说你回家慢慢去养着呢，哎，这里面就有问题了。那回家养，那你说我们这个患者听完医生的话以后，说回家有没有去养啊？或者是怎么理解这个养呢？
0: 就是大家理解的这个养和医生说的这个养是不是一回事儿呢？
1: 对呀，哎，
0: 嗯。
1: 所以说大夫说了啊，就是你这情况啊，我们现在能给你做的该做的也都做了，是吧？该用的药也给你用了，是吧？这支架都给你下了，是吧？这个，甚至搭桥也都做了，该截肢也给你截肢了，反正该做都做了。说剩下怎么办呢？说你回家吧，回家去养去吧。这一回家养之后呢，出现了很多人的理解方式了。你看，有的人会认为什么呢？有的人认为这个，哎呀，这大夫让我回家慢慢养着吧，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可能我这个病啊也就这样了，是吧？也没什么特殊好办法了，能恢复保持到这样就不错了，哎，也不用再瞎折腾了。你看有没有这样的人？
0: 有，他认为，基本上就是医生已经能用的招数都用
1: 哎，他
0: 完
1: 感觉应
0: 了，
1: 该都用了啊？为啥？要不他怎么答复我回家了呢？让我回家慢慢去养吧，是吧？他认为呢，哎呀，那也就这样了，没必要去瞎折腾。还有一阵人，他理解什么呢？说，哎呀，这个医院大夫让我回家说慢慢养着，他也理解是什么呢？说是西医肯定是也就知道目前这个状态了，但是呢，我不能干等着，我得另寻蹊径。说不行，我再找中医看看，哎，我肯定不能坐以待毙，是吧？还在不断的寻求各种各样的治疗方式，这是不是也有这类人群呢？
0: 有，
1: 对吧？他是这么理解这个养啊。那实际上啊，就是这个针对于很多于慢性疾病啊，就慢性病大家比较熟悉了，是吧？像比方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的，心脑血管方面的病症，风湿免疫类的疾病，包括胃肠消化道疾病等等，是吧？这个不都属于现在叫慢性病吗？慢性病一个最基本的表现是什么呀？病程时间怎么的呀？
0: 长啊，
1: 都是长，是吧？而且容易反复，这叫慢性病。
0: 对，
1: 那你看啊，西医是重在哪儿呢？西医的优势是啥？刚才说了，在急症期的治疗嘛。
0: 治疗得快，
1: 哎，它讲究是速度啊，哎，就是你这病突然短时间内啊，危急重症加重以后，怎么办呢？你寻求西医是很快的得以缓解。为啥叫缓解？因为现实来看也是很多这些病，它是没有办法什么从根本给它解决掉的。所以这个西医呢，在危急重症危险期，它通过积极的一些治疗手段和方法，它能帮你度过去以后，那怎么办呢？它就会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吧。那么这个西医所说的养，从西医的角度，它所表达的是什么呢？其实也是很清楚，西医所要表达的就是告诉患者说，你回家以后怎么的呀？你生活方面啊，这个生活方式，对吧？你需要注意了，不好的生活习惯得改了。饮食方式该调整，你得去调整了，是吧？哪些东西该吃，哪些东西少吃，不能用，包括什么呢？很多一些药物的需要长期的跟随，这是不是都西医大夫经常去叮嘱的？
0: 对，
1: 所以说这是啥呀？这就是西医所说的养啊，大家要理解对啊，这是西医告诉我们所说的养的概念。那为什么西医提出这些以后呢？啊，告诉我们去养啊？因为什么？有的人可能很早就已经发现这个事儿了，说是这个西医始终认为啥呢？就是很多的一些慢性病，它是不可能怎么的啊，从根本上得到康复的，
0: 嗯，
1: 一定是长期伴随的。那怎么办呢？只有患者自己啊，平日的生活通过科学的管控自己的生活方式，对吧？哎，从方方面面，包括药物的长期维持控制，哎，不让你这病情怎么的快速的去蔓延和发展，不让它持续加重，哎，这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说西方医学把这些病什么叫慢性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这个是从哪儿来？是从西医得出来的，西医的说法。因为中医没有慢性病的概念，但是我们不能说西医不对啊，西医不好，说西医不行，没水平没能耐，不是这道理，是认识和观点理论不同而已。因为中医对这些病，就我刚才讲这些病，中医有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呀？我告诉大家，中医也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
0: 嗯，
1: 啊，我们必须得相信事实啊，认清事实，中医也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啊。就对于刚才讲的这些病，你要通过中医，它也需要拿出时间，得慢慢来。你要相对而言，你要就看短期效应的话，它还没有西医有优势呢。你看我是中医，但是我必须得是客观真实的，咱们得实事求是的阐述这个问题。因为中医这个养和西医的养啊，它是完全两回事儿。这个大家要清楚啊，这个养既然是中医最早提出的，所以说中医这个养和西医说你回家了改善改善你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长期药物的伴随，这个注意那个注意，这是西医所提出的养。但中医这养完全是两码事。中医养讲的是什么叫照顾整体，是顾及全面的。他不管你是有病还是没有病，其实中医一直在提倡养的重要性，他一直在提倡。因为中医这个基础的理论，就最早的基础理论是从哪儿开始的？是从养生开始的。这个大家也要清楚，它是从养生开始的。也就是说，中医最先最早提出来的，它不是提出是如何解决治疗疾病，它是讲的是如何预防疾病。
0: 嗯，
1: 中医讲的是预防比治疗还要更重要。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知道这是啥，这是中医理论基础理论刚刚确立的时候嘛。所以那个时候有个名医，有个神医啊，很多人知道，叫谁呀？
0: 扁鹊。
1: 对，哎，春秋战国时期说神医扁鹊有句话啊，到今天一直也是广为人知，叫什么呢？叫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你看这句话，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真正的大医啊，
0: 嗯，
1: 他不是说等到你疾病发生以后，哎呀，想着去如何去治疗，而是在没有发生疾病之前，应该怎样去预防更重要。你包括一直到今天为止，中医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实际上中医我们能运用的最大优势是什么？我说的是最大优势啊，就是养生防病啊。但是现在很多人却恰巧却不会运用啊。这养生防病真的很重要。你为什么说近些年你看吧，你说咱们国家是不是，你没发现吗？是下了大的气力和力度，是发展中医事业的，
0: 嗯，
1: 是吧？鼓励中医呀、啊。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从整个世界医学的角度啊，现在已经广泛的形成了一个共识。什么共识呢？预防比治疗更重要，现在都已经在世界上达成共识了。
0: 嗯，
1: 啊，而不是说你等着出现疾病了再想着怎么去治疗。
0: 这确实是，那没得病之前你就给他消灭掉这个萌芽了，首先咱们自己不遭罪，
1: 哎
0: 哎，再有呢，咱们说花费上，在钱方面哈，
1: 对呀，
0: 这我们自己花费少，国家花费也少，
1: 对呀，
0: 嗯，
1: 而且相对来说呢，难度就小多了，
0: 对
1: 吧？你很多病到后期严重的话，你想治疗的话，对吧？你不光是承受的经济啊，包括这个痛苦啊，难度伟大吗？
0: 对，各个方面、
1: 哎、
0: 消耗都太大了。
1: 所以说这个你看看现在这是、
0: 嗯、
1: 尤其是咱们国家啊，也提出这个大的战略健康规划。怎么提出的啊？要改变什么呢？要以原来以治疗为中心， 逐渐转变为以预防为中心。你看看，要求我们转变呢，啊，这才是硬道理。那么如果从预防的角度，那咱们还得实求实讲，那中医的优势那西医肯定是比不了的。中医3000多年前就提出了养生的概念，和现在当代这个现代医学所提倡的养啊，那可不一样啊。你看现代医学他提出这个预防疾病，从养的角度，你看他提出啥，说得科学膳食，合理运动，戒烟限酒，乐观的心态，叫啥，叫健康的四大基石，
0: 嗯，
1: 是吧。也就是说呢，现代医学告诉我们啊，你能做好这四点，哎，就能够很好的长久保持健康的状态，就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那我们再想一下，就现在医学提出这四点，我刚才说的刚才啊这四条，你要是听起来或者看起来是不是感觉都很简单
0: 啊？
1: 但实际上我想问问大家伙，这四点要求如果都能给做到的话，我想问问大家有多少人能做到。
0: 首先这科学膳食我觉得就很难，
1: 对吧，这是很广义的事情，
0: 对
1: 对吧，你也好我也好，如果从科学膳食角度，咱们每天呢一日这三餐，这饮食到底该怎么搭配是合理的，哪些东西我们吃了会超标，哪些东西会对健康不利，甚至从饮食角度，哪些食物和食品是安全的，是卫生的，是健康的，很多事情它不是我们能够把控得了的，对吧。我以前讲过一个话题，包括什么提倡的啊，每天盐的摄入量多少，脂肪摄入量多少，钙的摄入量多少，油的摄入量多少，如果说我们每天什么都不做了，我们每一日三餐是吧，我们都需要拿颗数去量，对吧，我感觉我们活的也太累了啊，吃饭都是个最累的事了。
0: 这个实现起来确实有难度啊。那我们说老人如果一日三餐在家吃，你还能自己稍微把控一下，作为中年人或者是青年人，那一天至少要在外边可能吃两顿饭，你是没有办法去强调说你让人家给你做这个餐什么少油少盐什么程度，
1: 对，你少到什么程度，
0: 对，你这个
1: 不是越少就代表着越好，
0: 对，你这很难把控，
1: 对不对呀，啊，说低盐少油，那我说我不行，我不吃盐行不行，我不放油了，干脆
0: 那
1: 安全了，
0: 那也不行
1: 是吧。那你这么吃一段时间，我可以这么讲，不出俩月我告诉你，你就会得病。所以说你看现代医学讲什么叫科学膳食，它只告诉我们科学膳食，告诉我们低盐，告诉我们少油，告诉我们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可，告诉我们得需要怎么去搭配，哪些人能吃什么，哪些人不能吃什么，那这里面涉及的东西太多了，如果让每个老百姓光学就这一块，这么说吧，他学一年他都学不完，咱先别说能不能记得住能不能做得好，就学他都学不完，所以这里面涉及面太广了，对不对啊，那你想想这才是其中的一个呀，科学膳食。那咱再说一个运动还行好理解，说合理运动，咱没事散散步，溜溜弯，打打太极拳，骑个自行车啊，游泳健身，这倒可以，说这个呢咱没有什么太严格的要求。那还有一个说戒烟限酒，这个咱倒实话实讲，这个烟酒肯定对健康是不利的，对吧，但是呢咱也知道有些人讲话的这个想让我戒烟限酒，我也知道对我好，但是你说让我一下子把这个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一下子就给戒掉了，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也是个挺大的难事，
0: 对，
1: 是吧，也是个挺大的挑战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难，我也以前讲过，就是保持乐观的心态，大家都知道说心态好对健康是很有利的，少生病，但是这个事儿道理都懂，但是现实当中你说我们每个人每天全能做到乐观开心吗？
0: 太难了，
1: 永远保持情绪的稳定，
0: 这个事儿真是太难了，
1: 是吧，我感觉这个比科学膳食都难吧，
0: 对，你只要睁开眼睛，你活在这个世上，你每天就遇到很多事儿，
1: 对吧，来说这个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呀，对吧，喜怒忧思悲恐惊，中医叫七情，是吧，我们是人是什么，我们人是有情感的动物，我们呢每天都在与这个世界与身边的很多人和事要打交道，所以说我们就想着每天都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情志情绪，让情绪一直乐观，这个事儿 真像你说的，还真就是太难太难了。包括我自己都在内，那不可能说每天都如此的乐观，情绪如此平稳。所以说，你看看，现代医学提出的养的概念啊，就是这个把这几方面做到，就是最好的养，是吧？这是健康的四大基石。但现

0: 实来说，咱们必须得回归到现实啊，不是说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那么从中医这个角度，这个养叫什么呢？刚开始你也说了，我也提了，中医叫什么？叫养生。
1: 那确实，养生这个词大家都熟悉，
0: 对，
1: 哎，都听说过。那么，那养生它究竟这个含义到底是什么？就是养生到底养什么呢？或者说我们用什么去养呢？楚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呗。
0: 你这问题问得太关键了啊！就是养生，很多人都经常听啊，说要学会养生，养生啊，养
1: 生
0: 到底是什么呀？
1: 这词儿大家可能经常挂在嘴边，但是你知道具体养什么吗？
0: 哎。养生是什么？养生就是养护生命的意思。大家记着，养护生命，也就是你平时只要是你把这养做到了，就养护调养的好，你的生命力就好，这叫养生，你的生命力就旺盛。啊，我再这边再讲什么呢？养生是什么？养生就是养命，就是养我的命，
1: 养命。那这个话题也太大，
0: 很大吧？是不是大？它既是起点，它也是我们的终点呐。怎么理解呀？也就是从生下那一刻开始，我们从生长、壮、老、病、死，也就是这个养要贯彻始终啊，是需要用一辈子去做的，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和节点。很多人认为说，哎呀，这养生保养啊，这对身体好，都知道。说这些事儿啊，应该啥时候做？是到了岁数了，年龄大了，身体机能呢逐渐退化了，哎，身体开始虚弱了，防止得病，哎，或者是得病以后呢，应该才去调养。实际上，你这种想法本身它就是错误的，因为养生，我跟你讲，养生是养的是我们的生命。那生命的本质是什么？生命的本质是不是我们首先得活着才叫生命啊？对吧？那我们活着靠的是什么啊？能证明我们活着呀？最基础的物质是什么啊？我一直在讲，是不是一口气呀？
1: 对，
0: 什么气呀？大家记着，是元阳之气啊！一定记着啊，是元阳之气，是我们的命。老百姓总说叫人活一口气，这口气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元阳之气，有气才有生命，那没气不就没命了吗？
1: 那我明白了哈，这个养生进一步讲，它是养气，养的是元阳之气，
0: 可以这么讲，对呀。
1: 那这个元阳之气调养的好，那生命力就强就好呗。
0: 哎，对呀。所以你看，有一些人说，哎呀，说得养血、养五脏、养筋骨、养这个养那个，啊，大家记着啊，就不管养什么，所有的这一切你都得建立在养元阳之气的基础上，这是根基，这是基础。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要了解认知这元阳之气的重要啊，太重要了。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7: 其实要说这个元阳之气啊，这个词儿我相信很多人也不陌生了，
18: 是吧？
17: 总听着啊，总听有人念叨说这个事儿，但是究竟这个元阳之气它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可能很多人还是解释不清楚的哈。那么借着这个机会吧，楚老师能不能给大家好好的解读一下这个元阳之气到底是什么气呀？
18: 可以啊。元阳，这都是中医概念啊，中医概念，因为西医没有这个说法啊。元阳叫什么呢？中医也叫肾阳。那首先我们明白一个事，是不是跟肾有关系？叫肾阳。为啥？你看肾是什么？叫先天之根本，它重不重要啊？
17: 肯定重要。
18: 当然重要了，是吧？所以元阳叫肾阳，中医也叫真火，命门之火呀。你就听这名啊，你就看它重不重要。先天真阳啊，禀受于哪儿？是父母先天的肾精藏于两肾之间命门，是咱们一身阳气的本源。这也就是老话怎么讲，就是我们是禀赋于父母之精的结合呀，就先天之精啊，就叫先天什么，就是先天之真阳啊，禀赋于什么，这不是父母的先天的肾精的结合吗？所以说中医把这个元阳比作咱们人生命的总根基，不管是养生防病还是治病，全离不开元阳。从生命了有了本源开始，再到整个脏腑的运转，气血津液的运行，抵御病邪的入侵，整个衰老病死的过程，它都是完全贯穿的。我这么讲可能啊，前面有几句话可能有些人可能不太好理解啊。说为什么说元阳是生命的先天的本源，是人活着最基础的动力，为什么这么去解释？也就是说我们人呢，在这个母体受孕的时候，先天的精气就已经出现划分了，分为叫元阴。什么叫元阴？就是肾精的物质基础。还有元阳。什么叫元阳？阳就代表着什么？动能，代表着热能嘛。也就是什么元阴和元阳。元阳是胚胎发育脏腑成型的原始能量，如果没有元阳的温煦和催动，受精卵就没有办法生长成型。这是第一步，这是先天的。那后天我们有了呼吸，有了心跳，是 是吧？包括我们吃饭，我们的一切活动，我们的体温，这一切全靠什么呢？全依靠元阳持续的提供原动力。难经当中怎么讲？叫命门者，助神经之所摄，元气之所系。一身元气根于命门的元阳。总结说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元阳之气叫如同生，就是咱们身体与生俱来的一个总火种一样，把它比喻像火种一样。也就是咱们全身所有的脏腑器官，比方说它是什么？它是炉灶。但是如果这火种啊要是熄灭了，这生命即刻就终止了。
17: 啊、哦，这相当于是我们人类生命的火种。
18: 啊、哎、嗯，所以说《难经》很早就提出叫“命门者，助神经之所摄，元气之所系”呀。所以才告诉我们说，一身元气根于命门的元阳是非常重要的。重要在哪儿呢？咱要分开给大家列举列举，大家知道了，元阳之气统领是我们全身的五脏六腑。所有脏腑功能全靠元阳之气的催动，就是咱们人体啊，所有的脏腑各自都要什么？有充盈元阳之气。你比方说最简单的脾胃，脾胃干啥的？脾胃是不是负责消化水谷的？咱们吃的各种食物得通过它腐熟消化吸收，是吧？
17: 嗯。
18: 啊，那这个动力靠什么？它靠的就是肾阳的真火，就是元阳来温煦脾土啊。才能够有力量有动能，哎，消化腐熟我们的食物，吸收营养精微啊。如果咱们元阳要亏虚不足，就会出现啥？脾寒内生，因为元阳是温煦的，它有热能啊，它一旦亏虚不足了，就脾胃虚寒就产生了，那就会出现啥？像食欲不振呐、啊、腹胀腹泻呀、啊、哎，吃点凉的就坏肚子，经常的浑身乏力，然后脾胃呢化生精微气血能力就下降。如果没有这元阳温煦这种热能和热力，那身体里面全是死水和浊物，它就不是营养了，它没办法供应全身了，滋养全身了。你看看这脾胃需要什么？元阳来温煦来温养啊。那心脏需不需要呢？心干啥？说心主血脉，是吧？咱们整个血液周流全身，全依靠什么？依靠来心脏来进行泵血。那心脏的动能靠什么呢？靠的是心气，因为气是一切力量的源头啊。
17: 嗯，
18: 心气什么叫心脏的元阳之气，也叫心阳啊，靠它来推动啊。所以得需要什么？肾的命门真火，就是先天之元阳上行，接济心火，才能够推动心阳的什么动能运作和温煦，让心脏能够迸射有力啊。如果元阳之气不足，我们叫什么叫心阳就虚弱了，心阳虚弱了，心脏说就无力了，
17: 嗯，
18: 没劲儿了，所以说就会出现血脉的凝滞啊，我们出现心慌怕冷胸闷气短，甚至血瘀斑块多发心梗，就现在医学讲什么，就心脑血管啊很多问题的形成啊。你看很多人从中医来看，他都是什么，都是属于叫心阳不足了，虚寒体质，寒凝心脉，大部分都这样。包括肺脏也是，肺是不是主呼吸呀？但呼吸得有深度啊，纳气呀，靠什么？都靠肾中元阳来进行收纳，肾主收纳，要什么？纳气要藏精。它只有纳气藏精了，才能让咱们肺的呼吸有深度有力量。那如果一旦元阳亏虚，肾不纳气了，就会出现啥？哎，稍微一活动它就喘，
17: 嗯，
18: 久咳虚喘，气短无力，还会影响什么？影响胃气的一个宣发和补散。包括咱们肝胆的疏泄都离不开元阳之气的温升，阳气主生发，元阳一旦虚弱，肝气无力舒展，肝郁寒湿堆积，容易气滞郁结，怕冷易怒的情况，情志就不好。包括咱们这膀胱的气化也靠元阳之气的蒸腾，尿液代谢水液向外排，全靠肾的阳气，就真阳之气蒸腾气化。一旦这真阳元阳衰弱了，水湿就排不出去，就容易全身浮肿，夜尿频数，小便淋漓不尽。所以说啊，就是我们其他所有这些五脏脏腑这些阳气，如果我们比作什么，比作一棵树的话，刚才讲到的这些都属于元阳之气， 它是啥？它是这棵树的所有的这些树的枝叶和枝杈。
17: 嗯，

它的分支。那总根在哪儿呢？总根、总树根，就是我们这个先天的我们肾脏的命门、肾阳的真火，是总树根。从肾阳真火才能够分支到我们各个脏器啊，心阳、脾阳、肾阳啊，包括肺阳啊，出现各种分支的元阳之气，就像树的分支三叶一样。所以说，一旦我们这个元阳之气，就这个根儿，肾的真阳之气，如果

0: 全身啊，维持我们的体温，抵御寒湿，抵御各种各样的这些浊毒的形成，这全靠元阳啊，对吧？让身体保持体温的恒定。如果一旦元阳如果虚弱了、衰减了，你看有很多人常年什么呢？手脚冰凉，畏寒怕冷，四肢不温。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元阳的衰减，温煦能力弱了。哎，再就很多一些病邪、寒邪、湿邪、痰饮、淤血这些东西，在身体里大量的滋生形成，这都是元阳之气的虚损不足。水湿停运最终出现的问题，因为只有元阳之气充足，水液才能正常的蒸腾和代谢，才不会堆积出现痰湿、油脂和淤血呀。你要从中医道理讲，你看有很多的这种痰湿的形成、经络的瘀阻，干啥？它调什么呢？它都调元阳之气啊。因为中医都认为是元阳的亏损，才能水湿没办法正常的气化，才会变成痰湿淤阻于经络。包括咱们整个这个五脏和六腑器官出现的一些这个大量的这些垃圾代谢物出不去，啊，三高的形成，脂肪肝，关节寒湿冷痛，甚至股骨头坏死，这些在中医当中都不要归纳到哪呢？就是元阳之气不足，没办法蒸腾和气化，没办法化解体内这些大量的这些什么毒素垃圾、代谢垃圾，它蒸腾气化不了，它代谢不掉。而且元阳之气，我刚才也说了，是胃气的根基呀。胃是哪个胃啊？保卫的胃啊。
1: 保卫的呗。
0: 保卫的胃，大家明白，是不是决定人体抗病能力啊？
1: 对。
0: 中医叫正气存内则邪不可干呐、啊，也就是元阳之气充足，你的正气才足啊，正气足才能对抗外邪呀、啊。你说它多重要啊？而且元阳之气足，它决定了咱们身体体表的胃气啊，就肌肤毛孔。它能抵御风寒呢，最简单的，你像感冒、呼吸道感染，你要胃气充足、充盈，体表的胃气足，它就能防止抵御很多外感的风寒，啊，你可能连个感冒、呼吸道感染基本都不得。反之，如果元阳亏损不足，你胃气就不固，你的胃气不固，就相当于什么呢？身体这座城池守门的士兵，怎的了？睡着了。失去能力了，看不住门了，所以说很容易受到一些外界外邪的一些侵袭侵扰，可能会出现什么的反复的一些发烧、感冒啊、鼻炎呐、啊，叫换季，哎，身体就出毛病，气候一变化就出毛病，稍微受点凉他就感冒了，免疫力是长期低下的啊，他就这样，而且一旦这些外界的邪气进入身体以后。然后呢，身体当中元阳之气本身不足，就没有办法很好去抵抗，所以说你这病它只能是越来越重，它不好恢复。所以你就看那些重病和久病的人，你看中医在治疗方面，第一原则永远是固护元阳，这是第一的首位，最重要的。哪怕是一些外感的一些淫邪的小毛病，或者是长期的用一些寒凉类的药物、消炎药，就这些药，咱知道它都会什么？偷偷的耗散咱们命门的真火，也就是什么，它能够耗散我们的元阳之气。刚开始可能不以为然，但你时间长了，慢慢的元阳之气耗散多了，可能你就因为一场小病，你最终就能变成顽疾或者变成大病。哎，就咱们全身呐，所有的气血津液有效的运行，大家要知道，全要依靠元阳之气的推动和温煦呐。血液都知道，说遇温则行，遇寒就凝啊，这道理大家都懂啊。
1: 对，
0: 所以说元阳充足，血液遇温热就运行通畅，血流就顺滑，它就不容易有血栓呐、血管硬化呀、斑块啊、堆积呀。反之来讲，一旦要亏虚的话啊，那就冷了，对吧？它失去这热，它就冷了，没有温热的能力了，亏虚了，寒凝血脉、经络瘀阻。各种血管的堵塞，周身的酸痛、麻木、僵硬就接踵而至了。包括身体的津液也靠阳气来进行气化，元阳之气足，津液就能滋养脏腑；元气虚弱，津液它就运行停聚，容易发生水肿、积液甚至囊肿的形成。 所以从这个疾病这个整个全过程来看啊，所有慢性病、久病的虚病，最终它都会耗伤我们的元阳。

0: 让元阳越来越虚亏啊。在清政的时候，可能是单以某一个脏器的一个元阳之气受损，比方说脾胃虚寒，元阳之气不足了啊，或者是轻微的什么肺脏的元虚损，哎，肺气不足了，你要及时的能够调养的话，护住这元阳，哎，还可以很快就能痊愈。那如果这病时间长了，长期生病，持续消耗你身体各个脏腑，在不断透支你身体的元阳，那你各个组织功能会持续性的衰减下降，甚至造成更多实质性器质性的病变发生。你要到危重末期的时候，那中医判断生死怎么判断呢？看的就是元阳是不是要枯竭了，
1: 枯竭
0: 要看那个了。这中医看，如果说手脚冰凉，过肘膝，虚汗淋漓，气息浮浅，脉微欲绝，中医怎么想？这叫命门元阳快要耗尽了，这个时候就叫什么？就生命就即将要衰竭了，
1: 这就有生命危险了。
0: 哎，所以说你看看中医通过这个，为啥说有人说，哎，有时候中医到底有这么神吗？说中医有的时候能判断出一个人的生死。说将死之人，中医有的时候一看面色，观鼻息，甚至呢通过脉象，他判断啥？就是判断元阳之气是不是要马上将近于枯竭，他看的是这个。所以说无论啊，就中医在重症方面，不管是你看今天咱讲说肺的病啊，肾的病啊，心脏的病啊，骨关节的病啊，时刻都要守住元阳之气这个底线，因为这是我们人的根基，生命的根基。而且针对于这些病，在选择用药的时候，大寒类寒凉的药，他从来不敢直攻命门，不敢直接对于命门用寒凉类的药啊，因为他会什么进一步的伤害元阳之气，这都是非常有讲究的。那如果从养生的角度呢，养生本质就是守藏，守藏什么？不就守藏我们的元气吗？啊，刚才我讲，我说先天这个元气的总量是不是有定数？是禀受于父母之精吗？
1: 嗯，
0: 它是有定数的，对吧？你要是肆意的消耗，它就会损耗快速的就折损了。长期的熬夜纵欲，常年的这些喜欢接触寒凉，吃一些冰冷寒凉的东西，长期的过度的劳累，长时间大量的用一些寒凉类的西药，严重的透支身体，这些都是什么？直接损耗消耗我们命门真火最不好的方式。在无形当中快速消耗你的命门真火，就是我们什么先天之元阳啊。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清楚，说养生养的是什么？养的是生命。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气，没有气就没有命。气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叫元阳之气。所以我们总说人活的就是口气，就是这元阳之气。元阳之气必须要养，如果你养生你不养你的元阳之气啊，你又说补这个维生素，补那个矿物质，又补钙的，补这个补那个的，是吧？你吃这个吃那个，嗯，没有用。命门真火都不稳固，是吧？家底儿你不攒，根基你不稳固，你不管你补这个补那，再好的东西，你这个脏腑还会持续性加速它的老化，加速它功能的衰弱，动能的减弱啊，身体各种垃圾的一个气化代谢能力还会持续性下降。啊，你身体的免疫能力还会一直处于低弱的状态。
1: 嗯，这楚老师给我们这个分析讲解的非常透彻了哈，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元阳之气的概念和认识一定是有了更深的了解了。那楚老师你说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养护身体的元阳之气最合适呢？
0: 做呼吸吐纳。
1: 啊，呼吸吐纳就可以。
0: 哎，大家伙儿啊，你不用听一些所谓的一些什么养生专家是吧？说吃这个啊，吃那个啊，是专门给你养护元气的，保先天固肾气是吧？元阳根基呀、啊，命门之真火，我都说了，肾为啥为先天之根本？肾阳就是命门真火，太重要了。那我们做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是不是有一个叫吹字诀的吐纳方法呀？
1: 嗯，
0: 那这方法干什么？不就是针对于肾脏的吗？充盈肾精固肾气，还能强腰膝，还能壮筋骨，你说为啥不做呀？很简单呢、啊、平心静气，找个安静点的环境，让身体很快达到入静的状态，全身放松，身体自然站立，双手叉腰，鼻子深吸快吸， 啊，记着啊，深吸快吸，一次性把这气就吸满。吸气的时候，身体配合着要有一个微微下蹲的动作。这个气吸满以后，张口快速向外呼气，同时呼气的时候，口中发吹字的声音，把这声发出来。而且在呼气发声的同时，微蹲的身体马上再直立站起来，然后双手继续保持这叉腰动作不动。你看简不简单？就这组动作，你就可以反复练习去做。干什么的？保先天元阳之根基呀、啊，强化肾精肾阳啊。啊，你就做就可以了。那后天养护元气啊，想让元阳之气不快速的耗散，那我们后天要做什么呢？还有一套方法叫养元提神的吐纳方法。这个是要求我们啊长期去做，你可以把它当做一辈子去调理去做，给咱攒家底的啊，日常调元气守护精气神最好的方式方法。怎么做也简单，身体自然站立或者端坐都可以，双手啊轻轻贴附在咱们的腹部，呼吸的时候啊要注意有要点啊，要用鼻子吸气还在用鼻子呼气，叫鼻吸鼻呼的方式去做。怎么做呢？鼻子吸气的时候，腹部缓慢的向外隆起，然后到鼻子把气吸满，呼气的时候呢，腹部慢慢的在向内收，啊，要把握好这个呼吸的节奏啊。吸气多长时间呢？吸气四秒钟的时间，把气吸完。鼻子向外呼气的时间，呼为六秒钟的时间，这是个要点。就这样一吸一呼，反复做，每次做练习的时间不能低于五分钟。这个技巧掌握熟练以后，可以每次都延长到十分钟以上。你每天多做几次，做一做。实际上你看这两方法难不难？不难，你习惯它不难。就这两套吐纳的方法啊，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学，都要去练习，是吧？它也不花钱，它能干什么啊？它能养护好我们的元阳，这是我们身体的底子呀，这是我们的根基呀，生命的基础啊，为啥不学不做呀？
1: 嗯，明白了，这也是您一直所说的哈，说学习掌握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为什么它就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
0: 嗯，
1: 哎，同时对各种疾病的治疗和干预，它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0: 当然呐，
1: 它是有利于疾病的康复恢复的。那么做这一切归根到底就是教我们如何来调养，守护好我们的根本，就是这个元阳之气，没错吧？
0: 你说太对了，是吧？之前就有人问我啊，说这个楚老师跟着你练习学习呼吸吐纳，你能不能告诉我最终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我原来说，我说呢，让你预防疾病是吧，能避免很多病的高发频发，我是不是好事啊？是好事。说我们有病，假如现在你有很多疾病的发生了，那你练习呼吸吐纳，我们叫吐故纳新，吸清阳之气，吐晦浊之气，调整我们脏腑的气机，它能让我们在疾病的治疗干预过程当中能起到什么加分，推波助澜，利于你整个疾病快速的恢复。哎呀，说这个太好了。那如果从中医今天聊到这个了，那我说的就一步到位了。你做呼吸吐纳好在哪儿呢？不就是为了很好养护升腾你元阳之气吗？把浊气呼出去了，让元阳之气升腾起来了，是吧？调整不同的呼吸节律节奏，才能实现什么呢？让外界天地宇宙当中的清阳之气与身体的元精充分结合，这才叫元阳，形成元阳之气不断的补充，不断的去培补，这才是要给身体攒家底儿，家底儿厚实才能经得起折腾，是吧？你家底儿底子薄，你就没有抗击应对风险的能力啊。
1: 对，
0: 所以这回咱们再回到节目之前，是吧？你说到这个急症重在治，
1: 嗯，
0: 慢病重在养的这个论述。你看这回大家应该清楚了，你就不管任何疾病在这种急发突发的情况下，你选择紧急的治疗，这是完全对的，快速止损，对吧？及时保命，这肯定是对的。那就得找什么？你要找西医啊，西医这方面它肯定是优势，中医不具备。那么在慢病方面，它重在于养，说的是中医的优势啊。就慢病它病程长，一反复它就重在一个调养的过程，那关键看怎么调养，是吧？他不是说在你家让你在家里坐着躺着等着你啥都不干了， 那就不对了，是吧？你啥方法都不想了，他病自己他不会好的，那你这个养可就什么？那你真正就是养虎了，那养大就会伤人，会出问题的。也不是说改变一下生活方式，管控一下饮食，调整调整情绪，运动运动，这病就好了，他也做不到。重点啥？就是身体的根基和底子，就是元阳之气，你把它稳固好，你把它养护好。只是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它最终实现就是我们稳固我们的根基，培养我们的元气，元气充盈，才能避免诸多疾病发生和形成。同样，对于现在出现的很多慢性病，是吧？病程时间越长，那你想吧，这元气耗散肯定就越严重啊，它的疾病就会越顽固，就会更多，就会更重啊。你看多少三高人群、心脑血管病，是不是都是时间越长发现越难治、越顽固啊？治疗效果就越差呀。为啥？就是这长时间的病导致元阳之气进一步的耗散严重了，脏腑的机能肯定就会严重下降了。所以说怎么办？要重点就是要调养元气，抓紧调养自己的元阳。但这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啊，这个元阳之气的耗散，它也是一个逐步长期的一个形成过程，它不是一朝一夕。所以你把这个元阳之气再把它调养培补起来，它也需要时间过程的。你即使我这呼吸吐纳方法再好，它也不能说在朝夕之间把你耗散的元阳都给你快速培补回来。但是你只要坚持去做啊，你别急功近利，你每天积攒一点儿，你想是不是总比你每天耗散一点要好得多呀？
1: 那肯定。
0: 是吧？随着元阳之气逐步调养起来了，所以你就会发现你身体即使出现了很多一些疾病，你在运用各种治疗方式方法上，你在恢复方面，你会发现会快得多，轻松得多得多了。
1: 这回大家都应该明白了。假如说我们，如果说存在各种慢性病的话，那重点呢是要把元阳之气调养起来，这个才是关键。
0: 对。
1: 啊，而不是说我们重点研究说如何去治疗。
0: 哎。
1: 这个元阳之气呢是根基，根基稳固了才能决定上层建筑。
0: 对。
1: 哎，所以说我们身患各种老慢病的家人，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大家呢一定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来调养元阳之气。啊，把这个元阳之气当做长期的习惯去做，去养成，那么你身体的底子就越来越好了，
0: 对，
1: 你的病自然恢复的就快，恢复的好。
0: 哎，没错。
1: 好的，那么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也不能接听电话了。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想要学这两种特殊吐纳方法的，大家记住去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那么我们呢，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什
2: 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拥有未来。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
5: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0: 行了行了，我在上海打卡。
1: 你不是 Edward 吗？怎么听你声音有点像Star Chen？ 就听你这声有点耳熟，但看你这名字都是好像是，我记得上次你说我跟凡客搭档来着。你们是同一个人吗？在上海啊，听上海这口音。哎，上海，你那儿听着挺风平浪静的。你们那儿还没起台风吗？我们这儿就台风刮呼呼的，从昨天开始就已经刮了好。这怎么说？可能是我住的那个地方高处不胜寒啊，那风哗刮的呜呜响啊。但是我现在上班的地方就风的声音就稍微小一点啊。但确实这个白海豚也怎么说挺调皮的，乱蹦跶啊，就是说现在的路线好像又拐了好几个弯了啊。我不知道你们那边现在这个情况有什么不太一样没有啊。这个白海豚以及后续减弱的这个低压环流以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未来的几天这个中东部地区会出现大范围的降雨的过程。我们这儿明天也开始会降雨啊，虽然说今天也预报也是说下雨的，但目前都还没有下啊。主要的降水时段是从今天晚上开始到12号，比如说像北京、河北、河南、安徽、湖北啊。后续的话再看这个白海豚它的这个残涡的环流，会在河南、湖北、安徽这三省的交界这一带会停一段时间啊，之后可能会向南边折返啊，然后15号前后有可能会再重新入海。你说这是不是挺调皮的啊？转这么大一个圈，带来了这么多影响啊！据说还有些地方这个雨下的都淹了好几条街了，是不是啊？大家出行也要注意安全啊！这个车如果刚买的朋友，都往高点的地方停。好吧，那个就对吧，别积水了啊。

0: 比上次的巴威要强。
1: 是，看他这凶猛的势头就能看得出来啊。但是阳这两天又热起来了，七号八号凉快了两天又热起来了，所以秋老虎很厉害的啊。而且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就是如果立秋的时候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状态，后面的热可能还要有很长一段时间，忘了啊。然后邯郸明后天会有大雨啊，对，就是所以沈阳也是过两天会有大雨的情况，是不是？
2: Well, 那个晚上好喽，河北邯郸打卡，夜动中热天夜，心海外的是别忘盖被了哦。
1: 嗯，这两天我们这儿都不用开空调，吃个电风扇也确实得盖盖被啊。不盖被，今天声音稍微有点哑了都。若雨说星期六有游泳了1000米，哇哇，那你这个成绩很棒哎，39分钟啊，哦，我因为我还才刚学会啊，所以我上次的成绩是差不多接近一个半小时，然后今天又来了一场夜跑，你这隔天一个运动，对吧？所以。星期六游泳了之后，昨天休息了之后，今天跑步。按这个规律的话，后天是不是要骑动感单车啊？这是拍了一个什么花吗？我这个哦，这是哎，这个叫什么？这看起来像是那个水果来着。Tequila。哎，大正，哎，好久不见啊！成都应该目前也还没有下雨的情况吧？啊，今天我们开启的这个歌颂者啊，跟我们本周的 live show 主题一样啊，是匹配的。我们这周要唱那年暑假偷看的电视啊，这个电视呢，就是不光只是说是。

动画片啊，或者是电视剧啊，就是你从电视上看到的任何的节目影片啊，都算是你小时候偷看的电视，好不好哈、啊？所以那天是谁来着啊，是小芳姐投稿来着，我还当时愣了，我说啊，这个是个什么电视，我说我没有看过，后来她跟我一解释，我说哇、哦、那我看过啊。那么今天的出的这道题虽然来说不一定大家看过这个剧，而且是一部偶像剧，但是你一定有听过这首歌来。

0: 以下的这段歌词，如果你听过的话，可以告诉我你听到的这首歌的正确歌名是什么啊？公众号，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里面有添加朋友，然后进入公众号这一栏，输入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来，请听词儿。承诺常常很像蝴蝶，美丽的飞，盘旋，然后不见。但我相信你给我的誓言，就像一定会来的春天，是不是很耳熟啊？所以，你如果知道的话，也可以顺带告诉我，这首歌来自于哪一部剧，好吧？也是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依然是若干位的小伙伴可以获得我们的月夜冰箱贴。
1: 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2: gentlemen, 月夜点唱机，
0: 来听第一首点唱。

0: 许绍洋啊。哦，那我真是记混了。林依晨的那个是什么？对对对，一天变一天变。风来的夏天，蛮多人看过这个，这行啊，小瓶盖儿，哦，我确实我听说过，但讲真，你说让我回忆里面的人物啊，还有演员啊。看我刚，对，我都想到了林依晨。林依晨是哪个剧啊？为什么我脑子里突然出现林依晨的这个名字？嗯，啊，给你们自己掌声啊！《海豚湾恋人》，对对对对对。小瓶盖是许绍洋那个角色吗？还是另外一个？对不上号，对不上号啊！确实我听说过这个剧，但确实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
1: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小乐哥哥晚上好，山东济南打卡。
0: 你最近、老是迟到啊，后面才刷到你的这个消息。张韶涵演的一天边，然后他的名字叫小瓶盖，是吗？哦，小瓶盖是他一个人啊。我以为小瓶盖是小瓶盖啊。Tequila。许绍洋演的是徐泽泪，徐泽泪。你们确定没有唬我吗？确实我没有看过啊，徐泽类，我怎么听过花泽类？是不是你也记错了？哦，里面还有霍建华哦，那我确定我真的好像没有看过，但是我有一点印象，有点印象，《海豚湾恋人》听起来就特别浪漫的那种啊。下一首点唱，你们别忘了，刚刚除了这个回答这个影片的名字，刚刚那首歌的名字也要告诉我啊。还有没有找到互动平台的朋友，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刚刚的那一段词儿来自于哪部电视剧，歌名叫什么，哪部剧是你顺带回答就可以了，重点还是回答歌名就可以了，好吧。 Are you ready?
2: 月夜点唱机，
0: 下一首听一个新的版本。当年因为喜欢这个剧，然后开始喜欢的张韶涵。

0: 猕猴桃想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啊。
1: 忧郁奔向冷的天，撞落每点小雨点，张开口似救生圈，实验雨的

0: 的天，没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
1: 猕猴桃，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姑娘，今天不说你是个美男子我都不知道。恶作剧之吻是林依晨是吧？哦，

0: 有部分上层的兵啊，他们能接受一定，增加口子口生机了，其中有一方空。哦，生死你，哦，那高兵。
1: 那个肉一哥，你是不是月初流量就快用完了？这么着急要发完这条消息吗？节奏没有这么快啊。北念是最喜欢哥哥里面的最喜欢的一首歌是吧？无心睡眠，天堂来的孩子，我也听说过，但我也没有看过。哎，你们真的这个都是有童年的孩子，你们居然都看过这些偶像剧啊？这种啊，就我觉得小的时候我确实可能看电视看的少一点，我看的最多的就是《樱桃小丸子》《灌篮高手》以及《哆啦 A 梦》。我柯南都看得少，柯南是因为我弟弟他到我们家来暑假玩，然后他才会看柯南和奥特曼。啊，你们都好成熟，都看偶像剧啊。刚那段词如果你还回忆得起来，一会儿再记得在广告时段可以告诉我啊。如果不记得的话，我们在半点宣传之后回来再来出一次，好吧？先进一小段宣传，待会儿继续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

0: 阿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7: 芳芳的屋檐下，你怎在那里？晚虫来呀，
8: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不到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0: 看看那些小伙伴啊，飘雪、南希、舒文、流年、诺诺、小编、妙威、慧慧、艾菲尔、不凡，就从这些名字里面读上来，大部分都是女士啊。所以男士是确定真的没看过，还是不想承认看过这件事？看偶像剧，应该也不是很丢脸的事吧？就是当年好像蛮流行看偶像剧的啊，但现在好像偶像剧少了很多，现在一般都是像这种悬疑类的啊，古装剧类的，要不然就是爽文爽剧类的，是吧？最近最火的应该是不是九门？九门里面一个最出戏的部分就是讲方言。对，就是我其实我之前还没看来着，就是刷到短视频里面就是有说那个谁来着，九爷，不是九爷，是张启山，就是佛爷，想半天啊。对，然后他跟就是他家里人一起聊这些事儿的时候，就用长沙话。但讲真，这不是长沙话，哪话都不太像，就像他们自创的一种语言，就听得挺出戏的啊。就我当时我也在想，我说哎，为什么他们不找那个专业的，就是长沙本地的这种配音员来配呢？后来一联想也对，就如果你是找就是专业的本地人来配，那肯定就是口味特别的纯正。再然后到他们又切换到说普通话的时候，跟他们的音色、跟他们的节奏、跟他们整体的声音情绪表达应该又不太一样，所以可能就是给他们配音的那些演员就直接用了他们学长沙话的这种声音状态来配的非常不正经的长沙话。所以这也是导致为什么有些方言就听起来不那么容易好懂啊。所以我们节目里面的这个歌颂者的部分也从大家这些这个之前的挑剔的眼光里面剔除掉了方言。本来那个方言是只讲我们家乡话的啊，但是大家听不懂，后来觉得还是普通话吧啊。那歌颂者最后一遍的请听啊，就是普通话啊，普通话。对，刚刚只是提到的题外的，最近火的比较电视剧啊。如果你有听过这首歌，听这个词儿就很耳熟的这种，然后你可以告诉我听到的这个歌名是什么，然后顺带可以告诉我你看的这个剧的名字叫什么啊？承诺常常很像蝴蝶，美丽的飞，盘旋然后不见。但我相信你给我的誓言就像一定会来的春天。好，这段词儿来自于哪一首歌，歌名叫什么，可以告诉我。 Are you ready?
1: 月夜点唱机，
0: 下一首。哇哦，这是最近上的一部动画电影，是不是？我没去看，但是我听过。

0: 汪汪汪汪
1: ，work， 汪汪队立大功。现在还有哪些小朋友爱看的吗？我们家小孩之前倒是挺爱看的，我不知道他最近还喜不喜欢看。

来揭晓正确答案，听这个前奏我应该可以听得出来吧。这个前奏一铺垫就听起来是一首苦情歌，海豚湾恋人的片尾曲，遗失的美好。

这是这句歌词里面这首整首里面的经典的词儿，是不是？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就是没有人能替代得了啊。这首歌其实最早是阿庆，就是飞儿乐团里面的那个吉他手，他写的一个曲子叫

庆那会儿还在读大学，然后飞儿乐团那个时候都还没有正式成团，当时写了这个曲子叫《杯子》，当时还是一首钢琴曲，然后也是他自己的一个学生时代的课业啊、音乐梦想啊，还包括他自己的一段刚刚结束的初恋呢、有一些关联组成了他这个灵感的来源，所以在宿舍里面一直不断的写，反复投稿，然后录了好几百首小样，然后就有了这首歌。之后因为有了《海豚湾恋人》的筹备，这首歌重新找了姚若龙填词，就有了《遗失的美好》这个版本。

山东德州现在正在打雷下雨，被雨淋湿了，回家啊，这会儿，那会儿是刚刚来的突然的暴风雨吧？我们那会儿正好在外面散步，是不是？然后回家洗个热水澡啊。

0: 三千玺，飞行少年团，这是空军招飞主题曲。
1: 小乐，
0: 嗨，
1: 晚上好。
0: 哎，海哥，好久不见，
1: 好久没来打卡了。
0: 对啊，
1: 听你们聊这个话题
0: 啊，你想聊聊？
1: 起来那会儿，晚上去网吧刷夜
0: 啊，
1: 有一个电视剧，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
0: 什么？
1: 蓝湖。
0: 蓝湖。
1: 刷了两个晚上才把它看完。
0: 没看过。
1: 都是满满的回忆。
0: 嗯。
1: 海豚湾恋人，蓝色生死恋。那会放假、放暑假、放寒假，追剧都追这些。
0: 这你都看过啊？我刚还想说，没有男士看过这些偶像剧呢。你看，还是有的哦。我就有过一次，刚你说那个刷夜的记录，就是大学那会儿，在我的印象里，就是很无聊。就是那会儿也不会打游戏，然后呢就跟你说的一样，想找剧看，就是有时候就给你了吧，你就觉得太多了，不知道看啥好。没有的时候就以前就只有电视机的时候，看啥都觉得好看。等你有了你可以自己挑选的时候，你就哎选了两个之后，哎呦困了。就完全不知道这个当时的那个那可贵的时间呢、啊。但是那会儿那个费用不高啊，五块钱就可以玩整夜，晚上12点开始，一直到第二天早上的7点还是8点来着，就确实时间挺爽的，那么长时间，但也就玩了2小时就困了，挺不过瘾的啊。Are you ready?
2: 月夜点唱机，
0: 来下一首继续。吉吉给自己的发型师送了一个生日礼物啊，那你不给他送首歌吗？每次发型师都没有收费用啊，所以送了他一个小香囊，然后可以当手机挂坠。哎呦，你还真是挺有心的。

耗子是看过《天堂来的孩子》的啊，当时看的时候觉得很好看，现在找不到了呀，那继续用 DVD 租碟嘛。

0: 点唱机已被完整播放，下一首继续。
1: 如果你要写风，就别只写风。这两天刮风的原因吗？两位朋友点这样跟风有关的歌啊？

放了一周的高温假，哇，你们现在就放高温假了，结果遇到了台风。现在宅家里，所以现在打开了云听听广播，哇，用蓝牙音。

0: 哎呀，这一阵海浪啊！凉爽
1: 啊！哇哇哇哇！你的月夜点唱机已成功播放完毕，再见。
0: 时间到这儿就不能有更多的往下播的时间了啊！跟你说晚安吧，回见了。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欢笑吧，释放吧，失败是个笑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仙鹤大叔张文鹤老师，欢迎您，贺叔。
1: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0: 欢迎贺叔哈。贺叔呢来到我们卡友的群体中间之后哈，给咱们好多卡友朋友都支了支招，尤其是说到了好多卡友朋友们会出现的一些职业型的疾病
1: 啊，
0: 大家在前几期的时候也是收获很多。不过贺叔是这样，我们最近啊有一位卡友朋友他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1: 啊，
0: 他就是说天天在外面出车哈，其实照顾家里的时间相对有点少，
1: 对，
0: 所以呢他其实有一个关于家人的问题也想问问您能不能给解答。
1: 我们听一下
0: 啊。他是说呢，这个媳妇儿给打电话了哈，说这天天就愁家里的小孩啊不爱吃肉，挑食，
1: 挑食。
0: 哎，我觉得这特别逗，因为我是打小是不爱吃菜，我一听说还有这不爱吃肉的小孩，
1: 好多呀！
0: 啊，真的，
1: 现在好多孩子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0: 你看看，
1: 小小年纪就吃斋念佛，肯定他就是不吃肉
0: 啊。
1: 哎，而且这种孩子往往还长得呢很瘦很弱，
0: 这没有营养啊！
1: 啊，家里愁得不行不行的，换着法儿也不吃。
0: 对。
1: 但是呢你说说的吃肉这个问题呢，与之相对应的还有另外一部分家长发愁
0: 啊，
1: 吃肉太多。
0: 对对，我小时候这种
1: 是吧但你这个小的肯定也身材好，像现在身材一样好啊但好多孩子现在超重了
0: 啊。哎，他是因为偏食而超重啊？
1: 那可能就营养太好吧。
0: 哦，哎，过剩了哈。
1: 过剩了。所以说在这个吃肉的问题上，有的是吃不进去，有的吃太多。在这儿呢咱可以把这吃肉的问题啊划分一下，咱们先解答这个卡友的
0: 不爱吃肉哈，
1: 不爱吃，
0: 嗯，
1: 那为什么好好的孩子他不爱吃肉呢？
0: 真奇怪，这么好吃的东西。
1: 对，而且还不只是这个肉，还有好多东西他不爱吃的，
0: 挑食，
1: 不吃香菜的，
0: 哦，有，
1: 不吃鱼的，
0: 有，
1: 以前咱们一般怎么认为？娇气，
0: 就是偏食这孩子
1: 啊，
0: 饿两顿就好了，
1: 饿两顿就好了，有的还觉得干脆逼着他吃，掺在里的骗着他吃。
0: 对，
1: 现在最新的研究表明不可取。
0: 嗯，
1: 因为什么呀？
0: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吗？
1: 哎，因为这是人体的一个保护机制，当他不吃某个东西的时候，你闻着是香的，他闻着就受不了，有可能这东西过敏。
0: 哦，
1: 把观念咱们得改一下啊，
0: 身体这么智能呢？
1: 身体很智能的，
0: 不是我任性，是我的身体不接受。
1: 对，好多呀，我们闻着是香的，在他闻着那个东西非常的难受，其实是他身体的报警机制启动了。非逼着他吃，心理上有什么影响姑且不说，有可能到身体里头真的产生一些过敏反应。这过敏反应呢不是像大家想的非得是起大疙瘩才叫过敏反应，它可以表现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孩子脑子犯迷糊，脑子不老清醒
0: 啊，
1: 可能是啊。有的孩子拉肚子，有的孩子关节肿胀，活动不好，有的孩子心慌，这都可能是过敏反应。
0: 那这还挺严重的。
1: 对了，
0: 你小小宝宝出现这么多问题的话，我觉得当家长的可就着急了。
1: 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随着孩子的免疫系统逐渐的完善，他有一些过敏的东西，他会变的。
0: 他会接受。
1: 会接受。就像我儿子小的时候，他是不吃鱼的。
0: 什么鱼？河鱼、海鱼？
1: 什么鱼他都不吃，
0: 带腥气的，
1: 带腥气的
0: 他都
1: 不吃。
0: 嗯，
1: 那时候我就从来不勉强，不吃就不吃呗。哎，等到长到十几岁之后，应该就是免疫系统完善了，怎么样？开始吃了，吃的比谁都猛。
0: 他自己就发现，
1: 自己就爱吃了。
0: 嘿，
1: 所以相信孩子这个自我的报警系统，他的检测系统很智能的。
0: 是，但是您的儿子他不爱吃鱼，并没有造成他身体的健康的问题，是吗？
1: 哎，这就涉及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营养替代的问题。肉不吃，在蛋白的摄入方面可少了很大一块啊。
0: 是啊。
1: 什么叫蛋白质呢？
0: 嗯，
1: 肉、蛋、奶都是蛋白质。咱们说这个长链的组成我们的肌肉的，组成皮肤的，包括头发、指甲，包括你每天做各种活动需要各种的酶，消化酶也好，神经活动也是需要酶的，这个酶都是蛋白。他要缺乏的话不得了啊，不止孩子说长个大小的问题，连智商都受影响，
0: 脑子的发育，
1: 对了，都不行，
0: 那这是大事儿，
1: 这大事儿。所以呢必须把蛋白给他补进去。但肉蛋奶里头你会发现，肉其实特别主要的一个摄入方式，他不吃怎么办？用豆制品给他补上。
0: 就是我们说像喝豆浆这种。
1: 哎，不止豆浆啊，像刚才说的那另外一种，就是吃肉吃太多了太胖的，也可以考虑到全豆营养。
0: 全豆。
1: 跟大家说这么一个理念，叫全豆

0: 营养。
1: 嗯，这好像第一次听这个词，
0: 是吧？
1: 啊、
0: 嗯，大家就说我管你我什么豆子呢？红豆啊，黄豆啊、
1: 嗯，红豆、
0: 绿
1: 豆
0: 什么的都可以、
1: 嗯嗯。
0: 其实不是，这有一个错误概念，司机朋友记住啊，豆子其实严格来讲分成两类，一个叫大豆类，一个叫杂豆类。
1: 大豆就是我们说的黄豆是吗？
0: 大豆呢，咱们是黄豆、黑豆、青豆。
1: 哦、这都叫大豆、啊、
0: 这种都是大豆类，
1: 大豆类
0: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1: 啊
0: 嗯、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
1: 嗯、
0: 做豆腐对不对呀、
1: 啊、
0: 哎，做豆腐豆浆、
1: 嗯、
0: 它的蛋白含量特别高、
1: 嗯、
0: 但是如果吃到什么红豆、绿豆、芸豆这些
1: 这没有
0: 那可就不是大豆了、
1: 嗯、
0: 它叫杂豆类，它的蛋白含量很低、
1: 嗯、
0: 但是它膳食纤维很足，维生素很足，所以知道了吧、
1: 嗯、
0: 咱们那卡友朋友啊、
1: 嗯、
0: 如果你们家孩子不爱吃肉，
1: 嗯，
0: 或者另外的烦恼就是孩子小胖墩儿啊，不能给他太多肉吃了怎么办呢？换成全豆营养。
1: 嗯，
0: 换成全豆营养的核心是保证大豆的蛋白量，豆腐也好，豆皮儿、豆浆、豆腐脑、
1: 嗯、
0: 这类的、
1: 啊、
0: 用足一点儿。
1: 大豆类，
0: 大豆类的足，蛋白质就可以补得很足。
1: 嗯，
0: 而且植物蛋白呢还有点优点，
1: 嗯，
0: 就是消化起来更容易一些。
1: 啊、哦，对我的胃更友好。
0: 对了，有一些孩子脾胃比较弱的，
1: 嗯、
0: 肯定用它更好一些。
1: 啊。
0: 在这基础上再用点红豆啊、
1: 嗯、
0: 绿豆啊、
1: 嗯、
0: 芸豆啊，把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补充一下、
1: 嗯、
0: 有利于的消化长身体，你就不要在肉上跟他较劲了、啊、
1: 不吃就算了
0: 啊，即使不吃、嗯、现在不影响孩子正常的发育、
1: 嗯、
0: 成长，
1: 嗯，
0: 等到有一天孩子主动奔那肉去了，证明什么？他的免疫系统调整好了、
1: 嗯、
0: 自然就接受了。
1: 哎，那贺叔，我想问问，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豆的这个替代，尤其是全豆的替代、
0: 啊、
1: 是跟肉比例是一比一吗？比如说我一顿应该吃一拳头这么多的肉、
0: 嗯、
1: 我一顿就应该吃差不多一拳头这样的豆、
0: 不是那么豆肯定是最后合成出来的、
1: 嗯、
0: 你比如说一拳头的肉，
1: 嗯，
0: 变成一拳头的豆腐，
1: 嗯，
0: 一拳头的豆皮儿，这是等量的
1: 啊、哦，
0: 你不能跟那个豆子等量、哦、有一个过程，
1: 嗯嗯，
0: 哎，贺叔的孩子特定时期完全可以用全豆营养保证他的供给。
1: 哎，太好了、
0: 哎、
1: 啊！首先要解答咱们前面说的那位朋友家人的这种担心，
0: 对
1: 啊，天天出门在外呢，你可能对孩子的健康关注都相对少一点、嗯、然后现在有这么一个事儿还是挺挂心的。
0: 现在多好啊、嗯、你在路上开着车就知道这知识点了、
1: 嗯、
0: 一告诉家里、嗯、你看家里就说又不耽误挣钱、
1: 嗯、
0: 又不耽误养孩子。
1: 是
0: 啊、
1: 嗯、尤其是我觉得以后啊，就像这位朋友一样，您也很关心自己家里人一些问题，
0: 哎，
1: 孩子，您太太是吧，然后包括长辈的一些健康问题，可能他们在这个点儿没听着贺叔说你行这个节目、
0: 嗯、
1: 您听着了，您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替他们过来，
0: 没问题，提出来，
1: 对吧？
0: 啊，贺叔说健康，安心伴你行。
1: 对，有什么问题咱们以后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的问贺叔，
0: okay,
1: 更方便了哈。咱们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哈、啊，其实也跟吃饭有关，
0: 有关。
1: 但是这个关联呢，稍微可能要走过一个小小的过程
0: 啊，
1: 也是我们一位朋友提出来的。
0: 嗯，
1: 他说他有一个特别尴尬的事儿，
0: 嗯，
1: 就他有的时候吃完饭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会出一个就是可能不太文明啊，咱们叫虚功、
0: 嗯。虚功。
1: 尤其是在车里头
0: 开始排气反应了，
1: 开始排气。你说自己一个人开车吧，也还好
0: 啊，
1: 这不尴尬，反正就忍忍就过去了。
0: 叫自己驾驶室里头放屁，叫能文能武。
1: 对，能文能武。对，但是有的时候他是会有一个搭档在的，
0: 搭档、嗯、
1: 交接班的呀，就在旁边坐着。
0: 对，
1: 就不放吧，
0: 嗯，
1: 憋放吧，这有点社死。这个朋友就问了、哎，是不是我吃东西引起的？我能靠吃东西来调节吗？
0: 哦。
1: 嗯，
0: 好问题啊。
1: 嗯，
0: 你看相同的问题不只是司机朋友、
1: 嗯、
0: 好多坐办公室的人
1: 哎
0: 也有。
1: 也有。
0: 尤其在电梯里哇
1: 好尴尬。
0: 让、这个、人社死的对吧，
1: 嗯，
0: 老话叫有屁不放憋坏心脏。
1: 它真的跟心脏有关？
0: 真的有。
1: 啊、
0: 就是说呢，大量的含硫含氮的废物没有及时的排出、
1: 嗯、
0: 导致血液里的含量上升。
1: 它不会
0: 消失的，
1: 不会消失，
0: 凭什么消失啊？
1: 它是气体啊，
0: 往这头走走不了，人掉头往回走。
1: 哎呀，
0: 随着肠道吸收进去，含硫含氮废物进到身体里了，
1: 嗯，
0: 对身体真有损害的。
1: 天哪，
0: 这个事儿呢不赞同啊，
1: 嗯，还真不能憋。
0: 对，而且久坐呢，有的人说干脆我喝点热水缓一缓，
1: 嗯
0: 嗯，不是，缓解不了，有可能还会更重。因为这是什么呢？产气是我们胃肠里的一种正常反应。咱们的胃肠啊，你说我吃那东西多干净，可不代表你胃肠里头没有菌。
1: 我们听过益生菌是不是就是好菌？
0: 益生菌是好的，但还有条件致病菌，还有致病菌，分成三类啊。这点小知识给大家说一下。
1: 嗯，
0: 条件致病菌就是可好可坏，一旦这环境不好了，它就能闹事儿，
1: 就不分阵营。
0: 对了，
1: 墙头草。
0: 致病菌呢，我们为什么东西得吃干煮净啊？煮好了之后下来是避免致病菌进来。但是我们肠道里头可以有条件致病菌，一旦有点事儿，它就闹起来了。那怎么压制它呢？我们肠道里头有机制叫菌群平衡。这个菌群平衡呢，就是一个实现内部平衡的方法。
1: 嗯，
0: 有一个菌，它的繁殖一旦有点多了，大家伙就群起而攻之。
1: 你可不许冒头，
0: 哎，谁也不许冒头啊！谁别冒头，你这来了我就压制了。
1: 枪打出头菌。
0: 对，它是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但是在特定的时期，它有可能就破坏这平衡了。比如说腿着凉，
1: 腿着凉跟我的肠胃有关系？
0: 有关系，
1: 这挨得有点远吧？
0: 国外还专门有大学做过这实验室，把这个脚啊，连小腿泡到冰水里头，20分钟之后，肠道产气量明显增加。
1: 它影响的这么确切？
0: 是的，
1: 到这儿来了，
0: 能到这儿来。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温度的变化会使肠道这个菌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你想，那凉水上来了，凉气儿到这儿了，肠道里温度就变化，变化那么一点儿，有的菌受得了，有的菌受不了，于是平衡打破了，有的菌过度繁殖开始产气，
1: 菌繁殖它就会产气，
0: 会产气啊。还有，有的人是吃点特殊的食物，比如说不能吃辣的人吃点辣的，有的肚子里咕噜来咕噜去，为什么？这个菌跟人一样，有的吃辣椒就死了，就不行了，有的吃了更活泛
1: 啊，
0: 它也会变化。还有你吃那个食物里头，假如含豆类的蛋白这么多，容易让很多菌就滋生了。
1: 是，你说产气哈，
0: 产气类的，还有洋葱，
1: 洋葱也不行，
0: 洋葱也会的。洋葱跟那个辣椒有点相似，它会让一部分菌处于半死不活状态，抑制不了别的菌，别的菌就过度兴奋呐，过度繁殖，气儿就出来了。更不要说有一些人有胃溃疡。有肠炎
1: 本身就有问题，
0: 本身就是菌已经失衡了，它更会有这个情况。所以说回来到了咱们产气多的这个几大因素，你考虑一下，首先有没有我们说的没太注意着凉了，腿着凉，
1: 别穿短裤了
0: 啊，是吧，腿着凉。第二个呢，饮食可以调整一下，爱产气的爱刺激的少吃，
1: 至少开车这天别吃。
0: 对了，还有呢，就是如果有胃溃疡肠炎这类的抓紧治。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药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比如说有的人是胃肠蠕动的有点慢，导致这个食物停留时间太长了，那产气不也多吗？用一点胃的动力药，胃肠动起来，莫沙必利，这个药吃上，胃肠咕噜噜动起来，快点排出去就没事了。还有的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胃溃疡啊、肠炎呐、因为是个胃酸一多，他们就很活跃，雷贝拉多纳肠溶片给它用上，用上之后呢，把这个酸胃酸减少一点，减少对后面的刺激，后面的炎症也能减轻。
1: 药就类似有点像偏碱性那种，
0: 偏碱性，
1: 是吧，
0: 它是整体分泌的胃酸都少了，
1: 中和一下。
0: 对了，还有一些人呢，比如说吃的太多太胀，导致这个东西菌在里头，那用点消化酶，复方消化酶胶囊，吃上一会儿咕噜噜好了，顺开了。或者呢，配点这个陈皮水，或者自己拿点这个干的山楂片泡水，都有这个促进它往下走的这个作用。
1: 就我们说促消化的一些吃的东西啊，
0: 一般的情况下用不到说咱们得抑制肠道的菌，一般不至于。生活注意点儿，有一些基础病控制一下，多数是能解决的。
1: 但是您说的这个有屁必须得放这个事儿，是不是适度的可能你也得排一排，不要忍着。
0: 这个还真别客气，还是那句话，有屁不放真的会憋坏心脏。
1: 这不行，就跟自己的这个同车的同伴打个招呼，大家忍耐一下，是吧，
0: 135归我，246归你。
1: 谁都得遇到一点这样的一些情况哈。好吧，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排气的问题，不知道您听懂了没有哈。其实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呢，它其实也跟吃有关系哈，但是呢其实也是属于有点点尴尬的这个事儿。
0: 没事，医生面前急不忌医啊，
1: 还
0: 说什么都行。
1: 到了医院了，什么事儿都可以聊了啊。
0: 对，
1: 我们有一位朋友就问了一下，因为他有的时候出车啊，不是那么的规律去排便，就是忘了呢，就可能两三天才来那么一次哈。他也想问问，像他这种情况是不是正常的？如果呢想让自己改变一下，可以从哪些方式来调整？
0: 哎呀，卡车司机跑长途的这个便秘问题其实挺常见的，
1: 好常见，好多朋友问。
0: 长时间这个姿势，对胃肠活动不利，另外呢，你不能说你有了感觉你马上就下去，你往往得憋着。
1: 对，
0: 虽然老话讲吧，叫憋屎能行千里，憋尿寸步难行啊，好像这个有便不排的话，好像问题不大，但其实我告诉你，这个损伤很重的。
1: 不是， 关键有的时候你这会儿一憋，他过一会儿再想去就
0: 没了，
1: 就这劲儿不到了。
0: 你以为没了，其实不是。当我们的便便在肠道里的运行的时候，随着运行，它的水分会被重吸收。最理想的状态呢，就是它水分吸收到不干不湿成型的那个状态，就排出去了。
1: 我们叫香蕉便。
0: 对了，这是我们人体设定的最佳状态。但是如果你过了这位置没去，再忍一忍，可能过一小时之后，它在那个位置被水分过度重吸收，倒是不占地方了，但是水分重吸收它就干了，顶在这儿，后面来的被它挡住，越顶越多，怎么样啊？肠道就开始里头变干燥，我们就所说的羊粪蛋蛋这出不来呀，出不来怎么样啊？他就把这肠道憋得大一点，今天憋大一点儿，一会儿实在憋不住了，去趟厕所，无非出来费点劲。有没有人憋到那种的，最后排出的时候都羊粪蛋蛋，恨不得都憋得裂了，都出血了。这儿呢，跟大家讲个小知识点啊，怎么区分这个血是从哪儿来的？
1: 便血是吗？
0: 便血。一说哎呀我都便血了，你看医生一定要问你这个血在哪儿，是在这个便便里头还是滴在便便上？因为什么，这个便便如果你发现血是掺在便便里头的，赶快找时间路过哪个医院去做个检查，
1: 这很
0: 有可能肠道里头有什么息肉肿物，甚至肠癌。有不少肠癌的最早期发现就是发现便便中间掺着血，但还另外一种方式是便完之后发现那一堆便上面滴着血，这哪儿来的？就是刚才说便秘把这肛门口给撑开了撑破了，这种呢有可能有肛裂有痔疮，但它不像肠道里头啊，它长的东西往往就不好了。
1: 是
0: 小知识点啊，同样是血来源不同，是在里头的还是滴在上面的，含义不一样，
1: 就是一定要自己回头看看，
0: 回头看看，
1: 观察观察。
0: 有人说那我无非就是撑了出来点血，或者排的是遭点罪吧，没什么大事儿，有的时候吃点香蕉就好了，会不会这么理解？
1: 吃香蕉是我们普遍公认的滑肠的一种方式。
0: 滑肠是吧？这个呢今天不展开讲了。
1: 好，
0: 尤其呢很多人大家认为就吃香蕉，其实香蕉它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一会儿呢我给大家一点真真正正特别管用的方法。
1: 行，
0: 还是接着跟您说，如果总这么憋便便，后续的危害，你想啊，这一次硬硬的在这头堵着，憋到一定程度了，你终于去一次把它排出去了，但是是不是有肠道扩张再收缩回来的时间？扩张收缩，明天继续扩张收缩，久而久之它的弹性可就越来越差了。
1: 它每天被我这样扩张收缩的锻炼，难道不是应该弹性更好？
0: 不是锻炼
1: 的，
0: 如果一有反应你马上就排出我们讲正常就跟上厕所了，
1: 对，
0: 那没关系，但是时间再长了有可能出现什么呢，肠类似肠麻痹
1: 啊，我的肠子也会麻痹。
0: 会的，它对这个里头的压力也不敏感了而且呢别忘了这些便便含硫含氮的废物都在这儿，一旦重吸收有进一步麻痹它肠子的反应能力的作用，就导致什么，肠子越来越粗越来越粗，
1: 恶性循环，
0: 越粗的肠子收缩的能力越差，就越排不出去。我们还真见过有那种老年呢或者长期不动的，就因为反复这个便便刺激肠子麻痹了，这肠子比普通人都粗了3倍以上。
1: 它能被撑成这样啊？
0: 对，有的老年人那个肠子来便便之前没有变异，但是隔着肚皮都能摸到里头的粪块，就证明那个肠道久而久之已经成这样了。这种就是顽固性便秘了。提醒卡友，当你有便便的时候尽可能的上，如果实在不行呢也得找机会，再实在不行后边贺叔跟你说这几个方法用上，千万别等到什么呀顽固性便秘你一大坨。
1: 出问题不要拖。有的时候会买那个开塞露，就挤上了之后好多人说快，说挤上就好使，
0: 开塞露呢是可以的，开塞露是把这个出口问题解决，但是咱们先从生活习惯来。
1: 好，
0: 就是如果你要是出车的话，在饮食上还是有一定的调整，容易导致便秘的少吃点儿，比如说你要出车的话，这个肉食尽量少吃一点，因为肉食吃的多它往往不利于排便。那什么可以多一点呢？纤维类的蔬菜，
1: 是
0: 水果多一点儿。还有的人说哎呀水果蔬菜水果我可能吃着来不及，我很着急忙慌赶快来几口。那像什么呢？我们讲溶积性的泻药可以备上。
1: 溶积性
0: 溶积性泻药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跟那个差不多，纤维素， 你比如说甲基纤维素，它本身不怎么吸收啊，但是呢它可以帮你把这肠道砰撑起来，一撑一刺激肠道蠕动的就快
1: 啊，
0: 甲基纤维素可以备上，这样的话你要经常有这种呢，在吃饭之后把甲基纤维素吃上，帮助你推动往前走，真的有效缓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

0: 那但凡有这样机会，到了停车区，能去的话，有感觉的还是要去。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定时排便特别重要，前后差出不到半个小时，你今天是这个点儿，有没有去一下？明天在这范围之内，久而久之帮你定时排便，这就非常好了。
1: 是。
0: 实在下不来怎么办呢？实在下不来，给几个方法。为什么说香蕉不是最好的？你想，你这个便便不通是在这头，完了你跑到这头开始吃香蕉，这头的香蕉运动到那头一般需要8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1: 那早了去了，
0: 怎么可能啊？
1: 来不及了。
0: 但是大家以讹传讹是吧？喝蜂蜜也是这样，这头喝那头喝了下来之后，真正到了这儿来润滑晚了。给点切实可用的方法，可以用点渗透性的泻药。渗透性改变肠道里的渗透压的，咱们可以用那种乳糖，乳糖口服液是吃进去的，但是它很快进到血液里，进到血液里头呢，会使这个肠道里头的渗透压发生改变，底下是干干的，肠道分泌出好多水出来，肠液出来，
1: 啊，
0: 把底下给解决了，
1: 反哺给它，
0: 哎，反哺给它，就这头不是靠这头输送过去，而是这头吃完改变渗透压，啊，乳糖口服液可以备一点，还有呢，可以用点刺激性的泻药，它就让局部动得更剧烈一点。你比如说，咱们可以备这个火麻仁儿，15克或10克就可以，给它捣碎，拿着温水一冲，它会使肠道咕叽咕叽动起来，也能往下排。
1: 而且火麻仁儿它里面那个油脂的含量还挺多的。
0: 对了，
1: 稍微有点润肠的那个意思。
0: 对，那要是西药呢？匹沙可定啊，匹沙可定肠中片，它一吃怎么样啊？那头动力足了，就排出去了。当然，这都是后面没办法的。
1: 对
0: 啊。早期能有办法，最好还是早期预防。
1: 是，
0: 现在这个季节还好，夏天还好。
1: 嗯，
0: 但如果是春天、春秋干燥的时候呢，还要注意另外一点，润肺。
1: 润肺跟这儿也有关系，
0: 哎，对了，
1: 他们俩又不是同一个器官。
0: 按照中医来讲，
1: 嗯，
0: 肺与大肠相表里。
1: 哦，
0: 肺火如果特别盛，大肠里头干燥。
1: 嗯嗯。
0: 所以呢，吃点这个猕猴桃，用点荷叶水润肺的。
1: 嗯，
0: 在春秋季节，这些都管用。
1: 既能保护保护自己的嗓子哈，呼吸的这块可以舒服一点，然后还能让排泄系统也顺畅，
0: 上下都管，
1: 上下都通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请贺叔给我们解答到这里了，再次的感谢贺叔，咱们下期节目见，
0: 下期见。
2: 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现在开始面向听众朋友征集健康问题了。不管是您还是您的家人朋友遇到健康相关问题，都欢迎随时通过微信给贺叔留言。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鹤，叔叔的叔，就可以收到贺叔专属微信二维码。贺叔以及他的专业医生团队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留言。您的问题也许就是我们下一期节目的主题哦。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以上就是今天贺叔说你行节目的全部内容。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G59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向北方向的主线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向北方向的匝道，由于湖北段麒麟观隧道的应急抢险，当前交通处于管制状态，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2: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1: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2: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1: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2: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4: 北京时间22:36，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啦。老蔡农说呢，欢迎磊哥闪亮登场，欢迎朋友们来听节目。

0: 我在服务区休息20分钟打卡签到，辛苦了老菜农。石榴哥哥说呢，韩老帅闪亮登场，向友人们道一声周一晚上好。咱们星期天
1: 怎么搞？
0: 在周六周日呢是我们节目的录播版，那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的直播版。工作日晚上22点准时打卡收听啊！七宝宝说呢，在10号群里面打卡签到了，送给听节目的朋友们一朵小花花。走四方说呢，我是迟到了吗？我赶紧打个卡啊！87.5的友友们，你们在哪里呀？小周说呢，晚上好，磊哥，我在6号群里。大 F 说呢，听着节目，在6号群里边打卡签到了，友友们。舒雨说向磊哥张开双臂奔跑过来啊！打卡签到的我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小六六说呢，2天没有听我磊哥的直播节目了，今天晚上必须安排上，我发现这2天吃饭都不香啊！你可以关注我的小红书呀。好了，在我们各个群里边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签到打卡之中啊。大泪儿说呢，敲锣打鼓欢迎磊哥闪亮登场，向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啦，我是大泪儿啊。猫猫姐姐说，向友们说一声晚上好，朋友们都是要多多注意啊，这2天的天气情况还是多变大哈。加油先生说呢，打卡打卡，在我们的卡友之家8号群啊，信守承诺说呢，报到签到了啊，在10号群，在8号群，向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这2天确实天气情况还是要多多注意，千万小心的。台风白海豚在昨天8月9号先后于浙江台州玉环以及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给华东地区带来了强烈风雨。那根据相应的气象台、气象站的当日雨量呢，比如说在玉环，那也就是记到了当日的降雨量达到了322.8毫米，上海局地雨量突破了200毫米。所以像在上海生活的朋友们，我还是挺关心大家这2天这个天气情况对于我们相应生活的影响啊。台风登陆地点附近的降雨量更大，局地突破了600毫米。所以对于白海豚相应的登陆呢，我们能够感受到呢风雨影响的持续，浙江安徽等地要警惕特大暴雨。在今天上午的10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台风的蓝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已然达到了热带风暴级。中心今天呢在上午的10点，位于浙江的丽水龙川市境内，外围最大的风力有9级，也就是每秒23米。预计呢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当然在今天上午10时呢，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从8月10号14时到11号的14时，浙江的中北部、上海、江苏、安徽、湖北北部和中东部、河南东部和中南部、山东南部以及湖南的东北部、江西北部、福建西北部、内蒙古西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天气。其中呢，在浙江东北部和西北部、江苏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河南南部、湖北中北部等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天气，湖北北部局地会有特大暴雨，250到270毫米。相应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20到50毫米，所以朋友们还是要多多小心，千万注意的，局地可能会超过80毫米，而且呢还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于我们相应的出行有很多的影响啊。所以从今天开始，不仅要关注台风在华东和江南等地带来的风雨影响，更要高度关注后期台风残涡逐渐北上，遇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对华北等地造成的极端强降雨天气，并且要防范呢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从今天的8月10号开始，8月10号、11号、12号连续3天，浙江东部、河南中北部发生山洪的灾害可能性是很大的。那我们再看，从8月12号开始，一直到13号。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一带的降雨可能增强，请相应地区的朋友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提前防范。 那这一次有些朋友会一直在等着说台风减弱是不是就等于影响结束了呢？在这儿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台风减弱不等于影响结束，要警惕三碰头叠加风险。我们知道现在白海豚已然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了，但是这个影响呢远远没有结束。根据相应的专业人士提醒呢，要高度警惕台风影响期间可能会带来的三碰头叠加风险。那问题来了，说三碰头是吧，都是哪三个碰在一起了呢？是风雨潮三碰头。这里边说的是台风带来的强风、暴雨和天文大潮在相近时间同一沿海区域叠加出现的极端情况。那像是风雨潮三者呢各有威力，但是一旦碰头合在一起，破坏力会成几何级的放大。三碰头的危害主要体现在狂风肆虐、破坏力极强、暴雨倾盆、洪涝灾害的陡然增加、潮位顶托、海水倒灌风险高。作为普通民众该如何进行防范避险呢？在这儿给大家来一个保姆保安级的教程。先说台风引发的风浪和暗流具有较强的冲击力，极容易对于海边人员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公众要远离海岸线、滩涂、堤坝这些临水危险区域，切勿冒险赴海边观潮、追风打卡。台风期间呢，建议尽量的减少外出，我们待在家里，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防范强风造成的玻璃破碎、杂物飞溅、划伤等等风险。另外还是要关注呢气象、海洋、水利应急部门发布的权威预警信息，及时的关注掌握台风动态，主动配合属地各项的避险转移安排。

0: 此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相应对于我们交通的台风的相应影响。根据台风白海豚最新的路径变化和影响，铁路部门扩大了旅客列车恢复开行范围。那原来计划呢，在8月10号今天早上8时对开途经杭深铁路的杭州东到苍南段，以及合福铁路在8:30的时候起对途经过京温铁路，9点起对途经过杭台铁路韩温玉段、杭温段以及杭昌高铁、宣济高铁和池黄高铁，10时起对途相应的途经沪昆高铁杭州东到江山段的铁路列车呢，陆续的恢复开行。为了更好的满足旅客的出行需要，广大旅客可以关注车站公告以及登录12306的网站啊，包括 APP 端及时的了解列车的开行信息，妥善的安排行程。面对台风极端天气导致的航班取消呢，首要的原则就是先取消选座，再办理退改。旅客呢，务必要在航班计划起飞时间前联系原购票渠道或者航空公司取消呢客票选座。那这是后续顺利办理免费的退改签手续的重要前提。在目前，国航、南航、东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均已对台风受到影响的航线发布了相应的客票特殊处置方案。符合条件的客票旅客呢，均可以在有效期内来享受免费退票或者首次免费变更服务。为了提高相应的办理效率，优先的可以选择航空公司的官方 APP 端、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原购票平台等线上的渠道自助办理，避开客服的热线高峰。还有就是针对于旅客关心的食宿和补偿问题，根据航班正常管理规定，台风属于天气原因而非呢乘运人原因造成的航班延误或取消，在此情况之下，航空公司呢应该协助旅客安排食餐和相应的住宿，对于相关的费用呢需要由旅客自理，而且呢通常不提供经济补偿。更多的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稍后我们来刷新卡友新闻。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国荣大哥说了，打卡签到了，当前我在浙江。

泰州呢啊，狂风暴雨，向朋友们说一声出行安全呐。彦祖哥哥说打卡打卡了，在我们的七号群里边打卡签到。老杨大哥说呢，把卡打上妥妥的，在七号群里边朋友们问好了。芒果师兄说呢，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打卡签到，我在五号群里。好了，更多的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卡友新闻继续为您刷新，进入到八月份，内蒙古、四川、云南、北京等十余个地市呢，开启了启动货车专项整治行动。有的地区呢，整治的时间会持续到十月底，部分地区的行动周期呢，直接一直会延续到明年的七月份。对于这样的一个集中的行动，很多卡友、专业司机心里边会想，这一轮集中的整治到底是临时的行动呢，还是说又有统一的这样的大动作了呢？那其实说到了这一次大范围的服务执法，源头是来自于四部门印发的《交通运输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实施方案》。那这个文件呢，明确的提出了整治货运低价、无序竞争，推动全国执法标准统一，地方层面迅速落地，各地的交通运输、公安交管联合发文，把相应的文件政策变成了地面实实在在的检查和执法服务。那我们翻看各地的官方发布的通告，就可以看到呢，这一次呢，不是说紧盯着超载一项，从车辆的状况、地面行驶，再到货源场站源头，形成了一个全链条的综合执法服务检查。其中第一大类呢，就是超限超载问题，重点紧盯就是百吨王。比如说像内蒙古明确严查超载 50% 以上，尤其是超载 100% 的重型货车。四川达州等地呢，把车货总质量超标列为了这一次重点打击的项目，一旦查实，处罚会非常重。像是跑煤炭、建材、大件运输的卡友们啊，也属于呢这一次重点服务的群体。第二类呢，是严打车辆非法改装以及称重作弊，好比说私自加高栏板、加装夹层、改动轴数、加宽轮胎、私自改装车灯，全部都是在重点整治的清单之上的。那对于像是飞机轮液压杆，包括呢是电棒这样相应的干扰称重的作弊手段，一旦发现从重处理，遮挡、污损甚至伪造号牌同样是零容忍。第三个重点项目，要倒查货源源头企业，这也是这次呢整治和以往很大的区别。不只呢是在路上啊要进行现场执法，还会到煤矿、砂石料厂、物流园区进行呢入点位、入园区的检查。如果说呢在场站有违规违法的装载装配问题，放行了超限车辆出厂，企业同样会被进行约谈整改，相当于呢把这个滞超的执法又向前推动。在相应的重点的运输车型里边，危化品运输属于呢高压板块，普通货车违规拉危化品，罐体超期未检，没有合规运单，都属于呢高危的红线，万万踩不得的。除了相应的疲劳驾驶、卫星定位设备离线、暴力冲卡、抗拒执法，那各地的通告呢，全部都列为了重点查处的行为。现在政策落地，其实对于我们遵纪守法的卡友们来说呢，不必恐慌，但是有几个细节呢，务必记在心上啊，跟大家在此啊，咱们叫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先是呢，我们出车之前、出发之前，先要自查车辆，像这个栏板呢、尺寸呢，是不是原厂状态啊，对吧？这个时候呢，就不要想着，哎，我这个改装应对检查，这种侥幸心理千万不要有了。再一个就是号牌保持清晰完整，定位设备呢要保证正常在线啊，不要随便切断 GPS。装货的环节多个心眼儿，我们拒绝货主、场站提出来的超载装货的要求，不要为了接单，把这个罚款和违法的风险全部扛在自己的身上，犯不上啊。
当然，在我们跨区域运输的卡友们，大家提前留意一下。

0: 呢，途经城市的整治的通告，不同地区整治的周期不一样，有的呢是到十月份，有的持续时间会更长一些。如果说遇到联合执法了，我们积极配合检查，千千万万不要冲撞，不要逃避，暴力抗法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处罚，甚至呢还会面临着刑事责任的追责。很多卡友呢也非常关心网上流传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叫整治低价运费啊。那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呢，在文件之中的确实提出来了整治平台低价内卷，但是这项工作呀更多的是偏向于线上监管货运平台。在路面之上的执法服务呢，还是以查处车辆运输的这些行为的违法查处是为主的。简单说呢，这一轮全国同步的整治核心是什么？是规范整个货运行业的秩序。那对于我们普通的司机，我们广大的卡友来说呢，守好我们规则底线，这个就是咱们在路上最稳妥的护身符。以往呢，我们很多司机大哥啊，司机朋友们，兄弟姐妹们，一听说哪哪哪查车了，心里边可能犯嘀咕啊。但是这一次咱们细细的看一看文件，发现呢，这一次啊，有很多的亮点。哎，比如说呢，像路面的相应的执法服务，战场的倒查，平台价格，是吧？这几个部分呢，都在齐抓攻关。那我们其实也在有一点在想，咱们这车整利索了，手续齐备了，哎，就是谁来检查，谁来执法服务，咱们也不怕，是吧？要说起来，老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我们不能调整风的方向，但是我们能够调整风帆。哎，能做到事情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规规矩矩的，到哪儿去也没毛病，谁来看也不出问题，是吧？所以道路千万条啊，安全就一条。好了，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有很多呢新新加入到我们社群的朋友们，向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啊！我们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各位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能够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我们在周五的节目之中会公益免费为大家服务，对吧？因为以往有朋友在问的，说你这个请来律师给我解答问题怎么收费呢？啊，再跟大家再明确的说一遍啊，大家问一遍我会回答十遍的啊。就是在周五晚间22点到24点，我请来的专业律师在节目之中为大家回应的法务问题不收费啊，是免费的公益服务。苍天呐，大地呀，啊！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事儿闹明白了啊，对吧？所以这个事儿我一直就跟大家反复的强调啊，为什么？因为以往出现过，有的朋友跟我反映说，有人啊，号称是我们节目如何如何，然后呢，这个中间呢要进行相应的联络哈，然后从那边还要收点钱，如何如何的啊。我说这还有中间商呢，还有啊，这中间商是有点太无耻了也。还有就是说，你这个听友也有意思，你为什么不能直接来找我呢？让中间商忽悠你一道啊，险些给他交了钱。你说这事儿吓了我一大跳啊！行吧，我再给大家多多宣传宣传，让各位都明明白白的。
1: 翻山越岭只为和你相遇，全力以赴只为懂你冷暖。中国交通广播全国全行业面对卡友服务的全媒体节目卡友之家华彩启动广播端节目，周一到周五晚上22点至24点，您可以通过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加入卡友之家社群，也请关注抖音号中国交通广播，相伴在路上，皆因为心中的热爱。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 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

0: 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夏天出汗多，补水很重要，但是光靠猛灌水效果并不好，甚至这样喝身体也留不住所需的水分。专家建议的黄金方案是白开水补得快，瓜果汤粥补得稳，两者配合才最有效。首先千万别等渴了再喝，那时候身体已经缺水了，建议每隔1到2小时主动喝100到200毫升接近室温的白开水，少喝高糖饮料，避免越喝越渴。其次，吃对食物才能把水锁在体内，食物中的结合水吸收更平缓，还能补充流失的电解质。推荐三类食物，一是西瓜、黄瓜等高水分蔬果，二是紫菜蛋花汤、温热的绿豆汤，能快速补钾散热，三是蒸红薯、豆腐等含水主食，每餐安排1/3，既饱腹又补水。记住，喝水补得快，吃饭补得稳，双管齐下才是夏天补水的正确打开方式。您平常都喜欢喝什么水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
2: 交
4: 接
3: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G59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向北方向的主线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向北方向的匝道，由于湖北段的应急抢险，当前交通管制状态，请各位提前呢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盗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盗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盗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0: 车行万

耳听真。员工入职第二天不幸受了工伤，听听啊，这已然给定了性了，是工伤，由于工作受到的伤害。可是这个公司呢，两个月才办理工伤参保，那请问谁来赔啊？这个赔是什么呢？就是赔偿啊。工伤是谁来赔偿呢？一，工伤保险赔偿啊。二，公司赔偿。这种情况，如果您觉得这是你，他是不是工伤？肯定是工伤啊，啊，他这就是是吧？入职了他没来得及办吗？他肯定他入职他是有手续嘛，啊，过两个月这给他补上了嘛，工伤保险该赔赔嘛，啊，那您就扣数字一。您要觉得这种情况是不是？那凭什么人家上班不给人办保险呢？工伤保险怎么不给人就叫救了位了呢？让人受伤以后你两个月才给补，你公司负责，公司赔偿。那您就扣数字二啊。好了，我再把题面的向朋友们来陈述一遍，方便各位友人的选择。员工入职第二天就不幸受到工伤了，因工受伤了，那公司两个月之后才办理的参保，请问这种情况谁来赔偿员工的工伤？一，工伤保险赔偿。二，公司赔偿。给大家点节奏感，方便各位友人的选择。

0: 我的名字，你的名字。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今天咱们这个题面啊，其实啊还是比较清楚的，对吧？员工入职第二天就受了工伤了，公司两个月以后才给人家办理参保，谁来赔？一，工伤保险；二，公司来赔。看看大家选择。杏仁妹妹说呢，这个应该是选择二吧，公司赔偿吧。大泪儿说呢，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二，应该是工伤。

公司来赔。树洞先生说，来了来了啊，我选数字二啊。老菜农说，这个我果断选上数字二啊。红河哥哥说呢，这个是不是买了工商保险以后45天以后才能生效呢？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是吧？你看，哎呀，小六六说，我现在选择的话是吧，没有参保，保险怎么赔呢？那应该选数字二吧？哎，这个逻辑还是很是清楚的啊。37度2说呢，这我这个无法选中啊，我这个怎么办呢？哎呀，也不行，你这个看看手机是不是，手机屏幕是不是有问题了啊？走四方说，这应该选二啊，扣上数字二。小邹说呢，这应该是选择数字二。F 先生说呢，这应该是公司赔偿，扣个数字二，这个题太简单了吧啊！这还嘚瑟上了看啊！国荣哥哥说呢，这应该是选二吧啊，公司赔偿啊。张秋俊朋友说呢，这应该是选数字二，我也扣个数字二。舒宇说呢，我选上数字二吧。加油先生和石榴哥哥说，我选数字二啊。女足说，如果没有其他的故意原因，那应该是公司赔啊，应该选数字二。娜娜说，这应该是公司赔，我选数字二。好了，友友们做了自己相应的选择，我相信此刻呢，虽然没有扣上数字，但是有些朋友在开车或工作或者是不方便来参与的时候，您在心中已然想好答案了，是吧？扣了一或扣了二，咱们来看看这个题面啊。这种情况啊，咱们还是从案情说起。2023年2月初，孔某入职了 A 公司，这个高高兴兴来上班，第二天就受了工伤了，到医院呢一直接受治疗，到6月底。结果经过鉴定，孔某呢，这已经是十级伤残了。2026年6月初，人社部门对于孔某做出了认定工伤决定书。这个文件很重要，大家记住他的名字啊，认定工伤决定书。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孔某这个工伤是被人社部门认定的。看我这斩钉截铁说的一句话是吧，似乎好像没什么用，但实际上它对于这个工伤性质的认定是决定性的意义。随后孔某提起了劳动仲裁，要求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仲裁认为，用人单位已经为劳动者购买了工伤保险了，劳动者要求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仲裁要求应当向社保基金管理局申请，那我们仲裁呢不予受理。这说的有没有毛病？没毛病，对吧？为什么呢？是因为呢，人家这个工伤保险已经买上了，你现在买了保险了，你现在又要求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你让我们进行这个仲裁，对吧？你这个仲裁应该向是社保基金管理部门申请，是吧？所以我们劳动仲裁部门不处理啊，这给他驳回了。孔某不服仲裁，是吧？就是我已经伤成这样了，已然被认定为工伤了，向你们提出仲裁，你们说这不归你们管，归社保基金管理局管，是吧？那我现在呢，我就向法院提起诉讼，我告公司。 A 公司辩称，你看这里边这都是有这个人物情节的。 A 公司说的是什么呢？ A 公司说呀，这个孔某入职时啊，我们已经为他购买了工伤保险了，对不对？你现在孔某要求一次性伤残补助金这个仲裁请求啊，应该向社保基金管理局申请，不应该由我们公司承担。哎，你对不对？我们对员工已经算仁至义尽了，他一上班我们就给他买保险嘛，对不对啊？法院调查取证，A 公司实际上是于2023年4月才为孔某办理的工伤保险参保手续。什么意思？是吧？2023年2月，人家孔某入职，第二天受伤，这个公司一直到2023年4月，两个月之后才为孔某办理了工伤保险参保手续。那对于这个事情，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出具工伤保险待遇不予支持结果通知书，认为孔某属于伤后参保的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条件，不予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嘎在这儿了，是吧？那现在这问题来了啊，谁来出这个钱呢？对吧？人家这个工伤是板板上受伤了，
孔某很不幸啊，上班第二天就受到了这个工伤这样的一个侵害，是吧？那现在工伤已然认定了，工伤保险确实是滞后于工伤发生的两个月之后才给人家参保的，那谁来对这个事儿负责呢？相信答案已然大致给了，是吧？那咱们看看法院怎么审理的啊。双方已然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关系明确，双方均应该依法履行各自义务。你看这句话说的就是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强调的什么呢？强调的是双方劳动关系的确立。用的是什么确立的呢？首先法院就看了一下书面劳动合同，有劳动合同那就很简单了啊，劳动合同咔一签，责权利明确了，权利和义务就分明了。那现在你们已然孔某和 A 公司是劳动关系，那你们双方应该依法履行各自的义务。什么义务呢？咱们看 A 公司在工伤之后才为孔某办理工伤保险的参保手续，对不对？人家一入职为什么不给人办？你现在人家受伤了过俩月才给办，你现在 A 公司这种做法导致孔某在受工伤之后无法享受工伤待遇保险待遇，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用人单位负有为劳动者交纳工伤保险费的法定义务。闹着玩呢，这是你的法定义务。现在呢，你作为 A 公司没有履行该义务的，劳动者因为工伤产生的相关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这里边就说清楚了，对吧？大家就明白了，答案已然大致给了，是吧？所以呢，谁来赔呢？这个是猫猫姐姐说，这磊哥你是不是安排了个送分题啊？公司赔偿，扣数字二的友友们答对了。所以法院依法判决 A 公司支付孔某医疗费、停工留薪期间公司差额、一次性就业补助金、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共计90,000元，该判决已然生效。这个案例啊，其实非常简单，对吧？事实清楚啊，过程也非常的明确，适用法条也非常的清晰。那我们其实说一说里边的法理，对吧？先说什么叫工伤保险？工伤保险，工伤保险，保的就是工作中万一受伤，而不是说咱已经受伤以后事后再来。我们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那这个规定意味着没有及时参保将导致劳动者无法从工伤保险基金获得的待遇，这个赔偿责任由用人单位自行承担，包括本应该由基金支付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医疗费等。对于用人单位而言，依法为劳动者交纳工伤保险是法定强制性义务，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空间。所谓的事后补办，在法律上不产生免除赔偿责任的效果。也就是说，人家入职12月份，你到4月份拖拖拉拉的才给人办上啊，那这个事怎么办？对吧？这你该赔就赔。你说我事后给他办了，你事后办那不免除赔偿责任啊。所以呢，在此也建议用人单位在劳动者入职后啊，要在法定期限内啊，尽快的完成社保的登记。对于劳动者而言，发生工伤事故之后，应当注意留存劳动关系、事实、事故的经过和诊疗记录等相应证据，及时申请工伤认定。如果说用人单位没有依法交纳工伤保险，导致劳动者无法享受社保基金待遇的，相应的费用是由用人单位来承担的，劳动者可以通过协商调解、劳动仲裁、诉讼等途径来主张合法权利。所以说扣数字二的友人们大家就答对了啊。员工入职第二天就受了工伤了，公司两个月之后才给办理参保，这个员工的工伤保险谁来赔呢？公司赔偿。核心问题在哪儿呢？核心问题就是公司没有依法为劳动者交纳工伤保险。哎，你这个用人单位
依法为劳动者交纳工伤保险，这属于法定的强制性义务，你事后补办不灵。而且人家那边的保险不会受理，不会理赔，对吧？那产生的相应损失谁来负责呢？就是用人单位来负责。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大家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已然为大家进行了相应的设置，各位呢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我为大家呢进行了免验证直接通过的相应设置，各位发起添加之时我们就自动通过成为好友，所以呢请朋友们呢也可以直接来添加我的微信，加上我微信之后，各位有相应的法务问题或者是有节目上的意见和建议，咱们可以点对点的单聊。如果说您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添加我微信之后咱们点对点的聊。在每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呢，都会邀请专业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按照友人们和我对接的先后顺序，我们依次为大家来回应。那求助的方法呢，我为大家呢在群里边呢其实已然进行了相应的一个总结，是吧？友人们求助，大家可以有这样几个参考点：第一个就是事情发生的背景，第二个是争议点，第三个是已然取得的采取的行动，第四个是当前的困难，第五个是您的诉求。这里边其实简单的说呢，就是背景是什么呢？就是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事情的背景和经过。第二个就是明确呢，当前啊各方存在哪些争议。第三个就是您手里有哪些证据，目前采取了什么措施啊？最后就是遇到了什么问题，下一步想怎么做怎么办？希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诉求，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是吧？所以朋友们，这个在群里边呢，可以看到我这个为大家总结的求助小公式，哎，各位呢往里边一套，咔咔一说，您呢发给我，我再帮您整理成的向律师求助的通顺的流畅流利的这样的一个语气语态，啊，再发给您，让您确认一下核心信息，没问题，没毛病，表述清楚了，我再转发给律师，这就是我工作的一个闭环和流程，是吧？那完成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朋友呢，视为成功对接，也就是在周五的晚上22:00到24:00呢，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专业律师就会为您答疑解惑。感谢各位的信任和支持。

0: 六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大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G59 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向北方向的主线以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向北方向的匝道，当前由于应急抢险正在交通管制，请各位驾驶员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3: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2: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3: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2: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3: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2: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4: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现在很多朋友们都很关注健康啊，其实这个健康有一个很强大的支撑，叫做免疫力支撑。有的朋友一听到免疫力支撑，那是不是免疫力越强越好呢？因为免疫力越强就越不容易生病。但是呢，在这儿要跟大家说明白的是，免疫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免疫系统最重要的它不是强，而是平衡。那什么意思呢？就像是咱们开车的卡友们，哎，驾车的听友们一样，我们知道车上啊有一个踏板叫油门，或者呢电动车呢叫电门啊，或者叫加速踏板，是吧？那还有一个什么呢？是制动踏板。这两个，一个是让车走，一个是让车停，他们得互相配合才行的。就像咱们开车加油啊和制动配合一样，免疫的系统免疫反应也必须是在能够但是不过度的区间工作，偏向任何一方都可能给身体带来麻烦。然而在生活之中呢，我们有些朋友呢通常在不自觉之间做一些事情，就让这个免疫系统呢从动态平衡就滑向紊乱了。那接下来我给大家说几个很容易削弱我们抵抗力的行为，对吧？让我们的抵抗力失衡的这些行为。为大家来一个保姆级的教程，先说持续的负面情绪让免疫系统误判战场。在临床精神科学对话里边，临床神经科学对话里边有一篇文章呢指出了，情绪和免疫并不是两个分离的系统，而是呢共享同样的调节逻辑，或互相镜像变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情绪和我们的免疫是紧密相连的。健康和疾病状态下，情绪系统和免疫系统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具体来说，当一个人长期处于焦虑、愤怒、沮丧之中的时候，大脑负责调节情绪的区域会影响免疫细胞的表达，而促炎基因上调，抗感染基因下调。这就意味着呢，免疫系统在情绪混乱的时候容易出现的反应过度或者是反应不足的情况。在情绪系统和免疫细胞这里边有一个高度同步的问题，那长期负面情绪会让两个系统呢一同走向失衡。这个并不是心理层面上的抽象概念，而是真实的反映在我们的血液之中的。比如说呢，像是 C 反应蛋白升高，或者是特定炎症因子表达增强。也就是说了，咱们这个情绪不好闹心，哎，负面情绪长期占据我们的身体，焦虑、愤怒、沮丧就会让我们容易出现毛病啊，导致我们不健康，简单说就这么说啊。第二种呢叫心理失衡，会降低我们抗感染能力。那如果说情绪是我们免疫系统的一个调音台，那心理健康呢就像是整个一个乐团的指挥。有一篇综述研究，心理健康良好的人在唾液、血液和血浆之中免疫活性均为更高。那比如说吧，自然杀伤细胞的活性增强， T 细胞增殖能力就更强。相反，一个人长期处于心理失衡状态，包括持续的压力、缺乏生活意义、长期焦虑孤独的时候，免疫反应会明显下降，那这个人抗体反应就会弱，炎症的促进因子就会升高，甚至影响疫苗后的免疫效果。也就是说打了疫苗了可能都不起作用，是吧？这为什么呢？心理失衡啊。所以呢，看似情绪问题，实际上身体正在同步变得更容易感染，哎，更容易呢叫这个外界的有毒有害的物质给侵入了。第三种情况，长期处于封闭单一的环境之中，会让免疫系统失去训练。我们知道免疫系统呢需要不断的接受来自于空气环境，包括温湿度的变化、人际互动这些日常的刺激，这个是要维持正常的训练强度。那如果说环境过于单一、过于封闭，人体接触到的这个抗原种类减少，那咱们这个人体的反应免疫啊就会逐渐的变得迟钝起来。这种系统性的 综合研究发现，长期待在一个密闭空间里的，比如说生活在通风不良的宿舍，长时间工作在同一间办公室，还有一些特殊人群，好比说海上的船员，对吧，就是在船舱里边啊，固定的监控室里轮班啊，这种工作人员都会出现呢免疫细胞数量和活性的改变。研究显示，在这种持续缺乏多样刺激的环境之中，自然杀伤细胞活性下降， T 细胞亚群分泌改变，某些细胞因子分泌会变得不稳定，更容易出现呢潜伏病毒再激活的情况。这种状态呢被称为叫做抗原贫乏。就像是什么意思呢，就咱们可以理解啊，这免疫系统啊就像是军队一样的啊，就像咱们的保安大队一样的，它需要呢有训练的敌人，训练的素材，对吧，你这个军队天天不训练，不作战训练，保安大队天天啊不操练，你就缺乏训练素材，久而久之呢，那我们的免疫系统呢就变得不够灵敏了。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人长期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外出少，接触的相应的新刺激减少，那我们的免疫系统也会因此变得更加脆弱。所以就得说呢，不断的在实战中要让它处于一种工作状态，就得让它哎操练起来。那第四种情况呢，缺乏运动让免疫调节系统越来越不灵敏。咱们身体的活动啊，其实不是锦上添花，哎，不是说我今天啊我又漏了汗了啊，宝宝今天锻炼了啊，这个其实啊仅仅是我们在社交平台上啊来给我们自己记录美好生活的一种方法和手段。但是更重要的是呢，身体的活动和运动是给免疫稳定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多项研究显示，规律的中等强度的运动能够提升我们

T 细胞的数量，而且呢增强我们免疫系统的分泌，降低呢中性粒细胞持续增高造成的慢性炎症。那相对的这种啊久坐不动，长期保持一种姿势，就在那儿躺着不雇佣，哎，甚至不起来干雇佣，都会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呢更加偏向于炎性状态，所以呢促炎因子升高，自然杀伤细胞活性下降，机体对于感染的反应变慢，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惯性呢会让免疫系统更难以维持平衡。所以缺乏运动呢不仅仅是让我们变得更胖，关键是还让我们的免疫系统更累，是吧？那再加上这个胖了以后呢，他就更不愿意运动，就会进入到一个循环状态了，又不运动变胖，胖更不愿意运动，那更不愿意运动只能更胖，那免疫系统就更累啊。第五种情况，回避社交也能让我们的身体更加脆弱。我们的免疫的系统啊，其实是一个很综合的情况，比如说行为免疫系统啊，被长期的错误激活，那会让呢社交变得更加封闭，也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为脆弱。所以这个行为免疫系统啊，是人类进化形成的一套提前避开病原体的心理机制。那这套系统靠的是视觉嗅觉线索来判断风险，那比如说通过呢厌恶回避这些反应来减少接触病原体的可能性。那当我们这套系统被错误激活的时候，比如说一个人长期的压力焦虑，错误的自我感觉，错误评判，自卑啊，不自信，自我脆弱感，是吧？那这样的人呢更容易变得回避社交，误判他人的健康情况啊。这研究发现，当人觉得自己更容易生病的时候，即便身体没有真正受到威胁，也会表现出更强的回避倾向和社交隔离。那叫什么？这就是我们老话说的怕什么来什么啊，说曹操曹操就到。关键是更糟糕的是呢，这种长期的心理隔离呢反而会削弱我们的免疫力，因为呢正常的社会互动本身就是提升免疫系统的稳定调节，对吧？你比如说我经常做一些线下的活动啊，见见朋友们，然后呢和社会各界的这些友友们啊，大家都高高兴兴的见见面聊聊天，一块呢做点活动啊。那其实这是什么呢？这也是第一个咱们说的浅显一些啊，这开拓眼界，第二个对身体有好处啊，对吧？这叫有效社交，也能够激活我这个免疫系统的工作。第六个这个问题呢，就叫饮食结构失衡，让免疫系统长期处于不够用的状态。我们一般的常规的一种认知啊，认为免疫功能下降，那是因为岁数大了啊，年纪大了啊。或者说呢，我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呀，休息不好啊，对吧？我们经常把这个免疫功能下降和我们的年龄状态、压力水平和最近近期的身体的这种疲劳的程度容易挂钩。可是呢，很多朋友没有注意到的是，饮食决定着我们营养结构和我们的免疫状态同样关键。多项研究指出，缺乏维生素 D、Omega 3、多酚、膳食纤维，这些都会削弱我们免疫细胞的正常分化和功能，影响我们的黏膜免疫、抗炎反应和抗体生成。那同样重要的是呢，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高度加工、膳食单一或者缺乏新鲜蔬果的饮食，会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呢长期处于一种低效运转的状态，既不够强，也不够聪明。对吧？这种感觉像什么呢？就像说是咱们这个免疫系统啊，它是一个保安大队，是吧？你呢天天吃这个精细加工高加工的食物，而且呢每天就是这个啊，瞪眼馒头啊，精白米饭啊，哭哭哭一顿炫，然后也不吃菜，也不吃肉，也不吃优质蛋白，是吧？也不补充膳食纤维，哎，你就这么来吃，吃的话呢，你这套免疫系统呢就是说，哎呀，它就是这套东西啊，我也不用太强，对吧？我也不用太聪明分辨它，它就是这套东西啊。我今天呼噜呼噜呼噜出来上班了，一看又来一堆这个，跟昨天那个一样。哎呀，那我回去吧，我出来干嘛呢？啊，
所以呢，免疫系统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惰性，是吧？那就导致什么呢？吃的不均匀，吃的不均衡，就让免疫系统啊，会像缺乏零件的机器一样，难以维持一种稳定的状态。所以说，免疫系统要想真正的啊达到一种平衡，它靠的是动态的、持续被调节的平衡。比如说，情绪稳定、心理韧性、适度开放的社交刺激、多样的环境接触、规律的身体活动、均衡的饮食，这些因素啊不是彼此孤立的，它呢其实是几根柱子，这几根柱子共同支撑起免疫的这种稳定状态。那位说呢，那要是有一根支柱缺乏了怎么办呢？啊，如果说呢，短期的一根支柱缺乏缺位啊，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危险，但是呢，其中的一根或几根长期缺位，免疫系统就会倾向于某一端，这就造成了，要不然反应过强，是吧？这免疫系统天天呢就恨不得见谁打谁，是吧？一说撸胳膊挽袖子就要揍人啊，一来都揍他揍他，可能连自己身体都打。那这种过强的反应就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慢性炎症，攻击自己了，是吧？都不分好赖人了，不分敌我了啊，摁着自己的身体就开始揍，是吧？那就是慢性炎症。那如果说呢啊，反应不足呢？反应不足就是坏人真的来了啊，有害物质都已经进入身体了，这免疫系统呢，哎呀，我理他干什么呢？我歇会儿不香吗？这就什么呢？这就是更容易感染啊。所以说呢，这就是免疫系统缺向一番的时候，侧向一端的时候，就会造成这两种啊，对我们健康极不利的状态。慢性炎症，反复刺激自己啊，更容易感染，对外边没有一点抵抗力。所以呢，维持免疫力的关键呢，从来不是说把自己的免疫力变得更强，而是让我们身体所依赖的所有的系统彼此协调。哎，在日常的这种不经意之间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的一餐一饭呢，是吧？每一次出去跟别人接触啊、活动啊，包括我们自己的心理的调节呀，这些都让我们免疫系统啊，在一个最为舒适、最为平衡的位置上。所以关于免疫系统到底是应该强还是弱，还是应该平衡呢？我相信友友们能够听明白了。如果您听明白了，觉得哎，对我近期这个季节流转呀，或者说呢这个夏天冬天春天秋天呢，这一年四季这个变化呀，确实有些帮助的，有些启发的，友友们呢可以扣一个666。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为了保证播出的质量，我们在每周二的零点至凌晨五点进行机器检修，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向您深表歉意。五个小时之后，我们的节目将恢复播出。中国交通广播，服务中国出行。最后，祝您行车愉快，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京津冀频率，北京天津 FM 九十九点六，河北 FM 一零一点二，湖南 FM 九十点五。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出发，中国交通广播，服务中国出行。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把您请到我们节目这一段时间以来哈，您给我们大家聊的最多的，那就是关于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作用好处。
3: 那是。
2: 那我们广大听众更是热情度极高。

0: 啊，
1: 嗯，
0: 都在争相的学习运用你的呼吸吐纳36式的整体方法。
1: 那好嘛。
0: 而且呢，听到大家练习操作之后啊，这个反馈来看非常好啊，收到了诸多的益处啊，
1: 嗯，是吧？哎，
0: 所以对您更是刮目相看。啊，大家说这回有了楚老师的到来，那自己未来的健康完全是有了保障了。
1: 哎呀，那好，嗯嗯。
0: 但是同时哈，我们有很大一部分听众家人对您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个人希望了。
1: 哦哦，什么要求啊？
0: 那就是关于各种疾病的问题哈。毕竟您的呼吸吐纳系列方法主要给大家能带来的。啊，一个是未病先防的目的，
1: 嗯，对，
0: 啊，也就是您总说的，从养生角度哈，啊，学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调和脏腑的气机，
1: 嗯，
0: 调养周身的元阳之气，
1: 对
0: 啊，这样呢就可以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了，
1: 嗯，嗯，
0: 这个预防永远比治疗更重要嘛，
1: 哎，太对了。
0: 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那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啊，避免各种疾病过早的发生形成，那这也是最简单最实用的好方法呀。
1: 没错，对，我一直在这么讲嘛。
0: 嗯，那再就是您的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对于现在我们说身体已经产生的各种疾病的患者来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配合运用呼吸吐纳呢，那可以帮助他们减轻缓解症状，还能加速他们疾病治疗恢复。
1: 嗯，对，
0: 哎，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1: 嗯，没错，的确是啊，
0: 这当然也是非常好的哈。
1: 嗯嗯。
0: 可是很多患者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希望，这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希望您能不能在各种疾病方面啊，在治与干预方面能给他们提供一些更好的更有效的方法呢。
1: 哦，涉及到治疗干预的问题了。
0: 对，
1: 嗯，
0: 比如说现在各种的三高人群啊，
1: 嗯，
0: 血栓病啊，
1: 嗯，
0: 心脏病啊，脑中风，风湿骨关节，这些老胃病，老哮喘，糖尿病，
1: 嗯
0: 啊，以及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就这些个老慢病长期的伴随，甚至说一身多病，
1: 嗯嗯，
0: 啊，在治疗方面也是运用了很多的方法，始终是得不到理想的恢复，
1: 嗯，
0: 那还是长期反复治疗、吃药、住院、手术啊，就这些方面是长期的花费巨大呀。
1: 对，
0: 一个是长期经济压力，再有就是对疾病的发展蔓延啊，这个心理担忧，
1: 嗯，也是，
0: 啊，身体长期带来的这些病痛痛苦。都是我们这些广大的身患疾病的患者最焦虑的地方。
1: 嗯嗯。
0: 虽然说您给大家带来了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但是我们也都知道，那对于已经形成的各种疾病，那单独的通过呼吸吐纳是不可能恢复好的。
1: 嗯，那肯定的呀，对呀。
0: 所以说它只是起到了一个帮助缓解作用。
1: 嗯嗯。
0: 嗯，他们内心的更希望楚老师呢在疾病干预方面说能不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更好的更有效的方法，就让他们尽早的啊摆脱疾病的痛苦。
1: 哎，那要是单独的啊，如果从各种疾病的治疗和干预的角度来说啊，
0: 嗯，
1: 我能和大家聊得到的或者说能给大家提供帮助的呢，那我肯定只能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去给大家伙去分析去讲解，因为这方面呢怎么说呢，我还算是专长吧。
0: 您太谦虚了，请您做客节目之前哈，我对您的身份履历啊是做了详细的了解了。
1: 啊是吧。
0: 哎，在中医方面成果建树我就不说了哈，因为这段时间我相信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都应该非常了解了。那您创立的呼吸吐纳系列的理论和方法，它能成为中医的独立学科，就这一点就应该证明一切了。那被称之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美誉，那不是谁都能得到的呀。
1: 哎，您夸奖了。
0: 咱们广大听众这段时间啊，就跟着您学习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带来的收获，那更是最直接的证明啊。
1: 嗯，那倒是，
0: 那
1: 事实是很重要，能不能有收获大家自己去感受嘛。嗯
0: 嗯，所以说在中医领域哈，您的学术和成果已经是有目共睹了。那么除了在中医领域以外哈，据我了解到您是咱们国内很早的一批 就是出国留学啊，专攻生物医学领域的学者。
1: 嗯，那倒是，对，可以这么讲了。嗯。
0: 啊，以至于说后来您在生物医学方面关于活体生物的探索、细胞基因的测序、人体 DNA 重组，还有技术融合驱动方面，对咱们国家生物医学的发展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学术的支持，也是对我们国家的生物医学的起步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那业内都在讲说您在治胃病养生预防方面把中医的优势精髓啊，那发挥的那叫一个淋漓尽致啊。
1: 哎呀不敢说。
0: 在针对各种疾病治疗干预方面，您又把生物医学的理论和技术应用到了极致。啊，就这两大方面您都能做到如此程度，那着实是让人敬佩呀。
1: 哎，太过奖啊，太过奖。你这说完这些，我感觉你是把我这个老底儿基本上也都给揭了，了解的挺多啊。其实怎么讲呢，我认为啊，也都是这些年吧，大家行业内的一些同仁们，客气话吧，我这么认为的，或者是一些赞誉吧，但对我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是吧？咱们说这个学无止境嘛，不管是医学也好，任何方面都一样，是没有尽头的。我们都要一直去勇攀高峰，不能说，只取得说一点点的成绩了就沾沾自喜了，也更不能因为说是一时的名誉而忘乎所以了，也不行。尤其是医学，是吧？医学是非常严谨的，无论任何一种医学，它最终的宗旨是干什么？都是为生命服务嘛。所以我们都要去敬畏生命，那自然了，所有从事医学领域的这些人呢，那是不是就更要敬畏自己的职业呀？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哎，要学好，还要学精，更要不断的去进取啊，只有这样才能说，为大众健康，为全人类的生命质量能提供更坚实的保障啊。
0: 嗯，
1: 啊。至于你刚才这个，提到很多患者是吧？说现在呢，因为可能是身患各种疾病或者是慢病吧，可能从他们内心当中呢，更为焦虑的或者是更为担心的，说能不能有一些更好的方法，是吧？能把他们眼下这个各种疾病的问题能给解决掉了，是吧？说不再被各种病痛长期去折磨，不希望呢。以后的日子整天还是以药为伴，三天两头总跑医院，谁不想无病一身轻啊？我肯定是能理解啊，就咱们这些病患的这些心情。就像之前这个一直我也和大家重点聊的关于这个中医方面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系列理论的方法，是教给大家什么呢？主要是在我们没生病没得病之前呐，我们学会吐纳的方法，能够什么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我感觉这一点其实是最重要的，
0: 对，
1: 是吧？你不得病才是最大的成功啊。
0: 嗯，
1: 包括呢，我也讲，我说呼吸吐纳36式啊，整体调息的方法，对于已经出现很多疾病和病变的这些患者来说呢，肯定的，他不可能说。把身体一些实质性和器质性的病变通过呼吸喘气儿调整你的气息就让这些病它就好了，这个肯定不可能。所以咱们出现疾病病变了肯定还是需要积极治疗的，但是说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我们配合着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调整好自己的呼吸节律，实现什么呢？吸清吐浊，是吧？吐故纳新，让脏腑气机调和，让元阳之气充盈，这样呢，对我们疾病的整个恢复的进度啊，或者治疗的这个效果方面呢，它是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的，这是给加分的，
0: 嗯，
1: 起到很大帮助的，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助力啊。这样一来，可以帮助患者，延缓也好，或者是减轻也好，它能减轻这些很多一些症状所带来的一些痛苦啊。是吧？它能延缓这个病情快速的蔓延和发展呢，啊，这难道不好吗？
0: 嗯，

0: 不能不能给提供更好的方法，那还有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现在针对各种疾病的治疗干预采用了诸多的方法，它其实是没有收到非常理想的、非常满意的结果的，
1: 是吧？
0: 哎，不管是传统的中医呀，还是西医呀，其实都没有实现疾病完全恢复。甚至我们有的患者就说，说这些传统方法到达后期的时候，就连基本的控制维持都很难了。那你像打针输液呀、吃药住院呢、开刀手术，可以说该做的全都做了，那结果还是不行啊。所以说，就迫切的希望说有更好的方法能提供给他们，让他们尽早的摆脱疾病的这些病痛啊。
1: 你这些也是事实存在，是吧？
0: 对，
1: 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说患者的这些诉求吧和想法，其实咱说呢也不过分，是吧？也都是正常的诉求。那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大家呢，希望我啊能够在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能不能提供更好的一些方法？我能给大家伙带来的，或者说分享的，我肯定是生物医学方面。因为这是我最早进入医学的基础。
0: 那据我了解，您是在国外先学的生物医学呀？那为什么后来这个回国以后又开始接触学习中医学的呢？
1: 是啊，这个因为我是从生物医学的理论当中，我发现什么呢？我发现了咱们这个国家这个传统的中医学的奥妙所在。啊，这是我最开始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呢。我最早的是接触的就是生物医学，但是在整个的学习进程过程当中，我发现了这个生物医学跟中医学之间是有很大联系的。我换句话怎么讲呢？就是这个生物医学它再好，它再先进，如果从发展起源衍生这个角度来说啊，就生物医学哪儿来的？我可以这么讲，它是完全站在咱们传统医学，就是站在咱们中医的基础上来的。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清楚。如果更具体点说呢，生物医学的形成、发展，它是站在什么角度？是站在中医的呼吸吐纳的理论基础上才衍生出来的。哎。所以说，我回国以后呢，对这个中医学进行了深入性和系统性的学习研究，把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理论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和探索，得出了一个验证。什么验证啊？还真就是发现了，这生物医学站在了中医学的呼吸吐纳的方面，才衍生出来的一个医学，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那这里边肯定是有学问了。
1: 当然了，
0: 生物医学和中医学这一听是完全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
1: 对呀，
0: 啊。那他们怎么能产生紧密联系呢？尤其您说的，说这个生物医学的基础是根据中医的呼吸吐纳衍生的，这个不太好理解
1: 是
0: 呀。我
1: 吧？
0: 怎么想，我想破脑门儿也想不到，他俩怎么能有关系
1: 从
0: 呢？
1: 字面上分析，感觉不对劲儿，是吧？生物医学。感觉似乎跟现代医学很接近，是吧？
0: 对
1: 但是你
0: 呀。
1: 中医是属于咱们传统医学，它跟这个生物医学，它怎么还能产生交集呢？或者说，它怎么生物医学跟那个呼吸吐纳，这怎么还能有关系呢？这可能一下子让很多人都会懵住了，是吧？
0: 那生物医学，我觉得不是研究生物的吗？
1: 这样啊，你看一下，我可以用最好理解的方式啊，咱。不要太深奥，咱们先用一个最好理解的方式，我感觉可以让你，包括咱们很多朋友啊，就可以瞬间就能明白他们之间为啥有联系了。大家听一下啊，你看啊，这段时间你看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它最终它要调整的是什么？大家听好我的问题啊，呼吸吐纳我们学习练习，它调整的是我们什么呀？
0: 调整的是呼吸的方式啊。
1: 哎，对喽，你看，调整呼吸方式没错，是吧？哎，改变我们呼吸的节奏和节律，然后排这个浊气，都是围绕呼吸进行的，对吧？
0: 对呀。
1: 哎，那生物医学研究的方向， 你说应该他研究的是什么呢？
0: 那肯定是生物嘛，
1: 对吧？
0: 生物医学嘛。
1: 对。

0: 吧？
1: 哎，它肯定是生物。
0: 嗯
1: 啊，那我接着问啊，大家一定要思考啊，什么是生物呢？
0: 就是有生命活着的这些物种，它都属于生物吧？
1: 哎，
0: 没错吧？
1: 太对了啊，太对了。有生命的还得是活着的这些物种。
0: 嗯，
1: 那好，我接着再问，那有生命的活着的这些物种，它们是不是要具备一个共同必须的条件呢？或者说呢，想让生命存活，必须依靠一个什么最基本的条件呢？
0: 那肯定，首先活着，活着就得喘气儿吧？
1: 对呀、啊，是吧？得呼吸喘气儿，是不是啊？
0: 嗯，
1: 哎，所以一定要有呼吸，要没有呼吸的，它就活不了了，它就不是生物了，那不就死物了吗？
0: 对呀、啊，
1: 对不对呀、啊？
0: 嗯，
1: 因为它没有生命了嘛。所以说，我们人活着最基本的，大家都知道，是不是要有呼吸？要保证呼吸，没有呼吸就没有生命了。
0: 嗯，
1: 这个大家都知道啊。那在我们在想，你动物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活着的生物体，它是不是也需要无时无刻的要进行呼吸才能保证存活呀？
0: 嗯，对
1: 吧？咱就包括水里、海里所有这些鱼、鳖、虾、蟹、海洋生物，你说它们只要活着，是不是也离不开呼吸呀？
0: 对，
1: 大自然当中的花草树木，他们只要是活着的，是不是也要无时无刻的呼吸才行啊？
0: 对呀，植物它也得呼吸吧？
1: 对呀。
0: 嗯，那这个我还记得哈，学过的，
1: 嗯，
0: 就是两种呼吸方式。
1: 对，
0: 白天一样，晚上一样。
1: 嗯，
0: 白天的时候如果有光照的时候特别强烈，它就是叫光合作用。
1: 哎，光合作用。
0: 对，
1: 光合作用
0: 它、
1: 嗯、
0: 对，我们说种很多植物不就是利用它这个光合作用吗？因为它吸二氧化碳排出来氧气。
1: 哎，对喽。
0: 哎，然后但是夜晚要是没有光照了，那就不行了，它吸的就是氧气排二氧化碳了。
1: 哎，对，
0: 这就跟我们人类和动物是一样的了。
1: 你看看，哎，你这说对了、
0: 嗯、
1: 对吧？的确这样。所以说这回啊，咱们大家所有人包括你在内可以联系一下了，你看看啊，这个生物医学和呼吸吐纳是不是都以这个以呼吸为核心展开的？
0: 嗯，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哈，
1: 是吧？
0: 哎，这么说就很好理解了，它都是说以呼吸和生命之间的这个关系展开的。
1: 对，
0: 那生物医学它具备什么样的具体的优势呢？因为我发现最近这几年啊，这个生物医学经常这个词儿，它已经经常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了，
1: 嗯，
0: 就引发越来越多关注了。
1: 是，
0: 哎，尤其是刚刚发布的国民健康规划里面，它提出来说，明确的提出来要加大力度，要投入生物医学领域的研发和技术应用。
1: 对。
0: 那这不就是更明确了一个叫定调吧、
1: 嗯、
0: 是吧，就是把生物医学的高度直接拔起来了。
1: 对，
0: 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未来这个医学的主导啊一定是生物医学。为什么呢？因为已经通过大量的事实证明了，
0: 嗯，
1: 尤其是对于各种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呢，已经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优势了。生物医学在国外这些发达国家其实很早就已经开始广泛应用了，相比之下啊，就咱们国家的起步发展还是比较晚的。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国家规划是吧，健康规划又提出这个事儿了，要加大什么对生物医学领域的一个投入啊，包括一些技术的研发和技术的应用。为什么呢？因为起步相对要晚，已经发现了生物医学是未来的医学主导，它的优势前瞻性已经明确凸显出来了，所以就要什么得奋起直追啊。
0: 嗯，那楚老师，你看您毕竟是很早就接触生物医学了是吧、
1: 嗯、
0: 也是佼佼者，那您能不能说更加具体的给我们讲一讲到底什么是生物医学哈、啊、这个生物医学它和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西医学它有什么区别吗？
1: 嗯，生物医学呢，看理解啊，你看顾名思义，从字面上看啊，你看就是通过各种生物，啥叫生物啊？就是有生命的活着的，它必须得有呼吸嘛，才能活着嘛。对于这些物种干啥呀？展开医学方面的研究与探索，
0: 嗯，
1: 这叫生物医学。 刚才的生物的概念，什么是生物体，所有有生命的物种啊，也就是生物医学是在干什么，是在所有的这些有生命的这些物种当中来寻找生命运转的规律，来研究探索咱们人体组织结构、生理结构，包括器官代谢循环、神经内分泌，包括组织细胞，以及到微观层面，你像基因、微生物，以及到免疫、到蛋白等等这些内容。然后呢，与其他的这些物体、物种之间有什么关联，有什么区别？什么意思？就咱们人体所有的这些器官循环代谢啊，然后包括从微观、从基因层面、从微生物层面、从免疫层面、从蛋白等等这些层面来观察与其他的这些生物体之间的关联到底有没有什么区别，在里面找什么呢？找一些不同点，还有找一些共同点。
0: 嗯，
1: 这是什么？生物医学最根本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基础，这只是基础。
0: 嗯，意思就是说，把我们人体无论是从组织器官还是说从细胞角度啊，就是他们的功能特性和动物的组织器官功能特性有哪些是相同的，有哪些是不同的，哪些是可以被我们人类利用的，就是把其他生物体当中好的物质能够被我们的人体所利用，是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哎，可以这么理解啊，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啊。
0: 嗯，
1: 但是这只是基础啊，只是个基础。
0: 嗯，
1: 但基础重不重要？
0: 那肯定重要，
1: 对吧？啥事都要有最稳定的基础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可以感受一下，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在咱们这个大自然当中啊，所有的生物体啊，因为咱们人不也是属于生物嘛，
0: 嗯
1: 啊，就所有生物体包括咱们人类在内，相比之下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我们人类的生命是不是最脆弱的，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啊，就我们人类的生命跟其他生物来比的话，
0: 嗯
1: 啊，你看我们人冷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饱了也不行，饿了也不行，脏了不行，累了不行，反正总之吧，你看我们人类啊，就各个方面都要严格注意，要稍不注意是吧，很容易怎么的啊，咱们这个生命就容易出现疾病，生命力就下降了，就会出问题。换句话来讲，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力要这么来看的话，我们很不顽强。你看自然界当中各种动物，你不管是飞禽还是走兽，还是甚至于说鱼鳖虾蟹，
0: 嗯，
1: 哎，你看啊，就是自然界当中这些生物，它不管它生存的环境有多么恶劣，但是它们都能适应这种环境来生存。
0: 嗯，
1: 咱就说最简单的，就家里养的这些家禽，对吧？你看鸡鸭鹅狗猪马牛羊，咱知道你说他们的生存和生活的环境吃的这些东西，从哪个方面来说和咱们人类哪个能比得了？
0: 嗯，
1: 都比不了吧。
0: 对，
1: 对吧？但是你看看他们同样从患病的几率来说，是不是比我们人类低的太多太多了？
0: 嗯，
1: 是吧？甚至我可以这么讲啊，就我们人类这个生命这种脆弱程度都不如什么呢，都不如野花野草的生命力顽强啊，要不然怎么说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呢，没错吧。
0: 嗯，还真是哈，你看我们这个人呢，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实保护的现在都特别好。
1: 对呀，
0: 啊，就是那以前说差啊，现在你看吃的住的用的那都是非常的挑剔也非常注意的。
1: 对呀，
0: 但是现在我们这个还是病得多老得快呀，
1: 嗯，
0: 经不住风吹草动的。
1: 对，
0: 那大家都是生物体，也都有呼吸也都有生命，那为什么我们人类就这么脆弱呢？
1: 哎，你这个就得需要从这个生物医学的角度，你得去研究这些所有生物的物种，研究什么？得研究他们的细胞和基因呐。因为生物医学是最早发现细胞的概念，而且生物医学随着对细胞的发现已经研究到什么的，到细胞的基因领域了。
0: 嗯
1: 啊，这就涉及到更深的这个就基因概念，因为我们总说什么叫 DNA 是吧，可能很多朋友也听说过。而且要研究什么，你要研究这些外界的这些生物体的细胞基因， 与咱们人体就是人类这个细胞基因的测序和规律。要说的直白点什么呢，就是研究探索自然界当中所有这些生物体的细胞基因当中，它们是否存在着某些我们人类细胞基因不具备的一些物质或者是某些抗体，这是研究的方向。
0: 那这个细胞基因这个概念它是生物医学提出来的吗？
1: 对呀，研究生物学最开始就是研究生命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从哪儿？生物学讲是从细胞开始发现的。
0: 嗯，
1: 哎，认识到细胞了，然后从认识再到了解细胞开始，包括我们现代医学，你看咱们现代医学就西医，
0: 嗯，
1: 现在所做的你看各种这个诊断化验，疾病的包括干预和治疗方面，你看现代医学是不是都是观察细胞的状态啊，还有数值的高低呀、啊，是不是都从这方面开始？实际上你看看它是在哪儿、
0: 嗯、
1: 都是在生物医学的基础上学来的，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啊，不管是人类动物还是植物，就所有这些生物体啊物种，它最基本构成的单位是啥，就是各种细胞所构成的啊，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0: 嗯，

0: 细胞基因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1: 细胞基因可以这么讲，就是构成每一个细胞最基本最基础的物质
2: 啊。
1: 怎么说呢，就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属性，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都有自己的代码，自己的编码。
0: 嗯，
1: 哎，不同的编码它代表的是不同的属性性能，就像啥，就像咱们现在这个程序员写程序一样。
0: 嗯，
1: 它不同的编码和代码它代表的是不同的功能属性。
0: 哦，
1: 就像这个早前最早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发电报这个系统，
0: 嗯，
1: 你看滴滴答答的是吧，它不同的数字拨号它是不是代表着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
0: 对，
1: 就是这样的，都是代码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都有身份证，而且每个人这个号码是不是都不一样啊？
0: 不一样，
1: 一个人一个号码吧。
0: 对，唯一的嘛，
1: 对吧？
0: 嗯，
1: 目的是啥，是不是便于很好的识别和查找啊。实际上你看它都是这样的道理，细胞的基因工程，但是它一定是个无比巨大的工程。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每一种生物体的细胞的总量它都是无比巨大的。
0: 嗯，这工程太大了，
1: 对吧？你想想每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代码，
0: 嗯，
1: 有它的序列，但是它不是一个两个，任何一个生物体物种它都是细胞构成，但细胞的总量都是无比无比巨大。就比方说我们人体都知道细胞构成的，咱们人体总共多少，是30万亿到40万亿，是万亿级别单位。你想想它多庞大，咱别说人类了，就哪怕是一只小小的蚂蚁，它都有多少，都有2000多万个细胞所构成的。
0: 嗯，
1: 所以你看看，而且每一个细胞还都有自己的基因和代码，都有自己的功能属性。咱们地球上自然界当中那么多的生物和物种，所以说需要研究的方向可太多太多了。所以为啥说这是要一直不断去探索的呢？
0: 嗯，那生物医学研究这些细胞的基因目的，那这是为什么呢？
1: 是为了把很多生物体当中存在的一些优良的这些细胞的基因，要发现以后能不能通过特殊的技术给转移到咱们人体当中，被咱们人类所应用啊。这一点可太重要了。
0: 嗯，
1: 就像刚才讲到的，很多自然界的这些生物物种，它们都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和耐力啊，是我们人类所不具备的。为什么？只有研究它们这些什么，这些生物物种的细胞基因的属性，然后和我们人类的细胞基因属性到底有什么不同啊，他们具备，为什么我们人类就不具备呢？咱就打比方说啊，你比如说在视觉这个视力方面，你看我们人类这个眼睛的视力水平，它为什么就没有鹰的眼睛视力好呢？
0: 啊，那可差远了，
1: 差远了吧。
0: 嗯嗯，
1: 鹰眼的视力通过我们生物医学的研究我们都已经发现了，生物医学发现鹰眼是人类眼睛视力的6到8倍。
0: 嗯，
1: 那是不是可以说明这个鹰的眼睛在掌管视力的这些细胞基因当中一定有一些特殊的或者特异的，和咱们人类眼睛这个视细胞的基因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对呀，
1: 是吧，它一定是在有存在着一些某些特殊特异的基因物质，才能让鹰眼的视力如此的好啊。
0: 嗯，
1: 是吧，说在高空当中你看看最远的鹰能看到36公里以外的事物，是吧，我们这人那不就相差太多了吗？
0: 嗯，
1: 你还有说咱再打比方，像听力方面，你知道自然界当中哪一种生物物种听力是最好的吗？
0: 哎呦，那这可不好说了哈，因为生物种类太多了嘛，我感觉应该有很多生物的听力它都要比我们人类的听力要好，
1: 是吧。啊，
0: 嗯，我觉得那个老鼠的听力肯定比我们人类的这个听力要敏锐，稍微有一点声音它能感知到。
1: 你说的没错。
0: 嗯，
1: 但是啊，我说要听力最好的话
0: 啊，最好的不知道。
1: 哎，最好的有一个生物的物种叫什么，叫大蜡鸣。是什么？它是一个昆虫
0: 啊，是虫子。
1: 哎，这个大蜡鸣这昆虫是啥呢，养蜂的人都很讨厌它，因为它是养蜜蜂的天敌。因为这个昆虫干啥，它专门啃食这个蜂巢和蜂蜡。但是啊，就这种昆虫的听力，它的听力感知能高达多少呢，能高达300千赫兹的超声波。 记住这数啊，是300千赫兹超声波，这也是我们生物医学发现的。而我们人类最好最高的听力能达到多少呢？也就达到20千赫兹左右。
0: 哎呦，那差太多了。
1: 是不是差的10倍还要多呀？
0: 嗯。
1: 那是不是也可以同样说明问题呀？那是不是就可以说明这个大蜡鸣这个昆虫，它在听觉神经细胞这个基因方面，是不是一定存在着某种特殊或者特异的物质？
0: 对。
1: 啊，一定是我们人类听觉神经细胞所不具备的。
0: 嗯，
1: 对吧？
0: 对，肯定的。
1: 要不然我们怎么能没有它这么好的听力呢？
0: 嗯，
1: 是吧？这都是我们要研究的。还有什么？你看这个自然界当中啊，蝙蝠很多人知道吧？
0: 嗯，
1: 蝙蝠我们生物医学也很早就发现了，这个生物它很神奇，为啥呢？它自身它能携带多少？光是已知的各种病毒啊，它能携带有200多种啊。
0: 整个就是一病毒培养基呀、啊，
1: 是吧？你看看它自身已知的那未知的，还现在还在发现呢，就已知都有200多种了。
0: 那养都养不出来那么多，
1: 对吧？但是你看蝙蝠是不是仍然是很好的存活，而且寿命还很长？
0: 嗯，
1: 你相比之下，那是拿咱们人类来说，你别说身体携带200种病毒了，你就任何一种病毒，就一种的咱们都承受不了啊。
0: 嗯，
1: 是这道理吧？
0: 对，
1: 那是不是也说明这个蝙蝠的体内这个细胞，它的基因是不是存在着某些特殊的一些强大抗体呢？能够对抗各种大量病毒的攻击，而且仍然能很好的生存，而我们人类的细胞基因却不具备这个能力啊。
0: 嗯，
1: 这也都是生物医学研究的方向啊。咱说北极熊，那北极熊大家知道在什么环境下生存呢？
0: 极寒的，
1: 是吧？在50度极寒的环境当中，它仍然能很好的生存。我们人类为啥就不行啊？是吧？
0: 嗯，
1: 蓝鲸的肺活量能达到多少？能达到1500万毫升，而我们人类的肺活量最高也就能达到5000到6000毫升。
0: 嗯，
1: 那不是一个量级了。乌龟的寿命都很长，大家知道吧？那它是不是它体内的某些细胞的基因也有一些特殊性和特异性呢？
0: 嗯，
1: 啊，是不是有某些特殊基因物质有这种极强的抗氧化能力呢？所以说让乌龟的寿命很长啊。而我们人类的细胞基因为什么就不具备呢？啊，包括你看各种植物啊，被斩断了，被折断了。你没发现吗？各种花草植物被斩断折断以后，只要它是活着有生命的话，它是不是很快还能长出新的枝叶来？
0: 对，嗯。
1: 那你说是不是就要意味着这些植物的这些生物体当中，它们的这些细胞基因是不是也存在着某种特殊的或者极强的这种再生能力呢？那如果说这些特殊的特异的这些基因优势能不能被我们人类所利用呢？这都是我们生物医学研究的方向啊。
0: 嗯，你要这么一说哈，我瞬间觉得这个生物医学它未来真就是能造福全人类
1: 啊。对啊，了不起的
0: 啊，很神奇哈。随着科学家们不断的研究探索，那很多其他生物这个物种本身它具备的很多的特异的优势啊，如果说能被我们人体所应用，那真是啊，那太了不起了。
1: 哎，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呢肯定是需要什么一个很漫长的时间和过程。
0: 嗯，
1: 为啥呢？从整个发现探索还得需要啥呀？还需要更多一些先进技术的一些加持啊。
0: 嗯，
1: 你还得有技术的应用啊，是吧？你光发现它好不行，你光发现了最终能不能被人类所应用，怎么能被人体所接受，这里面还得涉及到一些技术的一些应用才行。但是咱说了，科学是没有止境的，未来呢也是不敢想象的。你包括最基本的就是我们现在，你看看咱们人类啊，就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疾病一些病变。你比方说什么，就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的高血糖三高嘛，
0: 嗯，
1: 啊，出现的各种心脑血管方面的病，啊，什么心脏病的、周而硬化的、什么脑中风的。啊，甚至我们出现了什么一些肿瘤啊、恶性病变呐、啊、风湿啊等等吧，就是这些病。还这句话，我们都在思考，为什么就这些病在我们人类当中是最多最高的， 而其他的这些生物的物种却很少得呢？你看，我们有肝、心、脾、肺、肾，我们有血液，我们有神经，我们有筋骨，有皮肉。那你发现是不是很多动物的身体结构也都是一样的？
0: 对，
1: 是不是该有的也都有啊？
0: 嗯。
1: 换句话也讲，它都是不是同样都呼吸喘气呀、啊？同样的吃喝饮食啊？那怎么人类这个病怎么能这么多呢？这是一个现象。再一个，大家发现没，很多传染病是可以什么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传染，而且传染是很厉害的。
0: 嗯，
1: 那为什么它就不能传染给动物呢？而动物的一些某些传染病啊，它就很容易传染给人，你发现没有？
0: 嗯
1: 啊，就比方说人得一些传染病，像传给动物很难，但动物要得一些传染病，人就得注意，很容易就传染给人了。
0: 嗯，这个我还真就知道，我知道在牧民那里啊，因为小时候我的生活环境嘛、
1: 嗯，
0: 牧民那里就是很多动物的病是可以传染给人的，
1: 哎，
0: 什么布病啊什么的，
1: 哎
0: 哎，就是真的是，
1: 包括这个在之前咱说这个像鼠疫呀、啊
0: 嗯，
1: 你包括这个禽流感呐、啊，它都容易传染给人呐、啊。
0: 对。
1: 你看我们人得的各种传染病，你看很少能听到人的传染病能传给动物的。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哎，所以说我们，你通过这些啊，我们就能够发现了，这里面肯定是需要，通过生物医学或者生物学，通过细胞的这些基因，你得进行测序，研究这些细胞基因的属性，在这些细胞的基因当中，在里面要去找答案呐。
0: 嗯。
1: 这个很关键呐，你只有把这些细胞的基因把答案找出来了，才能研究下一步的解决的方案呐。
0: 确实是哈，这个医学真是啊太了不起了，那可以说决定人类生存的根本呐。
1: 当然了，
0: 嗯，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个生物医学它发展到什么地步了呢？
1: 嗯，准确的来说啊，这生物医学到目前来说还是属于起步阶段
0: 啊、哦、
1: 啊，这个不单单是咱们国家。就全世界也都差不多，就距离我刚才说的啊，就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就生物医学能不能实现这个，能不能实现那个，
0: 嗯，
1: 啊，我们人类为啥不能不具备这些物质，不具备这些特异的功能，距离我刚才说的这些内容肯定还是有很大距离的。但是啊，你看现在虽然是起步，还是在起步阶段，但对于整个医学的影响和推动，可以这么讲，已经是无比的巨大了。
0: 嗯
1: 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咱就比方说现在这个叫现代医学或者叫西医吧，这个器官的移植手术，这个应该大家伙不陌生吧？
0: 对，嗯，
1: 是吧？比方说肝移植、肾移植，甚至心脏移植、眼角膜移植、骨髓移植，这些技术应用从哪儿来的呀？我告诉大家伙，是从生物医学领域，是从生物医学来的。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都是从细胞基因学开始的。咱说一个最简单的，我们器官移植或者是我们做骨髓移植，大家可以想想，只要是涉及到这些移植，是不是说想用谁的就用谁的，随便用，是这个道理吗？
0: 那不行，这个好像做移植之前要做很多检查，做什么配对呀、啊？是什么呀？
1: 你看，
0: 嗯，
1: 是不是？也就是说，不管是你心移植、肝移植、肾移植啊，甚至角膜移植，
0: 嗯，
1: 啊，骨髓移植，对吧？它必须得什么？都要进行详细的一个环节，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涉及到基因，基因必须匹配，叫基因测序。
0: 嗯，
1: 那我们也经常听到或者看到，是吧？这个生活当中或者是影视剧里面有都会有，比方说这个亲属之间，这个子女啊或者父母啊为孩子，
0: 对，
1: 这个移植肝、移植肾。啊，进行骨髓配对儿，
0: 对，
1: 移植，
0: 嗯，
1: 对吧？你外人配不上对是不可以的，对吧？对吧？你再有这个想法说我要救他，我要这挽救他生命，但是你这个基因不匹配，是利用不了的。
0: 对，
1: 啊，所以说这里面呢，涉及到一个环节就是什么？就是基因匹配，就是细胞的这些基因的测序。所以说现代医学已经开始研究啊，器官移植。可不可以从其他的动物身体当中把这个器官移植到人类的身体当中？
0: 嗯
1: 啊，
0: 我记得有这个报道，有把猪的心脏移植给人类的。
1: 哎，你看这都是生物医学搞的。
0: 嗯，
1: 为什么要把动物一些器官移植到人这个身体当中呢？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现在进行的器官移植来源都是从哪儿来的，要么是由逝者捐献，有的人愿意主动捐献，或者是直系亲属活体移植啊，就刚才讲到了，是必须还得是直系亲属，是吧，直接活体给移植了。其实我们想想，这是不是一个让人感觉到很伤痛的事情？
0: 对，
1: 对于两个人来说，患者和被捐献者，是不是都是很大的伤痛，或者是创伤都是非常大的？
0: 对，那很大的手术
1: 是吧，甚至一些活体移植都会影响到彼此以后的生活质量，包括部分功能的丧失啊，甚至会缩短生命的，而且花费是不是也是巨大的？
0: 对，
1: 那生物医学干啥？就要继续搞研究，能不能从某些动物体内我们摘取它的一些脏器为我们人类所用。但是这里面就涉及到什么呢？就细胞的基因匹配到底能不能匹配上，这是关键的。
0: 对，
1: 对吧？你不是说你摘了就能用啊，这里面就需要什么生物医学不断的发展，包括技术的加持和应用啊，啊，对基因领域的进一步的探索呀。所以说呢，这方面的研究这都是重点的，未来呢都是有很大几率都是能实现的。你说那多好啊。那为什么说未来的这方面有很大几率呢？这把握从哪儿来说的呢？因为现在有一项这个很成熟的手术，什么手术呢？就是这个心脏的一个瓣膜的置换手术，换瓣手术。这个技术现在就已经很成熟了，这个也是生物医学的一个贡献。心脏换瓣手术，我不知道大家伙啊，可能咱们听节目的应该也许啊，现在可能有做过这个换瓣手术的，就比如说我们心脏出现二尖瓣或者三尖瓣，出现这种严重的受损，关闭不全，出现反流，到后期可能要面临心衰。那么，在医院以后呢，这个医生最后的一个办法什么呢？就是做换瓣手术，就相当于把心脏瓣膜二尖瓣或者三尖瓣，或者是主动脉瓣膜啊，实在破损的严重了怎么办呢？就给你置换。
0: 换个新的，
1: 哎，换个新的，那实际上在什么，在30年前吧，啊，应该最少在30年前了。最开始啊，是美国的一个医生啊，对于心脏瓣膜手术是他开创的。他创立的是什么呢？最早叫机械瓣膜。大家可以想象啊，这个机械瓣膜研究出来以后啊，给咱们心脏装上了，安上以后了。我们从现在就正常的一个逻辑来分析，你说这种机械的东西在我们心脏当中，我们这人他会不会舒服？
0: 那肯定它不一样啊，
1: 对吧？
0: 是不是？不知道它是什么材质的啊？
1: 你不管什么材质的，
0: 感觉像金属啊什么的，它是不是在里边它摩擦呀？
1: 对呀、
0: 啊，它时间长了，它跟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肉体接触，你说它能？
1: 咱都说人心是肉长的，
0: 对呀、啊，
1: 你分在肉里面放块铁，对吧，你说他能受了吗？
0: 那肯定不会太舒服。
1: 但是呢，在30年前，对吧，最起码呢，人家研究出这种机械性瓣膜，叫退而求其次讲吧，最起码有了这个东西它总比没有强。
0: 就是说不舒服是不舒服点，但能活着、
1: 对呀，最起码能保命吧。如果没有这机械瓣膜的研发，那么出现这种瓣膜受损到后期发生心衰的，那只有最后就只能等着了，
0: 对，
1: 没有别的办法了。所以说机械瓣膜出现以后呢，虽然说有一些排异现象，甚至可能会给身体带来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负面问题啊，包括它的使用寿命，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就比较先进了。但是你看看30年后的今天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心脏换瓣手术现在换的是什么瓣膜？不是机械瓣膜了，换的是生物瓣膜了。
0: 是猪的吗？
1: 哎，这个你看你还知道是吧？猪和牛
0: 啊，牛也行。
1: 哎，就是猪或者是牛的心脏的瓣膜把它取下来了。然后呢，培植移植到咱们人的心脏，代替咱们破损的瓣膜。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为啥说这是生物医学的一个重大的突破？猪和牛是不是生物体？它是生物体没错吧？
0: 对，
1: 对吧？ 从这个生物体内提取出的瓣膜叫生物瓣膜，也就是什么意思呢？从我们生物医学基因测序角度，从细胞基因角度来讲，也就是通过这些年来大量的研究探索发现了，就是猪心脏的瓣膜或者是牛心脏的瓣膜，这些细胞的基因当中存在着某些特异特殊的基因物质，与咱们人体心脏瓣膜的细胞怎么的，它俩基因是能够高度匹配的，
0: 就是说它移到我们的人体之上，至少它不会产生强烈的排异。
1: 哎，对喽，对喽，
0: 就它能用，
1: 它能用，
0: 嗯，
1: 啊，能让它使用的寿命得到很好的延长，
0: 嗯，
1: 减轻诸多难受不适的负面作用，就不会产生排异了。
0: 对，咱说它也是肉长的、
1: 啊，它也是肉长的，
0: 嗯，
1: 啊，猪也好，牛也好，对吧？和我们人这个心脏都是肉长的，它肯定比你这种机械的瓣膜要强得多得多，安全性要好得多得多。
0: 对，那肯定舒服多了。
1: 哎，所以说你看看为啥说，我说未来啊，这个我们人体的很多涉及到一些器官的移植，生物医学最开始发现的呢，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器官的匹配，但是这个事儿呢，实事求是讲，肯定是很伤痛。相对来说也是很残忍的事情，
0: 对，
1: 对吧？
0: 嗯，
1: 那如果说生物医学未来继续的研究和探索，我们肝、肾、心脏啊，甚至我们的骨髓，如果涉及到必须要进行移植的程度的话，如果有一天我们得到重大的突缩，就像什么心脏瓣膜一样，啊，它可以从猪和牛的心脏瓣膜里面给它取出来，然后用到我们心脏上。
0: 嗯，
1: 那如果其他脏器在基因细胞的概念啊，从每一个基因测序当中找到相同的规律啊，或者是通过基因干预的某些手段，能把很多动物的这些器官能够移植到人体当中，被人类所匹配，被人类所应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减轻了很大的伤痛和悲伤事情的发生？
0: 对，
1: 是吧？不用人与人之间互相捐献了，对吧？不用说搞直系亲属直接进行活体的摘除了，不用了，对吧？我们用动物就可以相对来替代了，安全性还得到同样的保障了。与此同时呢，花费各个方面是不是都会减轻很多很多呀？哎，所以说这都是生物医学啊未来这个重大的价值啊，重大的发现呐。
0: 嗯，
1: 所以说针对现如今来讲啊，就是各种这个疾病的高发频发。啊，久治不好，我还是这句话，未来的生物医学都会逐步的给找到答案和方法，而且呢，现在啊，有一些疾病的病变，在治疗干预领域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了，这都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的。哎，以后啊，我会针对于各种疾病病变的一些，目前来说生物医学的一些重大发现。和重大的成果啊，我都会系统性的和大家去说啊，都会给大家提供啊，在生物学方面的一些先进的这些方法。
0: 嗯，真是太好了哈，把您请到节目当中，那真是我们所有人最大的福音幸运哈。
1: 哎呦，您客气。
0: 能学到太多的知识内容。

0: 了，我们学到的多，受益就多呀。中医精通，西医通晓，对这个生物医学还有如此的建树，我们广大的听众真是太有福气了哈。那随着楚老师每天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分享，未来哈，一定让更多的听众家人轻松获益啊！大家一定是跟随着楚老师一步步把丢失的健康找回来。
1: 嗯，那是最好的，我是有信心的。嗯 嗯, 嗯。
0: 那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只能先聊到这儿了。
1: 嗯嗯，好吧、
0: 啊。
1: 嗯，
0: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呼吸吐纳系列方法25，和车运转吐纳法。此套方法多学习练习，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腰腿酸痛、关节炎、行走无力、腿脚僵硬、麻木以及关节陈旧性损伤、下肢关节和慢性风湿关节炎，很有裨益。具体操作方法如下：身体自然放松，选择安静环境，然后双腿并拢，弯腰下蹲，双手抱膝，鼻子开始缓慢吸气，吸气过程当中，头脑意念冥想，吸进之气从脚底涌泉穴缓缓吸入上行，至小腿，到腰身，到肚腹，再至胸腔。这口气一直往上走，一直走到头顶正中，百会穴聚集于此。在整个吸气冥想过程中，抱住双膝的双手要自然松开，身体开始缓缓起身站立。随着冥想，吸入之气往上升腾，身体随着缓缓起身站立，吸入之气冥想聚集到头顶百会之时，身体也随之完全站立直立起来。吸气动作做完以后，气已吸满，张口开始向外缓缓呼气。呼气动作和吸气动作相反去做就可以了。张口开始缓慢向外呼气，呼气时意念冥想聚于头顶百会之气，随之呼气动作开始逐渐往下走，从头顶一直到脖腔、胸腔、腹腔，再到腰肾，再到双腿，再到脚底，最后通过涌泉穴缓缓排出，同时身体要配合缓缓下蹲。气呼进以后，身体下蹲至双手抱膝起出状态，这就完成了一组一吸一呼动作。每次做20组，每天反复多加练习。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7: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问候一下大家，我是主持人阿汤。
0: 今天呢，又是我们两个一起来到直播间，也是因为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请到了大咖坐镇。
1: 是的，给大家隆重的来介绍一下，来自于浙江大学邱氏特聘教授，也是浙医二院医学遗传科罕见病诊治中心主任吴志英老师，欢迎吴老师。
0: 欢迎欢迎，
2: 大家好。
0: 远道而来的朋友啊，
1: 是的，
0: 同时特别的忙，百忙之中来到我们。
1: 而且今天在接吴老师的时候，发现这个吴老师这个腿脚啊，现在刚刚做了手术，正在康复的阶段，在这儿真的是感谢，由衷的感谢各位科普好医生啊，能够不惜这个体力，百忙当中抽出时间啊，从全国各地来到我们的北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做客，给大家分享一系列的科普的健康的知识。
0: 是是，非常感谢，感谢，感谢，真是医者父母心这句话，
1: 真的是啊，
0: 就是做这个科普的这个工作，实际上挺辛苦的。但是我们的各位专家们都是不远万里，然后克服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没错，
0: 感谢啊。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罕见病这件事情
1: 啊，
0: 可能好多人就说了，既然罕见，你们聊它干嘛？
1: 因为罕见，所以如果我们不聊的话，也没有更多的人去看到，也是通过希望我们通过我们的声音，能够让更多的人们去关注到罕见病的这个群体。
0: 是，对，我们先请老师我们解释一下吧，就是所谓的这个医学上定义的罕见病
1: ，
0: 到底是怎么个罕见法呢？
1: 是因为人数少吗？还是因为现在咱们的医学还没有完全认知它呢？
2: 现在两个方面都有。
1: 哦，
2: 首先你罕见病，罕见就是肯定人数少，
1: 是，
2: 那因为人数少，他医学对他的认知就更有限，
0: 经验少，
2: 对吧？经验少，自然而然就进一步会觉得啊，这个病那么少见，我们都没见过，没听说过，就特别罕见。但实际上罕见病它是有定义的。根据我们2021年我们中国罕见病的一个研究报告，它的罕见病的定义是这样的，就是说它在人群里面的患病率小于万分之一，还有新生儿里面的发病率小于万分之一，或者这个病种在整个中国人群里面它的患病人数小于14万，像这类疾病都可以归到罕见病。对，
1: 这一类里边，
0: 但如果是万分之一，按照这个基数来算的话，我们国家因为人口众多，实际上这个人数也不少，
2: 14万，
0: 是吧？对，就是我们感觉好像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事情啊，这个三五例，实际上整个的这个基数也还是庞大的。
2: 是的，整个基数非常庞大，因为主要是因为跟就是罕见病它不是一种病，它是一类病，对，一类病，虽然它的病种是很多的，目前来说是超过7000多种。你如果针对单个病，当然相对人数少，但你如果7000多种加起来，这个人数就非常多。
0: 对，
1: 是的，
2: 所以在中国，比如说你说7000多种的罕见病，我们加起来，在中国这个罕见病人数不少，超过2000万。那么每年新增的罕见病病人会超过20万。这是目前中国的一些罕见病病人数据啊。
1: 我想多问一句啊，就吴老师，这个罕见病咱们听起来它就只有三个字，但是它囊括了很多我们方方面面的众多学科里面的这个交叉领域，甚至是
2: 对。
1: 所以在您的这个临床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它往往是不是甚至是说集中在哪些个学科领域更为多见一点呢？
2: 那确实有它的特点，因为罕见病它是一个多系统多脏器受累的疾病，当然它经常会累积到比如说神经科，神经系统，对吧？
1: 是，
2: 那还有这个肝脏，对吧？肝脏受累，还有心脏受累，肾脏受累， 那还有一些甚至会出现精神行为的异常，
1: 嗯，
2: 因为还有一些小孩子会出现这种的智力的下降，
1: 嗯，
2: 对吧？所以就会经常到儿科去看，
3: 嗯，
2: 那还有一些骨骼系统的问题，
3: 嗯，
2: 就涉及到骨科，
1: 嗯，
2: 还有关节的问题，
3: 啊，
2: 又涉及到风湿科，
3: 嗯，
2: 所以实际上临床上有几大科室可能会经常见到罕见病，刚才说的神经内科，
1: 嗯，
2: 神经外科，
3: 嗯，
2: 精神科，就脑科相关的
1: 啊，
2: 啊，那还有儿科，
1: 嗯，
2: 对吧？还有
1: 年龄相关的，
2: 对，还有消化内科，
1: 嗯，
2: 还有这个心脏科，
1: 嗯，
2: 还有这个肾内科，
1: 啊，
2: 还有风湿免疫科，
3: 嗯，
2: 还有骨科，
3: 嗯，
1: 是，是，
2: 都能见到罕见病，
1: 是，
2: 所以这些科的医生实际上对罕见病都要有所了解，
1: 确实，
2: 不然他就很容易漏诊和误诊。
1: 对，而且现在随着这个咱们科普的这个力度啊，逐渐的是有更多的这个途径跟平台去了解了。
3: 嗯，
1: 你看这几年我们在做科普的时候，我就接触过，比方说 IBD，
2: 嗯，
1: 啊，这个咱们浙大二院在 IBD 当中也有一个队伍在做啊，
2: 嗯，
1: 是炎症性肠病。
2: 对，
1: 那么去年呢，我们又接触了这个 MG 啊，重症肌无力。
2: 重症肌无力，啊，
1: 对，其实在这已经是我们大众所熟知的众多罕见病，
2: 嗯，
1: 刚才您讲的那么庞大的一个罕见病里面，我们知道的还有更多的，绝大多数的我们是不知道的。
2: 对，
1: 是，所以发现的这个过程，我想可能会有一个漫长的一个周期，可能也是经历了很多的一个大家去怀疑、去质疑、去查、再复诊、再去复查，很多的科室可能一开始查不出来任何的问题，所以罕见病就这么容易被误诊吗？
2: 那是啊，因为罕见病的病人他一开始表现的时候，像他的症状也是很普通的，
1: 是，
2: 对吧？可能病人就是出现一个乏力，吃不下饭，
1: 嗯，
2: 哎，走路动一动他就觉得没力气，
1: 是，
2: 或者出现这个肌肉有一点萎缩，对吧？哎，或者出现哎呀身上有点黄疸，你这些症状看去跟罕见病也差不多，
1: 哎，是，
2: 对吧？但是呢它有它的特点，
1: 嗯，
2: 它可能这些常见的这些症状它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都没有好，按常见病吃，去治疗它没有好，它可能还反而出现了其他的一些症状，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要高度，不管是病人家属，
1: 啊，
2: 医生可能都要高度怀疑一下，
1: 啊，
2: 这个病人可能是不是这种普通的疾病，而是罕见病的范畴里面，
1: 是，其实这是一类，还有一
3: 类，
1: 就是我们经常互相开玩笑有的那个临床大夫啊，
3: 嗯，
1: 就是讲最近特别累，眼皮抬不起来，感觉眼睛总在耷拉着，
3: 嗯，
1: 我是不是重症肌无力了？就知道多了之后，反倒会往这方面去想，
2: 对，就是疲劳引起的，
3: 蛛丝马迹，
2: 蛛丝马迹，是的，
3: 嗯，
2: 啊，是。
3: 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因为主任您所在的这个中心叫罕见病诊治中心啊，
2: 对，
3: 那么通常来讲，比如说这个病人他肯定不是一上来他就知道我是一个罕见病的患者，
2: 对
3: 啊，他可能是在其他的科室或者其他医院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有可能是这个某一种罕见病的这个倾向，然后是来您这儿确诊呢，还是说确诊之后后面怎么去诊治，您这边也会给一个具体的治疗思路，啊，
1: 有没有这样的故事？
2: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
3: 嗯嗯，
2: 因为我们浙大二院的罕见病诊治中心，
3: 嗯，
2: 像罕见病学科吧，
3: 嗯，
2: 目前应该是国内唯一的一家医院里面有一个独立的罕见病临床科室，
1: 哦，
2: 啊，确实是非常特别，
3: 嗯，
2: 因为我们这个学科专门就收治罕见病，
3: 嗯，
2: 还有遗传病，
1: 嗯，
2: 对，但罕见病大家知道有80%的罕见病实际上都是跟基因缺陷有关的，
3: 嗯，

0: 些报道，还有媒体的报道，哎，他自己比对一下，哎，我可能就是这个病啊，我要去找那个医生看啊，所以应该是主要是这两大类的病人，就两个渠道吧，一个是医生介绍，一个是病人自己通过一些媒体的，比如说今天可能有人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
1: 是
0: 他可能就知道，哎呀，可能我是也是一个罕见病病人，我要去浙江找医生看，
2: 或者我怀疑我自己有可能是某一个罕见病的问题，我想还是让医生给我们具体的确认一下，我到底是不是？
0: 对，
1: 这方面您有没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故事或者是案例，给我们来进行分享？
0: 就实际上，罕见病我刚才也前面也说过，很容易漏诊误诊，对吧？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就遇到一个病人，他小时候5岁的时候，他就出现很容易鼻子出血，然后呢吃不下饭，就食欲很不好，然后动不动就很不爱动，然后家里人就老觉得这孩子体质很差，对吧？然后甚至觉得他是不是有点心理问题，不爱动，不爱去上学，不爱活动嘛。那么到也带孩子到处去看，也看了这个儿科、消化科、骨科，反正能看的科室到处看
1: 转了一圈了，
0: 但医生也不知道他什么病啊，各种诊断都有，有什么多动症啊，什么生长发育迟滞啊，
2: 这么复杂，
0: 对对对，就各种诊断
1: 符合那个，
0: 对，好像都能够打上，都能那么一点关联，那医生也实在是，当然他可能遇到的医生正好都不是看罕见病的医生，
2: 对
0: 对，
2: 就是各个科室的，
0: 对，各个科室，然后直到他在上小学的时候，哎，出现了这个写字困难，这个有点流口水，走路姿势也异常，那这个时候他才有点引起重视了，那也去到了这个骨科什么又去看了，哎，但是骨科看完也没有往这个罕见病上面去想，还是按常规的常见的这些病分是免疫科啊，这些去给他看，就是没有进一步往下走，然后可能就是按普通的对症治疗药用一用，哎，他可能也是好转一点点，然后最后这小孩子实际上是到了上高中的时候，因为他症状越来越严重了，写字越来越困难，对吧？姿势呢，讲话口齿越来越不清楚，然后这个时候是因为当地的一个医生就推荐到我们门诊来看，但我们看因为看这个病看多了，
1: 是
0: 比较有经验，然后病人一来在我门诊，我一看手电筒把他眼睛一照，哎，看这个角膜开黄，就眼睛有一个棕绿色的一个环状物，我一看我就知道，哦，这个病人是一个肝多状变性，也称之为叫铜娃娃啊，对，就肝多状变性，它就是一个铜累积到体内没办法正常排出体外，大量铜累积到肝脏啊，累积到脑部啊，然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表现，结果这个病人实际上铜已经累积到脑部，所以出现这个讲话困难，走路困难，再查他的肝脏，实际上已经开始有点肝硬化了，他的肝脏已经大量铜沉积，对，所以这个时候开始治疗，尽管我们也就是给他很规范的治疗，因为这个病实际上是早期发现治疗效果很好的，但是呢到了比较晚发现，治疗效果就会欠缺，可能我们可以让他现在的铜排出去，但积累下的铜要排出去很困难，还有他留下的这些症状，改善这些神经系统的症状，虽然我们也用了对症的药物，但是效果还是不那么好，他没办法恢复成之前没得病的时候，但是非常可惜，从5岁出现症状到了这个上高中，对啊，16、17岁的时候才诊断，对，这个时间跨度太长了，实际上如果在5岁的时候能找到我们这个病，实际上完全可以根治的正常小孩，跟正常小孩一样的，虽然它是一个罕见病、也是一种遗传病，我们给他排同药物用完以后，病人跟正常小孩没什么两样。
2: 对，我就想说，因为5岁的时候，那就是十几年前了。那十几年前的时候，会不会那个时候对于这个病还没有完全的确诊？
0: 实际上，因为我研究这个肝多状病30几年我们在30几年，因为这个病92年的时候，93年的时候，它是一个遗传病，这个致病基因就已经被发现了，它诊断是有基因标准的，所以 诊断上并不难，
1: 嗯，
0: 但关键要找齐湿痹，很多医生不认识，
1: 是
0: 就会漏掉。
1: 您说的这个其实我能够理解，因为为什么有很多的罕见病在我们的临床的诊断过程当中，有的甚至是误诊率非常的高呢？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在挂了这个学科之后，人家大夫从我这个学科的角度去诊断，可能我只是给你排查。比方说有的我见过的一个病例，他倒不是罕见病，是比方说总在吐啊，

0: 这个拉肚子，然后人呢就消瘦啊，然后就感觉特别的不开心啊，这个郁郁寡欢的这个样子。当时家长呢也带了去，20来岁的一个小姑娘，这个年纪你看啊，这都是这个体干部分啊，
1: 对，
0: 20来岁的小姑娘总在吐啊。这个当时是找了一个特别有经验的一位主任，一个专家，让他查了某一个这个指标之后，说其中有一只脚已经踏在了红斑狼疮的这个线上了。
1: 对，
0: 你看这个20多岁的小姑娘，这是一个发病的一个流行病学调查里边的一个特点。
1: 对，
0: 所以在这一方面，确实我们也能知道它是很难诊断的，但是有明确的诊疗及诊断的标准。但是您刚才说了，这些现在7000多甚至10000多种的这个罕见病，那在中国地区，我们的诊疗标准是不是您也是在这其中贡献了不少？少的这个力量，
1: 那当然，
0: 对吧？
1: 就是因为每一种罕见病它都有它的临床画像，对吧？就比如说我们团队来说，对吧，我们团队做罕见病时间特别长，可能在中国很多医生不认识罕见病的时候，我们就开始
0: 了，先发现了。
1: 对，我刚刚说过，我1992年，
0: 你想想，
1: 那个时候35年前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从事罕见病的临床和研究工作。那我们团队在这个领域里面，在国际上的罕见病领域是有比较大的贡献，
0: 是
1: 啊，表现在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肝多状变性，我们实际上是画出了中国肝多状变性的一个经度变图谱，第一张的图谱是我们画的，根据这个图谱对病人做诊断是会比较基因检测结果来对这张图谱，就可以知道啊他的基因检测结果有没有问题。对吧，就可以做诊断。那另外一个我们在国际上发现了，就是对这种早期识别出来的肝多状变性症状前个体，我们是不需要排痛治疗的，我们只需要低痛饮食加上当心的治疗，就可以让这些小孩子跟正常小孩子
0: 一样
1: 的。我们在30年前20年前那一批的被我们诊断症前个体的那些小孩子，经过我们的治疗到现在都已经结婚生小孩，对，这组病人现在都完全好，
0: 这么些年，
1: 你根本看不出他有病，
0: 是
1: 啊，所以我经常对像这个病人，他都会，一会儿给我送喜糖，一会儿给我送喜蛋，
2: 好开心，
1: 所以这个也是很开心。
0: 在见证之下一路走过来，
1: 对的对的。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研究罕见病主要的一个任务，还要去找发现致病基因。为什么要发现致病基因？因为致病基因它是诊断疾病的金标准。很多罕见病它是遗传病，它如果没有致病基因，没有发现致病基因的时候，它在单凭一个临床的表现，你缺失，如果没有很特殊的体征的时候，你要诊断它很困难。所以我们发现了好几种罕见病的致病基因，让这些致病基因成为这个诊断疾病的金标准，就解决了几种罕见病的诊断问题。尤其有一个叫发作性运动诱发性运动障碍，这个病的第一个致病基因是我们在2011年报道发现的。现在这个基因是基本成为全世界这个
2: 判断这个
1: 医生、神经内科医生、儿科医生等等的口袋书吧。他要诊断这个病就必须要做这个基因的筛查。对，
0: 所以你看看，就是你看康姐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就真的是懂得自然懂。如果是您正在收听，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节目的含金量有多么的高。刚才我问吴教授的那句话，我说是不是很多的这个指南啊，这些共识啊都有您的这个牵头，他说那当然，这三个字就跨越了那么些年那么几十年，从罕见到已知到去我们循证到基因图谱里面去，
1: 对，
0: 这个过程一路走过来是真的挺费事儿的，挺耗费精力的。您也是把所有的自己的精力放在这里面，因为当时在我们策划这一期节目的时候，我也知道吴老师的这些个团队里的小伙伴也在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在这儿也是感谢各位，也是感谢大家，这不仅是一个人的力量，是整个一支团队的一个贡献，
1: 是的，是的，
0: 甚至是您看这上午又去了这个其他的医院去做了一个讲座，也是把这个力量让大家都众人拾柴嘛，这样的话我们才让罕见病的这些个患者甚至是背后的这些个家庭能够有的放矢的找到能够给您诊断甚至是治疗的这么一个医疗单位。
1: 是的，
0: 这个工作太伟大了。
1: 因为罕见病就是看罕见病医生不是那么多的，
0: 是
1: 尤其因为我们中国我们国家 对罕见病的关注是在2018年才开始，
0: 啊，
1: 还是比较时间相
2: 对
1: 比较短，说滞后一些。但是实际上在民间，在医生团队里面，很多医生很早期就开始关注罕见病，所以很多人家会说，哎，看罕见病的医生比罕见病病种都要少，对吧？真正懂罕见病的医生不多。就比如我自己，我要把自己培养成一个能看罕见病的医生，整整要花10年时间。我要对罕见病要很了解，各种的诊断啊、治疗啊要很了解。然后我把自己培养成一个罕见病医生以后，我要来建团队，建我一个真正的能看罕见病的团队。因为没有团队，我就没办法建立这么一个罕见病的学科，对吧？所以我建罕见病团队实际上花了我将近20年时间，
0: 哎呦，
1: 对吧？
0: 其实这个工作真的不容易，在这儿其实
1: 培养人才不容易。
0: 作为这个媒体平台啊，我们也是想跟您说啊，就是如果在今后的这个罕见病的科普道路上，我们也会愿意去贡献一份力量。
1: 感谢感谢。
0: 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是协会啊、专委会啊、学委会，这都很多的是加入了很多的媒体人，或者是我们这样的科普的这样的栏目的创作者。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此贡献一份力量，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因为以前听说。说过，比方说瓷娃娃，
1: 对，
0: 听说过渐冻症，今天跟您听说过这个铜娃娃，就很多的名字老百姓听的耳熟，但是不知道它具体是一个，
2: 甚至好多没听过，
0: 没有听说过，
1: 对，
0: 是吧？
1: 对，但是像这些名字都很形象，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就比如说刚才说的渐冻症，
0: 没错，
1: 它像它学名应该叫肌萎缩车缩硬化，对吧？
0: 对，
1: 那个，但为什么又叫它渐冻症呢？是就是讲这个病它有个特点，它的运动神经元会慢
2: 慢
1: 的这个哎就不好了，退化了，
0: 是的，
1: 就慢慢被冻住，然后病人会出现先出现这种手脚的没力气，后面出现这种的讲话困难，最后呼吸困难，最后就会危及生命，
0: 对，
1: 所以这个就叫渐冻的一个过程，所以叫渐冻症，对吧？
2: 这起名字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
1: 让老百姓更容易
0: 对
1: 理解这个病，非常重要，是的。还有刚才讲的铜娃娃，铜娃娃铜，就是因为铜在体内沉积嘛，这个病人身上很多铜，所以叫铜娃娃。
0: 这个铜跟您发现的那个铜是一种铜吗？
1: 这个铜就金属铜的
0: 金属铜的铜
2: 就是它是我们正常应该是能代谢掉，
1: 对。就是实际上正常的金属微量元素铜我们人体是需要的，它是合成我们人体酶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那我们正常人食物里面摄入很多铜，我们可以正常排出去，对，多余的铜代谢出去，但是呢病人不行，他基因突变以后正常食物摄入的铜他就没办法排出体外，
0: 是的，
1: 多余的铜就累积下来了，那铜是有毒性的，对吧？它会破坏细胞、破坏组织、破坏器官，就会得病，对吧？这就铜娃娃。那还有个瓷娃娃就更形象，它像是一个跟骨头
2: 脆脆
1: 骨骼系统，它很容易脆，动不动它可能就骨折了，甚至在胎儿里面，在母胎里面，胎儿在母体里面就会发生骨折，
2: 是
1: 对，
2: 是，
1: 所以才叫它瓷娃娃，就碰一碰它就碎了，所以这名字都非常形象。所以之所以要让给出这些名字，我们之所以还要做科普宣教，还有这种科普，今天跟大家跟你们两位主持人一起来做节目，实际上目标就是想让社会人们就团体对这个罕见病能关注，如果大家都能来关注，我相信罕见病的群体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帮助吧，
2: 对，
1: 我们希望更多人来帮助啊。
0: 是的，
2: 一个是能够更容易确诊哈，或者是说在得到了帮助之后，能够更好的去得到一个及时的救治，
0: 知道去哪儿，
2: 知道去哪儿，知道怎么治哈。
1: 对
2: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请吴主任来到我们直播间做这样的一期节目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0: 没错了，
2: 聊一聊罕见病这个话题。
0: 对，
2: 前面咱们其实聊了一个关于罕见病的一个
0: 认识，
2: 大概的一个情况，是吧？那我们后半段的时间呢，会继续的聊一些像罕见病如何去积极的去做一些预防啊，
0: 如何去辨别呀、
2: 啊、
0: 判断呢、
2: 啊？哎，这样的一些问题哈。
0: 好，
2: 我们休息一下。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邀请医生专家

0: 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涛。坐在我们这个演播室当中的是来自于浙江大学邱氏特聘教授，浙医二院医学遗传科罕见病诊治中心主任吴志英老师。欢迎胡老师。
0: 欢迎吴主任。
2: 谢谢。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相当于罕见病这个领域的，
1: 真的是
0: 非常资深的大专家啊，
1: 是可以讲
0: 我们聊一聊
1: 这个怎么讲呢？这个定海神针，泰斗级的人物啊，其实不夸张的，因为刚才我们也听得出来，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国来讲呢，罕见病有很多种啊，上千种，但是呢，能够得到救治的，或者我们能够起码得到鉴别的，少之又少，不知道去哪儿，有很多的人就是难点难在哪儿呢？难在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罕见病，还是普通的这个疾病，所以想问吴老师，就普通人，咱们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讲，自己怎么样去知道我是普通的一种疾病还是罕见病的可能呢？
2: 虽然它还是有一点蛛丝马迹的哈，对罕见病还是有蛛丝马迹，并不是完全那个
0: 无迹可寻。
2: 对、啊、然后首先就是说，如果说家庭里面一个小孩子对吧，会出现这种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怎么发现他有一些不自主的动作，或者是写字困难，对吧？或者讲话有点困难，出现这种的情况，然后他可能也多方去治疗，就一直也没有治好。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小心。那另外一个，如果他的家族里面实际上有其他的人有类似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发现有家族史，有其他的类似的问题，那我们也要想到有没有可能它是一种罕见病，对吧？那一旦发现这种情况，我都建议他们应该要去找这个能看罕见病的医院，或者找到罕见病专科这些医生去看，让医生来帮你鉴别识别。
0: 就是首先还是要对自己的这个情况，或者是自己家里人这人的这个情况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了解。
1: 是，
0: 尤其是你发现我就当成这个病治，怎么也没治好，
2: 对，
0: 是吧？
2: 就老治治不好。
0: 对，就像您前面说到的那个童娃娃的那个病症，从五岁开始一直到高中了，高中就是得十五六了吧，是吧？
2: 对，
0: 就是小十年的时间了，这其实这个中间拖的就有点长了哈。
2: 而且他的症状还越来越多，就更应该重视了。
0: 对，所以这我觉得这个也是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就是罕见病这件事情可能从宣传的这个角度上，也就是这些年来才被更多的大众所知晓。在此前他为什么没有想到，我相信这个妈妈或者是爸爸一定也是带着孩子四处求医，
2: 对，
0: 但是他在以前就从来没有往这儿想，是因为他真的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这个也是我们应该接下来去做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工作，因为作为我们的这个媒体方来讲，如果我们不去发声的话，那么谁去讲呢？对吧？你要是放到这个罕见病，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啊，大家确实是非常多的这些个内容，但是可能更多的是大家发的一些个东西，它会有一些流量，但是罕见病它不是有流量的内容，但是这个需要我们作为国家媒体，我们肩负重任，我们去应该做的，我们的使命，
2: 对，
1: 应该去做这方面，
2: 因为它还需要专业，
1: 是的，所以你看这里面刚才您说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啊，对于我们临床诊断来讲，是不是也有一些个危险信号啊？是我们从医的这个医生朋友们应该特别警惕的。
2: 对，就是在我们临床，因为确实看罕见病的医生不多嘛，对吧？
1: 是。
2: 但是呢，我们一旦在临床上，如果一个病人来找你，你看到他，这个病人很奇怪，怎么他累积的系统那么多，他有神经系统的症状，对吧？讲话口齿不清，再查查，他的肝脏怎么也有问题，再查查，这小孩子怎么还有血尿呢？还肾脏系统的问题，对吧？那再查查他的骨关节也有点问题，对不对？那你这么一想，这么多系统有问题，那你就应该，这个医生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个病人肯定不是普通的病，他一定是要么罕见病，要么遗传病相关的，对吧？那这个时候像作为医生，你就要赶紧问一问有没有家族史，家里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类似的问题，类似的病人，对吧？一旦如果有问家族史问出来，那更应该往这个罕见病上去考虑，对不对？所以罕见病实际上只要医生多个，就是 在门诊的时候多花点时间想一想，
0: 嗯，
2: 对吧？不要那么快，想一想可能就能够把这个病人搞出来，就不会漏啊。
1: 对，您说这个也非常的限制，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临床诊断的这个门诊啊，
0: 时间很短，
1: 对，时间很短，门诊的这个病人量很大，号头很多，有的时候我们也总在说多问一句，往往可能找到更多线索。
2: 没错，
0: 但是如果每个病人多问一句，这个医生可能这一天上午估计一上午。我的病号没准可以看到一两点，
2: 要的，像我早上的门诊，
0: 嗯，
2: 一般是限20个病人嘛，
0: 哦，
2: 但我20个病人，我一般早上从7:30，有的时候7:30就开始了，可能就要看到下午1点钟，
0: 啊，
2: 对，
0: 你看，就是其实是对医生来讲压力其实是很大，
2: 平均我们一个病人大概要花，如果首诊病人嘛，经常要花半个小时，复诊病人也要花15分钟的啊，对，
0: 就是我们之前也有干过的这个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多多的教育患者，就是当然我们自己也是患者，
2: 对，
0: 我们希望就是能够更好的描述好自己的一个病情的情况，然后包括把自己的一些历史的情况、家族的一些情况都整理清楚哈，这样呢能够更好的带给线索啊，把这个医生能够帮助你，就跟侦探似的，你给的线索越多，他可能就越好帮你去判断。
2: 病人找医生看的时候，最好能够把他之前就诊过的材料都带来，
0: 所有材料。
2: 最担心的就病人，他就一个人来，啥检查都啥结果都不带，他可能之前看了，我们就是经常遇到病人，他之前都看了北京、上海，反正全国各地看了，可能不下十家医院，
1: 都是头部医院还都是，
2: 对，都是头部好的医院。最后呢，他到我门诊什么都没带，我说为什么不带呢？我至少看一下，我就节约很多时间，
0: 对
2: 吧？
0: 对啊，
2: 他不带我就要从头问，就要费很大的劲。
0: 是的，是的
1: 哈。其实这个点呢，其实各个其他的这个学科看诊的时候也是应该提倡的，
0: 对，
1: 也都提倡的。确实，但是对于罕见病来讲，你看我们今年搞的这个科普好医生、科普好医院的这个活动当中啊，推广活动当中，还真是就缺席了您。就是没有这个罕见病的这个领域，今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领域去补齐啊！
2: 谢谢，
1: 我们
0: 要邀请
1: 在身呢。
2: 对
1: 啊，就罕见病，很多的朋友就确实一听，感觉刚才您也说了一个细节，我注意到了，看看家族里面有没有这种这个相类似的病例是吧？类似表现，所以很多人一听这个跟遗传有关，是不是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基因会有关系呢？有多大的关系呢？
2: 对。像罕见病确实跟遗传病是密切相关的，因为80%的罕见病都跟基因缺陷有关系的，对，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把它等同于遗传病啊，但实际上大家也不要很害怕，因为我看了30几年的这种罕见病遗传病，就发现很多病人他会有病耻感。
1: 病
0: 啊，
1: 病耻
0: 啊，羞耻的
2: 羞耻啊，就病耻感，这个是不应该有的。当然，这可能也是一些社会造成的吧。
1: 是，
2: 因为很多人可能一听，哎呀，这个家族里面有遗传病，可能这个女儿就嫁不出去，
0: 对，
2: 儿子可能就娶不到老婆，
0: 甚至工作生活受影响，
2: 哎，对对，都会有这个。这个实际上是不对的，因为遗传病也并不是说我家里有个人有这个病，我就一定会传给下一代，对吧？啊，并不是说我遗传病，我生出小孩就一定会传下去，
1: 是，
2: 所以这个概念一定要理清，理清楚。
1: 哎呦，您这句话，刚才我总结下来有一点吧，可以跟大家就是有黄金的这金句嘛，就是我说说您听听啊，遗传病不是宿命，
2: 对。绝对不是宿命。
1: 这句话我突然间想到的啊，就遗传它不是宿命。
2: 对，
1: 这五中人在这坐着了，咱们浙大二院在这摆着了，是吧？咱们这么学科的这些个专家都在这儿呢，所以有的治，有的控，或者是有的维持，
2: 对，
1: 是吧？
0: 甚至是不是还有的干预啊？
2: 对，实际上我们遗传病都会给病人做一个基因检测嘛，对吧？因为基因检测毕竟还是基因标准。我们做基因检测有两个目的，一个对病人做出更精准的诊断，第二个实际上就是像你说的为了做干预。我知道这个病人他有这个基因的问题，那么他未来要准备结婚生小孩，他找到配偶，对吧？那他的不管他的先生还是他的妻子，我们他肯定要先查查这个基因有没有相关的问题。 问题。
0: 对，
2: 如果没问题，那他只是一个携带者，
0: 嗯，
2: 那他生小孩就没有问题，他就直接生。但万一有碰到一个正好跟他也是一个携带者，
0: 嗯，
2: 那未来他生小孩可能就要进行一些干预，
0: 嗯，
2: 要做这种的结婚，就是我们叫像现在就通俗的就讲做试管婴儿嘛，
0: 啊，
2: 就生之前的干预，
0: 辅助干预，
2: 辅助。

0: 生殖，辅助生殖以后，他可以挑到正常的胚胎植入，就可以生出完全正常的小孩。对，所以这个很重要啊。
1: 所以，即便是比如说，我发现我的家族当中有某一些罕见病的这个问题，也不代表我这辈子我就不能结婚、不能生孩子了。
0: 那不
2: 是
0: 的，那肯定是。就是就像刚才讲的，肝窦的病人、肝窦状变性的病人也一样的。我们很多肝窦状变性的病人，我们治的挺好的，对吧？他排酮药也可以停了，低酮饮食就行了，那他就可以正常的结婚生小孩的，对吧？只要他的配偶那一位他没有基因的问题，他就完全自己正常生，就都不用做产前干预的。
2: 这是咱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这么讲啊，当然我相信啊，就是换位思考，很多的这个普通人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个听众朋友们，可能他们也会想，哎呦，当我知道就是有这么一个病的时候，咱们都会有一定的恐惧的心理啊。就当一个家庭，您在门诊，您在临床过程当中会接触很多这样的家庭，一个家庭在得知啊很不幸啊有这么一个罕见病的时候啊，他们通常会有哪些个反应呢？
0: 像比如我作为医生对这个病人，哎，诊断出这个病人是罕见病的时候，我是还是挺无奈的啊。但对家属病人而言哈，他像有两种反应，对吧？一种反应就是说，哎呀，我这个跑了这么久，跑了这么多医院，终于有一个医生给我诊断了，我是这个病，我至少现在不用到处跑了，
1: 心里悬着
0: 的那个事情，对，知道
1: 一个
0: 答案，不然他前面花了很多钱，到处走，都没有得到答案，人都是这样，我不知道答案，我总想知道是什么，
1: 刨根问底，
0: 对吧？刨根究底去问，那他知道了答案，就如释重负，哎呀，我终于知道我是什么病，那接下来就是说，那我这个病能不能治？对吧？接下来就是一个治疗的问题，但当然有，现在来说有一部分罕见病还是可以治疗的，对吧？尤其像刚才前面我们也聊到一些跟酶相关的一些罕见病，实际上是有药物替代，就补酶吧，替代酶的一个疗法还是可以治疗的，对吧？至少治了它慢慢会好转，对吧？虽然有一些罕见病或者遗传病它是不能治的，就比如说前面讲到了童娃娃肝窦状变性，它是可以治的，可以治得很好，对吧？跟正常没什么两样，不影响寿命，也不影响结婚生小孩，对吧？但有一些病确实很无奈，它没有特效的治疗药物，但是呢，我们还是主张让病人还是要跟医生配合，做一些对症治疗，还是有一些对症治疗的药物可以改善病人的症状，至少改善他的生活质量，也可以延长他的一些寿命，对吧？但至少我们通过这种改善以后，对症治疗、康复治疗，我是觉得让病人延长寿命最大的好处就是等到药物研发出来那一天，
2: 是，
0: 因为我经常跟病人讲，活着就是最重要的，对吧？
1: 就有希望，
0: 就有希望，
2: 有希望，
0: 哎，你就能等到那一天。
2: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创新药啊，每年都在有不断的创新的出来的，甚至我们还有很多国产的创新药啊，涌现出来的。当然也有更多的朋友可能问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啊，说大夫，我这个事儿有没有办法提前预防？
0: 对，他如果身上是带了一个疾病的这个致病基因的突变，对吧？那么他自己本人现在可能没有症状，因为遗传病它也分两种，两大类吧，一类是显性遗传，一类是隐性遗传。那显性遗传意味着就是说他可能生出了小孩，这个个体就会有50%的几率，
2: 对，
0: 会携带这个致病基因的突变，对吧？那这样子的话，他如果哎，他自己未来可能也会得病，但他结婚生小孩，那我们也是生小孩也是可以干预的，就让他拿到正常的一半，那小孩就正常了，对吧？所以虽然有50%的几率很不幸，对吧？但是可以拿到正常的50%。
1: 其实能拿到，你反过来想，我能拿到那个好的50%，
0: 对，没错，你要这么想啊。
2: 错了，
0: 如果是一个隐性遗传，那不好的几率更低了，只有25%，对，75%的几率都是好的，所以你拿到这个75%的好的几率还是更高的，对，所以作为一个基因检测，它还是很重要的，至少给他答案。对他的未来可以一个干预预防，对吧？
1: 我知道现在好像有一些年轻人在谈恋爱阶段，或者是准备要结婚的过程当中，就会说， 我们一起去做做这种基因检测，因为他有可能他其实并不清楚双方的对这个族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基因的问题，他就主动说要不咱们俩去先查一下，
2: 优生优育啊，
0: 这样这个现象这个事情在我门诊经常遇到
1: 啊，
0: 对，就有两个人两个年轻人他要准备拿证了对吧，
1: 对，
0: 他过来就会来问我，那吴医生你觉得我们两个人是不是很有必要去做一个全套的这种的基因筛查，我就跟大家讲，实际上全套的基因筛查不便宜的，对不对？你真要把自己做清楚，一个人，这个花费不低，都要10000多块钱，挺高的。我说没有必要，我们坐下来聊一聊，对吧？你首先告诉我，你们两个家族里面有没有人有类似的罕见病啊、遗传病啊，或者有没有一些特殊症状呢？这种现象啊，那问完以后，我说如果你都没有，那我觉得没有必要一定要做
2: 啊，对，
0: 对不对？但如果你确实一定想做，我们也是可以提供帮助的，对不对？我也会让根据你的特点给你设定不同的一个检测方案吧，
2: 是的，
0: 对吧？也是可以帮助到啊，对。但我觉得现在也说明现在年轻人非常 open，
1: 很在意这个，
2: 是，
0: 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很比较开心的事情，就是说现在年轻人也不会因为我也碰到很多年轻人，他可能也都知道对方家族里面是有这个病的，甚至知道对方他就携带了这个致病基因的，他过来以后他照样会跟我说他们要准备结婚了，但是呢在生孩子这个事情上希望得到帮助，对，
2: 是的，
0: 不像以前，不像20年前一样的，哎呦，嫁不出去娶不到，这种现象啊，
1: 还是因为医学确实是推动了
2: 进步，
1: 这种有进步了，所以让大家有办法，大家知道有办法了，所以就不会像以前这样，
0: 是的，
2: 对。
1: 其实我刚才特别想问的事儿是，这个比如说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确定自己这个家族的基因哈，我们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基因检查，然后做，如果我们是确定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想找您，然后我们就可以针对性的做一些方案，那比如说就是您在跟刚才的这个小夫妻哈，在聊天或者说咨询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些问题会不会形成一个问卷，像我们比如说我今天没有办法约到吴主任的号，我自己在家是不是可以找到这么一个问卷，我自己先跟我老公填一填，然后我们做一个基础的判断，
0: 对，这个是完全可以做的，
1: 这是有的，是吧？
0: 有的，对，可以做的。
2: 你说的这个题目啊，我都想好了一篇论文了，
1: 准备要开写了是吗？
2: 这个咱们下了节目之后啊，可以跟吴主任啊咱们去探讨，我都想好一个题目了，这个题目咱们可以组建团队去做一做了，因为现在确实需要这么一个我们的在基于现在互联网啊数字化的一个传播的一个平台上来讲，如何去鉴别，如何我们作为大众媒体去宣传和推广，这第一步我们怎么样去做，对于罕见病日后的一个筛查，大众样本的一个获取，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必要的，
0: 没错，
1: 对，或者把这个是不是可以加入到，因为我怀孕的时候那个孕产的这个门诊里面，它会有一个遗传的一个这个必经之路
2: 都可以，
1: 就我不知道是不是别的医院也是这样，反正我当时是你一定要去这个医院的这个遗传门诊，要聊会儿天儿，
0: 对
1: 啊，聊了
0: 聊会儿天要给你筛查，因为很多现在像染色体疾病的筛查是常规，
1: 对，是不是以后也可以把基因的这个部分放进去，
0: 是的，
2: 现在有的已经放，有的看到 SI 现在向我招手
0: 实际上
1: 给了你一个机会，
0: 对，一些基因检测实际上应该纳入这种的产前的筛查，
2: 是，
0: 对，
2: 是，
0: 然后甚至新生儿筛查，还有一些还是有必要的，
2: 其实纳入进来的话，这个过程可能不复杂，复杂的是我们如何去引导，正确的引导，
0: 正确引导
2: 大众去认识意识，知道它的这个后续的一些个问题所在，
0: 是的，
2: 然后我们如何再去让这个整个的检查成本降下来，
0: 对，
2: 让更多人去接受，它是一个卫生经济学的一个过程，
0: 没错，
2: 卫生传播学的一个过程，
0: 这个很重要，
2: 这个是咱们要做的，
0: 对，卫生经济学的专家介入以后就可以做一个这个研究，
1: 对，其实我们还是就是第一步哈，不管我们现在可能现在走不到那么远，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吴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了这样的一期科普节目，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了解到，首先呢我们虽然说罕见病哈，它不是一个病，它是一类的疾病，而它虽然叫罕见，就像前面说的，它有可能它就真的就会存在于我们的身边，
2: 对
1: 啊，也有的时候你可能意识不到这样的一个疾病它是罕见病，或者说你可能意识到它是罕见病了，也不知道该如何去求医，今天呢主任已经 给我们指明了一条方向。
2: 今天真的是通过节目，我们让大家在茫茫的大海当中啊，确实是
1: 看到了一个灯塔，
2: 看见了一个灯塔，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也是给我们很多的人，包括一些社会力量，去指明了一个方向。因为这件事儿的这个善举，它确实是一个善举。因为我还是在说嘛，我们的肩负使命，我们的责任担当，我们各方使出各方的力量来，能够把这件事儿更好的去推动下来，因为。

0: 患者是罕见的，但是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讲，它是100%的一个重任。
1: 对，而且往往如果真的是有家庭成员确诊的话，其实这个压力还是蛮大的，
0: 很
2: 大
0: 很大，
1: 是吧？ 这个我们今天其实还没有提到这个费用的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话题如果提到的话，相对来讲是更沉重一些的哈。所以我们一步一步的做，是吧？
0: 一步一步来
1: 啊，众人拾柴嘛，对，总不能只把这个压力只交在吴主任一个人的身上，对吧？
0: 同样都可以肩负起来。
1: 对对对对，也是呼吁更多的社会力量吧，或者是包括我们在内更多的这个媒体的同仁们，咱们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来一起推动这件事情逐步的往前去走，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哈。
2: 对，
0: 太好了，
1: 好吧。这个最后的这个时间，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主任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就是面对我们所有的朋友哈。
2: 好的，就稍微也是一个总结吧，对罕见病一个总结。
1: 好，
2: 像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虽然罕见病它并不罕见，
1: 对，
2: 它就在我们身边。另外遗传病也不要害怕，早筛早诊早干预，还是有希望的。
1: 是。
2: 然后另外一个，不要因为罕见我们就忽视它，也不要因为遗传就绝望，对吧？更不要一看到这些罕见病病人一些异常举动，我们就去歧视他们，嫌弃他们，对吧？像对于每一个罕见病病人，我们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被需要我们善待他们，对吧？对于每一个普通的家庭，只要做好预防，重视筛查，都能最大程度的避免这种遗传病的困扰。所以我也非常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对吧，让更多的人能了解罕见病，关注罕见病，给他们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支持。谢谢大家。
0: 真的是太好了。
1: 我觉得其中这个特别温暖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告诉大家，如果你看到有一些罕见病的这个患者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啊，你
0: 不要
1: 在心里面去有这样的歧视他。我们也要意识到，其实他就跟感冒发烧
2: 一
1: 样，一
2: 样的，
1: 也是一种疾病啊。而且呢，他也是处在他这个病人自己或者说家庭的这样的一种困顿当中，他也在寻求着一种出路啊，给他一点点的力量，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他也能够走出这个困局。
0: 是的，
2: 是的，
1: 好，哎，太好了，真是好温暖的一个科室啊！
0: 对，听起来感觉就是乍一看的话，罕见病有点深不可测，是吧？
1: 主要是感觉有点沉重。
0: 对，但是聊起来的话，我们主要是通过节目，其实节目是一种形式，但是通过节目呢，我们在跟吴老师在探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找到了自己要做的一个方向，甚至我们共同可以去做的一些个事情。
1: 对，
0: 这些个事情正是出于我们是发自肺腑的真心实意的，在今天的这个60分钟当中，给大家所呈现出来的，也是我们的一个收获吧。
1: 对，
2: 谢谢，
0: 挺好。
1: 要感谢吴主任，然后同时呢，我也是希望咱们一起来努力哈，因为其实这就是一种希望，这就是一个点燃希望
0: 的
1: 过程啊。然后如果说这个希望的点点星光连在一起，它可能就会照亮出来一片小小的天空。好吧，今天再次的感谢吴主任啊，远道而来，同时呢还
0: 辛苦
1: 了，对身体。如此的这个
0: 还没有恢复，
1: 不太舒服的情况下，还是坚持的来给我们做科普哈。真心希望我们在科普好医生的这个活动当中，能够见到您跟您的团队的身影。
0: 对
1: 啊，
2: 谢谢，也感谢节目对罕见病的支持。
1: 是，这是
2: 我
1: 们应该的。
2: 罕见病的给你们说声谢谢。
1: 别，那是我们应该说感谢。对对对，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提示大家哈，我们在节目的这个直播过程当中，您也可以随时发送“健康”两个字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同时呢，您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小群当中啊，在这个小群当中呢，我们也会经常的发布各种各样的健康方面的信息。同时呢，像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大咖坐镇的时候，我们也会提前的把预告发到群里。
0: 没错，
1: 欢迎大家可以提前的来做关注。
0: 好，
1: 再次感谢大家，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
2: 好，谢谢。
1: 哎，下期节目
0: 见，
1: 拜
0: 拜。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 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0860个零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080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央品会好物分享。三伏暑期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卤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自守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期间先卤土山药文火烘干。 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慢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
3: 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惠。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 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Hello，
4: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多地调整汽车消费政策，变化集中在简化申领流程、增加地方购物车补贴和明确资金配额等方面。 济南消费者可直接通过微信、支付宝相关小程序提交材料。青岛按照先到先得原则分配，重庆购车价格达到15万元，可申请6000元补贴。西安个人购买新能源乘用车新车，可按照车价的2%申领补贴。其他城市的地方购车补贴也在延续，而上海、广州、深圳按购车价格分别给予相应补贴。苏州将活动延长至9月30号。
5: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 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到了7:05来关注全国路况。先来关注湖南高速，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往北方向主线及太平收费站入口往北方向的匝道，因湖北段麒麟关隧道应急抢修正在管制，提示各位驾驶员可以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再来关注河北京石高速6:57北京方向68到66公里处养护施工，占据第一车道，提示过往的司机朋友注意避让。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早高峰之向快乐出发》。

0: 零七分又过35秒，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方科。
0: 感谢方科前来代班啊，一周多都没来了，不是两周多，
1: 两周多
0: 都没来了。这家伙，这个就人也不知道干啥去了。其实就是上周啊，那个王上同学不是带团去新疆了吗？
1: 啊，
0: 方科同学一个人独守这个晚高峰啊，多么的不容易啊！
1: 早上没人说你吗？那。上周
0: 说什么呀？
1: 说你怎么不去晚高峰支援一下啊？
0: 不是，你来支援早高峰你是有钱拿的，我去晚高峰支援
1: 我
0: 白支援啊。王上能他把他的钱给我吗？你想想，
1: 不能，他那么懂得这些。
0: 哎呀，辛辛苦苦去带个团，回来以后发现家被偷了。
1: 哎呦，你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不去？
0: 对，我是为了王上保留那部分工资，所以我就哎呀我这良苦用心呢。
1: 哎呀，
0: 特别想念科科。刚才当科科进门那一刻呀，我恍惚之间仿佛看到了我当时年轻的影子。方哥今天一身是白衣飘飘啊，你知道我上学的时候我最愿意穿一身白衣服，而且是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是白色。
1: 哦，为什么？
0: 就是有一种白马王子的即视感呢。哎，
1: 哦，
0: 但是白色呢，说实话也是我目前为止无福消受的一个颜色。
1: 那说明你那时候身材还行啊。
0: 哎，不是身材的问题啊，主要太埋汰了，这是
1: 没人给洗。
0: 哎，上学的时候主要是我妈妈给洗啊。我心想那时候衣服怎么那么白，我现在怎么穿一天我就不行了，上面崩的全是油点子呀。
1: 没有你爱的人们给你洗了，
0: 是吧？上学的时候，那操场是抱土扬尘的，对吧？然后呢，你又是疯，又是跑，又是玩，又是吃的，对吧？我心想，我那时候白衣服怎么那么干净？后来想想，哦，原来是有一个善良可爱的妈妈，所以
1: 一直在替你默默的。
0: 所以你看，现在自己

0: 这话之后啊，真的白衣服我真的很少穿了，哎，真的无福消受啊，因为每次穿白衣服，反正也莫名其妙的，我每次我觉得很注意了，但是身上总是会绷上各种各样的那种东西，
1: 所以就不选择它了呗，它再好我也不选择。
0: 对啊，所以现在还是穿黑衣服是最保准的，
1: 比较靠谱一些，
0: 是吗？所以我跟你说，今天我特别想跟大伙聊一个话题，就是那些你无福消受的东西，就有些东西呢。还不是属那种冷门的，你要是比方说啊、这个很多朋友说那个啊鱼腥草折耳根大伙都吃不了、但这个呢大多数人他都吃不了、对吧，那不是属于无福消受了，那是正常表现。就有一种呢，就是所有人几乎所有人啊都认为那是好东西，都说这好，你也知道它好，但是你就是无福
1: 消受。
0: 真的有太多了太多了、就是从我自身来讲，就比方说咱们就是马上就要戴的这个太阳镜，
1: 墨镜是吧？
0: 大多数的太阳镜我都戴不进去。
1: 你是因为这个宽度是吧？
0: 哎，
1: 那你之前不是也戴眼镜吗？你之前戴眼镜不都是定制的呗？
0: 不是，那时候不是小吗？我小啊，我大学的时候我不就激光手术治好，就再也没有戴过眼镜了。等我三十几岁，这头颅、这个脸部大小这个逐渐完全定型之后。真的，一个是戴不上帽子，另外一个戴不上眼镜。
1: 大头围嘛，你可以选择再大头围，你也不行。
0: 就是首先大头围的就很少、就很少，而且呢，就是近十年吧，我觉得才流行那种特大的那种那个夸张的那个大墨镜。就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流行的墨镜是什么样的呀？都是那种就特扁的那种窄，特窄，然后呢，就是戴上以后斯斯文文的。就正常人戴上以后斯斯文文，我戴了以后特别像抢劫了一个正常人一样。就这种无福消受的感觉真的特别痛苦。
1: 别人是耍酷，
0: 对
1: 你是耍坏。
0: 而每次我就觉得吧，我也挺喜欢这个东西的，对吧？我也不是买不起，但是我就是真的，哎呀，就是戴不上啊，特别着急。所以今天我们就借这事儿也来聊一聊，就是您有没有那种、就是你也知道这东西真的挺好的、别人都说好，但这东西你就是用不了啊、还不是说买不起，你知道吧、
1: 对
0: 吧，你要说那个，你要是一个大的那种大别墅精装修，哎呦，这在那个什么西二环是吧，那是好，那是大多数人都享受不起这玩意儿。
1: 就是那种大家都能够买得起、消费得起的，
0: 然后
1: 但是因为各种原因，
0: 对，反正就是个人原因，那肯定是跟个人有关系，可能有比方说有东西，有朋友就他过敏，对吧？
1: 对，
0: 你知道这个东西好，但是我就过敏，有的朋友是可能，比如身上啊，就是有一些。比方说有一些基础病啊，都知道红烧肉好吃，哎呀，这玩意儿就是不敢吃。还有糖尿病是吧？很多东西它就是不能入口，干馋着。哎呀，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有没有那种就是哎呀，这是干瞪眼干着急的，就是知道这东西好，但是自己确实是无福消受的啊。
1: 是，
0: 哎，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今天呢，刚才说到太阳镜嘛。哎呀，方科开始给大家展示了。建议朋友们今天视频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你知道在这个小小的直播间里边戴墨镜主持节目是一件特别
1: 特别难得的事情。
0: 特别中二的事儿，知道吗？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您可以这个点击上方那个红着的啊，直播中就可以视频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了。所以请问你这款真的挺超前，
1: 这款真的太超前了。
0: 你这款真的挺超前的，
1: 对，因为它这个是人家叫两用墨镜，就是
0: 两用墨镜。
1: 对，它首先是一个墨镜，其次它是一个发箍。
0: 对，它这个墨镜它就是一个发箍的一个形状。
1: 对，它就是发箍的形状
0: 啊，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
1: 怎么了？很潮啊！
0: 就是本来也挺和蔼的一个人啊。戴上墨镜之后我突然就不敢跟你说话了，
1: 就很高冷了嘛。
0: 而且这个墨镜是属于那种什么呢，就是特别像以前我看的那个就漫画 X 战警里边那个镭射眼、
1: 对对对对对对，它就是这种风格
0: 哇，是吧，就是很前卫很现代啊，然后就很酷啊，很不好惹。
1: 就这个它是这两年火起来的，就好像很流行这种样子的、
0: 所以这个眼镜是女款是吧？
1: 女款，男士也它也没有非得要求说是男士女士。
0: 我想问问这个，我肯定戴不了的，
1: 你敢试吗？你怕给人弄坏了？
0: 是还得赔。就刚才

0: 然后都能用。
1: 哦，对，你戴墨镜的，就真的莫名其妙有一种明星感就上身了。
0: 啊对啊、哎，很增加颜值的。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确实客观上能够帮助朋友们啊，就是防防晒什么的啊，挡挡阳光啊。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墨镜，这里边很多款，您可以感兴趣哪款，您可以下单哪款。如果说你保不齐，说哎这款它能不能戴得上我头围跟大明差不多，反正我一会儿我公布一下自己的头围，然后呢我再戴几款太阳镜，您对比一下就知道这个太阳镜它大小到底怎么样了、啊。
0: 对你大明能戴的话，你们就完全没问题，
1: 肯定能戴，我这样啊。北京时间7:19，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来到今天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0: 好，来到了7:20，来进入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先来关注精油啊，随着大众对于情绪健康需求以及对品质生活追求的提升，情绪舒缓类的消费需求快速释放，芳香疗法的热度随之攀升。部分商家呢，趁机打起了营销擦边球，将作为日用品的精油包装成了可以解决焦虑问题的调理品。律师指出，日化用品不能宣称可干预焦虑等病症，在法律层面，感官舒缓和医疗功效边界清晰，商家只描述香味放松、营造舒适氛围等属于感官体验，在宣传上合规，一旦关联病症、医学指标、疾病评分，就触碰了宣传的法律红线。
1: 像这种日化用品的宣传的时候，可以描述它的感官体验，比方说气味清新呢，或者营造那种放松的氛围啊，这是属于主观感受啊，合情合理。但一旦啊，你要说它能什么缓解焦虑、改善失眠，甚至能降低抑郁啊，那就是触碰了医疗宣传的红线了，因为它暗示产品能干预人体疾病，这属于药品或者医疗器械才能够被允许的功能宣称。那如果没有获得国药准字或者保健食品批号，那普通精油你竟这么宣传的话呢，那肯定是一个违法行为了，
0: 触犯广告法了。
1: 哎，
0: 好，我们再来关注这个事儿啊，听着有点心里不是滋味，就是一名16岁的女孩，2年时间在剧本杀上花了17万。
1: 我的天哪！
0: 同一个恋爱向的剧本，她反复刷了50次。
1: 啊，
0: 她说她买的不是游戏，是被偏爱和陪伴的感觉。
1: 火！
0: 而商家呢，心知肚明，甚至刻意推出1:1虚拟恋爱剧本，精准瞄准这些缺爱的孩子。当家长找上门，商家竟然说：“报警的家长，你不是第一个。”
1: 哎呦好。我们说商家做生意赚钱呢是没错，但是赚钱也得有底线呢，是不是？面对一个未成年人，明明知道孩子来刷50次同一个剧本，这不是为了单纯的娱乐了，这已经是产生了精神上的一种依赖症了啊！商家不仅不提醒、不设限，反而呢用1:1恋爱的噱头来继续诱导，这不就是精准围猎吗？这已游走在法律的边缘了。说监管部门真的应该对剧本杀行业啊划定清晰红线，比方说未成年人消费限额呀，禁止设置诱导剧情啊，剧本内容必须备案审核呀，等等等等。很多事情你看起来合法，但它未必真的是一种合理的存在。比方说很多的年轻人，他真的，你每一代都有容易上瘾的东西。你看我们那时候大型的游戏厅，那孩子们上去打个投币，打个游戏，这很正常。但他呢会滋生很多的东西。你看很多的孩子他不打，他没钱哦，他在旁边围着看，他也看得热热闹闹的，看着特别有意思。
0: 挺好，
1: 你说你偶尔吧玩那么1-2次，那时候还不是网络游戏呢啊，但是呢，很多孩子就已经是在里边沉迷出不来了。天天就看着傻看着人家打呀，什么事都给耽误了。
0: 是，
1: 甚至有的孩子啊铤而走险，觉得我必须得玩2次，但是钱不够怎么办呢？那时候在东北啊，我别的地方不知道，在东北经常有这样的，就是有孩子趁着夜色去劫更小的孩子。特别常见，就是特别常见，基本上每天晚上在游戏厅周围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一个可能你看5-6年级的去劫一个2-3年级的，
0: 真是电视剧里演的那样的，
1: 真的就是2毛钱3毛钱人都要哦，然后呢拿到手里边人就回扭头就回买币去。对，这个东西滋生出来的那种恶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如果这些不严加管控的话，那孩子长大以后真的不堪设想啊。
0: 是。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旅拍啊。现在呢正值暑期旅游热潮，到城市地标打卡，换上特色的服饰，拍一套氛围感的旅拍，成为了不少游客青睐的选择。但随之而来的虚假宣传、服务缩水、隐形消费等问题也值得关注。日前，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根据群众投诉线索，查处了一起旅拍商家虚假宣传的案件。经查，涉事文化传媒企业主营景点旅拍，在某社交平台运营两个宣传账号，在多条推广笔记中宣称店内环境干净整洁，服装化妆工具全部做到一客一洗，以此吸引游客下单消费。执法人员表示，商家实际没有做到这样的清洁工作，明显与宣传内容不符，构成虚假的商业宣传行为。
1: 商家适当的通过修图和文案吸引客流，这本身不是违法行为啊，属于营销。那问题是什么呢？虚假宣传一客一洗，这就不是小问题了，它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所以朋友们呢，在网上看到那种旅拍广告，别光看宣传的多漂亮，下单之前呢，咱们不妨多问几句，核实一下情况。如果对方在某些问题上含糊其辞，您就得多留一个心眼了啊。
0: 多去看看他的差评，了解一下。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在南京站的广场，一位去旅游的女士就因为行程太满没睡好，加上赶高铁一紧张大口喘气，结果就中了招，这个呼吸碱性的碱中毒。好在呢民警经验丰富，用一个塑料袋就帮她缓解了症状。最后呢急救人员把女子送往医院进一步治疗，而这背后的元凶就是这个呼吸性碱中毒。
1: 这事儿给朋友们提个醒，就是出门旅游呢，或者平时工作啊，身体疲劳的时候，情绪更容易失控。那一旦感觉心跳加速、呼吸变快，可以有意识的咱们把呼吸放慢，用鼻子深呼吸，再像吹蜡烛一样的慢慢呼气，哎，然后呢，这样的话呢，能有效的防止过度换气。哎，有的时候就打个比方，就像那个狗喘气似的，那个特别容易上头，特别容易刚才说的那种呼吸性碱中毒。
0: 哦，我不是有时候什么样的时候还让你建议你这么狗喘气吗？
1: 怎么说呢？你得吸进去，但是实际上狗喘气它那种方式，很多它那个养分你吸收不到，
0: 进不去。对。
1: 好，北京时间7:2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啊。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聊那些你无福消受的东西。就很多东西别人都挺喜欢的啊，然后呢，但到你这儿你就是喜欢不起来，或者是说你就是用不了。
0: 用不了，他也可能不是喜欢不起来，是就是你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你没法儿。哎，
1: 反正就是无福消受。
0: 对，
1: 这东西跟我没缘的啊。
0: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 啊，
1: 有的朋友跟我遇到的情况是一样的。小何说，从小到大头大，那真的是特别无语的一件事儿啊。就是上学军训，别人都能戴上帽子，我找遍了所有的也没有适合我大小的帽子，在操场上站军姿，天天晒中暑。啊，真是这样。
0: 现在有很多这种大头围的帽子，必须得什么头包脸嘛，所以有很多这种帽子可以试试。
1: 那你可能对头大的人了解还是不够，
0: 还不行。
1: 目前市面上的大多数，绝大99.9%以上的帽子都戴不上。
0: 真的吗？
1: 对，都基本上，我就没遇到过一个能我戴上适合的那个鸭舌帽。
0: 你搜啊，我跟你说，你在网上搜大头围多少？你比如说你是60还是多少？六大头围60鸭舌帽。有吗？
1: 60就是你认知的极限了。我以前问过呀，某商家说我们这可是大头围的呀，我们这最大有59的呀。我笑了。
0: 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范围，对不起。
1: 越办越办说了，因为近视，但呢又不适合戴隐形眼镜，所以呢墨镜一般跟他是无缘的。
0: 对。
1: 现在有那种戴度数的墨镜，其实
0: 可以配到那种的。
1: 对。
0: 最近城防局律师说，过山车、跳楼机、大摆锤、海盗船无福消受，看见别人玩的开心，我对失重敏感，连滑雪、滑草、滑沙、滑道都费劲。
1: 哎呦，这我差不太多吧，反正那种高的呀、高空的那我都无福消受啊。
0: 上次说检测说面对各种琳琅满目的奶茶我无福消受，因为每次喝完嘴会感觉很酸很难受。无福消受。那我也是了，奶茶咖啡我都无福消受。
1: 真的吗？对，很多朋友推荐那个反应还真的挺大的。
0: 我就完全睡不着了。
1: 我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0: 你心大。
1: 不是，这跟心大有什么关系啊？这真是可能是耐受力的一个问题吧。就是你喝完以后，你会那个心跳加速吗？
0: 会，马上喝完咖啡，20分钟以后就开始心慌。
1: 哦，
0: 喝不了。
1: 那我还真还可以这方面。是因为身高矮所以上头快吗？
0: 你看我们好朋友于超也说了，无福消受，不能喝咖啡，喝完不出半小时心慌。
1: 真是。李小燕说了，有个电视剧啊叫《请回答1988》，好多人都说特别好看，可是我看了3遍，第一集就是看不下去啊，就是怎么着，反正。电视剧啊或者电影那种东西反正也挺挑人的。对，就有的可能就适合这种类型的片儿。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6: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2: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6: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自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2: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6: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7: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8: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9: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10: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4: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来来关注路况，我们来关注白海豚。今天的移动速度将会显著的放缓，明天前后呢，残余涡旋将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区域回旋滞留，开启新一轮跨区域的强降水的过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温州境内场，昨天13点后呢逐步恢复，今天预计基本恢复正常，但是南溪江下游清淤修复还在推进当中，沿岸道路仍然受限，9条高速公路已在昨天上午解除管制，恢复了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宁波，目前呢是杭州湾跨海大桥也在昨天上午恢复了通行，宁波舟山港目前正在逐步恢复生产作业，今天客渡运航线恢复时间仍然需要等待海事部门的通知。再来关注北京，因为路面积水、边坡落石等安全隐患，从今天下午的2点钟开始，北京市郊铁路 S2 线、怀柔密云线、通密线的多趟车次未来2天将停运，已经购票的朋友可以在乘车日期起去办理退票。那北京首都机场和大兴机场在今天一直到13号强降雨期间，进出港航班大概率会出现调减、延误甚至取消。华北空管已经制定应急预案，将提前调整首都机场及大兴机场的进离场运行方式，具体航班取消情况需要关注航司的实时通知。
2: 交广听天下，
1: 来到7点35分，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听天下。先来关注最近在湖北东湖实验室自主研发的1公里高速磁悬浮测试线上，仅用5.3秒就将1110公斤重的高铁模型车加速到了时速800公里，这是过去半年间东湖实验室第3次打破同类型平台世界纪录。
3: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招聘方面。8月10号到16号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了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
1: 好，再来关注今年来全国机动车的保有量持续增长，下沉市场出行需求旺盛，但部分县城及3、4线城市驾培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培训缩水等乱象，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驾培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
3: 好，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各个演出退票的事儿啊。因为近期呢，受风雨天气的影响，部分演出、赛事以及大型活动都被迫延期或取消了。不少外地观众啊，因为航班、高铁停运无法到场，那退票的诉求啊，随之就激增了。而退票难呢，正是长期以来线下演出票务投诉的主要焦点之一。7月底呢，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旅、体育活动应当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
1: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台风白海豚。台风白海豚的影响还没有终结，白海豚在浙江两度登陆后将继续北上，与冷空气深度结合制造大范围降雨。8月10号到16号，降雨将波及华东、华北、黄淮，最远可至东北，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局地降雨具有极端性。
3: 昨天下午呢，台风白海豚给上海带来的风雨影响逐步减弱了。今天开始呢，上海地铁全网络各线路列车都执行日常运营计划，正常开行，列车运行班次、运行速度、首末班车时间等都按照常态标准。好，北京时间7点38分，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好，我们继续来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厚米的8月上半个月的优惠啊。这个因为上半个月的优惠转瞬即逝，下周开始就要上这个下半个月的优惠了。上半个月优惠呢，跟以往一样呢，就比方说它的整个的落地的价格，比方说100平老房全屋翻新落地价格就是15万，90平呢只需要14万，这个价格是比正常店面的价格是要低4万多的啊，是而且呢要比之前我们给大家伙公布的那个数字还抹个了零啊，虽然那抹个零几千块钱不是很多，但是也是代表这种态度，确实啊，这个在成本之上啊，这个。

0: 经压得非常非常的低了。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一直以来给大家伙送的这个电器大礼包。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八月上半个月的特殊优惠是有两个券，一个呢是电器增值提货券，另外一个是家具代金券。电器增值提货券呢是2000到8000面额不等的，您每次可以定一个面额，当然可大的定啊，就是8000是最多的那个，但是每个面额就只有10张，先到先得。家具代金券呢是3000到10000的面额不等，每个面额也是10张，你也是如果打电话或者说您加到群里边的话呢，就可大的先定啊。
1: 嗯，
0: 您可以加厚米的微信群，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厚米两个字，薄厚的厚，大米的米，然后就会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行了，跟管理员说一声我要占八月上半个月的优惠啊。
1: 嗯，大家回复这个厚米识别这个二维码进群，群里面有工作人员，有这个设计师，有工长，大家在装修方面有问题的想咨询的都可以先进群。
0: 嗯。好，回到咱们今天的话题啊，今天说的是那些你无福消受的东西啊，因为正好啊，今天我们给大家伙上新了那个太阳镜墨镜，
1: 嗯，
0: 我看到这个东西真的有感而发，这个东西就是我无福消受的东西之一啊，因为能戴上的太少了，脑袋大就是这样啊，
1: 你选择的太少了，
0: 就是嗯。
1: 我说没有痛风的吗？海鲜不好吃吗？我吃不了啊。
0: 你说这个，我今天我这两天呢，我这又稀啊。
1: 我跟你说，你纯属是自己做的。
0: 为什么呢？
1: 就是因为我看你从来不忌口，所以你又说你痛风，那你不是你自己做的吗？
0: 我就不能是我运动过度了吗？我现在每天坚持1周4练呢，我现在有氧已经达到了1个多小时啊，你知道吗？哎呦，对，我这
1: 有氧把你练的膝盖出问题了，
0: 然后加上痛风了吧？对吧？它是一个综合性的，
1: 主要还是你那痛风，
0: 嗯，
1: 你忌忌嘴就好了，真的。你别在那儿整天说你腿疼腿胀，你记过你海鲜，你人家你看人家痛风，人家无福消受海鲜，嗯，但你从来没有。我跟你吃饭的场合，我看你从来都没有。
0: 我没福硬想怎么了？什么无福消受？
1: 这一顿先吃
0: 完，谁也拦不住我。
1: 哎呀，考虑那么多干嘛呀？
0: 真是的，哎，
1: 腿疼也是明天疼。
0: 我约了明天的核磁，我要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不一定是痛风的啊，也可能是其他的，你往好了去想啊，
1: 咋好了讲？
0: 也可能是只是韧带断裂之类的。我约了明天核磁，对，这两天呢，就是没带去了，但我今天准备去打卡了。
1: 嗯，
0: 对，就是我的腿和胳膊肘，因为这两个地方是连着一起，所以我估计可能痛风的概率有点大，
1: 嗯，
0: 关节炎嘛，痛风引发的关节炎，再加上最近运动比较多，
1: 嗯，
0: 然后就它是综合性的。明天我去拍个核磁，但是今天我还是打算去做一做核心，是吧？不走路了，那，不跑步了，我就做一做核心运动。
1: 嗯，哎呀，
0: 我是一个特别啊，这个在这方面
1: 健身达人了，哎呀，经常出入健身房的人，
0: 闲不住啊，
1: 哎呀，
0: 晚上半夜睡得好好的，突然开始仰卧起坐了，你。
1: 哎期待啊，期待你的效果。目前有瘦吗？
0: 啊？
1: 目前有瘦下来吗？大概
0: 你这个问题你问出来你就特别尴尬，你知道吗？这么直观的事你何必要问呢？
1: 是，其实是长肌肉了嘛。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哎，
1: 那不一定非得要看体健身的人都说你不要看体重秤，看维度。
0: 哎，是啊，是维度。
1: 维度也没变化。
0: 高晶说我的核磁约了1个半月哦，北京真的有很多地方核磁太难约了。
1: 嗯，对，
0: 我上次其实跟这次差不太多，也是腿膝盖有问题，然后呢，
1: 嗯，
0: 我就是我还好是膝盖，我脚踝没事儿，
1: 嗯，
0: 开车还是能开的。我开车到我们台旁边那个广安门医院，
1: 嗯，
0: 然后呢，其实就2公里多。然后呢，广安门医院，我的天，真的人满为患，没地儿停车。
1: 嗯，
0: 然后我就在附近找停车的地儿，然后呢，终于啊，绕着绕着绕回到台里边，找到一个停车的地方。
1: 然后走了
0: 我看着导航呢，走了1.6公里。
1: 我天，
0: 到了以后呢，然后约核磁，然后约核磁的时候人家跟我说这个核磁大概要20天左右的时间。我说不行啊，我这个病等不了那么长时间的，20天以后这病就好了。
1: 好
0: 呀。然后大夫说，那你这样，你这个病呢主要就是休息，你就少走路啊。
1: 的，就找一个小医院就行。
0: 对，就找小医院，
1: 宽和瓷的就可以。
0: 我找一个小医院，我找广安门医院的南区，
1: 离你还近，
0: 大兴那边，
1: 对，
0: 哎，特别好约，三天就能约得上啊。喵呜喵呜喵呜说啊，应该是螺蛳粉啊。我同事们都说好吃好吃，但是耐不住我受不了他那种下水道堵住并溢出来的那个味道啊！这辈子都无福消受那个螺蛳粉了。
1: 天哪，你这形容的
0: 这螺蛳粉真的，我觉得挺好吃的。
1: 对啊，就真的很好吃。
0: 我一个也接受不了就怪异气味的东西的人，我觉得螺蛳粉真的不错。
1: 但一般都是女孩子喜欢，你也很喜欢。你在家里面能煮能受得了那个味儿吗？
0: 家里边不煮，
1: 家里面不开火，
0: 出去。都出去吃啊，
1: 在外面。我突然想到，我也有无福消受的东西。
0: 什么呀？
1: 你像前段时间咱们卖的那个鬼冢虎的鞋，
0: 哦，
1: 我就不会买。
0: 哎呀，这种平底的。
1: 太冰了，
0: 太真实了。
1: 那个，你像咱们亚瑟士那个，就是稍微有一些，
0: 哪怕稍微有点根儿，对
1: 对
0: 对, 对，
1: 稍微有一些的。但那个就是鬼冢虎那个，它就是平到
0: 纯到平，
1: 纯平
0: 纯
1: 平
0: 啊，
1: 纯平。
0: 就怎么说呢？太真实了，这个
1: 我就不肯定不会买。
0: 哎，对，你还是不够自信，就无所谓，你的气质是拔高拔高的。对，你的气质起码两米以上，你不用管那个，
1: 两三厘米没啥用是吧？
0: 你知道有一次啊，我就是给一个模特大赛当评委，就是年轻的时候什么评委都当过啊，当模特大赛当评委，然后其中有一个环节呢，就是要穿那种泳装展示，穿泳装展示，这个呢其实不是最关键的啊，最关键的时候我真的发现了，就是有一种。就正常来讲呢，正常大家伙都是走着走的，突然发现我就觉得有一些真的啊，就很有心，不能说很有心机，是很有经验的那种模特，怎么走呢？他全程他的脚跟没落地，
1: 啊，踮着脚走，
0: 他一直在踮着脚走。我的天哪，就我觉得这是从小练过芭蕾吗，还是怎么着？走得太稳了，好像有一个隐形的高跟鞋在支撑他一样，就导致他的腿就看起来真的就比别人长那么一块儿。所以说穿鬼冢虎也是个道理。
1: 我也可以这么练，是吧？
0: 你就练着脚尖走地，点地，哎呀，你就往前走。
1: 有挺拔的感觉，行，我练练。但我真的觉得那鞋特别好看，我其实特别想要，
0: 是，
1: 但是确实是不行，不消受。
0: 你刚才朋友说这个啊，领说给大明定制一款 Plus 加版的模型，不用啊，我这真的我找到一款，就是它这里边有款 Gucci 的，就是镜子腿，就是 Gucci 典型三个配色的
1: 红绿带吧？
0: 哎，对，然后这一款我戴上以后呢？因为其他款其实也能戴，但是其他款戴上就是勉强，就是知道自己知道那种就是很勒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勉强。但这个不会，这个就是正正好好，就是这个我估计就是别人戴就是要遮半边脸的那个感觉，但是我戴的是属于正好的。
1: 这个你戴还挺好看的，少有的你戴的好看的。这个因为这款它算是，
0: 等会儿，你说话需要那么真实吗？
1: 哎，这确实是这样，确实。确实是这样啊，这个而且你看侧面，它这个就是很适合男士戴的，因为首先它那个是一个那个就是红很经典的Gucci的那个颜色的搭配，侧边在这个镜框上面，
0: 它的标志性很强，
1: 哎，对对对，
0: 戴这种眼镜它标志性非常重要。
1: 然后这个我们昨天还专门查了这款的价格，这款现在大家在官网或者就在淘宝啊什么的，它还有补贴，完了之后的价格是2000多，咱们现在是999。
0: 哦。所以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墨镜啊，回复墨镜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的这个墨镜的专区，这些款都在这儿，
1: 非常多，
0: 您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一会儿8点回来之后呢，我们给大家伙再挨个展示展示几款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墨镜就可以了。好，继续今天的大明脱口秀。
2: 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

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今天呢说的是那些无福消受的东西。有的人呢是因为比方说过敏体质啊，有的人因为喜好不一样，所以我就想知道，就有没有那种就是东西你本来特别喜欢，然后呢你也买得起啊，你也不过敏，然后呢父母同意，朋友支持，甚至你不用自己花钱，别人直接送给你了，就都到这一步了，你依然是无福消受，有没有这样的？

啊，我就有，那就是帽子。我确实，你肉眼可见我脑袋太大了。我跟你说，这个真的不是段子，朋友们现在可以直接视频收看我这个样子啊！我还记得我刚在视频端那边上传大明脱口秀的时候啊，然后呢就有人说，哎，脱口秀不用加太多的大头特效。我真的没有加过，那就是本人的样子啊。这个你光说大可能没有感觉，我来说这样一组数据啊，大家伙经常买帽子的都会量自己的头围。那来自权威调查的数据显示，中国成年人的正常头围的范围通常在54到58厘米之间，男性平均是57.9，女性平均大概是55.4。前两年呢，在微博有关于比较头围的这么一个热潮啊，就是因为这个明星雷佳音，他的头围呢达到了61，颠覆了很多人对大头的概念啊，没想到脑袋大能这么大啊。然而呢，雷佳音在一次春节节目接受采访的时候辟谣了，说：“哎，我量了，我没有61，我就59。”然而，即便是59，旁边杨幂依然补了一刀，说：“哎，你的头围跟我的腰围一样。”然而，我跟你说，就在我面前，雷佳音的头围就算是61，依然只能说是弟弟。我的头围是63。朋友们，63的头围什么概念啊？就是当你拥有了一个63的头围，你就会发现你明明长了1.85米的大个，然后别人看你也就1.7米。如果说九头身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比例，那么63的头围最适合的身材应该是绿巨人。而且我跟你说，最悲伤的是什么，就最悲伤的是头大这个事儿是整个世界啊都无法被攻克的这么一个硬伤。咱们说癌症终将可以攻克，糖尿病早晚都会被治愈，长得丑你整容就行了，你长得矮甚至还可以斜修，你断骨增高，对吧，都有办法，但是脑袋大永远无药可医。这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绝症，你知道吗？有朋友说，那你减减肥不就得了吗？之前我也是这么想，但是后来发现头大的人减肥之后显得头更大了。就从某种角度来讲，你还不如不减，胖起来胖一点其实你看起来还匀称一点，但是一个瘦子如果还拥有63的头围，那就相当于卡片机上装了一个单反的长焦镜头。而且拥有了这个头围之后吧，就让我发现了一些很多人发现不了的东西。比方说之前有个段子，哎，这段子讲的什么呢，就是一个男孩向他的母亲哭诉啊，哎呀，我们班上很多的同学啊都嘲笑我头大，说我是大头鬼。他母亲安慰他，哎呀，孩子不要听他们胡说，你的头其实很好看，好了不要哭了，去给我买10斤大米回来。男孩问了，那购物袋在哪儿啊？母亲说了，要什么购物袋，用你的帽子就行了。啊，以前听啊他就是个笑话，然而只有真正的大头才知道这个笑话根本是不成立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给我们这些大头准备过帽子。我们是买不到帽子的，只要你上网去找，传统的帽子市场只有54到58厘米的均码啊。有的人戴帽子是戴帽子，但有的人戴帽子就相当于顶了个碗。但在很长一段时间，消费市场对我们这种大头的需求存在是严重的忽视啊。我们可能是羞于启齿，但是你们也不能太不善于观察吧。在供应链一方，曾经长期存在中国人头围不超过58厘米的行业刻板印象，导致专门为大头围设计的产品极其稀缺，导致消费者不得不硬着头皮戴帽子。当然了，我们也可以选择不戴帽子，不过呢，人生最可悲的是啊，有的时候你真的不是你自己就能说了算的，你身不由己啊。比方说大学军训，你不戴帽子行吗？这么说吧，我至今我还留着那张大学军训的集体照啊，我是那里边唯一一个表情严肃一身正气，但就是因为那个帽子硬是拍出了伪军的感觉的那个人啊。包括去年我过生日的时候，大迪还特意送我一个礼物，朋友们还记得吗？哎，我本来挺高兴，结果打开看是顶帽子啊，是顶帽子，当时我心凉半截的。果然呢，我上节目戴了，你们都看着了，我把大明带出了小明的感觉。他这个事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头小的人他永远无法理解，包括大迪死活不信啊，最后我带着他笑得比谁都大声。之前在淘宝上我遇到过一件一模一样的事儿，就是我们乐队呢当时要演出，准备弄个颜色一样的帽子啊，统一整齐划一嘛。然后呢我就说我自己买吧，毕竟我这头围啊我比较特殊一点。然后呢我在电商平台我就问，我说你们家这个帽子头大的人能戴吗？
然后客服就跟我说，哎呀，放心哥，都能带啊，没有带不上的。我说那你们这个尺码最大有多少啊？客服说，哎，最大的59呢，你放心吧。我当时我就乐了，我63呢，你59，我63呢。结果对方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发了一句说，亲，你可能量错了，正常人类是没有那么大头围的，要不您再重新量一下呢，亲。然后同时又给我发了一个测量头围的标准图，我心想那可能是我以前真的量错了。然后我就严格按照他发给我的图，就有样学样的我试了一下，嗯，确实之前量的还是有误差的，应该是63.5。最后我把这个结果给他发过去的时候，对方说，哈哈，不好，亲，不好意思，那确实没有你的尺码啊。这你们知道吗？就当时我看到这行字的时候，我感觉非常怪异。就平时客服回复哈哈的时候，都是一种客气或者是刻意营造愉快的那种氛围。但那一天他发的那个哈哈两字，我明显能看出来他是发自肺腑的呀。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然而头围63却是从小之功。我小的时候脑袋就特别的大，但那会儿呢，我并不认为这是个缺点。为什么？因为那会儿我的家长，哎，对我保护太好了，从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再到爸爸妈妈、舅舅舅妈什么的啊，都在不停的灌输脑袋大的好处。真的，他们看到我啊，就经常说：“哎呀，这孩子，你看天庭饱满，地个方圆，这孩子以后肯定是个大人物啊！哎呀，你看他前额宽阔如金，后脑宽阔如银，有这样阔头阔脑的人呢，乃是富贵之相啊！哎，脸型。”像满月一般的人，为人热情，性格大方，头大有肉，这是万中无一的有福之人呐。但最关键的是，脑袋大就代表这孩子肯定比孩子别的孩子聪明很多呀。就朋友们就天天都是这样的话，就在这样思想灌输之下，我当年我上学的时候，我一度都是俯视众生的感觉。哎，我都感觉我是陪一群傻子在上学一个上课一样啊。那么问题是，脑袋大真的会聪明吗？现在我们当然都知道了，其实没啥必然联系啊。啊，比方说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爱因斯坦的大脑重量约为1230克，反倒低于男性的平均水平。但是这并未影响其卓越的智慧啊。而在自然界当中，鲸鱼、大象的脑袋都大于人类，那智力水平根本没法比啊。所以脑袋大根本就不聪明啊。而且这个道理，其实我小的时候就已经懂了，真的。都不用解释的那么复杂。当我每次数学考试都不及格的时候，我就知道脑袋大更聪明肯定是没什么关系啊，这个。所以呢，今天脱口秀啊，咱们就是现身说法这一段呢，希望呼吁商家们能够重视我们这些大头的人群啊，给我们提供一些适合我们尺码的商品。而且不光帽子，包括太阳镜也是啊，对吧？人家明星戴太阳镜，戴上能遮半张脸，特别酷。我戴上之后呢，我特别像斗鸡眼。真的，这次我们就卖这个太阳镜嘛，他们都不敢让我戴，就说脸大，怕把那个镜子给掰折了。但最后要说呢，这个也不需要太自卑，不要想太自卑，就是换个角度想一想，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有好也不好，对吧？脑袋大也不是一无是处，就因为脑袋大，所以我在我们行业当中的地位那也特别高，对吧？因为我是真正的广播巨头啊，哎，以后你们可以管我叫孙巨头啊，这是。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八玉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脸部操，锻炼嘴部肌肉，让空气充满口腔。哇，拧紧嘴巴，来左右移动，向左一二，向右二二，向左向右3234，轻轻按压，来鼻翼两侧凹陷处3次一组，重复5组，1234 2234，按压嘴角两侧，用画圈方式从下往上按压3234。